0: 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我看相关的天气预报说，一直说这个台风白海豚要影响到咱们这儿了，看来是要来了啊。除了传统的收听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它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龙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预制化。中国组织人事报8月10号刊文啊，文章的题目叫下基层少讲预制化。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和传播。文章当中说到，如今到基层走访干部交流当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预制化。就有些干部下基层聊起政策头头是道，讲到发展前景条理清晰。可一碰到群众具体难处就泛泛而谈，听起来滴水不漏，细想下来空无一物。那什么是基层预制化呢？那就是干部下基层之前提前在心里盘算好一套稳妥的话术，话题提前筛选，表述反复推敲，逻辑严丝合缝，分寸拿捏精准，张口就是标准口径，闭口皆是官方表述，不越雷池不担风险，不触痛点挑不出任何语病，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可群众啊，一听就懂，这不是谈心，是走流程。预制化的本质就是用空话回避真实的问题，看似周到得体，实则敷衍了事，看似态度谦和，实则拒人千里。我看有网友说，那领导干部这个下来走访的时候，你与其说这预制化，还不如我们有一些这个刚上任的村干部。我们这儿刚上任个村干部啊，人家可力量了，你就说给老百姓办实事。那村里头的街道是吧，两边被堆上了乱七八糟杂物，人家先发通知啊，让大家几天之内自己清理，清理不掉由村里统一清理。那到了截止日期，人家弄一个推土机，夸夸把那个街道那个边上的杂物全都给清理掉了啊，清理掉了之后，那街道宽宽敞敞，干干净净的。说这是真正办实事的，可是有些干部下基层的时候到我们这儿光说空话套话了，实际上真正你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东拉西扯，然后呢我们上报再调查研究，联系相关部门协调等等，真的不办事啊。这个中国组织人事报的文章还说，走进基层不是表演，联系群众不是作秀，把预制化话术收起来，把真诚的态度拿出来，基层治理的底气来自烟火气，政策落地的效果藏在真心话里。只有把话说到群众心坎上，把事儿办到群众急需处，干群关系才能真正与水相依，血肉相连。不说滴水不漏的空话，只说沾泥带土的实话，不走形式主义过场，只走民心所向的正道。下一关键词，执法亮剑。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9号和8月10号，上海杨浦警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分别通报了男子刘某某和男子高某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消息。无独有偶，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15起典型案例。官方通报的密集通报，展现了打击涉汛谣言、维护防汛救灾秩序的坚定决心。澎湃新闻说，利用这些涉汛等涉灾谣言，造谣者博取关注，甚至变相的引流牟利，把灾害当成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此次集中通报涉汛等涉灾谣言的典型案例，是维护救灾秩序、守护受灾民众的利益，更是坚定的执法亮剑。它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涉汛等涉灾信息不容随意涂抹捏造。下一个关键词，弹窗广告。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安徽黄山一个景区，有一个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一下这个里景区里的鱼灯表演，没想到这个手机里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大爷手忙脚乱，最终无奈放弃拍照。另据报道，日前浙江温州海京区一个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这个大爷为什么他是这个用手机拍照这个鱼灯表演然后蹦出弹窗广告这个事儿是怎么被拍下来的？是大爷想拿这个手机啊拍那个前面的鱼灯表演，他身后也有其他的人啊也要拍这鱼灯表演，没想到 无意当中把大爷打开手机要拍照，然后手机里边就蹦出这种弹窗广告，让大爷手忙脚乱，一直也没拍成这一幕啊，从头到尾完整拍下来了。这类连环弹窗广告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也并非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平台方和广告主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问题。关于这弹窗广告，不光是围猎老年人，咱们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青壮年啊，或者年轻人用手机的时候，那是加着小心的，说避开那些弹窗广告，不会误触它。老年人有时候看不清楚啊，一不小心误触了，噼里啪啦就开始弹个不停，你想返回都返回不了啊。刚才也提到了。是吧？为什么弹窗广告肆无忌惮？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你现在对于这个弹窗广告，如果未经允许蹦蹦蹦出这种弹窗广告来了，然后呢，人家这个用户，假如说可以举报之后，对这个弹窗广告的发布方啊、平台方啊，包括这广告主，是吧？给予这个重罚啊，那个罚款高额的罚款，你看看他们还敢吗？所以不能总是指望着子女们回家帮父母清一清手机，每周什么回家或者是隔一两天回家看父母的时候给父母清一清手机，你也不能让手机退回到按键时代吧。关键是要让智能、便捷、安全达成一个平衡。下一个，私域直播。据媒体报道，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主打社区老年群体的一个私域直播平台月龄生活在全国跑出了近20000家合作门店。记者了解到，这个月龄生活平台没有公开的直播入口，用户必须前往线下合作门店完成手机号注册，绑定对应门店信息，成为会员之后才能获得直播间的观看与下单的权限，外部人员根本无法通过任何公开渠道查看直播内容和商品详情。记者通过门店实地暗访、咨询招商、潜入直播间调查发现，该平台用鸡蛋引流老人到私域直播间，主播通过什么疾病功效宣传、价格演戏等等套路诱导下单，多款普通食品涉嫌虚假宣传，那商品和核心信息也是缺失的，而且直播没有回放，导致老年消费者想要维权举证又很困难，整套都是游走在监管盲区的商业模式，暗藏着多重的消费陷阱。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些私域直播当中所销售

年人圈进去，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监管部门对于这种私域直播真应该加强监管啊！不光是这种网络上的借用某平台的这个私域直播，在线下有一些线下门店啊，包括开一些线下门店，那是圈这个老年人进行讲座的时候也是门禁森严啊，门口专门坐着工作人员，进门时候先看你的年龄啊岁数，年龄岁数你如果年轻的话不让你进，即使你岁数大那也得看

发现，应该严厉打击，还应该追责到人，把这些伸向老年人的黑手全部斩断。下一个，退一赔三。央视新闻报道，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的账号从事种草好评代写业务，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的网友，有账号直接就留言说，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人啊，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的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者好评，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的宣传物料，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但其实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这个文章，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了，这都是虚假宣传了吧，啊，对消费者进行欺诈的。发布这类消息的账号应该受到处罚，购买这些服务的商家也应该按照虚假宣传或者欺诈宣传来进行处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虚假宣传应该对消费者退一赔三的。下一个，不能轻视。8月9号

微电的，但是截至目前这家医院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回应。现在有不少医护人员啊，会拍摄一些工作日常的场景发布到网络平台上，有些是为了记录，有些是为了科普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医护工作者，发布患者照片应该首先征得患者同意，同时还应该遵守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种事儿不能轻视，更不能任性胡来。尤其这个疑似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那发布的这个产科手术现场照片，是他一个实习女护士发的。实习女护士是吧？还在实习期间啊，那马上要进入这个医疗行业了。但是看来她不具备进入医疗行业的起码的思想准备和职业操守的准备。下一个防线，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个拥有近200万点赞量的抖音账户被平台封禁。原因是这个账户以单亲妈妈的人设让未成年的女儿叫陌生网友爸爸。相关视频当中，这个所谓的母亲通常很温柔，身着睡衣或者性感服饰，通过引导、暗示、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她所谓的女儿在镜头前说出爸爸你快来把你老婆带走吧，快来和我妈妈谈恋爱吧等等暧昧挑逗之词。场景大多设置在卧室、餐桌旁边。这是一条精准的擦边收割特定男性流量的赛道，并且这条赛道上同类不少，剧本如出一辙。不光这个，还有一个赛道呢啊，有一个女子在这个家里边这样的私密环境里边，穿着这种居家服饰，有的穿着睡衣，那领口开的比较低，那个身体暴露的也比较多，是吧？人在那讲什么？讲或者是自己或者他人遇到的啊，略带这种或者是被骚扰啊或怎么样的啊，这样的略带擦边的这个故事。啊，讲的那个头头是道的，一讲就是个五六分钟，五六分钟的。那据说这也是一种赛道啊，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吸粉的啊，博流量的。你像这个更可恶，对这类高频率的让未成年人出境、涉及暧昧、诱惑等内容的账号，平台不能光是事后处理，然后呢把账号封了就完了，而应该加强主动识别筛查，及时采取限流、下架、封禁等措施。给未成年人筑起更牢靠的防线。而且呢，他不光是线上有这样的问题，他线上的问题也归线下的这个公安部门或执法部门管啊。

0: 凭视频评出冲上了微博热搜啊，也就是光凭这个炒菜的视频评上了什么小全国小炒肉大王的这个荣誉称号。现在我们国家有关部门不是在清理那个相关的什么大师啊等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吗？啊，所以现在这个费大厨辣椒炒肉的门店就撤掉了他那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这个荣誉称号，改了宣传词了。这个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当中，光靠着参赛照片和参赛视频，然后赢得这个称号的。前两天这事儿我们说过，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餐饮品牌注重营销宣传没错啊，想要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流量也没错，但是一招不慎可能会迎来反噬。对于这个费大厨来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王的称号，而是需要靠产品来证明。消费者在这个店铺外面排队等候的时间是值得的。未来餐饮品牌的竞争，这个激烈的态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到底该竞争什么，拿什么核心来竞争，这是值得这个行业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下一个平衡点。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要看完包括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的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石窟的景点也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8月9号，麦积山景区的公园回复说，这个特级石窟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是按每一个石窟收费的。每一个石窟你都去的话，完整算下来，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块钱。据了解，麦积山景区10多个这个特级石窟单价分别在100到180元不等，并且注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有限。为什么收钱呢？我看有些了解内情的网友说，那就得收钱。为什么？这个石窟啊，它有的是什么石，这个石雕啊、泥塑啊，它上面有一些这个色彩的东西啊，就是从古代这个保留下来的。那是最怕人来人往的啊，这个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你现在收费这么高也是为了限制人流啊，也是为了加强对它的保护啊，这个等于是这个从这个门票当中啊这个提取一些这个费用，然后呢注入到这个保护资金里面。这么说呢，我看很多网友也都表示理解啊，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工程。保护和共享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话珍贵的文物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也才能真正的活起来。最后一个关键词，自觉。近日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原本这个两个人坐的这个座位啊，他有这个座位是一边是两人坐一边三人坐，这边两人坐的这个座位，因为邻座有这个免票儿童不断的这个跑过来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3个人啊，我的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所以这个乘客因此建议，应该为年龄稍大的儿童购买儿童票。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也纷纷表示遭遇过类似尴尬。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以乘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那个客服表示，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客服进一步解释说，免票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跟同行的成年人挤在一起，可以坐在大人身上，不能占用他人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2维码，这个叫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可是乘客有点抹不开面吧，是吧？这边俩人坐得好好的，那边飞过来个小孩在这儿给他们拱啊拱啊拱拱，然后有的小孩我看还斜靠在这个座位上，那导致那俩大人只能是挤得紧紧的，给这个小孩让道，那不好意思说呗，孩子小。这个事儿主要的其实还要看那个孩子的家长他的自觉啊。我看有网友就说，自己带孩子乘坐火车的时候，即使孩子不到购票年龄，自己也会给孩子买一张半价票，既方便了自己，也不打扰别人。哎，这就挺好。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

0: 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郓西县乡村排污的相关乱象啊。那村里附近有这养猪场，什么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就靠这个挖到地里个大坑，然后自然渗漏。来排污排粪，导致紧邻排污点的这连片农田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良田沦为了荒地。而因为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儿，有些村民啊已经举家搬走了，到县城里边租房子住。看央视新闻曝光这个事儿了，曝光当晚，这郓西县就发布通报，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治吧。什么叫媒治？媒体治理啊，媒体一曝光，当地就连夜发通知整改，是吧？这种反应不能说不迅速。不过这个地方的排污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存在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对不是应该有的常规治理的路径。那他这种怪象不只是个案啊，大家想想，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多少次了，也抨击过多少次了，不要总等着媒体曝光了，你这监管部门才闻风而动，才雷厉风行，才雷霆手段，才严厉打击，对不对？近年多次的公共事件当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然后连夜整改，是吧？这暴露出了常态化监测机制的失灵和治理责任的悬置。什么意思？平时不是常态化的这种治理啊，平时呢好像一说就是监管部门这个人也少，人也不够啊，咱们一说呢也理解，但是呢你们得排班啊，你们得加强日常的巡查呀，日常巡查日常监督又不够，是吧？你这个治理责任你不是放了空炮了吗？这次这个郓西县乡村排污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肉眼可见，可触可感。你比如表面上养猪场说是配备了3级污水沉淀池，看起来挺合规，实际上都弄虚作假的，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便是普通人都能识破这个伎俩。沉淀池的底部只是1米多深的松软的土层，那就是靠着那个什么土壤自然渗漏的啊，它根本没有相关的什么混凝土硬化和防渗处理，故意把它这个挖了个坑，好像是什么这个什么防渗池一样，实际上根本不防渗。污染问题严重啊， 明晃晃的就成了这个应付检查的道具啊，挖了一些坑，好像是什么也是这个处分池一样，实际上他纯粹就是为了糊弄人的。而且这种情况能在当地存在多时，说明什么？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啊，监管部门不知道吗？你监管部门，你这当地的开这个演出场，监管部门什么时间去巡查一次啊？是吧？都什么监管部门去啊？你们都巡查什么了？巡查到位了吗？我不相信这个环保部门没有这么相关的这个巡查机制，有相关的巡查机制，为什么他这污染问题存在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收到举报了，环保部门到场，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是什么？对渗坑表层进行简单的抽吸和盖上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整改是有些掩领盗儿的那个掩耳盗铃的这个意味的，啊，你这还是在糊弄鬼啊？糊弄谁呢？这就暴露了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种懒政的心态，可见他们的日常的这个监管工作做得多么松懈。这类排污问题，而且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是这些声音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说话也没人听。现在媒体曝光，尤其是央视曝光了，哎呀，相关事件马上就得到关注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行动起来，也开始问责了，是吧？问层层问责，这样的治理有用吗？就事论事来讲，有利于这个事情的得到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或者说得到一个完美解决，迫使相关地方和相关的部门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你别看就在一个村里发现个养猪场污染，央视一曝光，可能连那个当地的省里都开始关注，对吧？那是在咱们省范围内啊，发现这个问题，你们被央视曝光，这还了得，是吧？你们这村里一个养猪场污染这样，然后呢糊弄这个相关的监管，监管也很不利，那你连夜整改，是吧？层层追责，啊，到最后呢，运动式执法整改，啊，媒体一曝光，我才紧急治理。那以前媒体没曝光的时候，老百姓没反应过吗？反应过。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事情，是吧？好像是一个养猪场，这故意的在那儿啊给这个环保违法。实际上什么呀？监管不力啊！你监管得力的话，养猪场它是不可能这么干的。他想这么干的时候，立马就把他制止了，就那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就把他收拾了。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媒体曝光以后，那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当然重要，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啊，啊，但是不能代替平时的巡查和治理啊。所以少一些连夜整改，少一些媒体报道之后然后迅速整改，多一些日常巡查，日常在线，那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啊。你不能总是说媒体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媒体不推你们就不动啊。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拉满，一专区好物通通7.7折，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和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那今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香奈儿洁面乳30毫升规格的，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是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选购了。好，这个秒杀品之后，我们再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它这个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顺风直发，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性皮肤、干性皮肤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1号和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风直发，品质有保证。如果您还想选购其他的东西，在商城里边，您如果买够了777元。还可以享受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这个海。

0: 兰芝迷气垫除了这个24克的正装啊，我们有这个7.7折的福利之后，然后满777元减77，这个专属福利还可以叠加使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八月九号晚上，武汉武昌区黄鹤楼天桥上一场冲突引爆了舆论。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天桥上的一处摊位旁边，一名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被一男一女抱住殴打，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另一段视频显示，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右眼带伤，流着血，对摊位旁的那个一男一女两个摊主进行殴打，并拿起摊位上的物件砸向二人头部。还有一段视频当中，男子掀翻摊位之后脱掉制服上衣，继续使劲用脚踹，旁边还站着两名身穿这个城管制服的男子。八月十号，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通报说，八月九号晚上九点半左右，接到群众报警说，辖区一个人行天桥上有人发生肢体冲突，该局立即派这个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查，这个45岁的男子金某，他是街道城管协管员，在巡查的时候，和这个44岁的女摊主黄某某，还有45岁的男摊主任某某，他是两口子啊，两口子摆摊呢。他两口子摆摊和那个街道城管巡查员这个金某发生了口角，这个摊主夫妻啊就殴打了那个城管协管员金某，致其面部受伤。随后金某叫来同事这个严某和郭某啊，那个三人对这个两个这个对摊主夫妻进行殴打。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啥意思啊？有个街道城管协管员啊，巡查到天桥上了，有两口在这摆摊，让他们走不走，双方发生了口角，然后这个摆摊这两口子把这个协管员给打了，协管员的打电话叫来他的俩同事，哎，然后这仨人又把这摆摊这两口子又给打了一顿，就这个事儿。当地警方也发了相关的通报了，通报不长，但是信息量极大，摊主是先动手的啊，协管员也被殴打，这也是属实的，但最终被刑事拘留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既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而在网上呢，有一种声音颇为流行，就是摊贩先动手，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是你别管怎么着，你这个城管协管员你这样打人，那被刑事拘留那也是罪有应得。对，支持哪一方的都有啊。俺刚才说了，另一方那不是也是说吗，摊贩先动手打人，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但这种说法你乍一听有理，实际上你经不起推敲。咱说你这城管协管员是吧，你可能什么样的摊贩都能遇到是吧，人上一百星星闪闪，那摆摊的人里边有那种忠厚老实的，也有那种这个那非常奸诈的，对吧，你什么人都可能碰得到。但是您这城管协管员没有这种暴力执法的职责啊，什么才有暴力执法职责？你比如说我们公安干警是吧，那叫强制力，法律强制力是吧，但是遇到这个有人不听这个警察的号令啊，不遵守法律啊，实在不行的话采取强制手段，那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暴力执法的一种法律的这个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啊，在法律规范允许范围内可以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种暴力执法的，这种暴力执法是它另外一种说法啊，实际上是什么？这强制手段，你这个城管你没有采取这种强制手段的职责，你只能是劝离，对吧？但是呢，对方那个摊主夫妇他们是先动手的，把这个城管打了，打了之后怎么办？那正确处理办法马上报警呗，对，报警让警察来，你看我城管我是执行公务履行职责是吧，让他们走他们不走，发生口角呗，但他们打我，你看把我打这个头上都破了血了喝拉的是吧，流了半边脸都是血，你报警啊？没有，这个城管协管员他巡查的时候他挨了打了，他没报警，是不是？他把同事叫来了，哎呀，那俩同事来了，三个人，人多力量大了吧，对着摊主两口子实施殴打，那这个事儿的性质一下就翻转就变了，对吧？你从一个这个被阻碍执行公务的这种这个城管协管员，然后一下变成了加害者。法律是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的，更不认可这个人多势众的这种私利救济式的执法。摊主先动手，那当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不刑拘那个摊主啊？那得看个协管员受这个伤怎么样。协管员受伤达到轻伤了，那这个摊主也应该被这个刑拘。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那摊主只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还有那个相关的违反这个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啊，该怎么受罚就怎么受罚。但是那个协管员是吧， 你这个后动手，你把他打成这个那样的伤，是吧？而且几个人一起打，这个聚众殴打，那是刑事责任，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对吧？不是这个事儿里边，我哪一方我都不站，因为哪一方做的都不对，哪一方都不是良善之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摆摊这两口子，咱说吧，是为了生活，为了谋生，是吧？大晚上还摆个摊儿，你想想，他要真有点其他的活路，真有点其他的本事，他干嘛摆摊儿？对不对？大晚上出来摆个摊儿，那也不容易，是谋生的。但你谋生是谋生啊，你这个谋生，你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你不能说我因为谋生，我可以乱摆摊儿，我置这个城市的环境于不顾，然后肆意破坏城市环境，那不行。城管、协管员是吧？那是对对为这个城市管理那个，然后呢尽职尽责的，人家在这说你，你不听是吧？发生口角，发生口角，最后嘟嘟囔囔的，撤了就撤了呗。不，两口子把人城管协管员给打了一顿。那你说你们这两口子虽然是摆摊的谋生的，是吧？生活不容易，但你们两口子是什么好人吗？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人呢，对不对？哪能好人上来以后就动手打人呢？对不对？把人城管协管员打的那个脑袋上血里呼啦的。所以说这个摆摊这两口子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你再说这城管协管员，你城管协管员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那一身匪气的，挨了打了，你不是寻求这个正规的法律渠道救济，立马打电话找自己的同事来啊叫人，这一身匪气的哪能这样啊，对不对？法律放在那里，警察放在那里，是干什么用的啊？你虽然你这一说是城管协管员是吧，他好像他不是正规城管，但你是协助执法的，协助治理城市的，好嘛，穿着那身制服叫来自己俩同事，听他把那对把自己打了一顿的这个摆摊夫妻，你们上去又把他打了一顿，那家伙打的我看他抡着东西吭吭在往那个头上那个背上猛打他，对吧？你说刚开始是吧，你这个摊贩打你，那是他的错，你再这个叫来人再把他打回去，那你更是错上加错了啊！而且你的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啊？协管员有没有独立执法权？你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而且你穿着制服代表的是公权力啊，他最后他把这制服脱下来还狠踹呢，脱下制服也不过是普通公民，普通公民互殴，那是治安案件，打得重了那也是刑事案件。而你穿着这个制服，你还是公职人员的这个形象出现，以多欺少，殴打管理对象，啊，这是践踏了法律红线和职业伦理的底线。你把执法当成什么了？把执法当成了一报还一报，当成了泄愤了啊！把管理当成互殴了，不仅砸了自己的饭碗，更消耗了公众的信任，败坏了队伍形象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地摊经济是城市烟火的一部分，在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我们当然不认可谁弱势谁有理啊！我们认可的是什么呀？那谁占理谁有理啊？谁符合法律法规谁就有理啊？那对于这个摊贩，与其一杆了之，不如给他空间啊，立规矩啊，合理引导。你像武汉天桥这个互殴事件，我们还要追问出面的为什么是协管员？对于流动摊贩，当地有没有一整套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管理办法和执法程序呢？最后发展到家伙双方老拳相向啊，身陷囹圄双输的局面，这事该怪谁啊？总而言之，这起事件留给城市管理的思考不应该随着热度的消退而终结。如何让基层管理者守住法治底线，如何让城市管理回归理性和温度，远比争论谁先动手更有意义。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

聊天搭子，这类 AI 聊天搭子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这个假象。所以有家长就担心这是无形当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啊。有个家长刘女士就告诉记者，她最近发现她家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然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AI 的这种交互逻辑本质是讨好式的回应啊，说是交互，实际上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就你说什么，它在那儿是讨好你的，不批评，不拒绝，不设限。技术上这是算法优化，对孩子却是一个情感减防，对吧？他让孩子非常依赖他，离不开他。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反映说，近一两年门诊当中就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啊，弄得自己的这个心理，孩子的心理都出现问题了。长期沉浸于这个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社会功能受损，不愿意上学，回避社交，拒绝沟通，真实人际关系当中的等待、分歧、拒绝。他在跟 AI 交流过程当中习惯了有求必应之后，他就对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被等待啊、需要等待啊、出现了分歧啊或者被拒绝之后，他失去了忍受能力，所以他这个脾气秉性心理状态他就出问题了。那为什么 AI 能够轻易地占据孩子的情感空间？因为它在设计上就是一个完美的回应者。孩子说不想上学， AI 就说那就请假吧，语气很轻巧，他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呀。据家长刘女士说， AI 起初会为青少年的健康着想，回避一些话题，但如果孩子反复地提出这类请求， AI 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零拒绝的交流恰好击中了青少年最脆弱的需求，就是被接纳、被理解、被重视。但是 AI 的这个接纳，它不需要任何的付出啊，也不需要妥协啊，也不需要换位思考啊，它就是让你高兴就行了，它就是算法，一串代码在模拟共情。而真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情它是给不了的，但是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 AI 为了迎合孩子一个心理，有的要迎合孩子猎奇心理，编造血腥暴力情节，推送伪装成儿童动画的短视频，那这就不是技术故障了，是产品设计缺陷，把孩子的情感搭子完全交给算力，风险就在所难免。算法没有价值判断，只有算力驱动啊，只有迎合，平台又没有安全防火墙，只有增长目标。而孩子呢，当孩子分不清这个 AI 编造的情节和现实世界这个边界的时候，那 AI 推送的每一个画面，包括每一个暴力画面、暧昧画面，都在重塑他对世界的认知。我看有网友说，现实里边谁有空天天听你碎碎念啊，天天听你在那说自己的愉快或者不愉快啊。所以说那个人们找 AI 吐槽确实省事不少，你别说孩子现在找 AI 聊天了，很多成年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找 AI 聊天呢。还有网友说，把 AI 当树洞可以，千万别把它当成真朋友啊！你要别把它当成真朋友，那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网友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句句有回应还完全顺着他的想法的话，实在是很难拒绝，很受用，所以让他们与 AI 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网友说，你别说未成年人了，成年人也这样，谁不喜欢天天被人捧着呀？我想说的是，我看到有网友说，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跟 AI 先聊聊天啊，问一问 AI 今天天气怎么样，怎么现在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聊天。我心说你起来你问问，就也不知道这网友有没有家庭，如果有家庭的话，你天天起来之后你不跟你自己的家里人先聊聊天吗？先那个 AI 先聊聊天啊。当然了，他跟 AI 聊天可能也不耽误他跟他家人聊天，但是如果跟 AI 这样聊天聊成习惯了之后，他对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这种关系啊，他就会产生不适应啊。成年人都这样，更何况孩子呢？所以让孩子学习 AI 接触 AI也是时代的需求，也不是坏事。但是如何让孩子分清虚拟和现实，一个是需要家长的监督教育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平台给未成年人设置一些限制，甚至设一些红线，避免孩子过度痴迷，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接触新技术，这是我们全社会应该考虑的努力的方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在收音机端呢，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啊，都可以，或者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还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我们依然来给您聊一聊房子的相关问题啊，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21世纪不动产范小辉范店长。我们先来请进范店长。范店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我们因为大家都说啊，这个7月份这像是一个暑期嘛，是一个购房的一个淡季，包括现在8月份啊，一直到后边金九银十才能续上来。那么这样吧，我们开篇先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范店，根据您日常工作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对于购房来说，这个淡旺季的区分还明显吗？
1: 明显，非常明显
0: 啊，还是特别明显的。
1: 对对对，非常明显的。你可以这样，我们拿成交数据说吧，因为我们是我们是21世纪不动产，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今年4月份加入了那个贝壳，在平台上。从3月份的一个成交数据，整个贝壳的成交数据啊，真实的二手房同居成交数据是3300多套，但在那个上个月七月份，只有1700多套，包括6月份也只有1800套左右，就大概都是在1800左右，它整个的少的比例来讲的话，其实降幅比较大的，
0: 就是在暑期里边，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1: 对，
0: 这个，
1: 非常明显，
0: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呢？咱们这边有相关的分析吗？
1: 有。那一来来讲的话，就每年的就平常的月份，就6、7、8这几个月吧，其实比较有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拿第一个比较是目前现在二手房的一个购房人群啊，主要分几个类型，一种是刚需，一种的话是改善，一种的话就是为这个还上学学区房，但目前来讲市面上那个刚需的比例占比还可以，但这里边目前可以说不夸张来讲，就为孩子考孩子上学这个比例占比还是蛮高的，非常高的。所以在进了6月份以后，就今年，比方说今年为了孩子上学的，他其实在6月份之前，他也就90%可以说不夸张来讲吧，可能90%多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说进入了6月份以后，就买学区房的这一波目前可能就处于相对而言停滞的一个状态。这也是那个。说在6、7、8这几个月，就是需要下一个年度，比方今年2026、2027年孩子要上学的，他才可能考虑。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可能说一点，一个是就是，他自己很多家长都还没内心没下好决定，我想让孩子去哪？可能比方说拿初中来举例，我到底去40、43还是81还是哪个名校？那这时候他是纠结的，那纠结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这时候入手的就不多。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最直接的一个，
0: 就是学区房这一块，这是大刚需了，是吧？但是呢，就是前面那一波6月份，已经差不多办完了，因为9月份开学，他就要需要把这个东西提交上去了。所以这一波是
1: 7月份基本上就提交了，
0: 7月份基本上就提交了，这一波已经是买定了的。虽然不再考虑，那么剩下这波呢，就感觉明年那我不着急，我再看看，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所以形成了这么一段空窗期，这是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因了。
1: 再一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天气还是要天热，一热的话，人很多都不愿意动，包括就是说像我们出去带客户看房，就夏天来讲，真的就一出去，那路上的话绝对是一身汗，一出门就是累感了。所以这时候本身来讲，就大家的意愿度，就在这个时间入手的意愿度也不是那么低，就也是一个很大的。
0: 对，他首先他得有看房的这个欲望，这才说明对这个房子上心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情况。
1: 所以它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来讲的话，就是像学区来讲，还有一个影响的话就是。可能很多人家长来讲，一个是自己的意愿度的问题，一个就是我还没考虑好。第三的话，他可能也想等最后来讲的话，就是那稍微，尘埃可能更落定一点，就大家他对这种学校今年的一个 考试成绩啊，或者大整体这个评价是什么样的呀？他都是其实都是需要多方了解他之后才做决定的。
0: 哎，就这么几个原因。哎，这里边有没有一种从众心理造成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大伙儿都是在金九银十啊，或者怎么着？哎，我也跟着这时候买，有没有这样一种效应？
1: 啊，有
0: 有。
1: 其实很多时候来讲，越就整个来讲，就你看，所有的销售市场里边呢，都有一句比较奉为经典的话，就是那个人买涨不买跌，就哎越抢手，啊，越抢手越想要，
0: 哎，
1: 越不抢手，哎，我没事，那还有，
0: 哦，
1: 所以
0: 还
1: 是这样的心态啊。所以像学区房，就前期做节目，我跟听众朋友们的建议，就如果说，比方说我孩子要为了叫上小学也好，初中也好，你能在假期如果去入手的话，这个时机其实是一年当中作为买学区房，可以不夸张来讲，一定是比其他月份要合适的多，
0: 对，
1: 它是这个情况。
0: 对，就刚才我就想问这个事儿，就很多朋友觉得说，金九银十是这个大伙儿都买房子的时候，优惠力度确实是高，但是我反其道而行之，我在淡季买房，是不是在各方面的优惠力度啊，包括我的这个挑选起来的这个从容度，是不是都高一点？
1: 啊，确实是。你咱这样举个例吧，就是那个今年3月份，就在43那有套学区房，房子一出来一挂出来，一天之内有20多个客户就要谈这一套房子，就房子非常抢手。
0: 哎，
1: 你这时候来讲，你想去聊价，那一定是没戏的。
0: 哎，对
1: 啊，就包括40中也有这种比较非常一出来这种损盘，就刚登记的房源房子又比较重新卖，挂的价格又比较符合市场价，这时候市面上很多可以说很多家长都想要，那这时候来讲就会造成这种抢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我们平台来讲的话，就哎它都有规则，那就谁先约的业主啊，谁先谈，可能业主不知道我的房子后面还排了很多人，
0: 哎，
1: 那时候相对而言就你还比较好一点，但是这时候你要去谈价。那肯定是没戏的
0: 啊，对，因为后边还有人在排队等着呢，
1: 对，还在排队等，
0: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看，其实哎，您觉得就是现在如果我的孩子明年要上学的话，那么我现在选择一个这个二手房啊，或者说吧，我这个已经是决定了，比如说要结婚啊，已经是这种刚需的情况已经决定了，那么您建议大家这个时候看房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0: 肯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 最好
0: 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啊，就你越在这时候来讲，就是应该啊，因为商品的价格是供需关系决定的，你在这个阶段就是卖的多，买的会更少。
1: 嗯
0: 啊，所以说卖盘是定量的，但是买这种需求的客群相对来现在是少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完全绝对，就大概率来讲，就80%-90%来讲，你跟业主去聊，相对而言有的聊。啊，但一旦就看的人更多了，那这时候你去聊，那相对就不好聊了。
1: 嗯，对，嗯，所以说反正你这个刚需的情况差不多已经确定，不妨就从现在开始先把这个看房啊，包括了解啊，先提到日程上，是吧？
0: 对，因为对于买房者来的建议，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呀？因为就在市场上来讲，房源可能是都是这一些，但是谁哪套房最先卖呢？往往是，比方这个业主碰见事儿了，哎，他需要急需用钱，他是急需变现，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但他卖可能是可控的，但是比方说他到什么时候最着急，那这时候来讲一定是不可控的，
1: 哎，
0: 所以很多时候来讲建议的话，就在就近的，比方说哎你先挑小区，先选区域，哎我到底是在长安、裕华、开发还是桥西、新华都可以，那 OK 我有没有重点关注的楼盘，那这时候来讲你就跟哎，就近的门店的经纪人啊，或者是去聊一聊，你去找到一个哎，服务水平各方面你都比较认可的，那这样的话，哎，你去聊多沟通，这样的话，一旦有这种优质的房源，OK， 那你第一时间可能你能得到消息，
1: 哎，
0: 啊，否则的话，很多房源可能真的一点，我就没有人会把业主的最底价直接给你对外去展示，或者是来讲的话，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挑到你心仪的一个房子，更容易买到心仪的房子。
1: 哎啊，就是找到你附近的门店。啊，那这样饭店，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咱不妨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您的这个门店的范围，以及它的主要优势，这个区域的主要优势是在哪儿？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啊，行，你看我是2007年河北师大毕业，以后我就加入了21世纪中产，就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有快20年了，然后就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在裕华区国际城这一片，所以你像对整个山庄的各个区域的一个了解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就之前来讲我负责公司像开发长安裕华这些门店都归我负责，所以说整个来讲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的话，我相信比整个市面上大多数的门店也好经纪人相对会更多更深入一些，目前主要负责就在裕华啊这一片，
1: 裕华这一片也是很多朋友石家庄的朋友看房的时候比较集中或者比较靠前的一个区域了，这个区域优势我觉得不用特别多说了，是吧？
0: 对，讲的说人讲的嘛，就是石家庄的一个富人区，相对于做城市界面啊，那个配套各方面要比别的区域相对要会更好一些，
1: 包括基础设施可能也更要完善一些，规划的比较好，对，那饭店这样，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留一个联系方式，方便吧？就是怎么找到？
0: 可以，
1: 好，你说。
0: 156
1: 3230
0: 3391
1: 156-3230-3391微信也同号对吧？
0: 对，微信也同号，或者留我另外一个手机号也可以。134-639-77535
1: 134-639-77535哎，那大家这样啊，如果您现在有买房的需求，想跟饭店取得联系，现在先别打电话，正跟我们做节目呢啊。稍后啊，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啊，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这个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啊，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就哗啦啦的这个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这个效果呢确实不错啊。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啊，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也是10分钟内打电话，人人有份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各位，广告之后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啊。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节目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像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包括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都能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手机端您在节目之外啊，还可以收听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21世纪不动产范晓辉范店长，20年从业经历的老房产人了啊，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淡旺季的区分啊，包括您怎么样能买到一套比较实惠的房子，或者买到您那个点上。说到这儿啊，范店，我觉得这个，对于买房子来讲，除了这个户型啊、区位等等其他一些因素，可能最重要的，大伙儿最敏感的，也就是这个价格了，对吧？这是可能是决定一套房子能否成交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现在咱们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区段是怎么来区分的？因为好像，原来我们认为说石家庄人有一个叫二环情节。他就是有什么事儿一提就是二环以里啊，这代表的是一种这个豪华，一种生活方式啊。当然了，价格它也贵，但是我发现现在二环以内也不少，这个房子也都价格也都不高，就是100万以内能买到的房子。那咱们能不能盘点一下这个目前这个按区域来划分的？就咱们石家庄市来讲，根据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啊。就是二环以内啊、以外啊这样的区域划分，它的价格的这个差距还明显吗？
1: 其实现在，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一个，就新小区和老小区的一个区别了。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像，因为我的从业时间就比较久一些啊，就你比如说在石家庄，咱们最高点的时候，2017-2018年的时候，
0: 嗯，
1: 包括我们当时自己同事买房子，你要在二环里边买一个两室的房子，
0: 嗯，
1: 你大概你低了120万。你是找不见的，
0: 对，
1: 就你当时就不管哪个小区的，你说长安区的建明啊，玉华区这边的尖岭啊，你包括别的区的，可能都至少都在100万起步。就玉华和那个长安就靠近那个中山路这附近的，可能相对会高点，可能大概在110多、120。别的区可能在八，你说像新华那边，当时也都在80-90万。但现在来讲的话，整个这一个市场的话，就确实是这些年一点一点。国家的这那个控房的力度啊，比较厉害，做一直在持续在做，坚持房住不炒。说现在目前，你像我们拿玉华举例吧，因为我还是在玉华，对玉华长安更熟一些。对玉华来讲，就现在，便宜的房子，就价格总价低的房子，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就在玉华现在，你就买个两室的，你不挑小区环境。你不挑别的来讲的话，你就可能50多平，就目前我们知道的50多平，楼层还算不错，现在大概在40万左右。
0: 40万左右。
1: 对，就相对于房龄可能是80几年的，90年前后，就两居室的啊，然后就40万左右就能买下来。在当时最高点的时候，这房子当时能卖到110，
0: 嗯，
1: 就现在可能就才40多万，
0: 嗯，
1: 就这时候来讲，很多如果比方说，这是你的预算有限。其实现在，你入手这样的房子在二环里，比方说像盘古大街、淮东路附近这个位置，又是那个27中，金满小学和玉东小学，可能它到时候它的调剂应该是调到金满小学，学区也不错啊。然后这房子现在就40万左右就能卖这样的价格，所以这是一个现象。另外的话，就像一些。有需求小三室的，你总价低的，你就现在来在市面上可能60万左右啊，你都能拿到手。
0: 小三室的60万左右。
1: 对，小三室的，你就像那个在这个建华大街淮北路那边有个单位宿舍，是个4楼的，然后76平，31厅，客厅稍微小一点。这种房子来讲的话，现在业主报的60业主应该是能卖的，小三室的。环境各方面也比较不错。这样的话，你像长安区翟云大街中山路附近有一个单位宿舍，也是个4楼，97平，这算了一个比较好一点，它是一个1+2户型，就中门是一室的，偏门是两室的，它两家是打通了的，就可以当三室用，也可以当2室2厅用这种房子，而且还是一个两个厨房、两个卫生间，如果比如说居住人群多和老人住，你还可以分开。 分开住都可以。
0: 嗯
1: 啊，这种房子来讲的话，现在一组现在70多万，
0: 70多万就说了，
1: 对，70多万就能拿下来，就是你在原来肯定是不敢想象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对，是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如果比方说你要说，你就看，你说现在整体来讲吧，就你现在你要在石家庄，你买50-60万、40-50万的房子，哎，也能找得着。
0: 嗯
1: 啊，要找50-60万、60-70万，也有。啊，你要找这100万以内，你可以挑一挑，但是就你比方说像二环，边上二环外吧，就你像中美那一片，现在有的房子就像130多平，啊，然后它的价格也才90多万，
0: 嗯，
1: 啊，这就是这种32平2卫，就小区环境也还不错，啊，带电梯的90多万，这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现状，
0: 哎，
1: 啊，你包括像长安、新华都差不多，就如果不上最新的房子，最新的小区，你可能在100万以内，你可以挑一挑。哎，这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包括开发区也是一样。开发区，你像那个绿朗时光，挨着成华投云飞送，这个项目就在南环东沿线和天山大街交口那一块。
0: 嗯
1: 啊，就这种现在来讲，一边120多平的房子，也100万，就90多万，
0: 哎，
1: 精装修的也能拿得到。但这种房子，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目前就市面上，性价比非常高的啊，没有说业主的报价，就是最后业主大概能卖的一个价格，市场能成交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这个线上，就100万以内，你可以好好挑一挑，但也别太高。但如果说你要考虑这种好小区啊，可能就在100万到200万之间。那你像原来我们说的国际城，我们首都国际城嘛，国际城这里边来讲，你原来国际城你下2万是拿不下来的，但现在最近就价格也下来了。就你也就如果你是带电梯的，你像160多平，你可能下来就在200万以内，180多万你能拿得到。
0: 嗯，
1: 你包括像国行四期的洋房，你像原来来讲的话都是在3万多，就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到2万以内了。
0: 哎，
1: 啊，你像国行四期有套洋房，然后是一个6楼的，它是带阁楼，就它的层高，最低层高是那个2米9，最高层高是3米6，它可以就中间再隔一4米多，4米7，它可以隔个阁楼出来。
0: 嗯，
1: 这种房子原来卖的话是400万左右，但现在这个业主重新卖260就卖，
0: 260就卖，哇，
1: 对啊，所以这个价格现在就在这种你挑的话，目前来讲200万以内你能挑到个比较好的。
0: 嗯，
1: 但如果只要再进入到新房这个领域，如果比方在裕华，咱们说裕华来讲的话，你可能就是你的预算你可能在200万左右，你能买到二环以内。你像那个保利裕华天骏，现在最近推出了一批特价房，就带精装修的136平的，有楼层你可能是在那个稍微低一点的啊，就可能在230，带精装你能拿得到。然后在那个潭沽东街裕华路交口这儿，然后有个天正昌河序里边，最小的面积是128，里边来讲这种。

0: 它是个可当三室用，也可以当四室用。
1: 嗯，
0: 而且当四室的话，它是三个阳面卧室、阳面客厅，四面朝阳的一个格局。
1: 哎，
0: 里面最低的话大概是205到230这个一个价位能拿下来。
1: 哎，
0: 啊，就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你再高的话，你可能说你就像一些好的楼盘，你像43的汉普顶峰，就成万头的项目，那可能也300多万。400万左右的都有了，就这一块。
1: 嗯，其实听您这么一说，现在这个形势我都有点心动。因为什么呢？我是经历了当年那个房价快速上涨，卖房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一波上涨期的时候。
0: 上涨期是吧？
1: 啊，所以就感觉它是有点，哎呦，有点不可想象，对吧？咱们说到这个房价，如果是有朋友问我说，你看我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我跟他说当时说的一句话是，我说只要你豁得出去啊，如果你只提一个条件，我就提价格，什么样的房子我们都能给您找着，但是其他方面的东西恐怕你就得做出一定的这个妥协了啊，比如说位置啊、房龄啊这些啊。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在咱们这个长安裕华这一片区的时候，原来是高不可及的，现在也有不少100万以内的房子，甚至是50万以内的房子，是吧？但是大家这个感觉就是，哎呦，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那种老破小，就是其他方面都没法挑的这种？
0: 那咱们就说一个比较裕华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区吧，就是万达。
1: 万达这儿
0: ，原来两室的房子就市面上就在去年吧，大概也就在134。那今年来讲的话，就万达，就像我们不说回迁区啊，因为在万达也跟那个。A 区就是民和西边，这是商品区，然后 B 一北这也是商品区，还有万达公馆，就是它里边豪宅，剩下来像 B 二南 B 二北还有 C 区的回迁，我们只说 B 一南 B 一北，我们最近就成交了，因为就是里边来讲90平左右的两室，所以现在来讲价格最低的基本已干到了就是那个90万左右了
1: 、
0: 对，刚成交了一套是88成，但这种房子就需要碰。就有的业主他是，像别的好多挂的还是，挂的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1: 嗯，
0: 但你就这里边就是你在100万以内，你肯定能找得着。
1: 嗯，
0: 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哦，就下面就是看你跟这个房子有没有缘了，对吧？能不能碰上，能不能对上？
0: 对，
1: 嗯，就是未必像你想的都是老破小，而且我感觉就即便是它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没有。跟你的这个新盘的预期可能差距比较大，但是它胜在周围的配套是很全面的，啊，就是饭店，您认为就这样的房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进行购买？
0: 啊，你看，就我，你看以咱这样讲啊，就作为买房者来讲，首先第一，我觉得应该考虑的还是自己的预算，你预算在多少？你比方说一点，就是房子没有说好与不好。只能说适不适合我啊，值不值得我入手。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来讲的话，比方说我现在手里面我刚结婚，我手里面预算有限，但是这时候来讲就看你的预算，因为市面上现在房子来讲可以说高中低就能满足各个群体的一个需求。你比方我就40万左右，那你还我说一样，那你只能
1: 是这样想，
0: 只能考虑40万左右的房子。
1: 对，
0: 当然你说一样，比方说有便宜的吗？有。你可能说你过了南三环，你往外，那可能位置比较偏的新小区的也有这个价位的，30万40万的也有，但可能说对你未来的生活啊、教育啊等等，可能就不太方便了。所以就看你取决是什么。另外来讲的话，就你预算，比方说像180万，那你可能在目前来讲，裕华、长安你都可以挑一挑了，不管就是说两居室的也好，还是什么样的好，就看你的需求。你比方说我就想找个两室的，那你 OK， 你像。裕华的万达，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就在100万以内，你可能说90万左右，两居室的都能给你找寻摸到，哎，找到合适的房子，就而且还是商品区。
1: 嗯，
0: 你像原来你就回迁区你都买不到，
1: 对，
0: 那现在商品区里边 B 一南 B 一北都能给大家那个找到合适的房子。
1: 嗯，
0: 你在长安区来讲，你说像瑞城也好，然后那个你就像和平路、塘沽大街、金家园。啊，里边来讲，周边来讲，就你找这样的一个房龄类的，就哎找个两室的，你可能说哎，70万-80万、60-70万的，都有，所以他就说看你一看你的预算，第二就看你偏重的是哪一块。
1: 嗯，
0: 要还是说一点，如果你比方说哎考虑孩子以后的上教育啊各方面的，哎我又想要比方说刚需，现在因为好多刚需买房的比较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是在零零后，我们最近今年卖了有不少套都是种零零后。

0: 为了结婚买房的，
1: 哎，
0: 那这次来讲，他们这个 人群挑的就是，哎，我B1必须我要带电梯，第二我小区还是说得过去，
1: 哎，
0: 就老破小我不考虑，
1: 嗯，
0: 那这次来讲，这房子的话，就你可能预算就看你要的是多少，你可能说我就六七十万，
1: 嗯
0: ，OK， 在二环内你能给你找着，如果你要想位置更好，你就像裕华万达这边，那可能是在九十万左右，
1: 嗯，
0: 现在也听不到，就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你的预算，
1: 哎，啊，那有多少钱，办多的事儿。对吧，找了一套心仪的房，嗯
0: 啊，对，但是就现在来讲，至少石家庄这个城市，我觉得一点，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就我来石家庄这么多年也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你在这站稳脚跟，
1: 嗯，
0: 就很多来讲石家庄是个包容性很
1: 强
0: 的城
1: 市，对
0: 啊，非常强的城市，作为一个在石家庄以2003年来上的学，到现在来讲的话已经二十三年了，
1: 嗯，对，
0: 然后我就石家庄这个城市来讲，确实是就哎包容性非常好，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哎，然后手里面的预算，但是尽量建议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忽略一点，如果比方你结婚，你一定要考虑到一个点，就未来孩子上学的问题，
1: 嗯，
0: 这是建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哎，对，
0: 对你说句干嘛的话。就像我之前，我原来最早我跟爱人是同大学同学，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当时可能比较潮流一点，就是我们想丁克，就没考虑就爱要孩子，但是最后来讲，哎，结了婚以后过了没多久发现有了，那这时候你就说孩子上学的问题，当时我们就头痛了，一开始我们已经没考虑孩子上学学区房的问题，就买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30，但是没有考虑学区，但后面孩子上小学也好，那就头就大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对，所以这是需要大家一定要考虑，你不一定非要考虑顶级的这种小学和那种学区，你至少应该考虑一个
1: 考虑一个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对，差不多的，这样的话你以后来讲不至于让你哎那个你在真的由现在目前这个经济形势，你要说你在换房，其实对大家来讲压力都是蛮大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点给大家的一个诚恳的一个建议。
1: 对，饭店，您给这个建议，我其实特别的感同身受啊。我当时倒不是丁克，我说我们结婚以后就想要一个清静一点的小区，因为年轻人心性嘛，最好是高层，风景好一点的，然后就买在城边上。当时也是没有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后来也是挺费劲的。所以说，也劝大家说，刚需吗？是刚需啊，但是我们是要在这个刚需的基础上，不断的去尽可能的实现我们对将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一个愿景。那怎么办呢？尽量考虑的多一点，对吧？所以怎么能把你的这个预算啊，达到一个最大的便利的一个程度？我就是什么，您先有一个预想，有一个预算，然后找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您参谋，来给您找房啊。比如说，您可以找到范店长，对吧？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范店长联系方式啊，156-3230-3391啊，156-3230-3391。好，这样范店我们也稍事休息，进一下这个广告啊，然后我马上回来。
0: 好，
1: 这个时段呢，请我们的同事带我们到济广优品商场看一看啊，看来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 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七点七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

0: 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我们节目收听方式是这样的，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节目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小程序啊，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还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是买房的问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21世纪不动产范晓辉范店长。我们也是请范店长跟大家说了很多的干货啊，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不过有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买房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我应该花多少钱才算是比较看上去比较老练啊，或者看上去不吃亏。所以我当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我和我一样情况的人，我进行一个对比。我说你们买房子花了多少钱，就多方打听啊。你们花了多少钱，我好做一个参考来确定我的这个筹资的这样一个范围。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刚需的，比如说还得要上学的，或者说这个结婚用房的啊，这样一个费用。那么对于刚需的和这个改善的客户，这是两类不同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就咱们的经验啊，饭店他们购房支出的这个费用

0: 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双方的差距大吗？就是刚需和这个改善型呢，出钱意愿怎么样？
1: 对于刚需客户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整个市场我觉得对于买方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主要是刚需的你可以选择空间很大，
0: 对，
1: 你像早些年市场非常火热的时候，你要想在石家庄你要想入手一套房，那真的是要掏空，八个也好，六个好的一个钱包，
0: 嗯，
1: 因为就你像我们当时说的，觉得我们同城的买一套房子花了110多万买一个那个一套那个老房子，就90年的房子吧，
0: 嗯，
1: 然后花了首付30多万，你这时候来讲，它的压力就比较大。但现在同类型的房子，可能在市面上可能也就40-50万，
0: 嗯，
1: 你这时候来讲，又现在首付比例又很低，首付的话只有15左右，
0: 哦，
1: 首套的话，你可能个位数，10万以内你就能拿下来，
0: 对，
1: 啊，你的还款压力呢也不会大，因为现在利率又很低。如果你是贷个40万、50万，你40万，你一个月就还1600左右，
0: 哎，
1: 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你。对于很多刚需的客群来讲不会有压力，
0: 嗯，
1: 我们像说你再好一点，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你像那个长安区瑞城成交是比较火的，
0: 嗯，
1: 包括那个金家园因为金家园是小高层，是有26层到顶的，有18层到顶的，
0: 嗯，
1: 但瑞城来讲的话都是30多层到顶的多，所以你这里边来讲的话，你可能也就七八十万来讲的话，你首付一个15%，大概也就首付10万左右。
0: 嗯，
1: 你贷一个60到70万，我们按满了贷，你就贷70左右算的话，你一个月的话，你就还70万七次的话，也就还2000多。
0: 嗯，
1: 啊，大概就2800到3000。你这样对大多数一个群体来讲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相对要应该说可以说你靠自己完全买房，就如果就工作有个2-3年，
0: 嗯，
1: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太大问题，
1: 啊，
0: 嗯，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对于一种改善的客群来讲的话，就可能考虑的点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一个老客户吧，他就要做改善一个选择，他就看到石家庄所有的高端盘都看完了，
0: 嗯，
1: 啊，最后来讲的话，就你像那个原来的就在那个高铁片区云和户，看这种200多平的，然后就是那个大户型的700多万，
0: 嗯，
1: 然后就是包括就是那个整个市面的高端的都去摸遍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条件又不一样了，它可以算得上石家庄顶点的那个圈层嘛，
0: 哎，
1: 然后就那样，我的考虑一点，我就是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0: 嗯，
1: 那很多钱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不是他考虑的因素了。
0: 嗯，
1: 就小区环境啊、物业呀，未来这个小区的一个物业能不能稳定，他可能，
0: 嗯，
1: 这方面是他考虑的点。
0: 对，
1: 所以还是不一样，就每个人的需求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像我们之前有个老客户，原来来讲的话，他是卖了房，然后他买说，我就想住别墅。
0: 嗯，
1: 然后最后买的就是那个长安区北边那儿那个买了套别墅，花了大概是900多万1000万的样子。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有的客群来讲呢，我又不想住别墅，因为其实住别墅，我们之前有个客户去看了别墅1000多万的，就发现点，太麻烦，这打扫起来，我得雇2个人，
0: 对，
1: 啊，而且还不方便。他说我最后，我就又回到市区里边去买了一个200多平的这种大 house，下来的话总价下来的话也就才400多万。
0: 嗯，
1: 就每个的一个还是一样，他需求的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啊，根据就我们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是一点，就包括现在整个市面上的消费降级，就比方说，我100我也能考虑 ，OK， 那我尽量建议的话，就是你考虑到80，就尽量自己往下降一个档。嗯，这样的话，你可能以后来讲你的一个舒适度可能是会更有什么变化的话，你基本上不会，至少来讲不会让你措手不及。但就目前整个石家庄这个房价来讲的话，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很多一些老客户分享的点，今天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点，觉得房子值不值得入手？一，除了你自己的预算以外，其次来讲，你就看一下，你去计算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回报率。
0: 嗯。
1: 就它租金的回报率，啊，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万达来举例吧。万达来讲，比如说它现在市场的租金大概在2300-2400，啊，2300-2400这样，你大概计算一下，就这2300-2400来讲的话，它一年的一个租金，我们就2300算，它一年的租金是27600，啊，然后你买的这套房子，如果说它的回报率能到3左右啊，那基本上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哎，
1: 因为你的贷款利率现在也才3.05%嘛。
0: 嗯，
1: 如果比方说是那干嘛，而且你还贷不了这么款，你要首付一部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它至少来讲， 所以我们就觉得一点，就你到这个价位，你我们大概算了算，大概应该是在92万左右。
0: 嗯，
1: 如果能在万达买到一个92万以内的房子，那 OK， 它的一个租金回报率一测算下来的话，大概已经达到年化能达到3左右了。
0: 哎，
1: 其实这是目前我觉得一点，就市面上来讲，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回报率现在不像原来，你可能说要60-70年你都回不了。
0: 嗯，
1: 但现在来讲，你至少能跑赢这种。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才多少啊？
0: 哎，
1: 存款利率对吧？你现在如果能达到3的回报，租金的回报率，
0: 嗯、
1: 那就是房子你入手不会有一个任何问题。
0: 这个就是值得的，值得入手的。嗯，
1: 对，
0: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啊，范店，就是说到这个改善型的了，就是改善型的，就像您刚才提到了，一说到我要改善我的房子，那我最起码不能比我现在住的这个居住条件啊，或者是整个的一些要差，对吧？都想往高了买啊，这叫改善的。那么改善户型的是选二手房多还是选新房的比较多呢？就是如果我要提到改善，我一定得买新的吗？
1: 你看这还是一点啊，其实是跟你自己的一个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肯定是那个作为买房者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我个人觉得一点，就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各有优劣吧。
0: 嗯，
1: 新房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好，但是可能它的价格、物业费等等，因为现在新房你就看你是处于哪一个一个阶段。你像现在好的那种新房来讲，它的一个物业费，咱们有啥说啥，就变物业费起步现在都是在2.9块左右，比较好一点的，2.6-3块，大致这样。你如果买个150平的房子，你光一年的物业费，你可能算下的话，就一个月450，一年算下来的话，大概在6000多-7000块钱。
0: 嗯，
1: 啊，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对一些人群来讲的话，就看你处于哪，你的这个能不能满足，
0: 嗯，
1: 或者你愿不愿意花为这个服务，他的物业服务好去买单，
0: 嗯，
1: 啊，就这里边。如果比方说，但有的现在有的人群，比方说有的客户来讲的话，好多考虑，哎，我要改善。像有的来讲，我有小院情节，我就想找个带小院的房子。
0: 哎，
1: 就原来像来讲的话，你在新小区里边，其实这样房子已有，但可能它的价会更高。
0: 嗯，
1: 但你在二手里边来讲，你像我们周边国际城啊、摩卡小镇，就那个。这里边一楼带院的，你就现在市面上摩卡小镇这里边有一套一楼带院的，非常非常不错，130平32厅的，然后带个小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在170万左右，
0: 哎，
1: 所以这个价格在目前来讲的话，以往来讲是绝对没有过的，
0: 嗯，
1: 所以就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本身的一个预算，
0: 嗯，
1: 综合下来，我这个家庭，他因为买房不是一个人事，你这个家庭你的一个承受上限是什么？你能接受的一个中等水平是什么？
0: 嗯，
1: 你这自己再去做一个测算，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
0: 哎，这样是最好的。
1: 对，
0: 那种方式。那这样有听众朋友发来消息说，饭店是在裕华区比较熟悉的话，那我想在裕华区挑一套房子，预算大概是在160万左右。要求是呢，尽量的新一点儿。满足这个一家三口带公公婆婆一块住，啊，因为公公婆婆可能有时候过来给带孩子啊，
1: 带孩子是吧？
0: 啊，对，
1: 孩子不知道有多大啊？如果就考虑学区的话，其实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摩卡小镇，
0: 摩卡小镇，
1: 一楼带院的130平，它有个小院，小院不大，
0: 哎，
1: 但目前的业主的价格来讲的话，现在应该在170左右，
0: 170左右，
1: 对。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想考虑一楼带院的，就国际城3期里面现在有一套房子是136平，32厅的，它是一个小错层的一个结构，就客厅和餐厅比客厅高了3个台阶，这房子来讲，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165万，应该能拿下来啊，就它这个九楼，就楼层是10层到顶的，就那种小高层。165万，目前业主应该是能送一个，就带上一个车位。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应该是能满足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学是国际城小学，初中是27，右手的淮北路公园，还有那个运动公园都离得很近。这样的话，生活便利来讲是非常合适的。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国际城的房子是什么呢？两个学区啊，双学区房。
1: 对。
0: 然后主要是周围环境也还不错。如果是跟老人一块住的话，老人去溜溜弯啊，逛逛公园啊，包括周围的基础设施啊，买买菜什么的也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目前来讲的话是，我觉得应该是首选，因为它是一个10层左右到顶的，这种小高层，你像别的一点来讲的话，就可能你要如果大高层的房子，那可能就闭眼挑了，
0: 嗯，
1: 你就因为国际城整。

0: 范林，在咱们这边算高的算低的，还是中间阶段的？
1: 这个在预防目前来讲，这个段位来讲还算可以，
0: 算可以的，
1: 中等偏上一些吧。
0: 嗯，中等偏上一些。
1: 对，
0: 嗯，
1: 就现在因为价格下来了，
0: 嗯，
1: 其实你要现在要考虑国际城，像这样的房子来讲，你低了二百多万，你肯定是入不了手的。
0: 对，
1: 但现在来160多万，你在车位都下来了。
0: 嗯，
1: 啊，当然室内干嘛的？因为国际城它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守着两个公园。相对而言就是，哎，你日常的去遛弯，你包括哎，你带着家人，那个尤其吃完晚饭以后，愿意去公园里面，遛遛弯，
0: 散步啊，
1: 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我是主要感觉他这个对自己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定位还是可以的啊，160万左右，中等偏上水平，那可挑选性就比较大了。这样您先圈出来一个范围，提提您的要求，因为节目里边跟您聊的毕竟不是特别细啊，这样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啊，先选定好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具体的细节包括好房推荐您可以找到范店长啊，这样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范店长的联系方式，156-3230-3391啊，156-3230-3391。好，时间关系，范总，今天跟您聊到这儿吧，感谢您的这个建议啊，以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讲解。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以及防范的指南，并为您梳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紧急的天气预警。昨天下午5点呢，河北省气象局召开了一个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会上，河北省气象台台长郑高级工程师曲小黎介绍，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当中还为我们介绍到了今天白天到夜间，邢台、邯郸是有大雨到大暴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12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13号白天到夜间，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的。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于河北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对风力的影响不大。不过11号夜间到12号的夜间呢，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的。此外呢，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

0: 任李威也特别提示，针对降雨呢，公众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务必做到五个远离，即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雨涝积水当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切勿冒险涉水驾车通过。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此外呢，也提醒大家要未雨绸缪，在暴雨来临之前呢，提前来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家庭防灾准备。另外，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要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当中，互帮互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群。除此之外呢，也特别提示，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多地的景区临时关闭。8月11号起，屏山县、灵寿县、景行县全部景区及露营地等临时关停。藏黄县所有 A 级景区及露营地、赵州桥夜游活动、君乐堡工业旅游景区和爆毒寨景区均已暂停开放或临时闭园。在此特别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风雨无情，政务有爱。面对极端天气，全省上下严阵以待，筑牢安全防线。而在日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当中，各地同样在持续发力，以优质的政务环境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各地如何出实招，优环境促发展。首先我们来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服务。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把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作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不断的创新服务方式，打通办事堵点，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实现便民利企零距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2: 税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事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99%。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1: 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聚焦产业项目审批环节多、多头跑、周期长等痛点，积极推行领办帮办加合署办公模式。在该县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区，河北本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专班专员一对一协助下办理项目审批相关手续，短短一天时间，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办结。
4: 现在有专人全程跟着我们，所有部门都在一个大厅办公，当天所办业务一次性办完，省去大量的时间成本，对我们企业来说太实用了。
1: 手续办得快，项目开工才能早。在正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压缩时

0: 审批实现就是在帮企业抢工期。现有高新办领办、帮办专员全程贴心服务，不用我们挨个对接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会商解决问题，审批周期大幅缩短，我们能更快进场施工，抢抓市场机遇。
1: 为从根源破解项目审批堵点难点，正定县整合发改、住建、自然资源、数字政务、环保、高新办、人防七个部门20名业务骨干进驻政务大厅，组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班，实行集中核属办公，实现及时沟通、现场研判、就地会商工作模式，从制度层面大幅提升办事效率。
2: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延时服务。
1: 项目绿色通道等制度，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准备材料，做到随报随审，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间。正定县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项目前期整体落地周期压缩至37个自然日。经过系统性流程再造，企业办事平均跑动次数从原来9次压缩至最多跑1次。多数业务通过线上申报即可实现零跑动。
3: 下一步，我现将持续深化审批流程再造，不断完善项目全周期领办帮办长效机制，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正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不仅在政务服务上提质增效，在拓宽市场赛道上，同样是勇于创新的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呢，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5: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6: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4: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 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7: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8: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9: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
10: 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2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2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4: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11: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道工业品云上出圈。
12: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13: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4: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14: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0: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王哲组建16人。

0: 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茶具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0: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2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2: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3: 放眼整个京津冀区域，宏观经济的脉搏同样强劲有力。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特别是7月当月更是创下了月度进出口值的一个历史新高。
4: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国有企业占比过半是京津冀外贸的重要特征。前7个月，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8%，占同期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3.6%。民营企业增长22.5%，拉动同期区域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北京外贸占区域总值的69.5%，一河主导，作用突出。
5: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7: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8: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宏观数据的亮眼表现离不开微观主体的活力迸发，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增进民生福祉。从急救通道的分秒必争，到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再到人居环境的向美而行，一系列暖心举措正在让城市更加的有温度。抢救生命，分秒必争。石家庄市急救中心联合石家庄市住建局、石家庄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将石家庄全市101辆救护车的号牌全部录入小区的到闸系统，就像业主回家一样，到闸为车辆自动抬杆，大大缩短了救援时间，保障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医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长安区豪门府邸，记者看到救护车辆快速驶入小区。
2: 自从咱们这个急救车号录入咱们到达系统以后，到达小区门口，到达自动打开，患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更短的缩短了我们这个救治时间。
1: 李崇耀告诉记者，在急救车号牌没有被录入之前，经常因为各种问题，急救车辆无法快速进出小区。
2: 晚上或者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保安去了前在我们开门的话会。至少需要浪费2到3分钟的时间吧。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吧，小区可能保安临时可能出去上次卫生间呀，我们进不了。
1: 急救车辆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得益于我市推行的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目前101辆车的号牌已全部被录入市内4区及高新区、经开区所有安装智能到闸系统的小区。
3: 我们小区率先把全市所有120车号牌全部录入小区到闸系统，打通了营救、急救进小区的最后1公里生命通道。保安每日巡逻，严禁车辆占用通道，确保小区内部全程畅通。
4: 救护车呢也不用等开门，更快更便捷吧，为患者抢救出宝贵的时间。
1: 记者了解得知，自今年3月起，市急救中心率先在长安区所有小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试运行工作。数据显示，急救平均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5: 目前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日接警量在1100次左右，日出车率达到了370次。自长安区作为试点推行到闸系统录入以来，急救平均反应时间达到了544.68秒，与2025年的同期对比，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缩短了49秒。截止到目前为止，从全市的急救平均反应时间是缩短了10秒。
1: 作为石家庄市急救中心民生实事之一。今年以来，在市卫健委、市检察院、市住建局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居民小区到闸系统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120急救车辆在2494个居民区实现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切实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6: 将此项工作举措在全市17个县市范围内推广实施，目前已经有部分县市完成了120急救车牌的录入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市急救中心将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到闸系统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最后1公里，为全市

0: 人民筑起一条更加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
1: 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正定县加速推进新能源停车场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正定县已经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5处新能源停车场，新增充电车位409个，配套充电桩237台，县域新能源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魏前路停车场，97个充电车位全部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将车辆停在这里充电补能。这些新能源充电站依托全县公共停车场建设，设置停车充电一站式完成，点位布局涉及旅游线路和公园周边，让市民游客实现充电游玩两不误，有效化解车主出游等待的续航顾虑。
3: 来镇定正好车没电了，在这充电也挺方便，各个景点串联的都挺好。
4: 那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这充，充电速度也挺快的，1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充满了。
2: 为满足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常规充电等多元化出行需求，正定县各新能源充电站内不仅设有私家车、房车、旅游大巴等专用充电区，还特别配备有多种充电设备，精准匹配车主不同补能场景。
4: 像这款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冷快充枪，它依靠的是风扇配合散热片，空气流通带走设备热量，它的单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30到60分钟即可将一辆低电量的电车充满。这个蓝色的桩呢，就是咱们这个液冷超充桩，它是通过液冷系统解决了大功率下的这个散热难的问题，单枪峰值功率可达600千瓦，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300公里。
2: 各充电站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区分峰谷时段定价，以满足不同车主的充电需求。
4: 我们充电站的充电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其中电费是完全按照国家电网的峰谷时段费用收取，这个每个月会有微调，一般来说呢是中午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费现在是低至1毛钱每度。
1: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呢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呢也是抓住优惠窗口期来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的让利活动，拉动销售。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6: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7: 便宜了多少？
6: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5: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6: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去就去远一点。
7: 去哪块啊？
6: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8: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5: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9: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5: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10: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5: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

0: 这名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两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1: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0: 张家口市新家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2: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万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0: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2: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0: 业内人士表示，8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3: 开上自己崭新的爱车去自驾，的确是暑期时光当中难得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当然，无论去到哪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荣获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不仅呢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延展百里的生态绿飘带与发展的金腰带。凭借一流的建管标准和秀美的沿途风光，它正加速撬动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的蓬勃兴起。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前大道岸下村口，依托这条大道，岸下村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露营基地、游乐场、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条北起石岩路、南至横井线的交通大动脉彻底改善了西部区域的交通格局，更作为一条关键纽带，深度融入了沿线数10万居民的生活，并串联起了一方产业的繁荣。
5: 高颜值的山前大道直接唤醒了沿途星罗棋布的文旅资源，它将岸下石窑小镇、抱犊寨、土门关驿道小镇、石家庄市动物园、龙泉古镇以及西部长青休闲度假区等10余处核心景区一线牵起，昔日散落珍珠如今串成了璀璨项链。自山前大道贯通提升以来，沿线主要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500万人次，为区域消费市场注入了澎湃动力。
6: 山前大道贯通后，我们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旺季更旺了，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市的自驾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呀增幅尤为显著，这条大道确实为我们景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5: 山前大道的设计匠心独运，充分兼顾多元化出行需求，并行铺设的骑行道与慢行健康步道，配以沿途的骑行驿站和生态停车场，为自驾游客与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数据显示，山前大道绿化覆盖率较改造前提升超过60%。
7: 我每天都去山前大道，这样景色特别美。
8: 山前大道宽又宽，人又少，你看我们骑友一般都是喜欢上山间这个地方，环境不错，绿化的又漂亮，空气也挺好。这条路我们走的挺多，都喜欢走这个路。
5: 路畅则人聚，人聚则夜兴。随着通行条件的改善，沿线石井乡、白鹿泉乡、上寨乡抢抓机遇，深耕乡村旅游，推动民宿经济、特色采摘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强劲的产业联动效应，有效带动了沿线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收入的提升。交通格局的重塑也为区域招商引资打开了新空间，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吸引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凤凰外国语学校、省二院等一批重点教育医疗项目相继落户。如今山前大道已将鹿泉经济开发区、北部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 西部山。

0: 山前生态区和北部观光农业区紧密衔接，真正打造出了一条集经济、产业、风景于一体的黄金走廊。
1: 山前大道是陆泉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打响了一路走来全市风景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和服务配套，让这条黄金廊在产城融合和绿色发展中 发挥更大支撑作用，惠及更多百姓。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 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愿望是给白羊电鳗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
2: 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
3: 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到了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那现在再来为您插播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预警。河北省气象台8月11号上午9点16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呢，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

0: 挥部八月十号十五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和最新的预警之外呢，也为您梳理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不仅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也为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虽然台风让部分景区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放眼全省，暑期的文旅消费市场依然呈现出多元活力的新气象。红色研学浸润人心，夜间经济烟火升腾，体育赛事激情开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游逛京津冀。这个暑假呢，我省各地的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纷纷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让假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2: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3: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1: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信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4: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1: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暑期旅行，您会选择怎样的交通方式呢？如果有一趟列车，您可以在车上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您不知不觉的就到达了目的地。这种列车您想体验吗？在天津就有这样一趟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专列，将整个京津冀的文旅资源有机串联了起来。
6: 我们所在的现场呢，正上演着非常精彩的演出。然而，我和所有的观众并不是在一个剧院里，而是在一节列车的车厢里。那么，这一节车厢呢，是天津的一辆文旅专列众多的主题车厢之中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的话，您看是不是感觉马上就踏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一秒钟进入复古的感觉。这就是在天津通过改造普通列车之后呢，推出的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天津北然后出发，一路经过河北廊坊，最终抵达北京站。那么通过交通赋能，这个夏天天津的文旅列车不仅是串联起了整个京津冀的旅游活力，而且也给旅客们提供了全新的出行方式和消费场景。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一辆文旅专列上呢，还有 3D 影院主题车厢，乘客们还可以去选择非遗手作主题车厢。像今天我们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大家可以跟非遗传承人一起体验制作精美的艺术品，把路程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呢，推出的套票政策
7: 把这种搭乘文旅专列的乘客们的优惠做到了极致。比如说乘客们可以选择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多个热门的景点，甚至是暑期研学的产品这样的联合套票。

0: 票。那么这个暑期呢，纳凉经济等文旅形式也是十分的火爆，所以在我们这辆文旅专列上，在不跨省市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天津当地的纳凉路线，从天津市内出发，连接北部山区蓟州区和天津东部的滨海新区，这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都是今夏天津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文旅专列呢，不仅仅是把游客去带到了山水之间，更把凉爽的资源变成了火热的流量。随着文旅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攀升，天津也围绕着商品、服务等等众多的领域，推出了上千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
1: 进入夏季以来呢，邯郸市丛潭区也是紧抓夜间经济暑期消费的契机，依托商圈、特色街区等资源，不断的丰富消费的场景，推出惠民促消费活动，让城市烟火气更足，消费热度更高。
2: 傍晚时分，丛潭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这里开展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3: 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4: 我们依托产业园、特色街区搭建了惠民消费平台，丰富了演艺、市集、休闲等业态，为商户聚拢客流，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消暑好去处。
2: 丛潭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夜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5: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2: 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6: 我们丛潭区将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1: 除了夜经济的繁华之外，草原上的体育旅游同样是激情澎湃。作为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日前鸣枪开跑，吸引了大量跑友和游客感受草原魅力。
7: 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3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跑者超过2000人。康宝草原马拉松素有国内最具挑战的公路马拉松之一之称，赛道基础海拔达1500米，爬升陡峭，起伏连绵，既是对选手意志力的极限磨砺，也是对腿部肌肉群的硬核考验。
8: 不过我倒是跑过兰州的，今年兰州的它也是海拔1510左右，然后但是它呢比较平坦，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9: 看，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咱们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而且更好的是一场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7: 康宝草原马拉松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赛道依托高原草原生态资源，巧妙串联滨湖湿地、绵延花海与壮丽风电景观，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高原草原马拉松。跑友们在纵情驰骋之余，还可携家人观遗鸥翩跹，品地道猛餐，游广袤草原，沉浸式感受康宝的自然野趣与淳朴民风。
10: 北京过来完了，想着提前来一天嘛，然后在这边玩一天，就觉得这边也很凉快，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11: 就想着说这边可以避

0: 康宝，把草原风情与运动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面对台风白海豚的考验，请大家务必牢记刚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五个远离，做好安全防范。那同时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全省上下在优化营商环境、东劳民生底线、激发文旅活力等方面迈出的坚实的步伐。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这里是新晋商传奇和华讲堂，今天我们来分享景泰蓝的制作技艺，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景泰蓝的斑斓世界。这项集青铜、瓷器、绘画、雕刻于一体的传统工艺，以铜为骨，以釉为衣，蓝釉如宝石般温润，金线如流云般婉转，被誉为中华工艺之瑰宝，也是燕京八绝当中色彩最绚烂的画章。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元末明初由西域传入中原，至明朝景泰年间技艺臻于鼎盛，又因为蓝色釉料最为经典夺目，所以得名景泰蓝。

0: 它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结晶，经由新玉珐琅的浓艳色彩，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和工艺智慧。一件完整的景泰蓝需要经过百道工序方可成型，铜的坚韧，丝的柔韧，釉的温润，在火中融为一体，成就一件景泰蓝石镶官窑器的尊贵地位。景泰蓝制作工艺繁复，步步皆见真章。首为制胎，以紫铜片段打拼拼接成盛器形，瓶罐盘碗形态各异，胎体厚薄均匀，周正端庄。次为掐丝，将扁细的铜丝以镊子弯折成各式纹样，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吉祥图案皆可入画，线条流畅婉转。再以白吉胶粘贴于铜胎之上，这一步全凭匠人手上功夫，毫厘之差便失之千里。其三就是点蓝，用特制的蓝枪将各色珐琅釉料填入丝间空隙，釉色多达数十种，需层层点染，反复烧制，每烧一次色彩便沉淀一分，直至釉色饱满莹润。其次就是磨光了，以砂石木炭反复打磨，使釉面与铜丝齐平，光滑如镜。最后镀金，将器物通体镀上黄金，铜丝金光熠熠，釉色更显华贵。纹样与釉色是景泰蓝的神韵所在，传统纹样取法吉祥文化，缠枝连绵不绝，寓意富贵绵长，龙凤呈祥，气势恢宏，象征太平盛世。宝香花端庄饱满，尽显雍容气度，釉色则以沉稳典雅的宝蓝色为基调，辅以红绿黄白珠色，色彩过渡自然，浓淡相宜，光线之下釉面莹润如玉，金丝勾勒分明，华贵而不张扬，厚重而不失灵动，尽显东方美学的端庄大气。跨越600年光阴，景泰蓝技艺在传承中不断的创新，当代匠人突破器形的局限，创作出现代摆件、首饰与文创产品。新釉色的研发让色彩更加的丰富多元，适配当代家居审美。非遗进校园、工艺体验展等活动，让更多人得以亲手触摸这项古老技艺的温度。从皇家御用到国礼重器，景泰蓝始终承载着中国工艺的最高水准，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正如荷花品牌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精进，景泰蓝匠人亦以百年匠心淬炼时代精品。愿这份流光溢彩的工艺之美为生活注入一抹华贵与雅致，让匠心之火生生不息，如蓝釉恒久，如金缕绵长。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2: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

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1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1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1，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的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

0: 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 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的。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

0: 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请线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国内长期专注娱乐内容产业研究的机构 EN 发布了一份2026 AI 漫剧市场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它系统梳理了从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度 AI 漫剧从概念落地、产能爆发到野蛮生长的全过程。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万部，

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

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三种变现模式，背后是三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两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不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到过教你用 AI 做漫剧的教程，看上去极其简单，好像只要把想法告诉 AI， 它就能够一键生成，分分钟出片。但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报告提到 AI 漫剧的实际制作高度依赖反复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抽卡。为了维持人物五官的一致，避免脸崩和肢体变形，团队呢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大量重复生成。一段几秒钟的画面背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儿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漫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

0: 利。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AI 慢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做品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流量越来越贵，转化越来越难，钱花不出去了，但消费者好像并不买账。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凯度和巨量引擎联合发布的《锚定真实的人2026人群白皮书》，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凯度是全球顶尖的数据分析公司，数量引擎坐拥抖音6亿日活用户，千亿级大模型的数据生态，两家联手基于540亿次搜索数据、16亿条内容、42亿条评论，给出了一个判断。问题不是出在触达上，而是出在理解上。这份报告长达76页，信息密度很高，但核心逻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串起来：一人千面、三位一体、心智合围。我把它们呢归纳成了三个新认知。第一个新认知，消费者一人千面，本质是他们开始从三个维度同时审视品牌。那什么叫一人千面呢？报告里有个词说得很透彻，薛定谔的钱包。什么意思呢？同一个人工作日挤公交省吃俭用，周末呢却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奔赴千里。这就是一人千面的第一层含义，消费理念的折叠，也就是价值重排。大家把极致性价比留给刚需，把一掷千金留给心头好，务实与悦己完美折叠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人千面的第二层是消费行为的碎片化，消费者不再按照传统的认知、兴趣、购买这条直线路径往下走了，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不同心情下，从功能、场景、价值三个角度反复掂量品牌。报告呢，把这个过程量化为品牌5A 模型 ，AI 了解。A2 吸引， A3 问询， A4 行动， A5 拥护。简单来说吧，就是消费者从知道你到喜欢你，再到搜索你、购买你，最后成为你的自来水的完整的过程。而一人千面带来的挑战的是，同一个人在 AI 了解阶段可能被你的功能吸引，但到了 A3 问询阶段，他会去搜你的使用场景合不合适。那到了 A4 行动阶段，他还会纠结你的品牌价值观和他对不对位。功能让人不反感，场景让人有代入感，价值让人想要拥有，只打功能一维的品牌很容易陷入价格血战，三维打通的品牌消费者是更愿意支付溢价。所以过去那种25到35岁一二线白领女性的平面标签呀，已经接不住今天一人千面的消费需求了。那品牌怎么精准的来找到自己的人群呢？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新认知，应对一人千面需要建立三位一体的人群诊断系统。三位一体也就是说，是从品牌、行业、圈层三个维度分三步走。第一步，品牌自有人群诊断，先盘点清楚谁已经是你的人了。报告对多个行业的品牌进行了 5A 人群分析，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品牌在 AI 了解阶段的人群规模都不小，真正的漏人点集中 A3 问询到 A4 行动这一步。因为消费者被种草后第一反应就是去搜索，报告显示呢，用户会在搜索这一步进行心理验证，他们会搜品牌名再加上成分安全，品牌名加真实测评，品牌名加对比竞品。那如果你在搜索结果页没有布局，或者被竞品的对比内容抢走了，流量就在这一步大量流失了。所以一方面要加大搜索广告的防守性投放，另一方面要和专业博主合作，专门做深度解析和真实体验的内容，抢占搜索结果页。这就是第一步的价值，告诉你你的人在哪一步流失了。第二步，分析行业特色人群，深挖他们为什么买。报告对9个核心行业做了消费动机分析，比如说是美妆行业，核心动机是情绪代偿。报告发现，女性买

去的投放思路呢很简单，去美食爱好者圈层里砸钱。但是呢，当他们用圈层视角重新分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科技制足圈层。这群人是数码极客，热衷智能家居和 AI 设备，对他们来说，一个能够精准控温、能和全屋智能联动、能通过 APP 远程操控的烤箱，根本不是厨具，而是科技大玩具。这个品牌立刻调整策略，跳出美食频道，去找数码测评博主来合作，内容不再是做出美食、做出什么样的美食，而是拆解智能烤箱的算法逻辑、传感器精度。好，第三个信任值，找到人不等于是打动人，还需要用心智合围来完成转化闭环。第一招是原生语境翻译，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说。报告里呢举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例子，同样一辆车，面对三个不同圈层，要准备三套完全不同的内容。面对科技制足，内容是硬核拆解的深度评测测评视频，智能座舱用什么芯片，自动驾驶是什么方案，电池包用什么技术，这一群人要的是用数据说服我。那面对户外露营，内容是场景叙事的生活方式短片，周末开出城市，后备箱装下整个露营装备，外放电功能直接架起咖啡机和投影仪，车里放着民谣，窗外是山川湖泊，这一群人要的是用向往来打动我。那面对时尚美学，内容呢就是高质感的大片，车身线条的极简美学，限定联名的配色，内饰的材质和设计，这群人啊要的是这辆车能代表我的品味。报告强调，这不是简单的文案调整，而是内容形式、痛点抓取、视觉包装的全面重构。第二招呢，就是引爆点涟漪，先打透一个圈层，再去扩散。报告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策略。

一旦发现某篇内容的转化效率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你的爆款内容了，需要立刻追加预算去持续加热。当这个圈层的渗透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内容会自然溢出到相邻圈层，形成一个扩散效应。报告提到呢，某美妆品牌用这个策略先把时尚美学圈层打透了，然后自然溢出到了精致悦己圈层，最后扩散到了美食爱好者圈层。这就是心智合围的底层逻辑，不是盲目撒网，而是精准布局，立体包抄，用圈层之间的传导效应来完成从触达到转化的闭环。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

0: 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

0: 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1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是一场充满爱与期待的旅程，而分娩呢，就是宝宝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温暖的起点。选择什么样的分娩方式，也是每一位准妈妈和家庭都会面临的重要抉择。这份选择当中藏着妈妈对宝宝最细腻的爱。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医院高新院区产二科主任张静茹张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顺产和剖宫产的那些事儿，帮助准妈妈们来找到最适合自己跟宝宝的分娩方式。欢迎张主任，先来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张主任您好。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第4医院高新院区产二科张静茹主任。那么我从事呢，这个妇产专业还是30余年了啊，然后还是一个老同志，应该是啊，然后。

0: 我擅长无遗产保健普达双胎，以及我们这个妊娠期的并发症啊，合并症等的诊治，以及各类难产的处理呀，及危重症的抢救，每周一到周四我都在我们的妇产医院高新院区出诊，欢迎大家来产检。今天呢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帮助朋友们来去了解包括认识顺产跟剖宫产，也揭开分娩的这个神秘的面纱。张主任，其实现在很多的准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就会纠结哈，说顺产跟剖宫产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您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两种分娩方式的核心特点？
1: 好，那么简单的说呢，顺产呢其实就是自然分娩，那其实呢我们顺产呢是需要一个依赖一个产力，比方我们的宫缩产道以及胎儿的大小呀、胎位呀，这个几个因素，在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就是关注于人文关怀呢，那个产妇的精神因素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整个的我们这四件套啊，相当于四件套四个因素，是人类进化自然中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分娩方式，就是宝宝呢通过妈妈的产道自然生出，整个的过程要靠妈妈子宫收缩的力量推出来。 就像我们爬山的时候靠自己一步一步的登顶，虽然累呢，但是身体会启动一个天然的适应机制，那么剖腹产呢是不依赖产道的挤压，通过手术干预来解决，也就是解决什么呀，解决难产或者危险的问题，比如呢宝宝胎位不正，臀位，比如那个妈妈的骨盆狭窄，医生会在妈妈的腹部和子宫上做一个切口，直接把宝宝抱出来，属于有创的手术。 那么要需要很多相关的科室来配合，比如麻醉呀，这个配合，以及还有这个伤口的恢复，以及术后存在的一些并发症，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核心的特点都就是剖腹产和顺产的它的区别。
0: 其实刚刚张主任也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哈，我们经常都会说到这个顺产跟剖腹产，很多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妈妈可能都会去关注这些方面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说顺产是自然分娩，其实这个自然分娩它对于宝宝和妈妈来说最天然的优势是什么呢？张主任，
1: 那么顺产的优势其实是人类繁衍中的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 那是宝宝和妈妈一个双赢，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我们自己可以分开来说，比如对宝宝吧，产道的挤压就像一次全身的按摩，然后就是帮宝宝把肺里的这个羊水来挤出来，刺激皮肤触觉的一个神经，促进出生以后立马就呼吸，我们还正常的呼吸，以及心源反射的一个建立。 那么他宝宝通过这个妈妈的产道呢，接受妈妈产道的菌群，他妈妈的产道菌群它是有益菌的，这样的话呢，宝宝就会迅速的建立起这个产道的菌群的一个群，然后迅速的增加一个免疫力，增强免疫力，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剖腹产宝宝暂时缺失的。那么对妈妈来说呢，是恢复的快，生完以后当天就能下床活动，也没有腹部伤口。 母乳喂养也可以立刻的就开始，那我们的宝宝妈妈呢，宝妈妈那天还有那天我们一个孕妇，生完了以后嘚嘚跑到我们的护士站，坐在那跟护士聊了天去了，真的恢复特别快，那么也可以减少一个子宫的瘢痕呀、盆腔的粘连等风险，再次怀孕时的子宫破裂的风险也就会低，你看你子宫上没有破裂口，那我们再次怀孕的时候子宫收缩的过程啊。 你肯定他没有口子，这个破裂的风险就很低很低，但不是所有的就是人都适合顺产啊，就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不适合顺产的，需要评估。
0: 其实刚刚通过张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大家也了解到了这个顺产比剖宫产来说，可能对于条件适合的妈妈来说，它的优势会更大一些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并不是所有的准妈妈她是都适合顺产的，那什么样的准妈妈她适合顺产，什么样呢？她就不能选择顺产这种方式呢？
1: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分娩的时候，胎心突然下降了。 比方说我们平常的胎心在140啊、150，那么它突然变成70、80，这样的就很害怕，这是什么呀？孩子缺氧了，比如子宫破裂了，你生的过程中孩子还没出来，子宫先破了个口，哗出血了，羊水栓塞，这都是致命。

0: 的啊，那么必须就这时候必须就是剖腹产的剖腹产来抢时间了。紧急的在短时间内生不出来，紧急的要抢时间做一个剖腹产。有些准妈妈只能选择剖腹产啊，比如多次剖腹产手术室啊，胎位不正横着呢，你横着怎么生，是不是？还有胎儿过大，有的人8斤呀9斤呢，那妈妈的骨盆又没有那么大，比较小啊，严重的骨盆的畸形啊，以前的受过外伤啊，骨盆又倾斜了，或者是骨折了啊等等的，他这个都是不能通过的。还有的我们经常的我们产科的并发症，胎盘前置，那胎盘太低了，还有胎盘植入，那就都像小树一样种到那个子宫壁里边去了，是不是？这样顺产时候一定会大出血。
1: 这样顺产时候一定会大出血，像这种情况还有我们的严重的胎儿窘迫缺氧，短时间内又生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剖腹产不是选择题，一定是必选题啊。所以我们的剖腹产的核心的价值是救命和避险啊。简单的说，当自然分娩可能危急到我们的母亲和孩子的生命的安全的时候，剖腹产就是必要的守护了。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剖宫产它作为一种手术的这种分娩方式哈，您刚刚也简单的给大家提到了它适用的一些场景，像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准妈妈她可能在顺产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她就是没有办法去自然分娩了，这种是需要剖宫产的。还有其他的哪些场景是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准妈妈就去选择剖宫产呢？
0: 或者说我们医生就会给他制定这样的方案，说你就直接选择剖宫产呢。
1: 嗯，对，就是我们有一些个并发症啊，就刚才我也就简单的提过，比方说我们你说我们第一次剖腹产，第二次的话也有机会可以再生啊，但是风险我们会有一些风险去评估去。但是你如果你两次三次的剖腹产了，你那子宫口子你都拿过好几回了，那我手上就有5泡，第5泡什么意思啊？前4次都是剖腹产。 然后后边这后边这四个孩子全是剖腹产，那么第5次剖腹产你怎么能生啊，是吧？太危险了，是不是？所以呢，你就说，你看了，通过我这样说的话，其实第一次选择，我们第一次生孩子，如果这个宝妈妈第一次她是一个顺产的，那后边就不存在这个你拿好几刀的这个现象了，是吧？所以我们第一次的选择是非常重要。 第一胎，那么我们国家现在就提倡呢，就是说一定要把握好第一胎的剖腹产。什么叫把握好第一胎的我们选择要结束终止妊娠的这么一个方式，要顺产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如果你顺产了以后，你这后边的话好多方面都可以解决，是吧？比如我们的产科的并发症，刚才也说了，胎盘植入了，胎盘低了，比如这个。 有这个并发症比较心脏病啊，你如果耐受不了，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这些就是这种心脏的负荷呀，去使劲啊用力呀，这些个并发症是可以不可以生的。 我们刚刚也提到哈，说这个剖宫产它是作为这个一种手术的分娩方式，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妈妈的选择，它其实就是宝宝的这个温暖的起点哈。顺产呢，我们说到也是顺应自然的，也是给宝宝的第一份人生锻炼哈。张主任都说这个顺产的过程当中，
0: 宝宝会经过产道的挤压，这个挤压您刚刚说它就相当于对人体的一个全身的按摩，它这个按摩对宝宝的发育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说这个是宝宝来到世界的第一次锻炼呢？
2: 对的啊，我们整个就是大千世界上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我们成长，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锻炼。那么我们这个顺产就是我们人生来的第一个 锻炼，这个挤压可不是受苦，而是宝宝来这个世界上的必修课。那么产道的挤压能把宝宝肺泡里边的羊水和粘液挤出来，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肺部的锻炼啊。那么肺部成熟了以后，它呼吸呀各方面的它就会通畅，成熟的会更好一些。就像咱们游泳前的热身啊，出生后宝宝就更快的自主的呼吸啊，减少了新生儿肺炎呀。 我们经常就是老百姓说，哎呀，他生的时候，剖腹产的时候，然后吸了口羊水，可不是你吸了口羊水，而是你整个你在肚子里泡的过程中啊，那羊水没有出生的过程中，你没有被挤压，没有把这个羊水吐出来，是吧？所以呢，我们新生儿这个呼吸窘迫综合征啊，就是一系列的呼吸窘迫综合征跟肺有关系的这个风险就增加了。如果你经过产道的挤压，这种风险会降低啊，它会刺激宝宝的皮肤呀、关节的
1: 神经末梢，让大脑和身体快速的连接啊，我们就得接上头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激活我们神经系统，让宝宝出生以后哭声更响亮啊，吸吮妈妈母乳的时候协调力更好。有的孩子吃奶不太会吃奶，吃了奶以后容易呛奶，那么你看我们顺产的宝宝经常会吸吮能力协调能力会更好一些啊。同时呢，如果产道的收缩的压力变化呢，让宝宝从黑暗温暖的一个这么一个子宫过渡到外界瞬间光明了，他要适应，是吧？所以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建立天然的一个安全感。其实我们想象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就像坐电梯慢慢慢慢减速，突然就空降，这种还有慢慢减速你会更适应，那么你突然空降的话会提心吊胆，也会吓一跳，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顺产的过程中啊，这种锻炼是更平稳。所以呢，我们说这是第一次锻炼，那么宝宝用自己的力量配合妈妈来闯关，出生以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更强。
0: 嗯，好，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就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张主任探讨一下很多准妈妈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顺产之后恢复的优势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准妈妈在顺产的过程当中减少一些疼痛感哈。我们先稍事休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高新院区产儿科主任张静茹张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顺产跟剖宫产的那些事儿哈。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接下来想跟张主任聊一聊，从妈妈的角度来看，这个顺产之后她恢复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包括在这个顺产的过程当中，准妈妈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去减轻疼痛，更好的去配合医生，张主任。
1: 嗯，好。那么就是还是我们要说顺产呢，顺产还是恢复的快。那啥是这一点呢？就是很多妈妈亲身验证了的啊。那生完当天呢，就能下床活动，不限制饮食啊。那个母乳喂养可以立刻就开始。那么早开奶其实对母乳喂养以及提升宝宝的免疫力就好处多多。我经常跟我的孕妇说，你知道牛初乳是贵的吗？她说贵。我说人初乳更贵，是吧？所以我们的免疫就在这个期间之内会建立起来啊。那么由于没有腹部的伤口，避免了手术过程啊，以及术后一些并发症啊，比如手术的并发症的肠粘连呀、周围脏器的损伤呀、伤口愈合不良以及等等，还有呢，对再次怀孕，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放开政策了，那么二胎三胎真的挺多，所以我们再次怀孕的这个也会影响的会少一些，以及性生活的影响会比较小啊、那么就是顺产的过程呢，准妈妈通过哪些方面能够减轻一些疼痛啊？其实这个呢，就是说 嗯，

0: 我就说减轻疼痛吧，现在呢医院有很多方法，准妈妈不能硬扛，我们真的就是说社会就是给予我们以前比方说几十年前的，那就是生孩子就是疼，那个关键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一定就是说在这种吧尽量减少疼痛的这个过程中，不管剖腹产还是我们顺产，那我们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说相对来说没有疼痛啊，就是疼痛减轻。嗯，比如非我们第一点，比如非那个有一些非正非要的一些震动，震痛吧，那么我们孕期干什么呀，可以学一些，我们孕妇学校会学一些那个这个拉玛泽的一个呼吸法，家属陪伴分娩，心理上给一些支撑，导的是陪伴，会给你按摩呀，喂水呀，以及水中分娩，也会减轻一些宫缩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药物镇痛，医学上叫分娩镇痛，其实就是咱们大家口中说的无痛，那我们宫口开的一 配合大夫呢，我们就大家记住三点。你比方第一，一定要信任团队，宫缩的时候呢听助产士指挥，我们深呼吸屏气用力啊，一定不能那个你疼啊或者是难受啊不要乱喊，然后呢我们去可以再加麻药，也可以再让你没有那么疼痛，然后一定配合医生去做这些个我们的就是这种指挥，也一定别乱喊，一定要浪费体力的，到最后也没有劲儿了，是吧？那么第二呢，要注意补充能量，宫缩的间歇的时候呢要吃点高能量的易消化的食物，比如一些能量棒啊功能饮料等等啊。我曾经刷过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视频啊，上边就是搞笑的嘛啊，就是哎宫缩的时候咔咔咔，那个小姑娘咔吃两口，然后疼的时候就抱着老公就开始疼啊，疼完了又开始吃。对，我们在宫缩间隙一定可以吃点东西的啊。第三呢就是及时沟通，如果比方头晕呀、心慌啊，以及身体的不适啊，还有宝宝胎动的异常啊，你一定要告诉医生啊，别自己忍着。
1: 其实刚刚张主任给我们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了哈，而且也非常能够理解很多准妈妈的这个担心，尤其是新手妈妈，大家也都知道没有过生产经验，可能会在产前会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各种各样的紧张，大家心里都难免都会在想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尤其看网上很多女孩在产前的时候这个痛苦的这种视频，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新手妈妈比较流行哈，就是记录下自己这种分娩的过程。那我们您刚刚也提到了说会采用这个无痛分娩的方式哈，现在医院当中这种无痛分娩是不是基本上都普及了，就是说每一个产妇她基本上都会选择无痛分娩呢？
0: 是的，那你看我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呢，就是我这生活当中经常会去产房里看看孕妇呀，要看看他们一些个这个我们的分娩过程啊，会处理病人，会有一些去做一些那个治疗什么的。那么我们看着孕妇，其实你到了那个分娩间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如果真正的到了开六七个以上，就单独的去有分娩间。那么我们在待产的时候，什么叫待产？就是宫口还没有开太大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那个就是说不是说单人一人间，大家周围之间都是可以有我的孕妈妈，我们可以自由体位，有孕妈妈可以交流。当你就是看别人呼呼在睡觉的时候，然后你就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一定就想，哎，他为什么没有闹腾啊？那他也是开了三四个，我也是开了三四个，他为什么没闹腾，我就怎么疼成这样呢？他就会问，哎，那你怎么不疼啊？哎，我打了无痛了，我现在从地狱到天堂，我就特别舒服啊，就睡了一觉，刚才特别累了，睡了一觉我醒了。那他就想，哦，无痛分娩这么好，那我也要求打一个无痛。那么就说其实我们在门诊呢，就是整个的过程啊，我们也有在灌输，在我们妇产医院来说呢，其实我们无痛分娩的覆盖率在90%以上了已经啊，就是因为大家真的就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孕妇说，你知道你咱们生活的现代社会里边有多少优势吗？比如我们古代的娘娘，那么高贵的女人都没有享受到无痛分娩，但是我们能，我们比娘娘还要。

0: 还要尊贵是吧，所以呢你看我们享受了现代新的科技新的一些，那么女人也可以无痛来生孩子。嗯，也给很多的妈妈减少了一些焦虑的情绪哈。其实很多人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无痛分娩的普及率您刚刚说已经高到90%了，那就是说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的妈妈她是不太适应无痛分娩，这个无痛分娩它对宝宝跟妈妈有什么影响吗？
1: 或者说有一些妈妈她为什么不去选择无痛分娩呢？嗯，无痛分娩她为什么就是还有那百分之十？那百分之十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我有个孕妇啊，这个孕妇这个姑娘，也挺听话，但是胆小，她第一胎的时候，她骨盆特别宽，她孩子没有多大，她第一胎好像6斤，我记得是跟我说6斤的孩子，她第一胎的时候来的时候就。 我经常给我孕妇说，你的骨盆就特别宽，适合生8斤的孩子，但是你的孩子才5斤多6斤，你相当于你有点工作，坐滑梯歘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就是比较就是开工我开得快，那么他工作比较好，他就开工我比较快，那么等他来的时候，开了。 然后直接去产房，那么等待咱们无痛分娩，因为还得要抽血嘛，看相应的检查，平安了以后我们要打无痛，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来得及，他歘他就生出来了，他就觉得哎，我就没有享受无痛分娩，你看这个就是他就没有，其实他想享受，但是他生的太快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就很有阴影，他说。 主任，我这次一定安胎，我坚决要自无痛分娩。我说你凡尔赛好不好？你是不是别人大家都在痛苦的接受那个我这个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减轻疼痛，让我早点能结束这种痛苦啊，或者什么的？你那么快的，你眨巴眼还没回过味儿呢，你已经生完了，然后你还要说怎么我没有享受无痛分娩？所以就开玩笑经常啊，所以像这种人，就这一部分的妈妈，她可能就会没有无痛分娩上啊，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因为个体的原因的一些问题哈。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一般来说，可能对于宝妈来说，基本上大家是都适用于无痛分娩的。
1: 嗯，大部分有个别的，比方说我们的这边，我们的麻醉需要在椎管里边打麻醉，就是脊柱那个地方，找缝隙要打麻醉。那比方说你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原先受过伤啊，等等啊，就是或者你的血液里边凝血小板太低了，怕出血呀，等等啊，就是有相关的并发症，个体会打不了无痛。
0: 其实想一想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朋友在生产之前经常能够在网上浏览到不少的宝妈都会说，接快速生产，接这个无痛生产哈，就想的都是那种怎么让自己快速顺产，都是很比较的这个心理方面有一定的焦虑的情绪在。但是对于像一些准妈妈会出现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 产它就成了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选择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啊，让大家来清楚一下这种特殊情况必须选剖宫产的必要性？因为有一些妈妈她可能就是想着说她想顺产，她不想选择剖宫产，或者有一些妈妈说我这是头胎，我如果头胎剖宫产了，我后边是不是就不能顺产了，二胎我就只能也还接着剖宫产了。您可以给大家聊一聊吗？
1: 好，其实我们总体来说呢，剖腹产的必要性呢是永远围绕的母婴的安全。首先我们这个剖腹产一定是为了保护妈妈和孩子的生命安全啊。举个真实的例子啊，大家就可能就会明白一些。比方说胎儿窘迫，我们医学术语叫胎儿窘迫，就是老百姓说缺氧了。那么就是李女士啊，顺产的时候胎心突然降到60次，我们正常呢其实呢就是101到160啊，宫口还没有开全呢，都开了5-6个了，短时间内你想5-6个到10个你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是吧？那短时间内阴道分娩是困难的啊，所以就为了孩子，那么孩子都缺氧了，你再等下去呢，那孩子没胎心了，那可不得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立即剖腹产，宝宝出生了很健康。其实我们要再等上20分钟半小时，可能就缺氧严重了，你出来的孩子可能到儿科抢救了啊，就是啊。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并发症，前置胎盘。什么叫前置胎盘？胎盘低，都盖着宫颈口。

0: 啊，大出血。那么在怀孕36周的时候，那她还没到37周，我们的所说的足月的时候，突然阴道大出血了。这种时候，我们 B 超显示你宫口都这个胎盘都盖着宫颈口呢，你这盖着宫颈口，你底下都出着血了，你还没开宫口怎么生？那就赶紧给做剖腹产，要不然把大人就出坏了。所以呢，就是就会赶紧的紧急剖腹产，救了她和宝宝的生命啊。那么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呢，胎位异常啊，就是。横着就跟一根棍儿似的，哪怕你臀位也罢，你竖着来这个胎位，我们不管怎样也好，那么你横着的话永远是生不了的，你横到肚子一根棍儿怎么往下走，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种试产的机会，在试产的过程中，但这根棍儿每次宫缩的话，它会把子宫弄破的啊，子宫会破裂的，所以就安排了手术。所以其实呢，我们一句话就是说，当医生建议剖腹产的时候，一定是评估过了。那么评估了自然分娩这种风险远远大于我们的手术的风险，这时候一定要听医生的啊，就是对宝宝和自己的负责。
1: 那剖宫产的这个手术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包括做完手术之后，妈妈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才能更好的去更快的恢复好呢？
0: 剖腹产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怎么说呀，就是剖产不是轻松的选项，其实也有风险的选项啊。那个怕疼呢，我们很多孕妇在说，哎呀，我是怕生孩子疼。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怕疼我们可以选择无痛分娩。我们真的就是，我就是我们医院作为职工来说，我第一个享受就是无痛分娩，就是我是第一人，我是第一个无痛分娩。这个你的那种就是从地狱到天堂。我疼前面一定要是有真正的规律宫缩，以后你开宫口了才可以打无痛，否则你打了无痛好几天生不出来那也不行，是吧？所以就是这种吧，就是不是我们打上无痛了以后一定是就是这种这个可以打怕疼的时候。那你如果你怕疼要选择剖腹产呢，其实每个孕妈妈我们评估要评估一些顺产的条件啊，如果妈妈骨盆大小啊正常，胎位正常啊，那我们就是可以选择。至于我们这剖腹产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本质是一个手术，一个产科的手术。其实我们经常，其实我也曾经经常会跟我的孕妇就坐下聊天的时候也会说，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会选择孕妇？从老百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妇科手术啊，那么家人的很简单，要打开肚子，要切开肚子，要里边有器官的一个损害，要切开口子，这是个大手术。我们开肚子是不是大家都很紧张？可是为什么到了剖腹产这儿来呢？所有的就是很多人就自认为就是剖腹产你生孩子呀，他不觉得它是个手术。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手术，同等于你们开腹手术那种重大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就是已经慢慢的从咱们的嘴里就变味了啊，就剖腹产好像很简单，就是很就不是个手术，真的不是，一定是个手术。它通过切开腹壁又切开子宫一个口子取出胎儿，这是有创的操作。真的就是说剖腹产的表面生的时候不疼，比较省事儿，其实貌似更轻松，但是术后疼痛你是躲不掉的。你术后的伤口疼啊，按压子宫的时候呢，你没有经过产道指尖，没有经过那种宫缩痛，你稍微的按一下，你那个子宫就疼得很厉害啊。那排恶露的时候，有的病人就会疼得发抖啊，抱妈妈抱宝宝喂奶的时候伤口扯得疼，这种疼痛前三天比较明显，会持续到很长时间，那么恢复就会慢一些，一般住院5到7天啊，这短时间内都不能提重物呀，可能这方面的会不舒服一些，3个月也不能剧烈活动。那么再次怀孕的时候，子宫的瘢痕处有的可能会变薄，也有子宫破裂的风险。那么之前有孕妈妈因为怕疼坚持了剖腹产，术后3天的时候就说啊，早知道术后这么不舒服，这么难受，我宁愿试试顺产加无痛啊。所以你看，怕疼不是问题，问题是选对减轻疼痛的方式啊，可以选择无痛分娩，而不是说跳过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方面的纠结哈，尤其到了快要生产的时候，很多准妈妈包括家里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建议，自己也会查阅很多的资料哈。就像您说的，好像现在有一些误区，现在大家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剖腹产跟这个顺产划成了两。

0: 两种自然的生娩方式一样。其实我们最自然的这个生娩方式就是我们说到的顺产哈。如果条件允许或者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就是选择这种最自然的生产的方式。刚刚也跟我们的这个主任聊了很多关于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一段时间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就是大家关于顺产跟剖宫产，我们说科学的选择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那准妈妈在孕期的时候选择顺产应该做哪些的准备，才能给自己这个合适的分娩方式打下基础。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

0: 하세요.
1: FM 幺零，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中午十二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第四医院高新院区产二科主任张静茹张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顺产跟剖宫产的那些事儿。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哈，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张主任聊一聊准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她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才能给自己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打下基础呢？张主任。
3: 嗯，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分娩方式的选择呢，核心不是说我把这两种方式啊，这个非生即剖啊这种啊，这个核心不是比较优劣，而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找到呢最适合你和宝宝的路径啊。我们大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清思路啊，减少一些纠结啊。那么第一呢，先明确顺产和剖腹产。本质呢就是自然规律和医学保障呢相结合，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大自然的狮子老虎不都是要生孩子吗，是吧？它是一个大自然那个自然规律。那么当老虎的时候，如果在动物园的时候它生不下来，可能由我们的兽医啊去做一些，那么大自然里边它就是优胜劣汰，生不了了就生不了了，可是我们是人，那就涉及到医学保障。那么顺产是生理过程，人类呢进化呢数百万年，那么自然分娩呢，身体是为了宝宝准备的一个最优的一个通道，产道的挤压呢帮助宝宝排出肺内的羊水啊，建立菌群，刚才我们讲的建立菌群的一个肠道菌群，妈妈产后恢复快，母乳喂养的启动早，这是大自然一个精密的设计，适合大多数人没有并发症的健康的孕妇。那么剖腹产是医学手段，当自然分娩存在风险的时候，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缺氧了，前置胎盘呀，骨盆窄了，这个根本就是你生不下去，那么剖腹产就是现代科学为我们母婴安康设置的一个保护屏障，它不是顺产的退路，而是当顺产的风险大于手术风险时的一个理性的选择。比如胎儿窘迫缺氧时，快速的剖腹产能在短时间内娩出宝宝，避免缺氧损伤，这是医学进步对生命的一个守护。那么第二呢，就是该顺则顺，该剖则剖啊。那么科学选择是两大原则，能顺的时候呢别因为恐惧放弃自然优势，很多妈妈担心顺产太痛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现在的分娩剂镇痛的技术非常成熟啊，那么90%以上的产妇都能通过无痛分娩舒适的顺产，那么而且呢产后如立即下床呀，不限制饮食啊，产后3-2天就可以出院，是吧？母乳喂养又无缝接的衔接，那么长期来看呢，对盆底的功能影响也是最小的啊，剖产的那个腹部的伤口和子宫的瘢痕反而增加了一个下次妊娠的一些风险啊，比如瘢痕妊娠。什么叫瘢痕妊娠？下次怀孕你那个孕囊长在那扒拉那儿去了，你越长越长不就长透了吗？那把它长裂了你不就大出血了吗？哎，还有子宫破裂等等。记住呢，就是医生评估可以顺产，说明你的身体和宝宝已经做好了准备，相信我们自然的力量，也要相信呢现代医学能够帮你减轻一些痛苦。那么需要剖的时候呢，真的别因为执念忽视安全底线。哎，真的我也见过，我曾经在猪年，在好像2006年、2007年吧，猪年金猪年，有一个宝宝，有一个孕妈妈啊，就是非得要生到这个猪年，就是马上还有3-4个小时，非得要等，但是她的宝宝已经严重的就是那个羊水三度污染了，真的劝半天。所以你看，就是当孩子的生命受到危险了以后，我们别因为这个执念忽视了这些安全的底线。如果那个医生建议你剖腹产一定请理性接受，这不是失败而是对宝宝和自己的一个负责。那么现在呢，剖腹产技术已经很规范了横切口，你看我们现在的就是美容的切口，是吧？横切口特别美观，张力也比较小那么麻醉的精准呀，你比如我们这个舒服的镇痛啊，镇痛泵啊，还有 TAP 那个镇痛啊，都。

0: 不会跟咱们加上。那么只要遵医嘱做好一些护理啊，一定一样能够顺利的恢复啊，这个，
1: 嗯，包括我们您刚刚提到了，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哈，医生一般都会考虑多方面的综合的因素来去给大家制定这个分娩的方案哈。当然也有一些妈妈她是不是会比较固执一点，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她特别坚持，她就要选择剖腹产的，这种妈妈有没有？会不会
0: 有的？
1: 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呢？是会尊重妈妈的意愿呢，还是说咱们还是按照她身体适合的方案来进行呢？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我那中午时段，我的孕妇有没有听到我在说？这是一个前两天刚刚，反正上周刚出院的，应该上上周应该是刚出院的，就是一个二胎的那个臀位的妈妈。这个臀位的妈妈她是个全臀，就是什么叫全臀，脚丫子和屁股都在底下啊。那么她其实她特别想生，因为第一胎她觉得生了，第二胎我怎么一个二胎我就她这个胎位一直她绕镜，一开始是绕镜，所以她那个总也转不过来，产前呢坚持想顺产，翻来覆去的，后来我们就沟通了，因为她这个胎位吧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顺产，然后我们沟通以后她接受了剖腹产，也是很委屈的，就觉得反正行，反正也确实是生不了，那我就做剖腹产吧。术中你看，我就总觉得，我经常跟我的孕妇说，其实冥冥中吧，孩子在给你一个信息，
1: 对，
0: 就给你的信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很多像玄学的东西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他就会坚持的就给你一个信息。那么术中发现什么呀？脐带绕下肢，绕了腿一周，绕颈一周，哎呀，就五花大绑的那样绕着。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绕下肢啊什么的这些，等我们的大夫把照片拍下来一看，哎呦，大家都一头冷汗，你知道吗？紧紧的勒着那个腿儿，然后再把脖子勒上去，是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是 B 超，有的时候是发现不了你的腿儿绕一圈脐带呢。最终母子平安了。他说啊，他真的特别感激我们，就说哦，原来放弃执念也是一种勇敢。
1: 所以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你到最后的这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方案来去进行哈生产，不能个别的这种太固执的这种思想去影响了自己这个生产的环节。包括也有很多的准妈妈在表达一些自己的困惑跟焦虑，也有听众朋友提问哈，说这个孕期的时候体重增长过多，是不是就会影响顺产呢？应该怎么来去科学有效的控制这个整个孕期的体重呢？
0: 那么体重超标啊，其实导致什么呀？我们最容易发生的一个事就是巨大儿。什么叫我们医学叫巨大儿？就是八斤以上。你阴道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孩子从阴道分娩，那你说你八斤的你从这阴道里出来，你六斤的从阴道出来，你中间要挤两斤的，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些超标会引起这个巨大儿，那么对我们的分娩是有影响的。还有头盆不称。什么叫头盆？头和脑袋不相称，它下不去脑袋啊，就会增加一个顺产的难度，还可能引发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和这个合并症啊。如果呢，就像这种情况，需要按照呢 BMI 这个定的一些增重的一些范围啊，不能超标啊。饮食上要注意高蛋白、低糖啊，糖要少吃啊，然后高纤维、低脂的这个饮食，少量多餐，适当的活动。
1: 还有的妈妈问到说，二胎妈妈了，如果第一胎是剖宫产，那第二胎她还可以选择顺产吗？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可以尝试。那么我们从第一胎是剖腹产，第二胎要顺产嘛，是我们国际上叫 VBAC。VBAC 是就是既然你看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分娩声，咱们中国这么基数这么大的一个分娩量啊，所以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啊，比如呢，第一次的剖腹产的指征不能存在。你说我上次的骨盆展，我这次。主任，你说我能生吗？那一定不能生啊！你上次的这个指征依然是硬性的，你那骨盆窄你就生不下去嘛，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胎位，你比方说你这次胎位不正，你又是个臀位，又是个半子宫，又做了手术了。这些就是还是风险比较高。比如我的孩子比较大，你都七八斤了，你没有。那子宫口子没有口子的话，你七八斤你也不行了，是吧？所以我们胎儿尽量小于。

0: 七斤啊，还有就是没有子宫破裂史，你说原先子宫破过啊，那个口那个子宫破裂过又重新缝过，你这样的话它长得也不结实，也还有这个斑性龋齿啊，啊就是比较薄，还有一些妊娠的并发症，你说我现在第一胎我剖腹产，我第二胎我心脏病了啊，是吧，我的或者我血压特别高，我170了180了，是吧，你这个就是你的风险就加重了，你不仅要承担就是我们在承受这种我们子宫生产的过程中子宫破裂的风险，大出血的风险，还要承担比方说我突然的血压高，我折腾的时候我自己疼痛不舒服的时候，那血压越飙越高，那成了200了，那样的风险就太高了，这种并发症那么这像等等等等啊，这样可以接受阴道试产的一些风险，那分娩医院能这种能在医院里一旦出现这种，那我们子宫那是可以破裂，但是一旦破裂能有抢救的团队啊，能够比方说有麻师，然后我们的产房里边有麻师，有儿科大夫，有产科大夫啊，有产科护士，有助产士啊，这个团队整个的团队我们有，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能抢救啊，像这样等等的这些条件都要满足才可以。
1: 还有一些准妈妈哈，她对于这个无痛分娩的过程当中要打的这个麻醉针比较有疑惑，有的朋友说打完这个针之后，在恢复的过程之后就会有这个腰疼，甚至有的妈妈说由此之后就落下了腰疼的后遗症，那这个打针是跟我们这个腰疼有直接关系的吗？
0: 这个一定没有关系。那你想咱们做剖腹产做了那么多，就是你剖腹产说实在的，你全世界的剖腹产率也很高，是吧，所以呢没有说因为我们做你做剖腹产你要打麻醉啊，你那个位置就都差不多啊，我们其实我们无痛分娩的那个麻药的浓度啊，其实是我们这个剖腹产的浓度要小很多很多很多，但那扎的位置大概都差不多。其实你说剖腹产那有多少？你说我就腰疼啊，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腰疼啊，要跟大家要考虑是跟我们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变化有关系。那么我怀孕了以后，激素水平在迅速上升，突然的你生出孩子的激素水平咔一下子斩断了，是吧？你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大起大落这种变化，那会让你的韧带呀、各方面的就变松，然后我们激素水平的影响啊，还有呢就是你经常会抱孩子，你会就是月子里边抱孩子呀等等的啊，会跟他有关系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去抱孩子，是吧？这些跟你的无痛分娩呀、跟你的扎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也有不少的准妈妈担心说分娩之后哈，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腰疼这个事儿哈，另外还有人担心说顺产之后的这个盆底肌损伤，包括剖宫产之后的这个疤痕增生，这些问题是可以预防跟修复的吗？
0: 可以的。就是说实际你看我们产后也有孕妇来我们这儿，有一天我有孕妇就是我看她顺产的好多，大部分呢就是确实是或多或少的都有那个，比方说我们盆底的肌肉松弛啊等等啊，韧带等等都是盆底是这个是不好的。

0: 半年到一年，为什么？我们的就是剖腹产，就是具体来说剖腹产吧，我们的半人生成期是在半年到一年。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让肉，它的张力太大，什么叫张力啊，你那个肚子晃来晃去的，那个肉在无限延伸再去长，它的原先就一条线的切口，它就会慢慢抻得宽了，那个瘢痕就越来越宽，是吧？所以呢会我们现在就也会那个孕妇都是要美美的，都愿意既手术安全又美美的，所以呢我们人文关怀这方面呢也会做到
1: 前头去，我们会让孕妇说你多带手术带使用的时间延长一些时间，可以带半年减少这个腹部的张力，还有术后用一些祛疤膏呀，祛疤贴呀，贴一贴，是吧？然后呢减少一个伤口的一个摩擦，你来回的摩擦，它也是一种刺激，再加上你这个伤口啊，你要是抹上祛疤膏的，它有一定的这个物理的作用，是吧？这个药物的作用，如果增生明显的时候，那美容科
2: 可以自己做激光的治疗啊，这个一些都是可以做修复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焦虑这些问题哈。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详细的解答，也让很多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心里当中的石头可以说是落地了。所以大家无论是选择顺产还是剖宫产，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最适合自己跟宝宝的这种选择。那这份选择的背后呢，也是妈妈对于母婴的守护。 也是医生和家人对于母婴的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准妈妈都能够放下这个焦虑，去科学的被孕顺利的迎接宝宝的到来，给宝宝一个充满爱的温暖的起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感谢您。
3: 好，谢谢。好，
4: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5: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5: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低碳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20: 少点懒惰，
21: 少点研究，
20: 少点装修，
21: 少点垃圾，
20: 少点奢侈，
21: 少点攀比，
20: 少点包装，
21: 少点排场，
20: 少点浪费，
21: 少点排放，
20: 少点污染，
21: 少点遗憾，
2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4: 也许心情不妙，
25: 也许阳光正好，
2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9: 一起出发，
30: 一起出发，
31: 一起出发，
32: 一起出发。
3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啊，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首先来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8月11号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是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危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成了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在加速崛起。来听报道。

0: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1: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2: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3: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4: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0: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5: 凉快，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6: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7: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9: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0: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石家庄世纪公园高尔夫球场绿地自开放以来呢，受到了很多市民的关注啊。但是也有人反映说，绿地开放以后呢，垃圾遍地，杂草丛生。那么事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早上好呀，朋友们，5:40啊。经过昨天晚上一夜大家在这儿休闲娱乐之后，并没有产

0: 生很多的垃圾，我们在草地上放眼望去，除了几个垃圾桶之外，而且垃圾桶也刚被收干净了。这边有朝霞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呢？因为昨天我认识了一位老朋友。
1: 老朋友叫王大爷，今年60多，是生理年龄上的老朋友。在经历了第一波球场开放的争议后，网上也有一种声音在说，这片市中心的绿地正在争议中不断改进。所以当我抱着好奇第一次走进公园的时候，遇见了王大爷。
0: 我看这个草坪上没有这种塑料袋啊瓶子啥，基本没了。
2: 草坪上没有，基本上是人们的素质还行。
3: 6点开始上到9点半。
0: 晚上6点开始上。
3: 就现在6点吧开始上到
0: 晚上9点半。
3: 9点半。
1: 两个班次倒3班，这是环卫工人们的值日情况。396亩草地从早上5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一直处在有人清理的状态。
0: 这儿呢
1: 按照我和大爷的约定，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球场与他见面。
0: 我找着了王大爷，在那儿呢。早上好。然后我又来了，您这是已经扫了一车了。
2: 扫了一车了。
0: 这是一早上就这么多？
2: 还有了，这才一半了。
0: 这垃圾多吗？这今天一早捡的
4: 垃圾不少。
0: 垃圾不少。你看这里边瓶子也有，
4: 什么都有，辣条的
0: 吃的辣条的袋儿，
4: 什么都有，
0: 塑料袋儿。
4: 对了，先快点先捡了再捡完了再慢慢转，对吧？
0: 刚来那会儿是不是垃圾还挺多的？
4: 不，就是垃圾多。
0: 是不是不好推？
2: 不是，
0: 它这关键还有坡，这车它就更不好推了。这还行，这是扫过了，这收拾过了，
2: 收拾过了。
0: 里边没啥垃圾了。这垃圾桶
2: 好几个的，十来个的。
0: 我记得是前2天又加了几个垃圾桶出来了。
2: 对，
0: 这是不是显得好点？要不大家不知道垃圾往哪扔。
2: 对。
1: 垃圾桶入场，专人清扫，草坪上的垃圾近乎不见。公园的未来，大家又担心，也有些期待。
5: 有，我们5次
6: 来，不是我有10次了，
0: 10次了，就天天来呗。
6: 晚上有时候就在遛弯。
7: 大家要爱护，
8: 对，
7: 就是能把这草坪持久的绿下去。虽然说高尔夫没在这打有点遗憾，但是我们要爱护的话，也会让草坪更绿。
1: 一个好的公园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不完美的他也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爱护和关注下逐步的改变。
9: 看我起来也给扔了，这里头
0: 就扔进来了。
9: 也就给扔的好同学好孩子。
0: 好孩子。咱看见了都给这个环卫阿姨环卫工人往这个他们垃圾袋里扔。
9: 你说的也还孩子挺懂事的，也挺高兴。
10: 所以说很不容易创造个好环境，
0: 咱这都是辛苦了，真是
10: 辛苦的。就是给乡庄才是人民创造个是吧有样，美好的环境吧。

0: 进入暑期，邯郸市丛台区新增了新鲜又好玩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销活动，不仅让烟火气更足，也让消费更有活力。
1: 傍晚时分，丛台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正在这里展开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2: 这边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在家门口，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1: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晚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同步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3: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1: 多元休闲场景持续聚拢人气，丛台区培育可持续的夏日消费新业态，实现聚人气、旺商圈、活市场的效果。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4: 这次考察咱们这个街区的营商环境，我感觉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咱们这的氛围还是这个配套设施都很合意，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开店创业。
5: 下一步，我们丛台区将从园区的夜景提升、规范服务、优化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和邯郸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呢，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呢，在河北文旅版图中非常的耀眼，频频的出圈出彩。而两地的博物馆也是承担了文化地标的这样一个重任，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5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三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2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2: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呢，哎，就是这一件哦，
1: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
2: 它是我们
1: 奇迹秀山鱼，
2: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1: 哦。那它有多早？
2: 有4.36亿年，
1: 4亿多年了已经。
2: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
1: 骨骼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嗯，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1: 对，你看像在我们的恐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留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2: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现在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0: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3: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2楼、3楼和4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磁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4: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3: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乐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

0: 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九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1: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0: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所以是很难得的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1: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2: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三千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那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3: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4: 特别感谢我来了一千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给小姐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坐落在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的丝竹窑艺术街区，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的丝竹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丝竹窑作品，还可以见证丝竹窑烧制过程，一品千年丝竹窑的风韵。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带您去逛一逛。
3: 走进丝竹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丝竹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 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4: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

0: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1: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0: 哦，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1: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皮去用。
0: 哦，
2: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1: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0: 化妆土？
1: 对。
0: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1: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
0: 嗯，
1: 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
0: 嗯，
1: 啊，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
0: 嗯，
1: 形成一层白色的像釉子一样罩上去。
0: 哦，嗯，那它就白了。
1: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0: 打粉底
1: 遮瑕。
0: 嗯，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嗯，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
0: 嗯，
1: 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嗯，现在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0: 嗯，
2: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1: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
0: 嗯，
1: 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
0: 嗯，
1: 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0: 嗯嗯，感觉非常精细。
1: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
0: 嗯
1: 啊，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啊，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啊。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啊，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枫枫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1: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
0: 哦，
1: 就是里面的火光，
0: 对
1: 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0: 哦，啊。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1: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

0: 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磁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你看在生活当中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0: 家长是喜欢给，虽然说孩子还小吧，但是就是要给孩子去报班，报一些早教课，是吧？那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家长花了将近40000元给孩子去报名早教，但是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没有办法去上课了，这个时候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退款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4年9月，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双胞胎女儿在当地一个托育公司报名了早教课程，她是购买了96课时的一个包，还有一个钻石卡充值套餐，一共是支付了39708元，这个也是挺舍得下本的啊。那在同年的12月呢，因为她是双胞胎女儿嘛，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病，然后夫妻俩呢是频繁往返于两地求医，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96课时的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现在还是没有启用的，所以说夫妻俩就与这个托育公司协商退费的事宜。但是托育公司说了，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并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说你转卡的话就收取你15%的手续费。夫妻俩呢就选择了转卡，但是等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也没有等到一个结果，所以在2025年10月就诉至法院，诉请呢解除与这个托育公司就早教课程签订的服务合同，并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课程的预付款33828元，这个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计算的课程包未使用的部分是3528元，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支付利息，这是夫妻俩的一个诉求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牛律师，就是你看这种情况，突然有一个子女患重病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你没有时间去上早教课了，这种情况能不能无责解除这个服务合同呢？
1: 我们说呢，这个解除合同呢，原因呢或者情形有很多种。有的那个情形呢是我们民法典里规定的所谓的法定的情形，有的情形呢是约定情形，就是双方呢在合同里边约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解除啊，解除的时候我需要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早教课啊，然后呢由于这个孩子重病，家长呢没有办法把孩子送过去上学啊，我家长呢要求解除合同。那这种解除合同呢，解除合同的理由，我们来说，如果按照过错责任来归责的话，我们发现双方都没有过错。你说家长有过错吗？家长没有过错，
0: 他也不想让孩子生病啊。
1: 对，就是客观的原因造成我无法就是说再接受对方的服务了。那你说这个早教机构有过错吗？早教机构也没有过错，对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因为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合同实际不能履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呢他就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0: 家长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1: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解除权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说是一种过错解除，就是一种客观情况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造成的这种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的这个解除合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0: 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跟你主观不想上课，然后现在跟你这个客观是不能去履行这个约定，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啊，说现在有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买了一张票，完了之后呢，我想退票，那你说明天就要这个比赛了，或者说后天要比赛，我要退票，肯定要扣一些手续费呢。
0: 对，
1: 但是你又说买票的这人，如果说这票是实名制的，我真不知道世界杯的票是不是实名制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实名制的。如果是实名制的，买票的人死了，你说这个合同能不能解除？那当然能解除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肯定是说，由于像这样的情况，你这个买票的人，就是说要求他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这一方，他也没过错，
0: 是，
1: 他肯定是没有过错。但是有一条呢，就是很有可能你买票呢是3个月4个月之前你买，你把这名额占住了。
0: 对，
1: 我现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
0: 有突发情况了，
1: 我可能就是卖不出去这票去。当然这票要很抢手的话，我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一张，现在我卖给别人15000，我还能挣钱，这倒好办了。如果说这个当时卖给你是10000，现在我卖给别人只能是5000了，这样的卖票这一方啊， 提供服务的地方，它其实是有损失。

0: 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方的人可以要求扣一定的手续费。
1: 嗯，
0: 但是你看，在这个案子当中，对这个早教机构也提出来了，说我要扣手续费，我要扣什么这个钱，扣那个钱。
1: 对，
0: 那你扣这个钱有道理吗？我们认为它没有道理。
1: 嗯，就是说，你看有一种情况是扣25%的手续费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说你转卡，
0: 嗯，
1: 你是扣15%的手续费的。
0: 嗯，
1: 这个。您觉得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呢？
0: 对，首先说呢，是一个霸王条款。我们说什么是霸王条款呢？
1: 嗯，
0: 就是说你那个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是吧？而且是预先设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
1: 嗯，
0: 是吧？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霸王条款。另外呢，就是你搞这个霸王条款的话，你扣这个钱的话，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说我现在去解除合同，你要扣这个钱，是不是我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给你造成损失了？
1: 嗯，
0: 没有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让早教机构说，来你来告诉我，我怎么就给你造成损失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这种课，早教的课跟别的课不一样，孩子来你就上，孩子不来就不上。你没有说这个，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老师也固定在这儿了，我把老师的薪水也支付出去了。
1: 反正课时就是那么多课时，你来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你没有这种所谓的固定的损失。
1: 嗯嗯，那说这个早教机构，如果说他跟这对夫妇在签合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约定了，
0: 嗯嗯，
1: 就是万一因为什么原因你不能履行，或者说你想退款，是吧？
0: 嗯嗯，
1: 然后你就要这个支付25%的手续费，
0: 嗯，
1: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是15%的手续费。
0: 嗯，
1: 如果说他在服务合同当中有这样的一条，
0: 嗯，
1: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约定，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对
1: 啊，
0: 嗯，你看我们民法典里边的原则呢，公平，是吧？首先主体地位，民事活动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另外还有一个公平的原则。
1: 嗯，
0: 你是在合同里边写了这么多，我扣15%，扣20%，你公平吗？你这个条件就是不公平的。
1: 嗯，
0: 你在这样的案子打到法院，法院照样还可以认定这个条款，这个所谓违约责任条款是无效的。
1: 哦，
0: 啊，他不按这个来执行，
1: 就不一定就是你签了这个，它就是有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经常有这样类似的陷阱，就是我交钱的时候很简单，等这个我退钱的时候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那你扣那个钱有什么道理吗？尤其像以前买车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是吧？你交钱的时候很简单，你退钱的时候很难，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你扣那个钱跟你是给你真的给你造成损失了吗？
1: 嗯，就是扣这个税，扣那个税的。
0: 对对，
1: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在签订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签订的话，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达不成这样的一个一致，
0: 嗯嗯，
1: 说你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房，
0: 嗯，
1: 这个车我就买不了了，
0: 嗯，
1: 所以我才去签的这个字，
0: 嗯，
1: 但是并不代表它里边的内容都是合法的。
0: 对，
1: 啊，
0: 尤其像那个转卡，说转卡得收15%，我都想不通。我理解的转卡，就比如说我有一张20000块钱的卡，我不用了，我卖给这个付东，
1: 嗯，
0: 是吧？我可能卖给付东的时候，我为了早点把我这个卡卖出去，我跟付东说18000，付东说行，这挺便宜，我要了。那你那个商家，你那个早教机构，你收我15%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你有损失吗？
1: 这为什么要给你退这个15%的手续费呢？
0: 对对，你没有损失的话，
1: 嗯，
0: 你凭什么要从这里边扣呢？我以低价处理给付东，我已经是吃亏了呀。
1: 所以说，对于早教机构来说，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你就没有这个合理的一个原因或者说理由要这个手续费。
0: 对对
1: 啊啊。那说到这个手续费了，牛律师，咱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手续费的问题哈，
0: 嗯嗯嗯，
1: 就是什么情况下扣除手续费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不合理的呢？
0: 哦，对
1: 啊，
0: 我们首先说，在法律上，如果这个手续费啊，就是说我们退钱的时候，我们单说退钱，因为这个好多合同里边说手续费的法律性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单讨论这个案子当中的手续费，这个案子当中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手续费成立的话，它就是一个违约金的性质，
1: 嗯，
0: 啊，你违约啊，你就说造成损失了，但是呢这个损失不好确定，我们不可能说有损失我们就要去做鉴定去，那太麻烦了，
1: 对，
0: 我们就用一个约定的方式来决来这个写一下我的损失到多少，
1: 嗯，
0: 那你说你约定的15%、20%的这个手续费，它是个违约金的性质，它有损失吗？你有损失吗？你没有损失，
1: 没有任何损失，
0: 对，没有任何损失，
1: 对，
0: 这付东说的非常，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我退钱也好，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啊，你在这，而且我本身也没有任何过错，我们刚才不是分析了吗？
1: 嗯，
0: 是一种客观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扣这个手续费没有任何道理，
1: 嗯，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是这个不能扣除手续费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扣除手续费，这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条款，
0: 对对，不公平，
1: 啊，不公平，
0: 对，
1: 啊，
0: 对，双方不公平，
1: 嗯，那什么情况下它是合理的呢？
0: 合理的话，你这个就那个什么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以租房子为例，你有的时候说，
1: 嗯，
0: 租房子要一租得租半年或者租3个月，如何？ 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退租啊，你得这个交手续费或者违约金，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你到了采暖期，你突然间给人说我要退租了，是吧？那我们石家庄是11月15号到采暖期，你十月底你告诉房东说我不租了，
1: 我不租了，
0: 嗯，那房东说人家想在冬季租房子的人早都找好下家，早好都找好房子了，你现在给我退租的话，我这房子空着就租不出去呀，
1: 你这是给我造成损失了，
0: 对，你这个造成损失了，所以我要扣这个扣那个，那是有道理的，这和这个5月份6月份像现在我去这个有些像什么7、8月份说你退租不一样，你可能有的时候7、8月份退租了，然后这个新的大学生也毕业了，租房的人更多，我那个价钱会提上去，我没损失，是吧？你在特殊的这种时间段你去退租，我是有损失的，
1: 嗯，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扣除一些手续费，或者说给这个房东进行一些补偿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是合理的，
0: 对对
1: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他其实还有一句话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
0: 啊，
1: 他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吗？
0: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
1: 啊。
0: 这里说这个句话在说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纠纷啊。在我处理的啊，我就说我处理的这种预付费纠纷里边特别多
1: 啊，
0: 它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商家呢，他在搞这种预付费的时候呀，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啊让你感觉不到你是沾光了还是这个吃亏了
1: 啊，
0: 他会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交费的这种这叫什么呀，
1: 这一个体系吧，
0: 这是一个体系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先交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节课，你再交多少钱我们再给你打折再给你赠课，
1: 嗯嗯，就相当于满多少赠你多少，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意思是吧。
0: 然后呢，你看啊，这种事情纠纷发生在哪，就是退费的时候，哎，这赠课怎么算呀？哎，我就遇见过好多退费的时候呢，咱先不说原因啊，就说比如说对方也同意了，说退了，然后那个退费那一方呢，他就不认可这个赠的这个东西呢也应该算作钱，
1: 嗯嗯，
0: 他说那个赠送的那都是白送，
1: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思维，是吧？
0: 对，可以，就是说，因为你送我的不是白送，你送我五节课，我怎么退你钱呢？这个事情，我们这心平气和的放平心态啊，我们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考虑，他凭什么赠课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商家也好，早教机构为什么赠课？他赠了你课了，你说你以前说交了什么10000块钱上了50节课吧，现在他赠你20节课，其实这20节课在分摊了那50节课的费用，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为什么赠你这么多？因为你交了足够多的钱，
0: 对，嗯，其实他是给你打了个折扣，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每节课的课时费给你降低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说像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处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说公平合理的说，你在我这上课一共你交了多少钱，然后我加上我本来的课时赠的课时，这个打折那个打折我都给你综合下来，我们测算一下每个课时课时费是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你退多少我们再说，这样是公平合理的，是吧？咱也别说把人家早教机构坑了，咱也别说把家长坑了，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赠的就是白赠了，就算了，我就不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嗯，这个赠的也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赠你这么多的课让你去上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这对夫妇其实他是一个双胞胎，他是给这个双胞胎的女儿去一块儿购买这个早教课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其中有一名子女重病，现在上不了课了，那这个情况能不能认定就是说这个整个双胞胎的套餐它的合同目的就直接就落空了呢？
0: 能啊，你别说这两个双胞胎，这个有一个双胞胎重病造成了这个两个双胞胎都不能上课，你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中有一个重病，家长呢就困在了这个给老人治病上，他没有办法再送孩子来上课，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对吧？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1: 嗯，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的合同其实是完全可以解除的，
0: 对， 对，
1: 是吧？
0: 解除没有问题，
1: 就是，解除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跟机构这个沟通，如果说能协商的话那就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了的话走诉讼，这个也是可以去解除这个服务合同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众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

0: 43即可下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对夫妇呢，为了给这个孩子报名早教，是花了将近40000块钱，这是一对双胞胎啊。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个孩子是突然这个发生了重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没有办法再去上课了。现在这对夫妇就要求这个教育机构退款退费。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其实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是可以解除这个服务的合同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点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争议，就是关于款项结算的这个争议，牛律师。因为你看他们，咱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现在已经是消费了60课时，是吧？这还剩这个36课时，但是现在被告的观点呢，就是我无论你何种解除的事由，我一律是按原价来扣减的。然后原告的观点呢是，现在因为客观变故解除这个合同是不适用原价计价的规则的，应该按照实际付款均价折算这个剩余的课程，所以说他的一个诉求是3528元，刚刚也是提到了在这个赔付的钱款当中的。这对于这个争议，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啊，就是说到底是按原价呢还是按现价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公平的一个算法，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原价和这个到底
0: 是怎么算的，
1: 怎么倒腾出来的啊。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是给你有没有给你打折扣，你给你打了那个折扣之后，你这个折扣现在还能不能按原来的折扣打？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上了多少节课，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按照一个公平，对双方比较公平。如果说你按照你那个折扣去跟人家商家去算这个事儿啊，商家吃亏特别大。我觉得那最后法官肯定不支持、这个，
0: 也不会支持
1: 啊。对，肯定会给你按原价算的。
0: 这个3528元这一块是要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看看咱们怎么去协商一下，
1: 对对对，
0: 去处理一下，
1: 对，
0: 是吧？但是除了这3528元，你看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他办钻石卡的那个，30003元，因为这个钻石卡你还没有启用啊，你而且只有这么大的一个数额，这个钻石卡它包括的这个内容，它能不能全额去返还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全额返还啊！我理解的这种所谓的钻石卡是不是这样？一个呢，就是说我出30000块钱，我可以当40000块钱花啊，是不是这一种是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办30000块钱的卡，我这个回头去消费这个卡的时候，我可以按照40000块钱。的现金来使用，是吧？你如果说我当时是办了这张卡了，但是呢，这个根本都没有用，这个
0: 卡没用，对，
1: 这就一直没有消费，这个东西还在这，我觉得应该是全额返还，
0: 全额返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1: 对对对，
0: 是吧，牛律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牛律师，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你好，牛律师，我有个法律问题想麻烦您看，帮给出出主意啊。
0: 您说。
2: 那个嘛，这个是在2024年的11月份，单位把我解聘了，我就把那个单位给仲裁了，劳动仲裁。同时呢，就是说在2025年的12月份，这个仲裁，已经就判决下来了，要求单位赔付啊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个当时过程当中，单位又把我给起诉了，就是一审了。一审了之后，在过程当中，在前段时间，单位和我已经就是和解了，就是该赔付我钱呢，就已经都赔付完了，也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和解书。回来之后呢，但是从前几天，这个法院，我接到法院一审的那个，这个叫一审
1: 判决，
2: 申请开一不是一审的那个开庭受理的那个。受理的那个通知，要求让我就在2026年的7月份，那个开庭
1: 开庭去啊，
2: 我母亲现在是矛盾了，单位和我已经和解了，但是单位那个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这个事已经都和解了，这个事儿都甭管了。我先看看有什么风险，法律风险吗？
1: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法院去。你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个你看我们是怎么着，在法院也按照我们的这个和解的方式定一个调解书，还是让那个这个单位去撤诉去？
2: 哦，跟法院去沟通的。
1: 对对，
2: 哦，
1: 是吧？你要是这个单位说我撤诉了，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或者说你们在法院再按照你们和解的内容再搞一个这个调解书也一样，法律效果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2: 哦，行，
0: 就是确认已经是你们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就是和解了，是吧？
1: 对对，你一定要确认单位现在还没反悔啊。
0: 对，
1: 你觉得单位现在反悔了吗？
2: 应该没有。
1: 没有的话，那你去跟你去跟法院去聊一聊，你看这个事怎么处理？是我们再搞一个调解书？你这钱都给清你了吗？
2: 对，给清了。
1: 哦，就是你和解的那个都履行完毕了，是吧？
2: 嗯，都完毕了。
1: 啊，那你去跟法院聊一聊，你看这是怎么办，怎么处理？
0: 嗯，
2: 行，麻烦您了，谢谢您。
0: 好吧，好，再见啊。
2: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这对夫妻办的钻石卡是价值$30,300的，而且他

0: 消费者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条款，或者说在合同当中也是规定了一句话，就是说卡一经充值，我这个卡不退不换。这如果说有这么一句话的话，现在机构能不能主张说我不给你退这个卡？
1: 肯定不行，
0: 也不行。
1: 你这不退不换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呀？
0: 嗯，
1: 是吧？这没有道理。
0: 嗯，
1: 这和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买一份报纸，啊，我要通过网上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买一本这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了我这，我把它看完了，我的价值就是这书对我的价值我已经是使用掉了。
0: 嗯，
1: 那你要说我再去退去，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0: 对，嗯，
1: 这样的情况你不可能说绝对是不能退的啊。但是你除了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消费，你也没有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现在啊，说有一个商家，人家是卖新鲜蔬菜的，
0: 嗯，
1: 我给人家钱了，是吧？人家说怎么着啊？你比如说我给人100块钱，人说行，这边已经从海南岛开始发货了啊，那都货都装车上去了，我再跟人说你退了吧，人家肯定一分钱都不退，
0: 这个肯定是给人造成很大损失的。
1: 对，人家这种生鲜那个产品嘛，那我怎么退？我只能卖给你，到了石家庄你不要了，我卖给谁去啊？
0: 嗯，
1: 那可能你100块钱认，别人20块钱都不要啊。
0: 嗯，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没有给这个机构造成任何的损失，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机构你也不能去主张一个服务费啊，或者说手续费啊，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
1: 对，
0: 啊，
1: 那有人说什么样的有道理不能退？你给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早教机构说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英文的外教，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课呢就比如说8月1号开，9月1号开。我给人家那外教都办了那个专家聘用手续了，办了签证了，把那个前期的费用都打过去了。你现在你突然间你说由于你的原因我不想上了，那我这个费用肯定就是需要你平摊的呀。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班比如说30人班40人的班需要你平摊的，这个的话我要求说你应该摊多少钱，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人家确实有损失，
0: 已经是预付了这个款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给人家打过去了，然后现在你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原因，你说我不能上这个班来了，这个对于教育机构来说肯定是有损失的。
1: 对对，
0: 嗯，
1: 对。
0: 那而且你看这对夫妇他还主张了一个诉请啊。
1: 嗯，
0: 就是说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 嗯，
0: 他在法庭上也是这个起诉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由头法院能不能支持他呢？
1: 这个由头呢，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呢，法院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费用也不是很高，
0: 可能也就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啊，
1: 这费用也不是很高。
0: 嗯，
1: 啊，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嗯，这个支持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8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纪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重福利，那么1重福利呢，就是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2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通。第3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这个纪广优品4个字，纪是河北的简称纪，广的是广播的广，纪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而且是跨境直发，

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毛，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 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报早教班，然后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无法上课了，这个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其实咱们今天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经常是出现的，不光是说拿这个钱去报早教班，像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去见到了。比如说你办个什么卡，我给你什么样的优惠，或者说我赠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种预付式消费也会发生纠纷。有的是就是像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或者说在预付式消费的纠纷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预付费的这个纠纷啊，这个高发的领域呢是教育、健身、美容啊，我觉得这三大块是一个高发的领域。然后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一块的这个评价啊，我们对于它的服务质量的评价主观性很强，
0: 太强了
1: 啊！就是你教育也好，健身也好，美容也好，这个主观性很强，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你发生纠纷之后，你说它好坏，这个很难评价。
0: 是
1: 啊，这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预付费了好多钱，这个觉得这个质量不好，服务质量不好，我们要求退，这就很难。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跑路了。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纠纷，
0: 可能一夜之间就找不着你办卡的这个地方了。
1: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三大领域呢，这预付费呢，我觉得还是说这个还是慎重啊，数额要小，这就是你可以刚开始慢慢投一点之后，你觉得服务怎么样，服务好了你再投一些，
0: 对，
1: 不要太跟风，你就是服务再好也不要说投的太多，投太多的话他拿到钱了之后很有可能跑路，你跑路你就退不回钱了，
0: 你就找不着这个人了。
1: 对，
0: 就是说你服务再好，或者说他给你的优惠再这个诱惑你，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咱们都是理性一点，然后能不办卡就不办卡，就是咱们多花一点钱，但是咱们现在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

0: 据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就仅仅是说
1: 是说
0: 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这小朋友之间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说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啊、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0: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啊？
1: 你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
0: 这也是一个解决思路，
1: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 就否那个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
0: 嗯，
1: 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
0: 嗯、
1: 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嗯、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啊、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
0: 嗯
1: 啊，你领着他一起去，我们到旁边观察观察，适时的去加入。
0: 嗯，
1: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性格，我们在当下那个案例呢去观察孩子。
0: 那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这种介入吗？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在身边的。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假设一些场景，然后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吧？
1: 对，我们是可以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家长担心、嗯、哎呀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挨打怎么办呀，打人怎么办呀、
0: 嗯、
1: 这个核心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
0: 嗯嗯，
1: 那三岁之前呢、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
0: 嗯、
1: 或者是遇到刚才那谁谁不跟我玩呢、嗯，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0: 嗯。对对对。
1: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
0: 嗯。
1: 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0: 嗯嗯、啊，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1: 办法，
0: 办法让
1: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0: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1: 谁谁打我
0: 啊、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每天都会有。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
0: 嗯
1: 啊，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嗯，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
0: 嗯，
1: 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
0: 嗯、
1: 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
0: 嗯，
1: 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0: 嗯、
1: 啊，再回忆起来晚那个白天的事儿。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就着急。
0: 就哄睡之前。
1: 哎，对，这个
0: 容易回想起来。
1: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是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1: 就是得打人，
0: 对，
1: 挨打了。
0: 对、
1: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的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0: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啊。
0: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然后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1: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0: 对
1: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0: 提前给孩子讲，
1: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0: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1: 莫名其妙的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0: 对，就抢回来。
1: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0: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
1: 他就会
0: 直接拿过来。
1: 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0: 对，
1: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0: 定性了，
1: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0: 啊，对、
1: 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0: 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1: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0: 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1: 我就要拿。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0: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1: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啊，去打人。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1: 怎么都管不了
0: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1: 学坏了呀，冲动啊。
0: 对，
1: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0: 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过于
1: 的定义，
0: 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1: 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那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 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1: 去干涉啊，
0: 所以需要
1: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0: 哎，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好，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天气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小朋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对，抢玩具
1: 就常见，
0: 对，经常因为抢玩具然后就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
0: 遇到这种抢玩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首先做什么，怎么说什么？
2: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正在玩，有的小朋友过来抢，那你就要说抢玩具不对，谁先拿到谁先玩。或者我在玩，你要想玩你要告诉我，直接拿走是不对的，这些话妈妈都是支持你表达的，都是可以去说的。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没有建立这个前期，就会有小朋友去不会表达，然后去抢别人的这个玩具。那么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就真正的分享，我们不是要让这个乖孩子牺牲比如说他硬要玩，那我
0: 就给他，
2: 我明明也想，那算了吧，你先玩吧。我们不是要牺牲这个乖孩子的，那分享我们就是要彼此都快乐。这是彼此很快乐的权责。保护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合理的这个权利。我们这些都是要引导孩子教会孩子的。
0: 那如果就是碰到那种比如说我就是要硬抢，然后我抢走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抢不过就会哭嘛，
2: 会的。
0: 或者说会找老师求助，是吧？
2: 我们就要让孩子寻求老师的帮助，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0: 我们其实也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在分享，
2: 对，
0: 而不是说不想分享的时候
2: 也
0: 要硬分享。
2: 我因为他比我更厉害呀，他比我更强大呀，那我就要给他。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些教会孩子一些建议啊，我们商量着我们交换玩可以吗？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可以吗？我们把这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一些这些情景啊，都反复的去让他去锻炼，让他认识到，我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解决社交问题的这个核心。
0: 好，我们教给孩子怎么样能够在
2: 去商量去解决，
0: 在抢玩具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友好的我们都玩这个玩具，
2: 对，保护自己，然后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大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之间他的这种所谓的冲突，孩子其实他都是为了要
2: 交朋友，
0: 对，要交朋友，要玩这个东西。
2: 大人不要觉得他过来抢，过来怎么样，
0: 欺负
2: 打我就欺负我不要有这种想法。时间长了，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也会成为这种就受害者心态，是吧？
0: 其实小朋友他不是这种恶意，他就是想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我记得之前您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要摸一下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打一下其他小朋友，他其实也是想跟这个小朋友玩，但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有的小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又打我了，然后回家可能跟家长一说，家长说，怎么又打我们孩子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发现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会有这种想交朋友，然后他就会通过动手的方式，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来进行适当的引导。我们想跟小朋友玩，我们可以
2: 应该怎么说，表达
0: 说什么？
2: 你如果这样，别人不喜欢你别人不想跟你玩。
0: 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说？
2: 您说就是确实存在
0: 去打别的小朋友，
2: 争抢别人的
0: 对，我就是其实想跟你玩，但我就抢你玩具。
2: 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立即的叫停我们今天就终止，那我们回家回家之后我们想一想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下面跟小朋友玩得挺愉快的时候，那妈妈让把你带回来呢？ 你的这种行为破坏了这个规则，让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加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让孩子自己说一说，而不是当时就打孩子一顿或者特别不愉快的就终止了这个事儿。那孩子也没有不会从这个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及时的就是叫停制止或者是冷静一会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去采取的
1: 而且我们家长要知道，不是说你今天告诉了孩子
2: 他就会记住了，
1: 他明天他就改了他可能下一回他玩的时候
2: 他还是这样
1: 、那我们就需要反复不断的来进行这种讲道理也好，或者说帮助孩子一起，
2: 是要教给孩子的。
1: OK， 这是在幼儿园阶段，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小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的情况。那你比如说您还说到了这个孩子的社交也存在于就是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之间，
2: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1: 也出现一些这种小小的问题。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会，然后我每次上课我都举手，我都特别热情的举手，但我发现老师，哎呀，就是老叫他，就不叫我，
2: 不叫我就不想举手了，
1: 对，
2: 不想
1: 回答
2: 了。
1: 老师叫我回答，我也不想回答，就有小情绪了。
2: 那我们要正面的去引导孩子，你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你特别。

0: 也值得表扬，妈妈表扬你。班上呀，几十个小朋友，几十个同学，大家是需要轮流啊，需等待的。那等哪次轮到你回答，你记得告诉妈妈。这句话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呢？是因为作为家长，我们真的是要判断是不是存在孩子一直举手，老师不叫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在这方面忽视了，那我们是要及时跟老师需要沟通的。所以告诉传递给他，下次你要是回答问题了，你回来告诉妈妈，你就可以作为家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频次来判断出来那孩子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确实存在老师不叫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呢，家长就是通过这个正确的引导去判断呢，实时的和老师沟通啊。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会回来说老师不叫我怎么样，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也不应该只听比如说孩子一方面的这个回答，或者说这个吐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看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有没有存在这个上课是他经常举手吗？
1: 我们是不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有的小朋友会把这个现实和他的想象会给混淆的，
0: 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幼儿园这个阶段，他经常会把想象的说成现实。
1: 所以这个时候
0: 你想象和现实混淆的。
1: 这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就跟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一年级的老师也好，我们的这种及时沟通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还有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也想玩，然后小朋友不想跟他玩。我想玩，妈妈，我想玩他的这个玩具，那他不让我玩。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社交方面的一个困惑，
1: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0: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内心有这种交往的期待，但是他被别人拒绝了，
1: 而对方不想跟他玩，
0: 他不知道后面怎么去再建立这种关系了，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苦恼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咱家不是有吗？不玩别玩了，回家玩。
1: 或者咱没有没事儿，你幼儿园有什么玩具，妈给你买
0: 买。其实当下那个玩具对他来说不重要，他是想跟小朋友建立这种友谊。他是这种内心的需求。那我作为家长，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解决这个交往的这个需求啊。那你试试，你用别的玩具换着跟他，有一个我特别会拼这个小汽车，我拼的特别酷，那我拿来让你看看。这都是在主动的去建立友谊吗？其实成年人之间建立友谊也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还可以，那你在旁边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小朋友如果需要帮助了，然后你主动的，我们一块儿解决这问题啊，是更容易一起就是分享的。慢慢的引导孩子，不让他就是好像把这个状态呀、事情啊停留在我想他不给。
1: 好像无解了。
0: 对，更多的给他一些方法。
1: 对对对，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给孩子。其实哎呀，您说到这个，我自己也特别就是有感触，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家长在发现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吧，就是在跟朋友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很想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我们总是没有提供特别正确的这个方法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他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让孩子能够知道我怎么样跟其他孩子相处，或者说在这个集体过程当中相处，我才能相处得更好。
0: 对，就像您刚才说，这家长就是好像那个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心里其实也是挺纠结，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去解释去沟通啊。
1: 对，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也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运用。就是方法或者是道理呢，那作为家长，我们吸收到了之后，也要一次一次的去跟孩子去建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啊，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有方法，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
0: 应用。
1: 对，发现这个方法不太好用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需要再变换更多的方法。因为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我想起我朋友家孩子，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秩序感很强。就是你想，你比如说今天要安排了什么？

0: 什么事情吧，星期六，然后跟孩子沟通之后，就是家长如果要是说没有按照提前沟通的这个事情带着孩子做，然后孩子的情绪
1: 气氛，
0: 对，就不开心了，或者说本来咱们下一件事情咱们应该去吃火锅，哎呀，这样等火锅那人实在太多了，要不咱们今天吃烤鱼吧，有小朋友可能就在这个方面又不是很开心了。
1: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商量，发现好像还商量不出来。
0: 对，
1: 家长会觉得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呀，就不能理解一下这个大人，就一下就把孩子定义到不听话的这个
0: 对
1: 这个概念里了。
0: 还有的家长，
1: 刚才您说的，孩子秩序感特别强，他只是到了一个秩序的敏感期，就是他在那个阶段就是对秩序很敏感。啊，比如说我脱下来的鞋，我就要把它摆得很整齐。
0: 对对对，
1: 啊，你今天答应了我们，那我们就去这儿。那我今天我就得我先到这儿，我再另一个地方。
0: 我朋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很无奈，他说：“这今天吃火锅，
1: 怎么回事？
0: 对，跟吃烤鱼这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就是商量不下来？
1: 孩子是到了秩序的敏感期了，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列表来进行吗？
1: 最好是，
0: 而且孩子他会跟我说孩子会问他妈妈我们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他有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就先不把这个行程告诉他，他说比如说有变化他说也还好处理，但是会发现孩子比如到星期六他很期待，然后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啊，然后说完以后
1: 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理解啊，所以成年人我们的工作也比较繁忙，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临时有一个加班，
0: 对，没按照那个列表，
1: 对，没有办法去按着这个事先商量好的去执行，那如果恰好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秩序的敏感期，那你也知道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他会不高兴，那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两套方案，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样，那这个方案不能推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启动另一个方案，那也可以，我们跟孩子是可以商量的，如果爸爸妈妈那天没事儿，哎，我们去
0: 干嘛干嘛，
1: 如果要真的临时有点什么事儿，爸爸不能参加了，或者只能妈妈陪同你，咱们就不能去这个更远的地方玩，那我再带你，咱们再去商量一个其他的事儿，
0: 对对，
1: 都是需要可以和孩子去商量去讨论的啊，
0: 而不要说咱们做这个不是跟做那个一样吗，我这朋友就陷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1: 大人的这个思维啊，
0: 那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就是这个秩序比较有秩序的这个状态大概是在什么年龄会出现，也是幼儿园吗？
1: 在4岁左右。
0: 哦，那尽量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按照他这个秩序来走，
1: 对，
0: 过了这个年龄就会好很多，
1: 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敏感期啊，就像同伴交往，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就非常去渴望和同伴去交往，那他随着他的年龄的这个增长，他找到了同伴交往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他随着他自我意识的形成，他知道了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在这个阶段那么渴望这个交往，很多问题也就过去了，
0: 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家也遇到了，可以试试李园长刚才说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迟到了，或者说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也迟到了，其实他来的时候班里有同学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笑话他，就可能稀稀疏疏有声音，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你看我今天我来晚了，让同学又笑话我或者怎么样的，就
1: 更不愿意去了
0: 啊，对，下回我不想去了。
1: 首先我们要是跟孩子明确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是很不礼貌的，就是这样的小朋友，那我们也可以不选择跟他做朋友，妈妈支持你，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不礼貌的行为，那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是嘲笑别人的这个行为不好，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是非观，
0: 那比如说有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别人嘲笑我了，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挺没面子的是吧，我
1: 会这样的，
0: 我不想去了，我不想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劝劝孩子？
1: 首先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就是什么事情上嘲笑你了，这个原因要问清楚，因为有的事情还是挺严重的，我遇到过那个小朋友这个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缺陷吧，可能在幼儿园就是有过这种被嘲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及时的需要跟老师去做沟通，需要老师去配合的，因为小朋友他
0: 有些不是特别懂，
1: 他对这些不明白，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什么行为就是不对的， 是不被允许的。
0: 那如果说就是我说的这种，比如说上学迟到了或者上幼儿园迟到了，有的同学之间就稀稀疏疏出现这种声音，那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劝一劝他？
1: 我们问问孩子，你看你今天迟到了是不是耽误了一些老师怎么样怎样的活动啊，什么样什么的这个课程啊，你看挺有趣的，也挺遗憾的，是不是？你没有及时的跟小朋友一块儿参与活动，那我们总是不去，总是晚去，别人一早就去了，我们下午才去，那这个过程中就你就没有小朋友经常跟你一起玩了呀，小朋友就不知道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了，那我们下次早一点，我们早早去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你也就有朋友了。其实这个晚到的这个事儿挺影响孩子的，因为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他总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一起玩的时间他才去，别的小朋友该吃饭了他才去，他就很难加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了。
0: 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本身也会，小朋友也有面子是吧，也会觉得面子上挺挂不住的，大家其实都在那儿就很开心的学呀玩呀，然后他突然出现了，
1: 因为总迟到了，
0: 对，
1: 他今天来了，别的小朋友说你看昨天我们都这样那个会做这个，你看你不会吧，
0: 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尴尬很奇怪哈。
1: 教给孩子嘲笑别人是不对，你这样不礼貌，明天早一点咱们一起玩，
0: 对对对，好，这个方法很好啊。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表演，这个表演节目很正常哈，
1: 也
0: 很多。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你邀请他一起上台表演，他就不上台。
1: 每次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对，就怎么哄怎么弄都不上台，有的家长没耐心了，然后就训孩子。
1: 就训孩子，孩子也挺没面子，是其实根本是家长觉得很没面子。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发生的，但是通常他都不会就是提前的我们预知，往往就可能当孩子第一次就是公开的这样的表现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了孩子就是不愿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很极端的在这个去干涉孩子啊，
0: 就是说你必须得上台演，
1: 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不上台的话，后期他会形成习惯性的在上台之前的这种哭闹，就很麻烦了啊！如果首次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那家长妈妈就要劝他啊，没关系，如果你今天暂时不想表演，那我们就做一个合格的小观众也可以。
0: 尊重孩子，
1: 对，回家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还是要鼓励孩子下一次积极的参与的。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要聊通了，要聊清楚，不要当下就很气愤呐，因为家长觉得自己的面子去逼着孩子就得演，就得怎样、啊？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之前的彩排呀，或之前的这个上台过程当中，
1: 他都没事，
0: 都很顺利。然后比如说到最后的那种公开展演的时候，就说什么都不上台，然后家长就很急，然后孩子就哇哇哭。其实越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情绪平静的在台上再表演了。
1: 对，
0: 那我
1: 他也很紧张。
0: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那不表演就不表演，我们就做在台下当个
1: 观众，
0: 观众
1: 去鼓掌。
0: 对，
1: 回去之后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聊清楚的啊，也不能不了了之，不然很容易出现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孩子还会用这个方法。我们要清楚为什么他就不想，是你害怕吗？是什么原因？其实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就是他未来和权威关系的一个缩影，那孩子跟同伴的关系就是未来他和同事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雏形吧。孩子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面对后面人生的态度，所以当孩子不管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种交往中的冲突，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冲突当作契机转化成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这个是冲突的一个必要性。
0: 是的，我觉得在这儿也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困难，他要退缩或者说他已经退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要欣然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孩子他一定要往前冲，
1: 就
0: 是吧，
1: 我们永远是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困难的。
0: 不要在这个时候指责他责备他，而是他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跟他一起来做这样的选择就好了哈。OK， 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4: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李文园长，跟我们幼儿阶段的这个家长来分享分享，我们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在幼儿园里面交朋友，怎么样来进行社交。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啊，我们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教给孩子更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在跟孩子跟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孩子之间他可能是天然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两个小朋友可能就能玩得非常好啊。那么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当我们想加入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先跟孩子来进行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演练？但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也没法知道他在幼儿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提前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演练呢？
1: 其实一些基本的需求和表达我们都是可以预设到的啊。比如说小朋友想跟这个小朋友一块玩啊，礼貌的表达你的需求，教给孩子学会说请、谢谢。我们模拟一个场景，你想玩别人的玩具，那你怎么说？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谢谢。这些话都是可以告诉孩子、教会给他的。一个是呢，我们这样是培养孩子礼貌习惯啊，减少冲突，让同伴之间也更容易接纳。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小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一旦我们这么说，我觉得孩子也很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
1: 而且孩子，当你就是跟孩子进行这样的场景的一些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很需要的，他也很能接受。啊，他很愿意学习这些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同伴相处啊，加入游戏的时候，别人都玩得特开心，他也想过去玩，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跟那个孩子说呀？我们先观察观察，那你要想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我们看看别人玩什么呢，对不对？你会不会？如果你也想玩，我们一起玩吗？你会发现很多在社交障碍的小朋友，就是他看着别人在玩一个游戏，他直接过去打断了。他就
0: 会对对对
1: 啊，其实他本能是想加入，他的本意是想加入，但是他不会去询问啊，他用这些直接打断的方式。
0: 明白了
1: 啊，其实他是不尊重这个游戏的规则的。
0: 是的，比如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堆积木的过程当中，另一个
1: 就去给你
0: 推倒了，
1: 是不是有这种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哇就哭了。其实就是推倒的这个孩子，他是想加入的。那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怎么说？
1: 就是、
0: 像刚才那样，
1: 所以
0: 是吧？
1: 你看，像推倒积木的这个孩子，那老师可能晚上就会跟他的妈妈说，
0: 对，
1: 今天别人玩，他上去就把这个积木就推倒了。
0: 对，
1: 作为妈妈肯定挺生气的。
0: 是的，是的，
1: 成年人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受别人喜欢的啊。那我们不要一味的训他，你这样不对啊，你人别人玩好好的，你过去推，你怎么老捣乱呀、这孩子。我们问问他，你是不是也想跟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是问题的核心对于他来说啊。
0: 而且
1: 下次你直接问一问。
0: 对，而且就是我们训孩子这个过程，我们没有给提供解决方法，
1: 对，
0: 我们更多的是要提供你想怎么做，妈妈教你怎么做，
1: 妈妈教你怎么做，
0: 然后你可以跟更多的小朋友一块儿玩，
1: 提高成功率，提高我们跟别人一起游戏的成功率。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很重要，这个我们家长也需要意识到，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训他，而是说你一味的训他，其实
1: 没解决问题，
0: 对，只是就是可能情绪让你自己的情绪
1: 得到一个
0: 发泄，对对对，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提供给孩子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学会拒绝。如果我们真的不想，
1: 对，真的有一些小朋友他相对来说敏感一点啊，胆子小一点啊，他遇到了可能比他个子高的或者是年龄比他大的这样的小朋友，想要玩他的这个物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教给孩子要拒绝，我现在还要玩呢，等一会儿再借给你。

0: 零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6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16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局部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

0: 指挥部八月十号的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号14点到8月12号的14点，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啊，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比如说膝盖不舒服啊，腰酸背疼啊，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啊。很多老年人认为啊，这是年纪大了，有点这种小毛病很正常，忍一忍就行了。但其实呢，我们要提醒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如果一味的忍，一味的拖，而不接受正规的治疗，很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老年朋友常见的骨病问题啊，究竟应该怎么办啊？哪些可以通过日常的养护解决？哪些需要及时来就医呢？本期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六期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骨科专家，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你好，
1: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0: 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马院长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常见的一些老年性的骨病的防治的一个话题。也提醒各位，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广播端，您还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啊，这个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随时交流互动，我们一起来请教马院长哈。我们说到这个老年的各种各样的骨病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膝关节的问题哈。在解决老年朋友的膝关节的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比较科普的问题，就是这个膝关节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因为咱是个膝关节啊，其实对人体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啊。因为人跟别的动物是不一样，人是直立行走的，所以膝关节起的首先的作用是个支撑。它能支撑人的上肢，包括它是个中间关节，在下肢也是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关节。还起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还有它有骨骼呀，还有它的肌肉共同支撑了。还要起一个运动功能。它运动功能咱们也知道。运动功能是一个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功能，包括咱们的跑步啊、跳啊、弹跳啊，都需要这个膝关节。它起一个屈伸功能，主要起个屈伸功能，还有部分的旋转功能。还起个平衡。平衡是什么叫平衡？那平衡的感觉我们叫本体感受器。它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功能，就是什么叫平衡功能？就是在你闭眼的时候，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本体感受器的一个平衡功能。它能知道你这种功能在受伤以后，包括手术以后，都会短暂的丢失或者这个减弱。通过适当的康复锻炼它能恢复。
1: 所以这是我们膝关节其实重要的，有这种支撑功能，有运动功能，平衡功能等等哈。
0: 对，还有什么缓冲啊，那些各个关节都会存在，它存在个软骨呀，因为关节嘛，关节是必须有关节软骨。还有一些周围的一些最后的肌肉啊，还有一些软组织，包括一些半月板的，都能起个缓冲的作用。
1: 膝关节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0: 老年的膝关节问题，其实我们常说一个病啊，叫老寒腿。老寒腿，什么叫老寒腿啊？就是老了，寒腿是什么？他怕冷。老寒腿。其实我们过去对这个膝关节这个老寒腿，原来有个各种说法，有退行性骨关节病啊，老年性骨关节病啊。后来我们在骨科这个定义为骨性关节炎，就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使用后，它慢慢它的关节出现了一些老化蜕变，造成一些炎性变化，还有一些增生啊，造成一个什么畸形变化，造成一个我们叫的骨性关节炎。
1: 这是我们叫的这个骨性关节炎，这可能是老年朋友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哈。那比如说有些老人会觉得自己的膝盖会有，比如说有的时候发酸，有的时候有弹响，有那种咔咔的声音，那这属于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发酸啊，其实是在关节的我们说骨关节炎里头啊，简称骨关节炎嘛，它是一个早期这个一种感觉。早期不像咱说是那么锐疼啊，那么疼啊，它就是一个酸痛。
1: 酸痛
0: 啊，早期是酸痛，休息后能缓解。有一部分随着病情的发展，它慢慢也会出现一种持续的疼痛。休息不缓解，我们再用一些别的治疗，包括吃药一些别的治疗。你看咔咔作响，这个本身部分年纪轻啊，年龄有年纪大的年纪轻都会有。对。经常有人问我咔咔响，咔咔响其实都有些是生理性的，没有疼痛的都是生理性的。更多的是周围一些软组织或者出现一些肌腱一些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弹响。你像真的老年性那种弹响，往往是它不跟那个年轻那种弹响不太一样，它是个蜕变性的。出现了炎性变化，也可能是骨质增生啊，或者一些骨头这个软骨都剥脱丢失以后的它一种活动过程中的硬响，就是骨头干磨骨头那种。
1: 就是要看弹响，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0: 对
1: 啊，
0: 主要你伴性没有疼痛
1: 啊，
0: 这是最关键。
1: 如果伴随着疼痛的感觉啊，那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对，
1: 这弹响一般是在哪儿的声音发出来的这种弹响？
0: 弹响其实我不说了嘛，你生理性的很多有一部分像半月板活动过程中，它也是有就软组织有些肌腱或活动过程中或者有个绊着了或者有些响痛，跟那个还有软组织一些像半月板一些类似于半月板的结构那些组织。你像一些病理性的就是老年性的那种，往往是骨软骨丢失了，硬的干磨或者活动过程中那种响，它就不性质是不太一样。
1: 对，这有的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因为膝关节的不适去就医的体验，往往医生呢会问的比较细，因为我们也知道膝关节相对来说的

0: 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哈，
1: 对对，
0: 所以想请马院长结合了膝关节的结构，跟我们讲讲什么位置疼，可能是什么问题哈，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
1: 这是个非常难的个问题。
0: 嗯嗯，
1: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看病嘛，有人经常有电话巡诊，就说我关节疼啊，就说我腿疼，我们就问哪个部位，他说关节疼，
0: 对，
1: 关节疼我们就要问怎么个疼，是静止疼还是个运动疼，还有部位，还看你到关节，我们要。所以我们一般都要病人及时来就医就诊，因为看了后才能看到，包括你的皮纹高不高，
0: 对，
1: 肿不肿，
0: 对，颜色查体才能看出来，
1: 对对对，颜色有什么变化没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单纯说一个疼，非常不好说。你看我们有个滑膜炎，滑膜炎这个病嘛，它的关节就是这个，因为关节我们说的关节都叫滑膜关节，滑膜炎就是滑膜有炎性病变以后大量渗出一些滑液，正常有滑液是很少的，一般来说就是给你个润滑营养作用就行了，滑液多了以后它会出现憋胀感，所以有一部分是憋胀疼痛，那滑膜炎的，还有部分有炎性刺激，会这种红肿的炎性那种胀，炎性刺激疼，所以不一样，那是一种感觉，什么胀疼憋疼是一种感觉，是水肿胀那种疼，还有那种有些周围的软组织韧带炎疼痛，就看哪个部位，我们经常说的有额足筋膜炎，老人有时在膝关节的内下方有个位置叫额足筋膜，那是为什么呢？额足它好几个肌腱构成的，像额足一样的压迫那个主一样，它趴那个位置有几个肌腱，半边筋骨膜肌构成的，有时候间性的疼痛非常疼，有时候疼得很厉害，但这病变并不是很重。你还有内侧副韧带，内侧副韧带的炎性，那内侧一个条束状那个韧带，它那样出现炎性的也会非常的疼。还有半月板有撕裂以后，它也会在它那个半月板关节的间隙也会出现那种疼痛，所以这位置非常的重要。它是在内侧或者外侧的半月板的关节间隙地方有个压痛，还有屈伸疼痛加重，还有一个叫旋转疼痛，那个有可能半月板的问题。你像那个骨关节炎，就是往往伴性有多种疼痛。你看额足筋膜炎啊，内侧副韧带的炎症啊，或者内侧骨质增生造成的一些增生性的炎性疼痛也会存在。
0: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事儿比较复杂，
1: 对，
0: 可能三言两语，包括这个可能只是通过电话啊，只是通过这个语音，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1: 你光说某一个点疼啊，说一说不好说这个病怎么给你进行确诊诊断，因为它这个病因比较多复杂。
0: 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还得去面诊啊，通过这个我们这个骨科大夫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查体的手段，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结合这个问诊，可能还有一些检查，最终才能确定这个事儿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对我们对于膝关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构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实际上有专业有这个经验的这个骨科大夫，相对来说都能够判断的比较清楚。
1: 对对对，你去了面诊以后，他都根据你的询问你的病史，再根据你的适当的查体，他会大概有个印象，大概有个概念。你像一些病的问题，咱们大概简单，像关节炎呀，这就关病的东西都好说，还有一些伤的问题，包括关节内的损伤，韧带伤，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包括一些结构上，有可能得通过查体结合一部分影像学的检查，通过核磁和 X 光片配合起来，可能能更好的诊断。
0: 您说到这个损伤了，我特别想问很多这个朋友也关心，就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动作或哪些习惯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其实啊，这个怎么损伤？你看我们搞关节的一些骨科大夫啊，不喜欢爬山。
0: 哎，爬山是？
1: 爬山是非常伤关节，
0: 尤其是下山，是吧？
1: 下山上山都伤关节
0: 啊，上山也伤。
1: 伤关节，因为它在人体在不同那个阶段屈伸阶段，它这个对它这个承受力是压力是不一样的。他在爬山那种程度啊，他对他的压力能大好几倍，所以我们来说搞关节的病人一般都不太愿意爬山，所以愿意做哪些运动啊？适当的游泳、骑车，我们比较喜欢。但是骑车也是限度内的啊。
0: 对。
1: 适度的骑车对关节是有个保护。因为为什么呀？我们膝关节的关节软骨啊，你看是白的，咱们都知道吃过棒子骨。
0: 对。
1: 这关节的软骨营养靠什么呀？不是靠血管供应。是靠它的关节液。关节液它靠它得有适当的运动压配
0: 啊，
1: 它通过关节软骨细胞通过关节液里吸取它的营养，所以它这个是不一样的，营养很难，所以它适当的运动可以，但是不能太重的负荷运动。你像一般的我们走路啊，适当的走路可以，快走也可以，还有骑车、游泳都是非常适合关节的一种好运动。
0: 那比如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散散步。 啊，就 OK，
1: 可以散散步、啊，其实可以去健身器材里，包括老年那个好小区里头呢，可以蹬蹬那个自行车那种，
0: 哦、
1: 可以蹬蹬那个器材，可以蹬蹬腿、
0: 啊，
1: 做那种适当那个屈伸活动、
0: 嗯，
1: 那是非常可以的。
0: 哎，这是可以的。那这两年实际上这个骑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刚才其实马院长说了，骑行适度的骑行对于膝关节实际上是有好处，但是也别骑得太猛啊，
1: 骑得太猛。我曾经有个病人，他就骑自行车，哎，我说骑自行车我是很推荐的。
0: 对呀、啊。
1: 你知道他骑到哪？他骑到了黄山，爬上去，爬下来，又骑回来。
0: 哎呦我天！
1: 他每天每周他都要去绕着这个周围县城绕几圈，一骑就上百公里。
0: 哦，
1: 他就是一个重度关节炎。当时我说，我说你骑车是个好事，为什么呀？一说这个路程，我说、哎、这个东西
0: 太远了。
1: 对，我最近也有个病人，他原来好长跑，他现在是一个教育局退休了。
0: 嗯，
1: 他原来好长跑，他后来现在不行，长跑完了腿受不了了，
0: 我也觉得
1: 改骑行。改骑行后也扛不住，为什么？他一骑绕着环城绿道一骑
0: 一百多公里，
1: 一百多公里，
0: 一百多
1: 又扛不住了。我说你适度控制点，
0: 是，所以这个
1: 适度控制。
0: 对，很多运动啊，实际上就在一个量，是吧？那控制适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尤其对于我们的这种关节，都是这个过犹不及啊。这个老想着动动，还得注意哈。另外就是想问的，比如说就是很多健身的朋友可能会做一些，比如深蹲啊这样的一些动作。这些会对膝关节有影响吗？
1: 深蹲其实也是伤关节的，
0: 也会伤。
1: 对对对，尤其负重深蹲，他们有时练力量，
0: 练力量
1: 啊，对
0: 对，腿部啊或哪，
1: 伤关节伤得非常厉害，尤其对髌骨关节伤得非常厉害。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般来说不做这些动作。
0: 嗯。
1: 他也，但是有一些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做力量的时候，他有时关节恢复还可以，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三十岁或四十岁，其实人体高峰是三十岁。
0: 嗯。
1: 其实我不太推荐做那些特别的。
0: 嗯，就是比较剧烈的。强度比较大的，
1: 对对对、嗯，
0: 反正我你看，我们之前也跟很多这个医生探讨过，专家探讨过，像这两年特别火的马拉松啊、骑行啊，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运动了。
1: 其实你发现没有，现在上马拉松的经常有出现猝死的
0: 啊，也是，嗯，还这是另
1: 外。其实马拉松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包括你跑步，还有就是这个肯定是在跑以前也要施展的那个放松啊一些动作、
0: 嗯，
1: 还是因人而异，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还有经常、
0: 嗯、
1: 如果真是长期老跑马拉松，
0: 对，
1: 我觉得也得定期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0: 哎、检查检查，
1: 对，心肺功能、脑功能都要做个检查，
0: 对，
1: 确实现在猝死的现在很多，
0: 对这个。运动爱好非常重要，但是生命诚可贵哈，更加可贵哈。
1: 运动本身是为了健身，
0: 哎，是
1: 强身健体，你不能做伤害。
0: 对，好，各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老年常见骨病的防治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刚才。跟大家重点来说说这个膝关节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本期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六期，我们来关注老年常见的一些骨病防治的话题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副院长、骨科的权威专家马相义马院长，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我们说到了是有关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呢，那我们说膝关节它日常的这种养护，刚才说了避免一些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动作，这都很重要。但是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我的膝关节的疼痛到了什么程度，我需要就医正规的来治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指征或者信号？
1: 其实指征信号啊，其实根据他的病，其实我们说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骨关节炎，跟他的病史最早这个过程啊，它是什么？酸痛，劳累后酸痛，着凉后酸痛。但是你休息后，比方说我适当休息后能缓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用来就医。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很早期的，我休息后能缓解，我就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来就医。如果比方说我休息了几天或休息一周不见缓解，还有那个疼痛加重，比方说我的关节肿得比较厉害，还有关节你觉得憋胀厉害，疼痛的比较厉害那种，我就觉得及时就医。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关节它有关节病和关节伤。
0: 嗯，
1: 它的不同的阶段它表现也不太一样。真正出现那种疼痛比较剧烈，哎，比方影响你的活动了，
0: 嗯，
1: 经休息不缓解那种，我觉得还要及时就医。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不光老年人，他也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病，他也会老人也会出现关节伤。
0: 哎，
1: 他也会出现，比方说我们说的半月板损伤啊，或有一部分老年人关节不太好的出现个游离体。
0: 嗯，
1: 他卡住你了，你不能动了，你必须得过来，要不然他会影响你的生活，而且会加重你的二次损伤。
0: 嗯，
1: 像那种情况就应该要及时就医的。
0: 嗯，好，我们得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哈，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微信的直播平台当中哈，这位叫做绿夏听路的朋友在咨询说，这个老师想问一下，说如何保养膝盖？现在热门的氨糖软骨素等对关节有好处吗？
1: 这个氨
0: 糖这事好像提的也挺多的，好多人问。
1: 其实这个药本身啊，这个其实在国外有时在那个这个超市就有卖的。其实这个，对关节软骨它确实有个营养治疗作用。它仅限于中早期骨关节炎。比方说你的软骨蜕变很厉害的，变形很厉害，软骨磨损很厉害，你这个腿畸形出现内翻肌很厉害，外翻肌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觉得吃这个意义不大了。
0: 哦，
1: 因为这个软骨，这个咱们这个关节的软骨叫透明软骨，半月板叫纤维软骨，它透明软骨本身是一次性的，掉了是长不出来，它只限于它有营养作用，它没有有些宣传的时候再生功能没有，它只有营养作用。就比方你软骨还存在，你吃它有营养作用，而且但它对这个关节炎的炎性疼痛的止疼效果不是想象那么好。
0: 哦，
1: 所以说你疼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你可以吃，结合一块别的一块来进行治疗。它是治本的。但它对标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吃完以后，有时候比方说你个关节炎确实有点疼痛比较厉害，通过它止疼，你不要指望它。
0: 哎，它并不是止疼的这个专门的药。
1: 对，它的治疗对那个关节软骨有营养作用，确实有作用。这药可以吃，但仅限于比较轻点的。最多个中午，太重了我不建议吃，没有意义。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我们在正规的就医之后啊，如果医生建议你去吃一点的话，你可以吃，也不要盲目的去吃。
1: 对对对，
0: 更不要这个就是把它神化了，赋予它更多的这种治疗的功效。
1: 对对对，它没那么强的作用。
0: 没有，有的时候没有，就是尤其在这个中重度的之后的这个情况哈，没有想象中的可能那么效果那么好哈。
1: 对，
0: 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刚才这位朋友也问的，还有哪些就是方便，就是比如说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对膝关节有好处的一些方法，有哪些？
1: 方法其实就是你看我曾经有个病人，很年轻，才20多岁，他我当时在13那会关节科，他来就诊是个小姑娘，20多岁，他冬天来的，他来我让他就诊检查，我要露出膝关节啊，我说你暴露一下，一脱裤子，脱咱再脱外裤啊，咱检查，连脱了6条，因为他不想穿大棉袄，他穿的非常厚，这说明个什么问题？首先要保暖，这个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比方说一是避寒，就比方说你在一个冷的环境中，我让你戴个护膝啊，或者你早期有炎症的时候，早期有给戴个热护膝保护它，也是非常好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秋裤，老外这个就中国人发明秋裤嘛，来了中国以后老外也穿上了，
0: 穿上觉得好，
1: 哎，对，其实国外的关节炎的非常的多，有些穿那个你看年轻女性
0: 老觉得他们扛冻，实际上他们是不知道有秋裤这个事儿，
1: 其实他们包括那喝凉水一样，看来中国都改，其实
0: 对，
1: 他 这个扛冻啊，其实都没有扛冻的，只是人种他习惯问题，他觉得在那种环境中，他觉得咱们大家都这么着，
0: 已经习惯了。
1: 对，这个保暖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就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非常重要。我就比方说，我前面说骑车适当运动。
0: 对。
1: 骑车运动什么？它适当运动了关节，它也锻炼你的股四头肌。
0: 嗯嗯。
1: 股四头肌的它在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非常重要。
0: 嗯。
1: 关节不稳也会加重关节炎的损伤，所以说锻炼股四头肌，比方说你骑适当的骑行。适当的去健身器材练那个蹬车那个，适当的练练在家里练锻炼股四头肌，就空中自行车也行，但是比较枯燥那点。
0: 对，
1: 还有就伸直勾腿抬腿练锻炼也行，那都是个非常枯燥的过程，但是非常有效果。
0: 对对，
1: 对一些关节的稳定，对关节的保护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对，文老您说的这些比较枯燥的一些动作，实际上它的动作幅度并不大，其实更适合老年朋友。
1: 对对
0: 啊，更适合老年朋友，就是有些运动强度也不大，看上去好像动作很简单，但只要老年朋友把它坚持下去，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做几组哈？怎么科学的做？
1: 他可以坐在沙发上，有老人坐在沙发上吧，你勾着脚，就伸直勾脚抬腿，一次练上15分钟，坚持练，你练太多他也坚持不下来。
0: 对对，
1: 比方说你想增大它的强度，增大它的难度，你可以带个小沙袋，小沙袋没有那个小盐包啊、盐袋之类都可以装上点，或者小米袋装点，能增加它的强度，锻炼的效果会更好的。
0: 所以就这些，其实小的这些。动作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获益啊，只要是您能坚持下来就可以啊，在这个我们专家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我们叫的这种锻炼的指导之下啊，对我们的膝关节都是有好处的。有关于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可能是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也是中老年常见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也有个年轻化的趋势啊。
1: 嗯、
0: 所以马院长跟我们来，首先来简单的聊一聊这腰椎间盘突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腰椎间盘啊，它是个这个膝关节，它是连接大腿和小腿之间的一个关节，一个连接结构。
0: 嗯，
1: 这个腰椎间盘是什么呀？它是一个，它是个咱们说的叫这个脊柱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系统，它是两个椎体之间连接的一个装置，包括颈椎、胸椎、腰椎、骶椎那些个一个连接装置，它是在两个椎体之间，两个骨性椎体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连接，它后方有个小关节结构，上下关节有个连接，它那个连接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软组织，它是有个纤维环。就是一圈一个周围这个纤维环里头髓核构成，纤维环这个强度非常的大，髓核里头是一个像那个果冻状的一个物质，它起的作用都是一个缓冲作用，稳定缓冲，一个连接稳定缓冲的一个结构，它随着年轻的时候它弹性非常的好，含水量非常好，就像我们年轻那个小孩就像那个角膜一样，小孩含水高，所以小孩的眼睛水汪汪，水汪汪嘛，水汪汪，大家就含水量确实高，
0: 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那个含水量减少以后啊，它这个弹性就减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纤维环那个纤维结构连接结构也差老化了，它就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增长，再随着你这个不适当活动，它会局部出现受压增高。你看，比方我们弯腰，老弯腰次数比较多，或者强力弯腰、干活弯腰的时候，它会反复在老弯腰的情况下，会出现局部的一种损伤。它会去过局部薄弱区，压了以后，它就往外突出。那就突出的过程，早期叫那个叫的那个膨出，形态上的。真的突出，压迫神经有症状了，就叫突出了。膨出跟突出其实就一个就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表态表示不一样。有症状了，我们叫突出了；没有症状，还叫膨出，那个形态就是那种。
0: 所以有的人去做这种检查，然后一检查发现，哎，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其实本身并没有感觉，就是还没有症状这种。
1: 对，那是个可能是个膨出状态，也可能一做检查，哎，稍往外鼓一点，但是没有压迫到神经啊，没有出现症状。
0: 像这种就得你更加注意了，你再往发展下去，就可能有症状。
1: 对对对对，你看，就像我们气球一样。一使劲儿，哪个地方薄弱，哪天鼓一个包。这个腰椎间盘也是一样，它是在你地方损伤以后，它薄弱以后，你再反复就是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反复受力，或者一次剧烈的外伤、剧烈的暴力，它会在一次性的一下突出一大块，或者脱出，严重点我们叫脱出，那个症状就比较更明显，疼痛就会出现，麻木，还会出现一些神经症状，不过这都是神经症，还会出现那种。什么大小便差呀，那个马尾神经损伤症状，那个叫不全瘫的症状也会出现的，那是比较严重的。
0: 所以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把那个症状说了，一个是腰疼，一个是
1: 下肢疼痛。
0: 这下肢指的是大腿、小腿还是？
1: 它在不同的阶段 针对这个身体，
0: 就看是哪块锥体
1: 啊？对对对，你看二三三四四五，依靠不同的阶段，它针对的位置是不一样。
0: 嗯嗯，
1: 它的大腿，往往咱们体感就感觉这个从腰往大腿上串那种串的疼，因为串麻疼。
0: 对，
1: 到了大腿膝关节都是外侧，到了小腿，到了足踝，到了足背，还能到足底，都是一个跟你压迫的神经的位置有关系。
0: 嗯嗯，你看这腰部的症状，实际上有些朋友也会说，你看是不是腰肌劳损啊？像这种腰椎间盘的问题和腰肌劳损的问题，他们怎么来区别？
1: 其实腰肌劳损这个词本身来说，国外没有，是咱中国人发明腰肌劳损。
0: 哦，
1: 其实腰肌劳损确实会出现那个腰肌劳损，腰肌啊，肯定是腰肌。
0: 肌肉
1: 竖脊肌出现一些问题，它有时候会小关节紊乱，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0: 嗯，
1: 它肯定是我们在这重，咱们叫那个就是我们叫棘突那个位置，两侧的那个位置叫的腰肌劳损。你像又不舒服啊，肌肉比较紧张啊，睡姿不好，各种因素。你像腰间盘突出，往往出现疼痛是它如果突出的位置中央型，它腰疼，中央型疼痛。如果是侧方疼痛，它伴腰疼往腿上串的串麻疼。它跟腰肌劳损那个位置不一样，腰肌劳损就是两侧这个肌肉的位置的一种酸疼啊，或者肌肉紧张那种疼痛不太一样。腰间盘突出它这种串麻那种疼痛，放射性疼痛往往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大家网友们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大家问题还挺多，因为确实我们说这个老年的这种骨痛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有位朋友问哈，说这个静脉曲张这样的情况适合打太极拳吗？这静脉曲张这是下肢的一个问题哈，这倒不是骨头的问题。
1: 对对对，静脉曲张本身其实是一种这个静脉瓣的功能不好造成一种病，它是个渐进性的病，
0: 回流出了问题了，是吧？
1: 它是那种老站着不走，
0: 对，站的时间长了，
1: 你越走它这个病变，其实如果在你要预防它，就其实像我们那种多走走，这种反而不得静脉曲张。你老站着一个位置待着，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静脉瓣它有个瓣膜啊，就是防止血液倒流。
0: 对，
1: 你是老是不动的话，靠我们下肢的肌肉收缩，我们运动过程中肌肉收缩把它血压回去了。
0: 嗯，
1: 你老是没有这功能，它老兜住你，它得慢慢时间长的瓣膜功能坏了，才会造成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1: 其实像这种病是需要适当的运动，走。走走对他有好处，适当的运动对他有好处。
0: 太极拳如果你是下盘要是一直是吧，站的时间长，下盘用力多，其实可能不太好啊。
1: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静脉曲张，它本身不是打太极拳的人，还有肾容易得另外一个就是半月板损伤容易。
0: 对，我觉得膝关节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它压力比较大，你扎那马步啊什么
1: 扎马步，
0: 对，
1: 一是在扭腿的过程中，它容易伤到半。
0: 还有一种扭是吧？
1: 对，
0: 扭动
1: 打那个太极拳它扭腿的，屈膝扭腿最容易伤半月板。
0: 所以说
1: 他对这个半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一定要慎重。
0: 对，提醒这位朋友，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哈。另外还有位朋友卢小青在问说，我是打羽毛球几十年了，这是跟我有共同爱好啊，打羽毛球几十年了，静蹲对于增强膝关节肌肉力量效果如何？
1: 适度的可以，只要不要太大角度就行。
0: 嗯，对，这就看角度是吧？
1: 对对对，你别中那种深蹲那种，深蹲我对膝关节非常不好。
0: 因为之前我这个打球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朋友他打完之后，然后就是靠墙，他是那种靠墙静蹲，这就是您说的要看他这膝关节和小腿的屈膝的角度哈。
1: 靠墙那种蹲，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靠墙不大。如果不靠墙，你得看看角度。
1: 不看墙你可以啊，你就别的蹲得太低啊，马步扎的别太低了就行。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对对，反正就是，反正你的终极目的肯定是要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1: 对
0: 啊，但是呢，你这个方法包括这个我们说程度啊、强度啊。可能还得自己来掌握啊！如果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觉得这事儿你要到医院再具体咨询一下，可能三言两语我们也说不太清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各种平台上哈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 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元的超值秒杀啊，7.7元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极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极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3: 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常见骨病防治的话题哈。我们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请马院长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问题哈。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4: 马院长好。
1: 你好。
4: 我是那也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我是从那个5月1号开始这个得的病，结果严重了，压迫到左腿那个神经，结果那个CT检查吧是23跟34突出了，结果在医院那个针灸24天以后吧，基本上都不这个左腿就没有压迫。没有压迫，后来好了以后吧，我就是那个坐不着那个绒带床躺着也不合适，我都又天天的走步去了。我问一下，就是好了以后日常保健怎样保养？
1: 保健保养啊。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属于这种急性发作，你通过治疗缓解以后，包括针灸啊，还有一些别的治疗缓解以后啊，你现在要切记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呀？锻炼你的腰背肌，把你的腰背肌练得结实一点后，你发作的这个机会就会变小。 把你的后方的腰背肌要练结实点。我们腰背肌有一些我们常规一些锻炼的方式，我不知道你通过治疗的时候那些大夫跟你说过没有。我们有个五点支撑，
4: 想问问您这个
1: 五点支撑就是躺在床上五点支撑，还有我们小燕飞，这两个常规的经常好练的一个这个康复锻炼的一种动作。
0: 嗯，您可以这个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去网上搜一下，有小燕飞，还有五点支撑，你可以锻炼这个，把你的腰背肌练的结实点以后，你这个发生的几率就会变小。还有短期内，比方说你这个时间比较短的话，你现在五月一号犯的是吧？现在来说就可以不用戴腰围子了。如果当时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戴上腰围子也是个保护，它是限制你腰部活动也是个保护。你长期的话，我建议就是我跟您说那两个动作，五点支撑或者是燕飞，对你那个长期都是有好处。还有就是你平常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弯腰拿东西啊，要蹲起弯腰拿，不要直接弯腰拿，那个会一下伤着你的那个腰上那个腰间盘的。有些动作上要注意着点，你像我们弯腰拿东西的时候蹲起拿，比那个直接弯腰拿重物那种更安全。
0: 就是尽量避免提重物。
4: 那我可以那个长每天可以走走步啥的吗？
1: 你现在有两个多月，可以适当走走，没事儿。适当走走没事，如果你现在走上第一次走的不是很远的情况，如果没觉得没什么不舒服，可以适当走，因为现在有两个多月了，可以适当走走了。
0: 他走的时候现在不需要带护腰了是吧？
1: 两个月不用了，
0: 不用带护腰
1: 了，两个月不用了。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建议带上护腰保护一下，避免他的反复那种弯腰刺激造成反复前缘不愈。
0: 您说还有什么问题？
4: 那好吧，我就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没事。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在这儿也特别要提醒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家里干重活的时候哈，尤其是这个腰本来就不好的朋友，可能自己也知道，但有的时候突然可能一着急或者就忘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加强日常我们这种腰背肌肉的一个锻炼。这个我们还说贵在坚持，坚持才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还是在干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腰背的这种肌肉哈。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能治吗？
1: 这个病能治，看你在不同的阶段治疗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老人一样，他属于应该是比较早期的、比较轻症的那种。
0: 是。
1: 通过我们。这个治疗方式我们有两种啊，一个叫保守治疗，就是非手术治疗，一种叫手术治疗。你像早期比较轻症的，通过针灸呀，首先是卧床休息，第一是卧床休息，不要加重他这个病症。第二是通过针灸，还有我们用一些熏蒸治疗，还有中医的一些熏蒸啊，物理治疗都能明显缓解他的症状，能治愈他。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他比方说间盘突出的这个位置不好，块大了，突出这个多了，可能压不到神经。比方说我们出现一些我们叫马尔神经损伤那种症状的时候，你看大小便失利啊，就大便小便受影响了，或者你的会阴区出现麻木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及早手术。那种就不要拖延了，那种就不要。还有那种通过保守治疗，像不是急性期那种通过保守治疗反复治疗效果不太好那种，还建议就也影响你的生活了。我们建议还是通过一些手术治疗。你像手术治疗分这个常规手术，还有那种我们叫那种微创手术的，像比较年轻的就侧房突出那种，不是那种可以通过症状不缓解，通过就是我们叫的 UBE 微创双通道那种小切口把那个腰间盘摘除，也能解决它的症状。
0: 对，
1: 还有那种像那种病情相对复杂的，块比较大的，年岁比较大的，还有一些骨性增生的，就可能通过常规那种常规手术治疗了。
0: 就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如果实在不行了，就是老犯，就是想要做手术，就会询问一下现在这个手术的术式什么样，是不是都是微创啊，等等等等。刚才你也介绍了哈，
1: 对，
0: 就是、
1: 有微创的
0: 是可以采取微创。
1: 对对对，有些适合的，像那种侧方型的，比较明显的，相对年轻点的。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比方突出的这个间盘比较少的，我们还觉得还是可以用微创治疗。如果比方说你半径有一些椎管狭窄增生比较严重，还有就多阶段的，我们建议还是常规手术治疗。
0: 在手术治疗之后，他们就是能够恢复到之前那种状态是吗？
1: 早越早恢复越好，
0: 恢复的越
1: 好。你拖延的时间越长，造成了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了，它就。只能部分恢复，或者有可能恢复不了。我们做的手术有种可能就是一种亡羊补牢了。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进一步加重。
0: 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哈，你要错过了那个时间，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可能也确实是这个无能为力啊，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东西，就刚才马院士说的，宜早不宜晚啊。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事哈，这实际上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也很关心的一个事儿。

0: 相对于我们膝关节的问题、腰椎间盘的问题，骨质疏松可能更属于那种没有什么症状啊，这个或者说大家不太容易忽视这些症状，不太想是骨质疏松的事儿哈。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怎么来观察或者哪些信号提示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我当时有个特别的体会。我原来在搞关节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病人，他来找我看病，他说一个病症，他说浑身酸痛难受，不可控制的难受。
0: 嗯，
1: 但你说具体说他哪疼，他说不好。
0: 哦，
1: 他说我浑身都疼，
0: 浑身都疼。
1: 对，他这个退休的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他说我浑身疼，哪都不舒服。但你说他具体哪了吧？查你膝关节也不是，你查腰椎也不是。
0: 哦，
1: 后来我因为我也给他拍片，常规拍片，一看骨质疏松非常严重，我查了个骨密度。
0: 嗯，
1: 他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绝经后的重度骨质疏松。
0: 嗯，
1: 后来我给他用那些药物治疗。不是咱说的钙，就是针对骨质疏松做了药物治疗，输了一般磷酸钠。
0: 嗯，对，
1: 这个老师这个体会非常好。他说输完以后，我那个感觉特别明显，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嗯，
1: 他后来就坚持每三个月来输一次。
0: 嗯，
1: 他就觉得哎呀，他浑身疼痛，那时候他说不清的疼呢，就是难受。后来治疗以后效果非常好，非常坚持下来的。
0: 嗯，
1: 他就所以说这个是骨质疏松有个那个这个重症骨质疏松的特点，就是浑身疼痛难受。
0: 浑身疼痛难受，
1: 对，
0: 没有具体的位置。
1: 对，你说他关节吧，也不是，你说他吧，脊柱上他都疼，他浑身哪的好的地方都疼痛，就骨性那种，跟骨头有关系的，他体会，因为我没有得过啊，我只能说他进骨头那些区域那种隐隐的疼痛、酸痛，反正说不清那种疼痛，这是最典型一个症状。
0: 对，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在年龄阶段，包括在刚才您说这应该是个女性哈？
1: 对，
0: 在性别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现在？
1: 骨质疏松本身啊，它这个疏松嘛，就是肯定是又疏又松。咱们拍片通过影像学看出来，它跟骨密度会降低。
0: 嗯，
1: 它这个东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像骨科相关的，就是骨质疏松，还有刚才说的骨关节炎。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的跟激素因素有关系。为什么啊？在女性绝经后啊，它会出现个雌激素的断崖式降低。
0: 嗯，
1: 它会出现跟男性都有关，都跟男性有绝对不同的两个特别的病，就这个骨关节炎，女性容易多得，骨质疏松也是女性容易多得。
0: 嗯，
1: 因为男性他那个激素掉的比较慢，不像女性的更年期断崖式掉，他是在绝经后骨质疏松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绝经后，女性会大量的这个激素降低，会出现个特别典型的一个阶段性，就是更年期以后，很快会出现骨质疏松。还有跟年龄有直接关系，就男性到了一般60以后也会容易出现。
0: 嗯嗯，
1: 那个女性就是年龄加她的性别因素、激素性因素，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程度相对比男性多，而且相对比男性重。
0: 嗯嗯，一般我们来说这个骨质流失，之前经常会说在30、35，我忘了，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流失了，大家要注意补钙的问题了。
1: 嗯，其实我上岁刚才说的嘛，30岁是人体一个高峰。
0: 对。
1: 过了30，各种器官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你可能自己当时没体会到。
0: 嗯，包括这个骨质也是。
1: 对对对。
0: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问说，这补钙的事儿是不是也宜早不宜晚？
1: 补钙的事确实有些，尤其女同志，我的建议宜早不宜晚。
0: 嗯，
1: 就适当的补钙、适当的运动、适当的饮食注意。
0: 嗯，这个比如说啊，饮食大家能想到的，牛奶呀，这些这种富含钙的这些东西，
1: 鲜奶
0: 哈，
1: 对，不要喝奶粉类的，奶粉类都不是那种鲜奶。
0: 现在不是有专门有这种中老年的这种奶粉？
1: 那是添加的，
0: 还是鲜奶好？
1: 我觉得鲜奶
0: 是
1: 更合适，也好吸收。
0: 对，嗯，另外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就是钙片，维 D。
1: 对，含钙片都是现在都是复合钙片，
0: 都是复合，
1: 都含 VD3 的。
0: 对，
1: 很少纯钙片，都是那种复合钙片。
0: 嗯嗯，
1: 吃的那种正常的饮食，吃上这种复合钙片，还有适当的运动。适当的阳光照射，
0: 嗯，就这四步走好是吧？
1: 对对对，
0: 来，这个饮食上别挑富含这个钙的饮食，然后呢，钙片补上，晒太阳、运动，
1: 对，
0: 这几个。
1: 因为什么？咱们知道我们在搞骨科的吧？你看，我们通过骨折，我们经常各种骨折病人。
0: 对，
1: 你看运动员的骨头就非常的硬。
0: 嗯，
1: 他就通过他的运动，他的成骨非常好。他，你像老年那种运动少的骨头，他的骨皮质就薄，确实不一样。你像经常一些搞体力活动呢，还有运动员的骨头，就是比正常人硬，他骨皮质厚。
0: 对， 所以这个经常加强锻炼，加强体质，肯定是
1: 好处的。对对对，
0: 嗯，
1: 你像那个，而且我们阳光照射一定要在阳光下照射，不要经过隔了玻璃，
0: 嗯，
1: 它会影响你这个效果。
0: 对，
1: 所以说适当的时候，老人一定要出去晒太阳，不能老天天窝在床屋里头。
0: 对，
1: 适当的阳光照射，最少一天，我觉得半个小时以上。

0: 对，尤其我们说，在不同的季节，可能有些注意事项就是更加细致了哈。在几点啊？夏天你这个也防中暑，但同时呢，也得补充一定的太阳的照射这个量哈。啊，还有就刚才其实您提到一点很关键哈，就是您见过很多很多骨折的这种情况。那么对骨质疏松来说，骨质疏松的患者最容易出现的骨折的部位是哪儿？
1: 看我们常见的吧，刚才就像我们说腰椎一样，他的老年，我们经常有个骨折叫。绝颈后骨质疏松骨折，就叫胸腰椎的骨折。它那种骨折就是跟骨质疏松有直接的关系。它那种不是在很大的暴力，有可能打了个喷嚏，或者做个那个一个做的快点。我曾经有个病人，他站起来快点，才出现了骨折。这胸腰椎，胸椎往往是低位的。腰椎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但是胸椎我们也发现过有胸六、胸五都有，那可能跟它这个特殊动作，一般来说都是相对低位的胸椎，像胸十左右啊，它根据它的承重有关系。还有就一个容易出现骨折，叫我们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像人生最后一摔嘛，就我们袁隆平袁院士就是一个髋部骨折，他是粗隆肩骨折，还有就股骨颈骨折，叫髋部两个髋部骨折。还有常发现的一个就是桡骨远端，经常老人冬天你看地一滑。
0: 是
1: 一手蹭一下一扶，
0: 拿手一扶，
1: 桡骨远端骨折出现了，这是很多见的一个。还就一摔个屁墩儿，不是胸腰椎骨折，一侧墩儿就是髋部骨折。这几个特点，还就是肩部一着地就是肱骨筋囊骨折。就这几个特殊部位。因为他跟他的摔着后，这个老人他那个动作跟年轻人不一样，他没那么灵活。他往往靠身体去支撑，所以他手一撑桡骨，胳膊一挡就是桡骨肱骨筋端。屁股墩儿一摔。就是髋部骨折，直接一摔胸腰椎骨折，就那几个部位，常见部位在这几个位置。
0: 对，所以也是特别要提醒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在这种极端天气出门的时候，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
1: 一定要慎重，尤其雨天呢，还有雾天呀，还有下雪天，一定要慎重。
0: 我们说到了有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骨质疏松的，就比如说重度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通过这种补钙也好，包括我们说专门的这种刚才您说的这种氨磷酸钠或者是什么这种
1: 对磷酸类的药物，对
0: 药物的治疗，
1: 对，
0: 他也只是能够缓解进展是吧？也并不说完全。
1: 钙那时候吃钙片其实是一种补充一些基本的物质，你真正治疗骨质疏松必须用骨质疏松的药物
0: 啊，还得用那个药物，所以这个经常有人会误解这一点，就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就去买各种钙片各种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它是提供个，
0: 它只是提供个基础的原料。
1: 对，
0: 所以如果真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到医院正规的看，去吃那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而不是说单纯的去补钙啊，这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这个时间也过得非常快，最后有一点时间也要请马院长跟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涉及到老年的这种常见骨病，我们只说了三个哈，膝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哈，跟大家再来说两句吧。
1: 其实小齐刚才说的特别清楚了，其实主要也这几个病，你像老说我们那个腰腿疼，把腰的也带了，腿的也带了，骨质疏松也包括了。其实老人啊，现在我们中国人他这个保健意识已经非常的强了。中医保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中国人嘛，中医这个是这什么中华文化的一个瑰宝。其实我们在这几个病啊都有这个特色。有几个特点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还跟他的一种劳累有关系。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啊，很多一些劳损病，现在有些病你看我们在农村多见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腰上的腰间盘突出、椎管下的都很多见，都是跟劳累有关系。现在来说相对这种会慢慢会越来越少点了，因为为什么，一是咱们保健意识越来越强，而且这种重活越来越少，都智能化、人工化，都替代化、机械化了。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主要的保健怎么保健啊，就是适当的运动，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运动健身呢、之类的，要像我们有些运动达人做这些运动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各种平常老百姓，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在适当的范围内做适当的活动，还根据因人而异，你的体质有时候不一定适合这种运动，你像有些你像长跑类的，
0: 对，
1: 我觉得就适合那种，看为什么非洲人他跑得好，跟体型有关系，细瘦型
0: 跟人种有关系
1: 对，非洲人那个黑人嘛，他游泳就不太好，
0: 是
1: 跟那人种，所以说有直接的关系。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做适当的运动，不能强为出一个成绩，就是强人所难，难为自己，难为自己的身体。
0: 对，好，非常感谢马院长，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我的

0: 面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5: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6: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7: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8: 评剧演员刘秀荣。
9: 名家荟萃，
10: 品传世经典。
11: 百戏同台，
12: 赏梨园盛宴。
13: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5: 以曲寄相思，
16: 以戏赴佳期。
1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8: 初见卿卿如故，
19: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
5: 更在一朝一夕。
1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10: 中华友好戏，
4: 中华友好戏，
13: 唱响中国节。
15: 中华友好戏，
1: 唱响中国节。
8: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

0: 人，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
1: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下床再一阵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啊，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风景，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往往是同一个角度会连拍好几张，对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相册当中的照片越来越多，当某一天我们想清理相册的时候，才发现这么多照片相似度太高了，想删的时候就得一个一个去选。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一次性删除所有的相似照片呢？毕竟每一组照片其实留一张就可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如何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iQOO。 那么 iQOO 已经官宣将会在8月18举办新品发布会，这次的重磅的机型呢是 iQOO NEO 11至尊版。那根据官方的预热，这款手机将会搭载国产顶级的一个 2K 屏，还有 NEO 系列史上最大的电池9100毫安时的容量，支持100瓦的快充。处理器呢将会首发搭载天玑9500定制版芯片，然后呢还有 3D 超声波指纹金属中框。预计它的直接的竞争对手是红米的 K100 Pro 系列啊。那红米的 K100 Pro 系列是今天晚上发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此外，同厂发布的还有 iQOO Z11S， iQOO Z11S 后置巨型摄像模块，镜头和闪光灯组件都安置其中。然后呢，它是那种垂直中框，电源的按键和音量按键都是在机身的右侧。官方表示，这款手机拥有万级续航，是 iQOO 品牌首款万级大电池的手机，也是 vivo 旗下第二款万级的手机。第一款是哪个？第一款是 vivo Y600 Pro， 电池容量是10200毫安时。而我要提到的这款8月18跟 iQOO NEO 11至尊版同厂发布的 iQOO Z11S， 它的电池容量是10000毫安时，支持144赫兹的高刷，搭载的处理器呢是天玑7500，电池非常大啊，处理器相对一般，跟 vivo S60 的元气版用的是同一款处理器。不过跟同样是万级大电池的 vivo Y600 Pro 相比的话， iQOO Z11S 的这个处理器性能要稍微更强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根据苹果的惯例，苹果的秋季发布会通常会选择在9月的第二个周二或者是周三。那现在有最新的消息说，苹果2026年的秋季新品发布会预计定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9日，当地的是周三啊。那北京时间的话就是9月10日凌晨了。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的首场发布会。那么在产品方面，这次会带来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苹果首款折叠屏旗舰 iPhone Ultra。 那根据此前的爆料，标准版的 iPhone 18系列受到2纳米芯片的产能制约，预计会推迟到次年的春季发布。而这场发布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产品，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现在有消息说 iPhone Ultra 将会提供银色和深蓝色两款配色，然后它所搭载的处理器呢跟 iPhone 18 Pro 系列一致，都是苹果的 A20 Pro。 因为它是折叠屏嘛，然后它采取的是横向内折的设计，外屏也就是把它合起来我们能使用的外屏，它是5.5英寸，把它打开之后呢，内屏是7.8英寸。 展开后的屏幕比例跟 iPad mini 类似，并且从这个供应链的反馈来看，苹果首款折叠屏预计会采用类似 OPPO Find N6 的无痕铰链的方案。也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你只要不去找特定的角度，不去特定的光线下，你是看不到的，而且你上手去摸的话，你也摸不到这个地方的任何的痕迹。然后它展开之后厚度是 4.5 毫米，折叠之后呢厚度是9毫米。机身采用了钛合金的材质，因为轻嘛，对吧？钛合金相对来说轻一点。然后因为折叠屏要尽量做得更薄，所以说苹果的这个 iPhone Ultra 它就拿掉了 Face ID 的面容识别，改用侧边的 Touch ID 指纹解锁。那么价格方面，国行版的起售价预计在 1.5 万元以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加十六，现在已经入网了。那关于一加十六，其实也有很多的配置爆料，比如说它可能搭载的是6.78英寸的极窄四等边直屏，镜头模组呢是方形小矩阵的造型，搭载全新的骁龙八 Elite Gen 六的 Pro 的这款处理器，并且配备独一档超高刷的京东方直屏，还有最高9000毫安时级别的大电池，仿生震感 X 轴大马达，以及对称双扬声器。满级防水，还有专属的 AI 按键。那一加十六作为一加的旗舰机型，它的影像表现也值得期待啊。据说目前正在测试一颗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底有多大呢？1.1/4，然后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一颗5000万像素的3.5倍的小底潜望长焦，预计将会在今年的10月份发布。好，最后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微信啊。微信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聊了聊，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说因为体验不到，所以想知道这个功能到底有哪些。其实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支持删除撤回，删除你撤回的那个文件的那句提示，因为2分钟之内的消息一旦你发现发错了，你就可以撤回。但是撤回之后，它系统上面就会写出一句话，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对方那边就会显示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有些强迫症就觉得我都撤回了，我真的不想看到这句提醒。那好，现在你长按就可以把这句话删除，但是删除的只是你这边的显示啊，对方那边依然还会在。另外就是当我们在微信当中跟好友聊天，或者是在群聊的时候，想拍点什么东西，以前我们想放大缩小，想拍远处近处，你双手去捏合屏幕很费劲。因为苹果的这个 iOS 版本的微信确实在变焦的时候非常的不顺畅，但是现在它就出现了一些焦段的一些提示，比如说我们可以选 0.5 倍，那就是拍远点大广角，拍全一点。那如果想拍个特写，你可以选2倍、3倍这样的一些焦段。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后我们在微信当中使用相机功能就会变得更加的顺滑。另外就是我们在朋友圈当中啊，如果你想发朋友圈，你会发现在编辑页面的右下角新增了一个 AI 帮写的按钮，通过这个功能可以让 AI 助手帮你快速生成朋友圈文案。就当你想发个朋友圈，希望能引得一波点赞，但是自己的语言实在匮乏，你可以试一试。对了，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平时我们大家在手机上买东西，可能会有自己习惯使用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有朋友可能习惯在京东上买东西，有朋友习惯在淘宝上、天猫上，那也有朋友可能习惯在拼多多上，就是每一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忠实的粉丝、忠实的用户，并且相对于这波用户来讲，他们肯定是某一部分的体验比较好。比如说大家选择京东，可能就是觉得它次日达，或者说第二天答、第三天答，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很多人都是属于那种，我只要下单了，我就希望明天可以赶快收到它，急性子，对吧？就是你只要买了东西，就特别热切的期望着这个包裹能够快点到。那也有很多朋友选择拼多多，就觉得拼多多上的东西相对来说更便宜嘛。那好，现在拼多多上也上线了一个最快明天答这样的一个一级入口，就是你在拼多多的首页上方你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把你的拼多多升级一下版本啊。那么在上方就出现了一个最快明天达这样的一个入口，这个里面卖哪些东西呢？比如说水果类、生鲜类、日用百货类，就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高频刚需，这些商品在这个入口里面都有。然后呢，它的这个最快明天达其实包括两种，一个是明天达，一个是后天达，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入口当中买的商品，它都有时效承诺，要么就明天到，要么就最晚后天到。然后在核心城市的部分订单在第二天上午基本上就能送达了，所以这个也是拼多多可能想在这个快递方面 也想能够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更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可以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隐藏群聊的方法，这是月亮朋友问的。隐藏的话，其实你就是把这个群折叠起来，把它折叠起来，我们眼不见为净不就行了吗？你想折叠哪个群，把那个群点开聊天界面，然后右上角有三个点儿。点击那三个点之后，进入到这个全新的界面，有一个消息免打扰，你点开，把这个消息免打扰点开之后呢，底下又会出现一个选项，折叠该聊天，你把这个也打开之后，这个群就会折叠在你的那个首页当中，只要你不主动点击它，不找它，你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什么 APP 能知道台风走到哪儿了，就是现在白海豚走到哪儿了是吗？中国气象，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去下载中国气象啊，然后在首页有一个选项叫台风路径，点开之后就会显示整个白海豚的运动轨迹，目前在什么位置，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中国气象局出品的一款这个官方的 APP 啊，所以说它的信息非常的权威准确。这个是 APP 的名字叫中国气象，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另外花生说，想等 iPhone 18 Pro， 但是又担心涨价超出自己的预算，怎么办呀？好纠结。如果说你目前用的手机是 iPhone 15 Pro 及之前的机型，之后的机型，先说之后的吧，之后的机型就是 iPhone 15 Pro Pro Max， 或者是 iPhone 16系列、 iPhone 17系列，如果你用的是这些机型，我觉得没有必要换，因为使用上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这些个机型一旦苹果推送 AI， 硬件方面它是支持的，它也能用。但是如果你的手机是 iPhone 15、 iPhone 15 Plus， 或者是再往之前的 iPhone 14系列、13系列，然后你个人对拍照又比较看重，也希望你的手机能够使用到时候推送的苹果 AI， 那你就得换手机了，对吧？你换手机，你这个时候可能考虑 iPhone 18 Pro， 万一到时候预算超了，你可以看一看 iPhone 17 Pro， 因为 iPhone 17 Pro， 各方面都挺好的，比如说这个影像方面，长焦在 iPhone 17 Pro 这一代已经把那个长焦提升了。虽然说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系列它可能提升的是这个主摄方面，比如说增加这个光圈什么的， 但是长焦应该不会再有变化了，因为上一代刚提升，所以说 iPhone 17 Pro 系列就挺好的了。但是你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 iPhone 17系列也有涨价的可能。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睡前突然间就弹出消息，很多人都在传说过了12点苹果明天就要涨价了。当然我们知道是没涨，但是不代表它不涨，有可能在 iPhone 18 Pro 系列发布之前就会涨一点，也有可能是在 iPhone 18系列发布之后，整个 iPhone 17系列 iPhone 16系列也会涨一点，因为现在确实内存太紧缺了。但是它再涨它肯定也会比 iPhone 18 Pro 便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建议你可以去买这个 iPhone 17 Pro 啊。还有纯纯说 iQOO15 还能降价吗？近期有点后悔没有早点买，孩子马上就要读大学，马上要开学走了。最便宜的时候就是618，当时呢如果再加上一些平台券，3500左右就能买到 512G， 但是现在价格涨到了5000多。如果说孩子要上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那该买就买吧，因为这是刚需啊，硬需求。或者要么你就降低一点这个需求，选那个 iQOO New 系列。 iQOO New 系列也是侧重游戏的机型啊。反正就是说如果你的预算不变，那你就只能减低你的这个手机的品质，但是对于如果玩游戏的需求来讲的话，它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现在你还在考虑 iQOO15 会不会降价，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九月之前肯定不会降价，所以要买哪一款就抓紧买，省得它再来第三波第四波涨价啊。

还有慢半拍问到的是微信里的文件已经过期了或者已经被清理了还能恢复吗？怎样恢复？就这个我之前其实曾经分享过，但是不见得保证一定能恢复，但你可以去试一试。你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去点击那个通用，找到存储空间，然后你就按照你正常清理微信缓存的那个步骤去做，你点那个清理，点清理之后呢，它会出现按文件大小排序和按聊天大小排序，你选择那个按聊天大小排序，这样的话所有跟你有过消息往来的好友或者微信群就会从上到下罗列开来。那你要查看的那个文件，就是说你现在想找回的那个文件，它是跟哪位好友的聊天当中出现的，还是哪个群聊里面出现的，你点开那个，然后再点开这个聊天框后面的那个三个点儿，这样的话这个聊天当中所出现过的所有的文件都会出现，你看看你之前误删的那个或者说过期的那个这里面有没有。就如果说这个办法依然行不通，那就肯定找不回来了，这个办法只能说是捡漏碰碰运气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9，马上30分啊！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好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想进哪个群就可以直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信乐团《海阔天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积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卸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2个多G。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它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风一吹芦苇穗儿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而另一张呢是太阳下去了一点点，太阳下边的轮廓已经被山头遮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就很清晰的出来了。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
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九个点，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3，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那么接下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的9:16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2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最后再来看两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华为的 Mate 80标准版和 Mate 80 Pro， 想问一下 Mate 80 Pro 是不是智商税？手机是每天都要用的啊，我不认为说几千块钱的东西它就智商税了，因为你如果给到华为 Mate 80 Pro 相对应的配置，别的品牌会更贵。再就是 Mate 80 Pro 相比于标准版它确实贵了，但贵不代表智商税，因为它确实在很多配置方面都要更好，尤其是性能和影像。所以如果说预算不是问题的话，建议大家买 Pro， Pro 肯定比标准版好，但如果你的预算就是买多少钱都行，然后我想要更好，那我还建议你买 Pro Max 呢，因为 Pro Max 的屏幕素质更好，后置主摄和长焦更厉害。一分钱一分货啊，具体要看自己的需求和预算，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如果你自己就是不选择的，或者说你觉得贵的，那咱不买就行了，没有必要就是说吐槽什么的。它也不是智商税，一分钱一分货 ，Pro 就是好。就手机啊，同一个代际的、同一个系列的 Pro 一定比标准版好 ，Pro Max 一定比 Pro 好 ，Ultra 一定比 Pro Max 好，是肯定的啊。还有朋友说到小米17T Pro 可以买吗？有小米店员推荐这个，说拍照好。对，小米17T Pro 确实是主打拍照的，而且也有了这个徕卡联名。如果你对拍照比较看重，并且预算也就是4000，不超过4000，这款是可以买的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没有时间解答了。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一念之间，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2: 点燃创新引擎，赋能产业发展。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机器人大赛围绕三大赛道展开比拼，众多优质科创项目同台角逐。大赛同步发布上百项产业应用需求，多家参赛团队有意将科创项目落地雄安，以智能机器人技术助力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来听报道。
3: 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省外项目达200个，占比 68.1%， 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经过严格初赛评审，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路演现场，如深机器人带来了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如深机器人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邢龙。
4: 机器人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3: 本次大赛划分三大专业赛道，覆盖城市民生、工业生产、核心配件研发多个核心领域，精准对应生产生活各类真实痛点，同时以国际视野汇聚全球创新要素，面向海内外征集优质创新项目。经过层层筛选，一批具备商业化前景的优质创新团队顺利进入最终比拼环节。飞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政务事务总监赵婷。
5: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3: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已成为雄安培育智能机器人产业极具科创动能的特色名片，依托新区承接疏解、产业配套完善、政策扶持完备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创团队选择以赛事为纽带，布局京津冀各类养老服务、工业制造、城市运维机器人落地应用，既能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也能助力我省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持续以赛引智、以赛兴业，雄安正不断完善机器人产业生态，推动前沿科创成果深度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向着智能创新高地稳步迈进。
0: 河北省气象台8月11号9时16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那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6: 王鑫，
1: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下了帷幕啊！现场公开的投票结果呢，在网络上引起了也是一个不小的讨论。尤其王宝强凭借票房36亿的《唐探1900》提名最佳男主，最终呢收获0票，与拿下48票获奖的易烊千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马丽呢，在最佳女主评选中呢，也只获2票。当然和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沈腾啊，2年前呢，同样也是以0票惨淡收场啊。所以大家就是一下就统计了一下啊，你想，3位票房累计超800亿的演员，合计只拿到3票，对吧？你看，就对吧？20+0啊，就3票啊。不少网友就发出了质疑，说这大众百花奖到底代表的是哪个大众啊？对吧？你这800亿的票房还不算大众吗？也有人调侃就说了，说几位老艺术家呀，只剩下冰冷的票房了，对吧？实际上，几位国民度票房双高的实力派演员，在专业奖项评选中呢，屡屡遇冷，让票房和这个奖项割裂的话题再度掀起了一个公共舆论的热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百花奖啊，它一直有观众奖之称，那提名是全网观众投票选出的，最终呢，它的归属是交由101位现场大众评委现场来投票决定的。那百花奖的观众评委呢，它是各地的影协按照名额组织这个线上初评，加上影评征文，加上专家评审，加上省级推荐遴选产生的。那这样的传统的选拔方式啊，就会导致现场评委会偏半专业。那会更偏好于像现实主义题材呀、文艺片的这样的一个正剧型的表演。你像喜剧题材，包括商业片这种类型片的这种表演，往往它因为它太松弛，它太自然，它太接地气啊，它这样的一个特质，它容易被低估它的演技的厚度。那本身作为这个大众电影奖项啊，百花奖呢始终也是肩负着鼓励新锐影人啊，扶持新生力量的一个使命，也是为青年演员提供了被看见被认可的舞台，也推动着电影行业薪火相传。那你看王宝强包括沈腾这些演员呢，他们只获0票啊，他不是说实力不被认可，只是说你在现场评委他的这个审美倾向，他对角色的感受是各有不同的。所以众多的网友为王宝强为沈腾为这些演员去鸣不平，不只是心疼他们被冷落，也并非去否定这个得奖演员的成绩，而是大众对电影的评价话语权他是需要主动争取的啊。千千万万的买票走进了影院的普通人是用时间和金钱在为电影投票啊，所以当国民度极高的演员在奖项投票里边得不到认可，大家难免就心生失落啊。那观众的发声呢，本质上也是希望电影评价它不再只是在限于这个小范围的评审的这样的一个审美，也能够希望能够兼顾市场热度，兼顾大众口碑，兼顾表演实力，让评价体系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包容化。

我们都知道奖杯很耀眼啊，谁都希望得到这样的认可，得到这样的奖励啊，得到这样今天看到有网友说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吧？但是呢，它从来不是衡量演员是否优秀的唯一的标尺。一部电影它收获的票房，影院里的观众的投入度，包括网络上现在有自来水啊，给阿妈的情书是吧，这就是自来水，它同样是沉甸甸的褒奖啊。王宝强他塑造的角色是家喻户晓的，沈腾呢就被称为长在笑点上的男人啊，说一句话都想笑。就这些刻在大众记忆里的表演，他不会因为说在这儿得到了零票就被抹去，他表演的魅力从来没有统一的一个分数线。

所以任何的奖项，一届评奖能够表彰的这种作品和演员是终究有限的啊，一定是只是给有限的几个人。那激烈的竞争呢，恰恰也映照出咱们中国电影的百花齐放。我们看像主旋律电影、像现实题材的电影、像商业喜剧片这样的轮番登场，它不同风格类型的演员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只要电影持续的蓬勃发展，百花齐放，那优秀的演员就一定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发光发热的。那话说回来，中国电影最好的评委永远还是观众，是走进各个影院，是用脚投票的亿万普通人。颁奖礼虽然落幕了，但是关于什么是好表演的讨论是不会落幕的。王宝强们，他们没有拿到奖杯，但是呢，通过这样的讨论，却足够证明他们在观众心中的分量。易烊千玺捧走了奖杯，也扛起了更重的期待。这或许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啊，银幕亮起的那一刻，观众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真正喜爱的表演来加冕了。

0: 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
11: 动
10: 起
11: 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到了咱们纪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纪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 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0元，可以直接立减70元。注意啊，我们七点七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这个纪广优品四个字，既是河北的简称纪，广的是广播的广，纪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 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 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 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 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有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纪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0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

0: 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

0: 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罐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

0: 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9: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8: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6: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6: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6: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6: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 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到17家不等。驾培行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典型案例直指垄断乱象，

重庆铜梁七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抬到了900元。啊，整治之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啊，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啊，这怪不得驾校的培训费越来越贵呀，并不是房租、人力、车辆这些成本大幅增加，而是当地驾培企业商量好了抱团涨价。而且学费贵了吧，这个服务却更差了。更让人惊讶的是，超30%案件背后站着行业协会，本来应该是行业自律的守夜人，却摇身变成垄断的操盘手，以开会、签公约、建联盟之名，行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之实。好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亮出了铁拳，足见呀，反垄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不过这12起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监管也不能只盯着个案，下一步常态化高压态势不能松，更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学员敢发声能维权。毕竟驾培市场的公平不只关乎钱袋子，而是一头连着群众出行安全，一头呢关系着汽车消费长远发展。只有垄断的铁幕彻底落下，优质的驾培业务、驾培服务才能真正的上车。这几天，浙江、上海等地正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就在防灾救灾争分夺秒之际，网络空间却悄悄刮起了一阵谣言风。有人旧闻翻炒，把往年旧视频恶意拼接，谎称宁波一些村镇积水成灾，甚至用 AI 生成水位暴涨的假象。有人凭空捏造，借着台风即将登陆，制造瓯海文化新地标被提前吹塌的虚假错觉。还有人下载别人的暴雨视频重新剪辑，谎称上海杨浦区又发大水，用 AI 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惊悚消息。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5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谣言典型案例，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遭 AI 篡改，停课停业停工的通知是 AI 工具一键生成，水漫街道积水淹没车辆的现场画面是移花接木恶意拼凑的。这谣言一张嘴啊，辟谣是跑断腿啊，这句话在每年汛期都要来一遍啊。极端天气一来，大家难免焦虑，一些人就趁虚而入，把灾害当成了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啊。这些涉灾涉汛的谣言无异于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在抢险一线，每一条谣言都是对真实救援资源的挤占，都有可能淹没真实的求助声音，贻误黄金救援时机。好在公安机关迅速出手啊，目前所有涉事人员都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也提醒一些人，编造涉汛涉灾谣言真不是闹着玩的。主汛区还没有过去呢，防灾救灾不容松懈，守住防汛的堤坝，也要粉碎谣言的侵扰，别让网络上的隐形洪水冲垮了我们众志成城的防汛大局。另外，大家也要多一分审慎，多一些甄别，不要盲目转发，随手扩散，避免上了贼船呢。8月11号，也就是今天，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经过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在我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我院始终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下一步将依据调查核实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之前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女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露出了其隐私部位，目前帖子已经被删除。这医院有没有不允许实习生带手机进手术室的规定？有没有不要把手术室场景拍照上传公共网络的条文？这些是本可以从制

度上堵上的漏洞啊。当实习生在手术室掏出了手机拍照的时候，就应该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提醒。啊，护士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接触病人的隐私比较多，不公开谈论或者发布患病啊这患者病情，避免泄露隐私，这是基本的岗位职责规范。护士要学的不仅是技能和知识，更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啊，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哪怕给隐私部位打了码，也不能随意发布到网上的，更何况还公开谈论患者的病情啊。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之前颁布的大师、名师及各类美食地标城市称号，引发业内热议。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着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2020年12月31号，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牌，而这一称号也被费大厨显著标识在线下门店的招牌上，成为跟费大厨最紧密联系的宣传语之一。目前费大厨官网已经撤下了与该称号相关的宣传和表述。记者注意到，其标志性的上菜口号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本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变为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一盘小炒肉当年隔着屏幕就封了全国大王，确实有点难以服众啊。如今的品牌方面及时调整了宣传语，也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争议啊。其实啊，一顿饭吃下来，一个品牌到底怎么样，顾客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哪怕常常把什么亲啊宝啊挂在嘴边，哪怕把口号喊得震天响，哪怕在宣传上花样百出，如果真觉得不好吃，那我们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的。上四休三工作模式是很多人的梦中情班啊，但是当它和降薪绑定，而且月工作量不变的时候，所谓的福利难免就变了味儿。根据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发帖求助，公司从7月份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该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就剩下5000元了。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将其与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哎，说好的上四休三怎么工资先少了呀？不少人都犯嘀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福利还是套路啊？企业的操作看似逻辑自洽，其实啊暗藏着不少小心思。比如一些企业只盯着员工的休息时间做文章，却没有配套调整工作任务跟考核标准。原本5天完成的工作量被压缩到4天，工作强度跟职场压力不降反升。可见呀，打着上次休三福利旗号，只缩短啊这个缩短了工作天数，不减轻工作总量，强行扣减薪资的操作，根本不是合规的工时改革，而是违规变更劳动关系，变相克扣工资。上次休三的新型办公模式啊，它承载着劳动者对幸福职场的期待。如果企业一味地钻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将福利改革变成降薪的噱头，那只会得不偿失啊。朋友聊天提到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刻推送相关广告，刚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但真相可能没那么玄乎。专家指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所谓聊什么推什么，其实是大数据画像和跨应用关联的结果，就是你在各平台留下的浏览记录、位置信息、消费偏好早已被拼成了一张立体的画像，数万次推送中啊，碰巧命中几次，就制造了被偷听的错觉。哎，这大家与其疑神疑鬼的呀，不如啊自己动手设防，关掉麦克风后台的权限，关闭个性化广告的推荐，留意系统提示啊，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这才是保护隐私最实在的办法。近日，辅仁红霉素眼膏原研一致竟然是商标的消息引发关注，起因是有网友发文介绍，经过他的科普，他父母知道。

到买药要看一致性，并购买了一款红霉素眼膏，但是他发现买回来的药品上标注的原研一致竟然是个商标。媒体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确实有该药在售卖。企业工作人员辩解称啊，说这是合作客户申请的商标，授权给他们用的，包装设计和销售都归客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上门了解情况，企业也说可能以后不会再用了。哎，这件事儿不该只是换掉一个商标就翻篇啊，它暴露的是部分药企在商标上耍小聪明，在消费者面前搞心机啊，还想用手续合规逃避责任。国家药品监管局设立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标志，本意是帮消费者买药的时候做出更安全的选择。如果有些企业反过来利用这个认知缺口给自己脸上贴金，那就是把监管公信力当成自家生意的垫脚石了。监管部门需要依法核查涉事企业的宣传行为，厘清产销双方的权责，对擦边营销迅速予以纠正，避免引发效仿。总之啊，药企要想守住消费者的青睐，就少搞一些这种擦边球式的营销吧。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一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郝杰目前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郝杰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郝杰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郝杰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一开始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拉着他。郝杰陪同儿子熟悉流程之后啊，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却悄悄变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郝杰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每天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儿子也承认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得很放松。目前呢，父子俩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计划着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郝杰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现实中啊，不少家长陷入了表演式教育的怪圈，自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却要求孩子放下手机做作业去，自己一年都翻不完一本书，却跟孩子念叨着读书改变命运。有效的家庭教育啊，不是父母以过来人自居，把人生经验灌装给孩子，而是从站在高处的发令者，变成和孩子并肩作战的同行者。家长放下说教，与孩子一起暴晒，一起刷题，一起在风雨中成长，教育才真正开始了。济广运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呢，还能直接立减77元，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7.7啊，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0.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都有可能抽到，数量有限，秒完为止。今天济广御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刷产品就是香奈儿洁面30毫升，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是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是每天8:30-9:30，准时开启秒杀。今天季冠御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03两款色号可选，啊，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支鎏金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啊，经过发酵后的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的水分，所以在上妆之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啊，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啊，偏白皙肤色都 hold 得住，因为质感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这是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啊，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则视频火了，孩子们在游泳池里拍打着浪花啊，远处绿色的田野平铺开来，一排排白色的村居点缀其中。这是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这里有一座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哎，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这个暑假最向往的地方。这个游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6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而且有安全员。池水从渠道引进来，排出去时呢又流进农田灌溉。村干部说，泳池已经建好2年了啊，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来游泳的基本都是本村和周边村镇的孩子啊。最近这视频火了呀，还有家长特意从20公里之外的市区开车带孩子来。哎，就这么一个特别简易的，甚至都有点粗糙的村级游泳池，凭什么获得这么多点赞呀？因为它解决的是一道困扰农村基层多年的老大难的问题，暑期防溺水。每到暑假呀，农村孩子的安全问题就让家长揪心，学校操心，政府也闹心，荷塘、水库、沟渠啊，处处是隐患。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统计，这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而且农村地区的溺亡率远高于城市。孩子天性爱玩水，天热了就想往水里钻，你堵住村口的河啊，他可能跑到邻村的池塘，你白天盯着他偏赶上晚上去，大人盯得再紧也顶不住孩子们那份天生的亲水劲儿啊，活泼好动啊。面对这道难题，不少地方习惯性就一个字儿啊，堵啊，拉横幅，竖警示牌，村头大喇叭反复的告诫，甚至派人蹲守驱离。也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用啊，但堵得了一时，堵不了孩子们对水的天然的向往啊，对吧？你防得了水面，防不了孩子的心痒痒啊。更荒唐的是啊，有些地方为了防溺水，把学生的暑假变成了打卡季啊。记得有新闻不是报道过吗？云南某县要求学生家长每天在手机上完成2次暑期安全打这个提醒打卡啊，阅读防溺水提示，观看防溺水视频。啊，甚至规定了打卡的具体时间段，这放假了也放松不了，这是不少家长和老师的无奈。这好岭村给出了一个答案，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啊主动疏导。孩子想玩水，那就给他玩啊，给他们啊弄一个能玩、安全、有人看着的地方。村里开会讨论，村民大代表大会通过，啊，集体出资修建，不搞大拆大建，不追求什么高大上，能用就行。啊，这精准切中了最真实的民生痛点呀，对吧？你孩子们游得多玩开心呀，家长也放心啊，一举多得呀，花的钱也不算多，办的事儿很实在。而且好岭村的做法也并非孤立啊，这些年各地涌现同类的探索，啊，江西吉安啊，问源村村民自筹30万建了个泳池，湖南永顺县昶平村的民心泳池都经营10多年了。还有江西抚州安乐县啊罗皮乡在校园内建成泳池并配套专业教练，啊，湖北嘉鱼县思义村一场村湾夜话让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啊，乡贤出资乡企施工，会游泳的村民当安全员，游泳池就这么建起来了。啊，江西宜丰县更是启动亲水护苗工程，提出乡乡有池村村涌动，哎，这个目标，说已经建成了60多个村级泳池，惠及120多个村了。你看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防溺水工作呀不能停留在禁止这个层面，更要在服务上做文章。从堵到疏，看似方法之别，实则呀是治理理念的深层跃升。啊，堵对应的是管理者的本位思维，画出禁区啊，设好红线，把群众挡在外面，就算尽责了。而疏体现的是服务者的群众思维，主动回应需求，创造安全条件，把群众请进来，这才是担当。啊，好岭村的泳池让人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另外一种可能啊！你说农村建个游泳池难吗？复杂吗？啊，其实不复杂，就一块平整的空地儿，能用的水源，基本的防护设施，几个愿意值守的人，啊，制约条件少，投入成本也不算高，但效果立竿见影啊！ 其实很多村子不是建不起，是没想到、没去做、没人牵头。那么上级能不能给点政策、给点支持，比如资金的扶持、设备的捐赠、安全员的培训，哪怕只是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可能都能让更多的村子迈出这第一步。所以与其每年花大量人力物力在荷塘边蹲守、在文件上打卡，你不如啊把这笔钱花在刀刃上，建一个真正能让孩子们安全玩水的地方。啊，建一个村级的游泳池或许只是一件民生小事，但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就在这样的小事里实实在在的又多了那么几分。啊，基层治理不能只在禁止上用力，更要在服务上破题。啊，夏天还长呢，啊，孩子们还要等一个，啊，还在等一个能安心玩水的地方。一个600多平米的泳池照出的不只是孩子们的笑脸呀，更是一种治理思路，变堵为疏，变管为服，这池清水才是基层治理该有的样子。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演员贾冰，就是那喜剧演员贾冰，摊上事儿了啊。他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跟老朋友私人聚餐啊，酒过三巡呀，随口说了一句粗话。同桌上有一个应该是他朋友啊，最起码也是个熟人啊，悄悄的呢把手机呀、拿出来给偷拍了下来，然后事后呢掐头去尾，把人家贾冰酒后的说一些粗话呀这个片段发到网上了。视频曝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网友们没有围攻贾冰酒后那几句粗话，反而集体谴责那个藏在桌缝子里偷拍的所谓的兄弟。一条高赞评论啊，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发网上啊，我把你挂放心上，你把我挂网上。贾冰我觉得没塌房，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点塌了呀。有人说贾冰明星啊，这个公众人物就得注意言行，甭管在哪儿，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公众人物在舞台上，在镜头前，那确实该谨言慎行，这是职业本分。但是在封闭包间里的私人饭局，那不是舞台，也不是直播间，他参加的是朋友聚会，那不是发布会啊，他在那里只是一个跟朋友叙叙旧的中年男人啊，卸下妆容的同时也卸下了明星的身份，那就是个普通人，对吧？一个人选择做明星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啊，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啊，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评价啊，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吧啊。私人饭局的隐私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它是不容侵犯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民法典中写得清清楚楚，封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它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啊，未经在场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窥视、公开啊，偷拍者啊藏着个手机偷录还发上网，这已经直接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按照今年1月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都能拘你啊，最高能拘你10天。我觉得贾冰要较真的话，这朋友可能就进拘留所了吧。那贾冰的粗话该不该被批评？当然该呀、他已经为此道过歉了，但私域内的不当言论应该通过自省或者行业自律去消化，你拿偷拍当武器，拿朋友的私下状态去换流量，这比几句粗话恶劣100倍，对吧？就这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呀，不是说贾冰被拍了，是偷拍者，就是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啊，你跟他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他却在算计着怎么把你变成手机里的一段素材，平台上的一个热搜啊，给自己赚点流量，对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就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啊。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个包间啊，能一块喝酒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但如果私人聚会随时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里的几句话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莫名其妙发上网的可能就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所以说大家这次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力挺自己，力挺的是那个在饭桌上偶尔说错话的自己，是那个在公司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对吧？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爆料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素材。广大网友们一边倒的站贾冰，说明网友们是拎得清的，他们知道什么该被谴责，什么该被保护。那位偷拍者呢，他的小号几天前才注册，感觉摆明了就是想借贾冰起号啊。可惜这算盘落了空，网友不买账，舆论不站队，流量也没站到，人品啊也塌了。一次偷拍，我估计这酒桌上那堆朋友都不理你了，失去了一众朋友啊，恐怕以后酒桌上的人见了面都得先确认一下你手机放哪儿了，而且这种社死是他自己选的，该呀。比粗话更刺耳的是偷拍者按下快门的声音 啊，守住不窥私、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这场风波照出的不是明星的黑料，而是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最刺眼的社交困局。就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的碎银子，别把同桌的朋友当成你涨粉的工具。所以说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差点塌了，重建信任比建一栋房子估计都难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邯郸一块路牌大概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哎，我怎么突然就火了呢？人们纷纷跑到我这儿来打卡拍照，跟我合影。牌子上就三个字儿：幸福街。哦，明白了，人们这是在追求幸福呢。哎，到我这儿讨个好彩头。我旁边是铁西大街，上坡一片坦途啊，寓意也不错。有网友建议把它改成平安大街，左边平安，右边幸福，主打一个圆满呀。改不改我说了可不算，不过我发现我周边的环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好。原来是邯郸文旅听劝式服务上线了，工作人员监测到网上大量网友打卡，不少人留言私信啊，希望优化路口，美化环境。邯郸文旅没有犹豫，迅速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市政施工队伍连夜进场了，拓宽道路了，平整路面了，修整设施了，整治环境了。与此同时呢，我发现辖区公安第一时间部署警力，24小时通过监控盯守，根据人流随时调整执勤人手。民警那句话说得特别实在，大家来这里是向往幸福，有我们保驾护航，才不辜负市民的这份期待。我还觉得呢，自己这牌子蓝底白字啊，略显单调。邯郸文旅正在全网征集墙体彩绘方案，计划在周边居民楼外墙打造主题彩绘景观，聚焦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把市民的幸福瞬间融入壁画，让墙面充满烟火温情跟幸福温度。而且据报道，这个彩绘呀、道路优化呀、环境整治啊，只是开篇儿。下一步呢，街区周边环境治理、基础设施提升、打卡漫步配套功能还会持续推进。到那个时候，我这附近一定会是一个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气的特色城市休闲网红打卡地。好，下面回到我的视角啊，我觉得邯郸文旅这次的做法呀，真的让人看到了什么叫懂互联网。他没有等热度消退之后再来补救，而是在热度起来的第一时间就接住了。从淄博烧烤开始，我就发现几乎每一个现象级的文旅热点呀，都遵循着差不多的路径：民间自发打卡引爆热度，政府迅速介入承接流量。邯郸幸福街这次也不例外，可网友们打了卡、拍了照、发完朋友圈就走人了。那么留下来的是这条路本身呢，能不能让这份热度沉淀下来，变成持久的城市温度？这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内功。这些年互联网文旅出圈案例一个接一个，这算法呀，它有时候是门玄学，它很难总结出固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认为偶然背后它一定有必然。如今的文旅市场，游客早已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体验，需要获得情绪价值。在重视服务的当下，一个地方能让民间自发宣推，一定是这个地方的政府治理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官方与民间的双向奔赴。幸福街，幸福，幸福，这是百姓的追求，也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对吧？坚持以人为本，扎扎实实练好内功，做好服务，维护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口碑，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着正确的事儿。幸福街不会凭空而来，它背后可能是邯郸文旅多年的产业深耕，是服务意识的主动转型。至于能不能出圈，谁也说不准。就算没能火出圈，或者流量来去匆匆，那么这次改造提升带来的路宽了、环境好了、夜景也美了，它依然实实在在地造福了本地百姓啊，对吧？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在正确的道路上干正确的事，默默耕耘，即使没有刻意的营销啊、宣推，也说不定啊，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老年大学真不错，
3: 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荣禄。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对他的历史评价也存在争议。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清代政治人物荣禄。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温泉关之战。温泉关战役是西波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勇士与部分希腊城邦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争取到雅典及其他城邦准备战役的宝贵时间，这为之后希腊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受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受总理衙门大臣。如果我们再多说一句，他还见浙江温初道袁世凯练新式陆军。哎呀，这是当年那个风起云涌又混乱不堪的时代哈。荣禄这个人说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名字大家都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吧，晚清史上著名的，一般被认为是顽固派。但你要揪这个印象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之中逐渐形成，这和谁有关？和抗美援朝起草有关啊。戊戌变法之后，他们逃到国外，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当然要骂慈禧，包括骂荣禄、骂袁世凯，甚至还有一场抗美和荣禄的辩论被传出来，传播很广。后来又说可能是杜撰的，就是康有为晚年自编年谱，名字很有意思，我就是你我的我，我史，史就是历史的史。其中记载着这个胶州湾事件之后吧，经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引荐，他得以进入总理衙门和众高官有一番谈话吧。按他的说话，他还没有发言，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就说呢，总理衙门就并非组织，众大臣是诺诺而已。这个掌故在晚清流传很广啊。另外还有这个什么袁世凯，不是有一个维园杀后吗？他告密嘛，和这些，这就算传说吧、故事吧，一起形成了荣禄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个反派形象。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真的假的呀，对吧？就是康有为和荣禄的辩论，因为在场有别人呢，你比如翁同龢，翁同龢他就记述说这个康有为当天啊狂甚。就特别狂，但是也没有提及荣禄和他有辩论。那天还有谁呢？张元济说荣禄架子很足，对康有为所言的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也没说有辩论。所以这到底有没有这个？

历史这个东西有时候偏听偏信还真不行。荣禄是这样，他这个巅峰时刻、高光时刻肯定是在甲午战后，刚才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但是在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他就已经做到从一品，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没有进军机处，但是也算是政坛新贵了。当时他40出头，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有能力，你也可以说他善于钻营。从人家清廷的这个视角来看，也是满门忠烈吧。就荣禄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战死，父亲伯父是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呢，对他整个家族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同光之际，政坛之中，他确实是有优势的。不过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起，他开始碰壁，最终呢，在光绪五年，1879年，给开缺降级。有说法说他是因为在选用太监的问题上和慈禧产生了矛盾。另外，他生活奢靡，就各种名贵的衣服啊都不带重样的，所以遭到打击也属正常吧。六年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才被再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这是因为这个甲申易出之后吧，醇王当权，荣禄在同治初年进入醇王掌握的神机营，他们彼此之间交往甚密。这样醇王推动之下，他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到1891年被外放到西安将军，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之后，恭亲王奕欣冲出江湖掌管军机，甲申易出之后形成的那个政治局势逐渐的崩溃，荣禄也就有了新的机会。甲午战败刺激之下，清廷也得富国强兵啊，就开展包括这个矿山铁路在内的大量的实政改革。光绪21年1895年4月，光绪下罪己诏，就说朝廷啊要练兵啊投降，这两件事上要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了。这个实际上堪称叫朝野共识。甲午年9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来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了一个正白旗汉军都统，这就是京官的编制了。本来那个督办军务处和战争有关，结果战争结束呢也没有裁撤，分割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部分职能。有了这个平台，虽然说荣禄没有入军机啊，但是权势扩张很快，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他是把湘、淮、豫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开始以西法，就是西洋啊，洋人呢、啊，以西法编练新军。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促成袁世凯编练那个新式陆军，在天津小站练兵嘛。后来1896年还有这个御史胡景贵参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所以荣禄还去视察，结果看了练兵成果还很满意，没有惩处袁世凯，反而对他的这个成绩大加赞赏。到1897年就是戊戌变法前夕吧，荣禄又提出一整套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他们的军队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选拔军事人才，逐步裁撤旧武科。但因为戊戌变法吧，这个武备特科就没能实现。光绪24年1898年4月23日，光绪下明令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呢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之后又外放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战争以后吧，德国、沙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这个对光绪刺激是很大的，所以他开始有这个西化的倾向很强烈，得富国强兵吗？正月开始，这个张玉环啊，他是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他是主张改革的，对光绪的影响比较大，他推动这个同乡康有为进入光绪帝的视野。康有为之前呢，在士林，就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官场也好，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也好，是很有名气，南海先生啊，但是高层政治他是没机会参与啊，这回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光绪他下决心改革这个态度应该值得肯定啊，是真的，但是他手段是很激进的，就引起朝臣不满。你看他一天之内把这个詹事府啊、通政司啊等等六个京内衙门裁了，粤、鄂、滇三省的巡抚撤了，朝野震动，又罢免礼部六个尚书、侍郎，第二天任命谭嗣同啊、杨锐那四个人做军机张京、四小张京啊、军机四卿啊，就他这个做法吧，很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他这大刀阔斧，得不到响应，涉事官员就盼着老佛爷出手了，而他几乎是物资不知。那么荣禄当时在筹备天津阅兵，准备展示这个演练新军的成果吧，对新。

真正他持一个观望态度，但是逐渐的越来越多的金官呢跑到天津去拜访荣禄，就跟他商议对策，皇上现在这样搞下猛药行不行啊，就找他商议对策。现在也有史家说也可能有慈禧的授意，就一众高官去找他。到了7月29日，光绪见慈禧被严斥，老太太要垂帘了，至此百日维新命运已定，荣禄面临一个抉择。这时候光绪小皇帝还是很焦虑的，次日召见杨锐，给他一份密诏，就是让杨锐呢联合林旭、谭嗣同这些人商议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至有佛圣意，就是咱别惹老太太不高兴，同时呢又能变法。他是想这个。到8月初一，光绪见袁世凯，当然夸了他一番，是不是有掌握军权的意思，那确实人们看不出来，但是荣禄就感到不安。这光绪呢第二天要见林旭，发现哎，我给杨锐那密诏你还不知道呢。这个维新派呀，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山头林立，不知道哈。总而言之吧，维新派这边没什么大动作。到8月初3，御史杨崇一上折，慈禧训政吧。他在上这折之前见过荣禄，最终是荣禄和这个庆亲王奕匡合力协助太后再次垂帘。到初6，慈禧宣布训政，就垂帘听政啊，这就是戊戌政变了呗。关键是在初3的时候，就康有为得到了密诏哈，他呢铤而走险，利用这个密诏假借皇帝的名义派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兵变吧，搞政变吧，围袁杀后嘛，或者叫围袁捕后，就是把慈禧抓起来。但袁世凯呢并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初5回到天津，然后呢见了荣禄。那现在只能是推测哈，一方面荣禄呢就把归政之事，就是太后要垂帘这事儿告诉袁世凯，袁世凯一看这大局已定啊，就把康党的密谋和盘托出，大约是这样，双方做了一个情报交换呗。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袁世凯告密这事儿啊，他是在太后下决心垂帘之后，不是这个事儿促使慈禧垂帘，但是呢这个告密本身让事态变得更加激化。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垂帘训政之后马上抓人，荣禄呢也很快奉诏回京，被命进入军机，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叫不审而诛啊，就抓紧杀了吧，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呀。其实到这个时候包括慈禧在内，也许已经知道光绪并不想什么围袁杀后，他没这个想法，但是密诏这个事儿影响太坏，如果不抓紧处理这麻烦无穷，甚至戊戌六君子对这个围袁杀后这事儿不一定都知道，你比如谭嗣同肯定知道，但别人不一定知道，先杀了再说灭口吧，有这个意思在。之后到8月14号，荣禄被命管理兵部事务并接治北洋各军，这就是他这个角色在清代很少见，几乎和这个辛酉政变那个恭亲王奕欣那个角色那个位置差不多，就权倾朝野了。由此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或者说他在政变之中的表现。那么这政变发生之后呢，维新势力遭到打击，极端保守派在此后2年呢迅速崛起。至于荣禄本人呢，有些研究者说他还不属于这个顽固保守派，反而在这期间他还保护了一批受变法牵连的新派官员，同时他和刚毅啊、徐桐这些顽固派进行对峙，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之中还编练五卫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你很难说非黑即白吧。就荣禄这个人啊，是在当年就是甲午战后啊主持军事改革的一个关键人物，编练新式军队嘛，他本身又是戊戌政变的一个主谋之一，他是站在慈禧这一边。但是政变之后呢，他又庇护了一些维新派的官员，推动了一部分新政继续进行，所以说到底他行事的原则应该是这个忠于慈禧。这个也好理解，他和慈禧是一条船上的啊，一根线上的蚂蚱，那就是说他站在慈禧这一方，他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方，他没得选，慈禧选什么他就跟什么而已。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这2年间吧，清政府还是昏招迭出，最终又有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侵华嘛。荣禄实际上决断不了大的方向啊，只是跟着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他呢即使保护了一些维新派，甚至改革有一点成绩，随时就毁于一旦了。这说起来荣禄和慈禧的关系也是大清国这个有人讲未解之谜之一吧，有人很喜欢八卦这些事儿。那其实有个人倒是有发言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荣禄的外甥啊。溥仪认为荣禄能够得到慈禧的恩宠，就是因为他善于揣度慈禧的心思，按照他那个我的前半生这个记述吧，
他讲了这个外祖。

府，就是荣禄啊，得慈禧的恩宠的缘由，说先得到恭亲王信任，接着是和慈禧的大太监李莲英成了朋友，然后还有这个复查慈禧陵寝工程余损的差事得到慈禧信任。按照溥仪的这个记述吧，为了和慈禧搞好关系，荣禄还派自己老婆去讨好慈禧。那么慈禧为荣禄的女儿，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和父亲再封指婚。那还有研究者指出呢，实际上慈禧和荣禄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慈禧对自己这个权臣和对其他臣子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荣禄是唯一一个能阻止慈禧滥杀无辜的人，荣禄保住了光绪，还在慈禧每次想滥杀无辜的时候制止他。你比如这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不是西狩吗？跑西安去了，逃亡过程中想杀翁同龢和泄愤，关键时刻呢，荣禄把他保下来了，那保了一些人。这个确实说明荣禄在慈禧心目中地位不一样。你说你位极人臣，最大的宠信不是怂恿帝王杀人，而是能从帝王刀下救人，这荣禄确实做到了。另外他是一个唯一能和慈禧唱反调还不会让慈禧真生气的人，据说也是唯一能惹哭慈禧的人。在慈禧面前，就在西逃过程之中吧，甚至硬刚过慈禧，把人家给说哭了。这个影视剧里可能也有这个桥段吧。说到底，荣禄旁敲侧击就说，慈禧啊，一招棋错，你支持义和团干嘛？慈禧当然不高兴，说当初宣战就是你们怂恿我的。荣禄呢就回怼他说，这是太后你已经决定的事儿，我能说什么呀？你应该死谏呐。荣禄说，那你不都杀了吗？而且李鸿章张之洞都上了折子，你也不听啊。敢这么说慈禧的其实也就是荣禄，给人慈禧给说哭了。荣禄这时候呢马上安慰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就是荣禄死了以后，慈禧反应很特殊，他是1903年4月离世。病逝之后，慈禧当然痛哭流涕啊，破例追封他是太傅，谥号是文忠，即翼德男爵，这个地位就太高了。而且下令厚葬，不但厚葬啊，干脆下决心了，直接点溥仪你当皇帝，那荣禄亲外孙，这延续了这个皇恩浩荡啊。所以有一个传言，据说是从洋人那儿先传出来的，说哎，荣禄不是慈禧的初恋吧。这我们就说到另一件事，就是荣禄的墓被发掘，那是在1966年吧，北京东郊嘛。荣禄的墓也不深，墓顶距地面不过半米，但三合土这个墓壁呢厚一米，而且非常坚实。它那个墓长10米宽4米，一个长方形的墓穴，里边呢一大三小四口棺材。他没有和妻子合葬，后来考古人员发现呢，荣禄墓的主陪葬品都是慈禧赏赐的。作为宠臣啊，有一些君王赏赐正常，但是大部分陪葬品全是君王赏赐，这个是不合常理了。他这墓里最值钱的宝物呢，是慈禧所赐，是荣禄60岁寿辰的时候，慈禧赏的一个139.6克的金葫芦，还有慈禧的题字，全文是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还有一个珍贵文物是这个翡翠雕龙带钩，也是慈禧赐的。还有好多东西，很多陪葬品让人一眼看上去想起慈禧来，所以他们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当然你要说到底不寻常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提供一个特别接近历史的答案，那还要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号啊，公元前480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希波战争啊，就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啊。那么温泉关之战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还有一部片子叫什么《斯巴达300勇士》吧，讲的就是这事儿。那这片子拍出来，据说伊朗人很不爽哈。讲讲历史吧，我们要说温泉关战役啊，是一段不朽传奇，但实际上就那场作战呢，希腊惨败，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啊，波斯人得以进攻雅典。就这是温泉关作战，但希波战争最终是希腊获胜，波斯战败，是这么一个事情哈。那我们简单讲一讲，当年就是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亲率波斯军队，咱们也10万人吧，战舰1000艘，沿着色雷斯西进，在温泉关呢遭到斯巴达国王叫利奥尼达所率7000希腊联军的迎击。这个利奥尼达呢指挥劣势的军队在狭窄这个通道之中顽强阻止波斯大军的前进。波斯军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薛西斯一世指挥军队从小道绕到希腊联军的背后，最后拿下了温泉关，而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大约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有讲的也太粗了吧，咱说细点。实际上当时波斯的入侵呢，让整个雅典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雅典全程进入备战

0: 状态。那么雅典的主帅是蒂米斯托克利，副将是阿里斯特戴斯。当时据说波斯是百万大军啊，炸成了百万大军，大军压境。那么全希腊各个城邦都是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所以大家结盟共抗波斯，连斯巴达也参与到对抗波斯的行动。但问题在哪儿呢？大家在这个战略上啊思考的是不一样的。那按说按照我们中国人老话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谁是主帅听谁的，咱战略得统一吧。但是等于说希腊人真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案拿出来吧，他们折中，这下子麻烦就大了。我们刚才讲这个斯巴达国王廖尼达，那是英雄人物啊，但实际上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战略比较短视。但是与此同时呢，斯巴达人确实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那个勇气啊。当时雅典人是做海军的主力，而固守温泉关的陆军呢，是从十几个城邦里抽调出来的，总共大概不过7000人，核心的力量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王廖尼达呢，率领他的参战部队是300斯巴达勇士，就重装武士啊，还有900名轻装的农奴士兵。现在史料不多，说这个人当年可能50岁左右吧，他出身王族，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之中的意思就是狮之子，狮子的儿子，很猛啊。据说这个人心地善良，富于爱心，热爱自己的家庭，当然还有国家和荣誉啊。出发之前，廖尼达就已经预料到这个唯有一死啊，活不了啊。在战争爆发之初呢，斯巴达人还得到过一则神谕，说啊，土地辽阔的斯巴达啊，要么你们光荣的城市毁于波斯人之手，要么你们为国王之死而哀悼。所以得到这个神谕之后，廖尼达觉得自己反正估计是活不了了。如果这个神谕是真的，那么他愿意为斯巴达而死；如果这个神谕是荒谬的，那么他的死也可以唤起同胞的勇气吧。这是他现在历史记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吧。那么去温泉关的所有斯巴达人都很难生还，所以廖尼达挑选手下的时候，只要那些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的战士，他认为青年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实，让他们接着绽放为好。当斯巴达人整装待发的时候，有人惊奇地问他，你就带这么点人去啊？他回答说，他们也许注定要战死沙场，即使是这些人我也觉得太多了。临行前他妻子就问他，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嫁一个好男人，生一些好孩子，去过幸福的一生吧。那么去的那个战场是这个样子，爱琴海是深深的冲入希腊的中部，对吧，形成了叫马里亚海湾。而陆地上呢，一座险峻的高山俯视着这片海水，山海咫尺相对，把它们分开的是一条非常窄的一个小道，这就是温泉关，就是爱路啊，关爱啊。温泉关呢，在沼泽和山峦之间延伸自西向东，有三个最狭窄的地方，分别叫做西门、中门和东门，每个门都非常适合防御，这所谓地利啊。但是说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啊，就防御阵地来讲，它是在南面山脉上，在那儿的这个山峦之间呢，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通向温泉关的后面，这个地方很隐秘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但最终呢，廖尼达和300斯巴达勇士就死在这条小道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波斯大军来扣关了。薛西斯本身也会派探马呀，就先去侦查呀，回来说，哎，一个是人少，就斯巴达人这个营寨，你一看哈，人很少，正若无其事的做体操梳头发，这啥意思啊？这是啊。薛西斯得报之后，他的大臣解释说，当斯巴达人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习惯上总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武士，你要征服了斯巴达人，那希腊就是你的了。那么薛西斯觉得自己还要仁慈一点，就派一个使节拜访廖尼达，提一个建议，就加入到波斯人的阵营，我们让你做希腊的王好不好？廖尼达的回答是，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信使就说，把武器交出来。廖尼达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哎，就这结果，就这么耗了4天，到第5天，波斯开始进攻，温泉关之战爆发。怎么说呢，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没办法给你描述这个战场那种激动人心又残酷无比那个景象啊。总之斯巴达人勇猛无比，确实是在整个希腊里最能打的呀。因为所有的斯巴达的那个男孩啊，小时候就开始受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所以确实战斗力超级强，而且呢地理位置又好。他们是不是一般被称作青铜武士，他们的盔甲是青铜的，而且主要他有盾有长矛，而且就是扼守着这个关隘啊，对方冲过来这边整齐划一，就跟绞肉机一样，你往里添多少人 活活弄死。哎呀，血流成河，久攻不下呀，打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个意外，就是出现了一个希腊的叛徒，这个人叫埃菲亚特斯。刚才我不讲过他小道嘛，他就把这个小道告诉了薛西斯。他是当地人嘛，就在温泉关附近住，熟悉周围的每条道路。为了得到薛西斯的赏金呢，他就向波斯人透露了温泉关的软肋，就那个山间小道啊。薛西斯一下子就狂喜啊，马上命令自己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叫做不死队。这个不死队是10,000人，因为他们的名额就是10,000，一个人死或者是退役呢，马上补充新人。他们这个武士，波斯武士，一身花衣哈，手拿一个皮质的盾牌，长矛的枪柄上有那个金子做的苹果、石榴这样的图案。他们是整个波斯军队里最宝贵的精华，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派他们出战。那么薛西斯派自己所谓不死队呢，就走这个小路，就抄后道去了。这样跋涉了一夜啊，在黎明登上高山，就等于说就成功的出现在希腊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有两个说法史料啊，一个说法是莱昂尼达并不愚蠢，他预料到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派出了1,000人，当然这1,000重装步兵已是他能派出的极限了。最终他们的防线被击溃，波斯人得以从后面攻击温泉关，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波斯军队抄小路到了莱昂尼达的后方的时候，莱昂尼达发现这个大限将至啊，就下令让波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先撤，就是友军啊、盟军先撤，自己的300精兵死守温泉关，最后经过一番厮杀，全军覆没。这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上今天呢，这个温泉关战役这次作战呢，实际上是希腊大败啊，斯巴达人全军覆没嘛。等于说是波斯人就打胜了这一仗，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胜利。所谓希波战争呢，依然是以波斯的惨败而告终，那是后话。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府做工作部署。
2: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2: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2: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1: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做工作部署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浦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

0: 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4: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这个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3: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2: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5: 同时，两位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6: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

0: 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1: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2: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1: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垒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3: 我们成立二十人的消防队，二十四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1: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4: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回来，要是羊肝、羊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儿可好的，非常安全。
1: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5: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1: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6: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4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7: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8: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8: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11: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8: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12: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8: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3: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12: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8: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3: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14: 这以前嘛，咱这浇地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5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来看看就行。
8: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15: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8: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16: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8: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

0: 防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1: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一加二加 X 加 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 X 场分论坛， 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2: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3: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4: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5: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3: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155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2: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 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0: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2: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0: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2: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重信旅游中秋叠加11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4。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2: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闻广播。
1: 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时移世易，美国保护伞四处漏风，中东秩序被指迎来关键转折，一意孤行，特朗普关联石油公司善运钻探设备上岛，格陵兰强烈警告，眼高手低，原料设备和资金全是坑，印度稀土战略难落实，耻辱柱上，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笔记曝光，至死仍在狡辩，毫无反思之意。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宣布任何一方遭遇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共同安全的威胁。据媒体10号报道，这一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的安排被认为是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出现松动的最新迹象，也显示部分地区国家正寻求减少对华盛顿安全承诺的依赖。报道形容，这项协议的意义并不只是新增一项地区安全安排，更在于三个地区力量正在尝试建立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安全合作框架。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海湾国家来说，这被视为降低单一依赖、扩大自身战略选择的一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地区内任何愿意捍卫共同原则、通过合作与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国家开放。达尔表示，该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外部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袭击。这一安排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他同时强调，该协议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取代三国已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承诺。
1: 这则新闻说到底呢，还是涉及到就是沙特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的这个防务协议，这个还真算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我注意到目前呢，就是各方啊，就作为

观察者各方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共同的判断，就是说说到底还是美国在中东，他原来对一些盟友提供这个安全承诺嘛，这是不是不作数了，他说话不算数，或者说他没能力去兑现，这导致相关国家只好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安全保障去了。我们前两天不是讲了吗，你看以色列刚刚从德国拿回了最新的龙鱼号潜艇，那是常规动力潜艇啊，3000吨，但是它能够带这个杰里克弹道导弹牵涉导弹，这在中东头一家呀，可以装核弹头啊，有了这个东西，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能力，它要保自己本土安全啊。换句话说，没有美国保以色列，它靠这玩意儿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嘛。至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三国，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凑在一起搞的这个一个军事同盟啊，实际上啊确实让人们有诸多的想象啊，不过也很有意思。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巴基斯坦呢，他比较低调，他甚至在讲什么呢？说你看我们仨达成这个协议，其实早就在商量，不是说现在美国打伊朗战争爆发了，我们紧急有一个想法，不是，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那就是说在淡化大家的猜测，要低调啊，做人要低调啊。土耳其不是，土耳其比较高调，甚至说什么呢？你看我们这跟北约差不多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巴基斯坦并非是我们这个区域的成员，对吧？那他既然加入进来，那我们这个小组织他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中东这个范畴了，另外会扩容的。土耳其那个外长费丹就说，透露了很多信息，一个是就是三国啊要共同设立一个各国的外长、防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这就很类似北约的组织架构。他还谈到不是针对伊朗，他又谈到这个组织要发展壮大，甚至必要的时候把所有的区域国家都纳入这个框架。他特别点名是埃及，埃及在所有问题上早已经是天然合作伙伴，一旦几个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开罗将在下一阶段加入我们这个联盟。像土耳其方面说了一堆话呀，各种表态啊，这确实让人产生这样那样的联想和猜测啊。那我们也接着聊这个话题啊，三点。第一点呢很有意思，你看美国和以色列到现在不吭声，伊朗大概吭了个声，伊朗吭声呢，这话说的也比较艺术。一方面呢，他甚至表示欢迎，他并不认为这个是针对自己的。其实他潜台词也是什么呢？就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终于想明白，靠美国靠不住啊，想获得安全保障自己去求去。当然，另一方面呢，他等于也在警告这几家要谨慎。那有意思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表态，这个没有表态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那就是表态嘛？这表态肯定不是高兴啊，肯定是不满呐。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其实关键值得聊的是谁？是埃及。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公之于众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讲，你看着啊，下面土耳其和埃及可能要加入，如果他们俩加入，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土耳其、埃及都是中东这个区域的，其实都是大国，你说这个经济啊、军事，或者就讲那个综合国力吧，你说那能有多大？在中东都是小国，矮子给拔将军嘛。你说跟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国比呢，当然不能比，但是在中东这个区块，在这个区域，这几个国家还是有分量的。而且埃及我们讲过，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他和叙利亚一直是以色列最强劲的对手，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交战的。当然很遗憾啊，屡战屡败，最后呢在1980年左右，在美国这个斡旋之下吧，签了戴维营协议，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是埃及。但是埃及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啊，没有桃花源，你不是陶渊明。我们就讲嘛，哈马斯几年前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然后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埃及这个地方你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因为埃及和加沙之间有拉法口岸，这是加沙唯一的和以色列之外的啊这个国家有一个口岸，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是要从这儿进入加沙，那以色列挡住你就进不去，那很多物资就滞留在埃及了。另外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这样，当年中东战争的时候是让人家以色列给炸了，那么在美国斡旋两国关系正常化签那个戴维营协议的时候，美国是压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换取什么呢？埃及退出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以色列不愿意啊，好不容易抢个地儿不愿意还，那美国就给他非常强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还了，捏着鼻子还了。但是以色列也有条件，那西奈半岛你不能驻军，你不能威胁我，这个埃及其实也答应了，那么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那么这次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连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带以色列都有想法说，哎，把巴勒斯坦难民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西奈半岛去吧，埃及你管吗？这个被埃及总统是塞西啊严辞拒绝，就说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决，别到我们家，别到我们家，你来了就走不了，我们知道。所以埃及跑不了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刚才我们讲了吗，这三家土耳其是参与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联盟，他们仨构成了一个其实军事同盟啊，有共同防务的这个协议，埃及并没有参与。为什么？想起来恐怕也是三点，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史实有明确的联系啊。第一个，埃及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对美国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他要加入恐怕需要美国点头，就美国别阻挠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他可挨着以色列呢，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国家，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和以色列都有距离。说得明白一点，动嘴可以，动手就看埃及了，你动不动？这怎么办？只要动手就看你的，你离得近。另外第三，刚才我们也讲了戴维营协议啊，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而像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不是说吗，土耳其法院判内塔尼亚胡判4000多年呢。另外你说沙特至少目前公开是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的，管他们叫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能直呼以色列的。可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是正常化的，一旦他加入这个联盟，你想是不是他会面对很多的约束和限制，甚至被逼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行不行啊？有没有必要？利弊得失得算呐。所以这是埃及。当然呢，现在这三国也讲啊，不针对任何人，这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得通，如果埃及自认为没有太多的约束啊，也许他可以加入，但是贸然加入，一旦被捆绑，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啊。这是我们讲那个埃及。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值得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那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不是说了吗，如果必要的话，那整个这区域国家都加入哈，有这个想法，都加入可能性未必很大，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备选。你举个例子啊，你像那个阿联酋啊，巴林呢、啊、他们在2020年就已经是上了美国的船，就美国主导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啊，他们和以色列已经关系正常化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可能和以色列翻脸啊，所以他们恐怕要考虑。另外像这个卡塔尔和土耳其是有防务协议的，科威特呢和巴基斯坦有防务合作，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因为这个合作在前嘛，它等于是一个准加入的状态，或者说就是个时间问题，即使不加入自身是不是也能够被覆盖，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不是讲过那个 RCEP 嘛，就区域伙伴关系，那是一个大自贸对吧，那个大自贸里面中日韩都在里边，中日韩没有签自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初步的自贸其实形成了，就被覆盖了，有点这个意思啊，就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但一般认为呢，就是中东国家主要就是穆斯林国家啊。说到这儿我们解释一下啊，目前学术上的一个说法大概这样讲，如果你讲叫这个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法治国，那你要说穆斯林国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这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就说在中东啊，那么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是不是更多的会考虑加入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而这样呢，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以色列背后的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其实会被削弱，那边伊朗也会形单影只，那这个局面形成啊，也许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许可还未获批，钻探设备却已经到了。据媒体8月8号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近日对一家和特朗普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发出了强烈警告。报道称，特朗普几次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美国企业也在步步试探。一家名为格陵兰能源公司的美国企业正准备在格陵兰钻探油井，近日已经有设备被运到格陵兰东海岸为钻探做准备。格陵兰政府随即发出强烈警告，明确表示并未批准有关设备登陆，但格陵兰岛政府也表示许可申请仍在审理之中，现在要求撤走这些设备并不妥当。格陵兰岛政府在

0: 他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后续物流事宜必须先通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并获得其批准方可执行。格陵兰能源公司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州企业，其高管声称，格陵兰岛的詹姆森地地下可能蕴藏着价值10000亿美元的原油。为验证这一判断，公司计划投入约6000万美元钻探两口井。
1: 聊这个话题，听这个话题，难免面带冷笑啊。有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特朗普还是有关系的啊，说是要在格陵兰岛钻探啊。当然，这个当地政府是强烈的警告而不同意。说起来，这个格陵兰，我们知道还不只是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想法，都想搞到手。但是呢，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到特朗普这回啊，眼下你看这个新闻，哎呦，这是要动手不成？这事情我们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叫詹姆斯地，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自然保护区，我这么说吧，你别管谁的公司到这儿，你得有环评吧。另外呢，你得看看当地有没有法律法规。这个地方2021年的时候，就格陵兰岛啊，对这个詹姆斯地啊，他就已经有一个态度，停止发放新的石油许可证，这是个前提。那么在2021年之后，任何一家企业啊，一家公司，他都不应该有这个许可证啊。那你凭什么去看他呀？更何况这还是保护区。大家一般认为，像这个西方世界啊，美国讲市场规则呀，讲保护环境啊，讲契约精神啊，对吧？怎么来这么一出啊？就是忽然，就刚才我们讲和特朗普关联的一家美国的企业，把大量的钻探设备就运到岛上去，那拉开架势要干呢，一个一个集装箱，说有300个呢，就勘探，说那是石油。当然，当地政府目前的态度哈，还是坚决的拒绝，发出强烈警告，说这么件事儿。刚才我们讲清楚这个事情，这家美国企业呢，其实成立不久，它的背景上讲和特朗普还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事儿我们来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得说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对格陵兰怎么这么情有独钟啊，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二战的时候吧，就美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格陵兰，当时那时候对纳粹对轴心国作战嘛。我和大家聊过，小时候读过一本书，苏运昌先生的《北极光下的幽灵》，这是一部军事小说，是小说啊，它有虚构的成分。它讲的就是当年纳粹德国呢，因为对北欧发动侵略，所以北欧国家，那他们在北极都是有气象台的，他们就停止用明码公开相关数据，这让纳粹呢，他的这个一系列军事行动丧失了在气候领域啊这个关键的信息。那纳粹德国就在格陵兰就搞自己的秘密气象站，那么盟军和纳粹围绕着保护和摧毁这个气象站有一系列激烈博弈。北极光下的幽灵嘛，我讲过这个小说。扯远了，扯回来，就是当年美军就曾经进入过格陵兰，到战争结束了你该走走吧。但是美国多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们要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兴趣啊，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说到底并没有把格陵兰吞并或者买到手。那到特朗普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明确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到这个任期旧话重提，而且到现在就美国这个企业不是把勘探的这个设备运到岛上去了吗？那就是说美国人对格陵兰的这种兴趣，这种吞并之意，他不简单停留在口头上，不再跟你浪费唾沫了，直接动手啊，设备都运上去了，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事情滑稽啊，滑稽在哪儿呢？就美国也好，甚至西方也好，都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啊对格陵兰的这个威胁。现在是美国人把这勘探设备运到岛上去了，那中国人的威胁在哪里啊？甚至俄罗斯的威胁在哪里啊？这不是个笑话吗？就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这么干。那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到底看上格陵兰什么了？这可以总结几条吧。第一个呢，就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讲啊，从战略这个角度讲，格陵兰对美国很重要，美国认为格陵兰自己是需要的。最主要呢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涉及到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当年美苏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呀。你比如苏联和俄罗斯和美国真的爆发战争，特别是核大战，如果他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最短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从北极上面过呀，那导弹嘛，你还绕好几角去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人当然要搞自己导弹防御体系啊。实际上当年美苏现在美俄的核潜艇出现在北极都是有过的，美国还拉着加拿大搞这个北

因为美防空司令部嘛，说到底就是担心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从北极这个方向对美国发动致命一击。而格陵兰岛这个地方，首先有那个图勒，那是个美国基地，太空军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如果做大，将来成为一个针对俄罗斯方向的啊，一个是监控它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行动，另外呢，我还可以有拦截设施啊，不但有雷达，我可以有导弹，反导弹导弹嘛。所以这个位置从美国人来讲很重要，特别是特朗普不是推的那个叫金穹，以色列搞了个铁穹防空系统，我搞个金穹啊，导弹防御体系，投入巨资。那么格陵兰这个点对特朗普来说恐怕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讲美国历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兴趣，那我们现在讲呢，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以前那几个阶段有没有放在一边，现在特朗普是真在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啊，北极航线开通，它可能未必是全年开通，但是以夏天为核心这几个月的开通，而且开通时间越来越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控制北极航线，控制格陵兰，对北极航线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作用。也许从特朗普那个角度讲，我必须拿下，我不拿下被别人拿下，他也许真担心中国俄罗斯会拿下，他们拿下我怎么办，我先拿到手是自己的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和刚才我们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其实不止格陵兰啊，包括俄罗斯大量的那个冻土层啊，它实际上已经逐渐的在开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喜忧参半吧。糟糕的是它整个融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另外是什么呢，大量在冻土层里边埋的那个能源资源，你现在要开发它比之前就要容易。而格陵兰呢，能源资源是非常丰富，这次美国这个公司不就去勘探找石油吗，就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几点。如果说特朗普对格陵兰岛还有一个需求啊，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声望，我帮美国开疆拓土了，我说格陵兰我美国要，最终我把它拿到手，我控制住它了，我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能源啊、资源啊、版图啊、声望啊，他要这个。今年又是中期选举，他如果真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给自己加分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确实是情有独钟，欲得之而后快，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翻回来再说，那丹麦跟欧洲呢，格陵兰是这个样子，他在丹麦吧，他高度的自治，甚至呢确实当地人有独立的倾向。如果你一定要论的话，丹麦对格陵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吧，这种关注啊投入也相对有限。但是恰恰因为特朗普对这个地方提出领土的要求，大家态度有所调整。那丹麦呢，一再讲这是非卖品，我们不卖。本地人也讲，甚至闹独立啊，这个意愿咱可以先放一放，首先咱不能让美国抢了，这是当地人这个态度。但是呢，当地人他不是高度自治吗，他确实也有一些官员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跟美国人走，就此就脱离丹麦上美国这条船，他们也可能会做出这种选择，所以他们也面对某种压力或者诱惑吧。还有一个就是欧洲，欧洲国家目前呢，我们得两方面说，一方面从态度上，从这张嘴上讲，那当然对美国的这个要求是拒绝的，义正言辞啊，你就不该要啊，我们不能给啊。但是另一方面从行动上讲，其实是啊，你说谨慎也行，你说小心翼翼也罢，就是不敢招惹美国，这就很拧巴了。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度还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对格陵兰的威胁，这真是非常可笑。实际上现在显然美国威胁更大，但是大家呢心照不宣，一方面呢是拒绝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个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呢你说真的下定决心不惜和美国一战，欧盟国家呀，我保欧盟的完整啊，保丹麦的主权和独立啊，真敢吗？反正前一阵儿也搞个演习，这个演习我印象中啊，各国派兵啊加一块儿反正到不了40个人，搞个演习展示实力啊，展示决心，就这。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你这是要阻吓美国还是让美国示弱，传递个潜台词，你来吧我们管不了啊，这真让人觉得可发一笑。那你想在欧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立场啊展示之后，特朗普会偃旗息鼓吗？会放弃自己对格陵兰的这种觊觎之心吗？恐怕会相反吧。那如今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实操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啊，
我们也很好奇，那特朗普到底怎么办？

你真想要格陵兰，你还真派美国大兵来吗？其实美国在岛上是有基地的啊，甚至他还要扩建这个基地。但是美国一旦真的在这个主权问题上真的撕破脸，因为丹麦这样的国家它毕竟还不同于像什么委内瑞拉呀、古巴呀或者伊朗，还不是那样的国家，它算是美国的盟友啊，西方世界的一员啊，你真连自己盟友都不认都抢吗？那美国以前呢，针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国家，美国有一系列标签，这个是什么流氓国家，什么邪恶轴心，那意思这是坏蛋啊，我抢坏蛋，我属于替天行道啊，你总不能说我什么吧。那好，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之前那个逻辑了，越是对自己的盟友越狠，对等关税就不用说了，前不久利用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三聊条款，美国对全球60来个经济体都是自己的盟友啊，既包括中国、印度，也包括像日本、欧洲、欧盟啊，说强迫劳动，这闻所未闻啊。那现在对格陵兰你到底想怎么办？那你看到美国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一家能源企业要把这个勘探的设备运到岛上去，这也算兵不血刃吧，不是动用军队，不是直接去抢，而是通过这么一种，它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往岛上送这个东西，你拦不拦？你应该不拦啊，我这是和平的呀，我勘探石油啊，我又不是大规模开采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它上了岛，它到这个詹姆斯地那个地方是保护区啊，那原有的这个法律啊规则其实就完全被无视了。所以对美国人那个行为，你要么从一开始你就拒绝，你根本别让他上岛，如果你网开一面，你退一步他就会进一步，到最终你会退无可退。那么丹麦也好，欧盟也好，要不要退，要怎么退，我们就在这围观。反正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你只要退，你总有一天退无可退。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步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为心上人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藏在心底的情谊，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香奈儿洁面30毫升，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非常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满满。这支鎏金气垫是养肤和彩妆二合一，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非常服帖，滋润不起皮，遮瑕力也是够用，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

0: 毛孔都能遮住，而且持妆时间久，气垫里的粉扑呢有独特的气孔，上妆更便捷也更加舒适。取粉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好多粉底涂整张脸。01号粉瓷白非常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出白底透红的妆效，会显得气色更好。偏白皙肤色都能 hold 住，因为质感呢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是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外观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闪闪的满足少女心，又不乏高级感，小巧轻便，随取随用，一点都不占地方。这款气垫的日常售价是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印度斥资728亿卢比打造稀土磁体产业的计划，吸引了国内外企业的竞标，但寻求补贴的企业在质疑。新德里方面倾向于扶持规模小、覆盖全产业链并且补贴没有实现的工厂，这种做法能否培育出足以与全球竞争对手正面抗衡的企业呢？潜在的投标者指出，鉴于印度市场尚不成熟，印度进口含磁体组件的数量远超进口磁体成品本身，与其鼓励大而全的工厂，不如在生产各环节寻求规模效应。企业高管们对媒体表示，现行规模可能导致企业在为期5年的销售挂钩激励期结束之后难以为继。去年11月，印度公布了稀土磁铁制造计划，这项计划将持续7年，总投资将最多分配给5家受益企业，每家企业年产能上限是1200吨，这将使印度的稀土磁铁年产能增加6000吨，并覆盖完整产业链。大部分补贴将以与实际销售挂钩的激励形式，在产能落地后发放。
1: 那这则消息是关于印度，确切讲是关于印度稀土的。印度在这个领域呢，也有自己的雄图大志，因为人家有这个资本呢。印度稀土的储量在全球那么排3，这很了得是吧？但是我们以前也聊过，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家自己也不是没有稀土矿。稀土矿不是真正的特别稀有，还真不是。真正稀有的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矿啊，你把它精炼了，你给我拿出产品来，这个能力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要么有的呢，有技术，但是它上不了规模。而中国在这方面呢，确实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吧，就是美西方嚷嚷的跟中国，其实他想脱钩断链嘛，他要去风险呢。但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事怎么解决？所以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尝试。比如美国这边各种稀有的战略级的矿产，搞个联盟啊，拉着一帮盟友，这帮盟友跟美国差不多，你说有没有稀土矿，能不能找到矿，能不能炼，没有，没这本事。那么对中国的依赖你就没法完全解决。当然他们还想了很多奇葩的这个玩法，你比如日本到海底下挖那个海底下的那个泥啊，想从里面提炼稀土，能不能？当然可以了，6000米啊，挺深，挖吧，炼能炼，关键看成本嘛。这个东西最终你要把它商品化，不是从实验室里提炼出来就拿诺奖，不是那概念啊。所以你一旦没有成本上的这个竞争力，你没法把它商业化，它也就是一个束之高阁的实验室技术吧。那美国还有什么呢？就是回收很多旧的这个家电呢、计算机呢、芯片啊，从里边咱提炼一下，就是回收啊，回收这种贵重金属，可以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本身它会污染环境，这是一种重污染的技术，这种技术在美国你能不能过环评，就环保领域法规很多哈，你能不能通过？你要能通过，我估计啊，你在本国你精炼稀土那个项目也就能通过了，要通不过都通不过。那扯远了，扯回到印度，人家有3大储量，就稀土啊，人家也希望在这个领域呢要挣钱。其实印度啊，它不是没脑子嘛，前一阵儿，这阵儿可能好一点了啊，因为中国都立秋了嘛，就是欧洲很热，中国的空调在欧洲热卖，而且中国的企业确实呢眼光很毒，知道欧洲人缺什么。你比如人工安装的费用很高啊，墙上不打眼什么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改进自己的这个设计啊，而且我们生产起来产能够，效率高，印度也想挣这个钱呢。结果你一查，大都是印度的空调企业

那压缩机得用中国的，就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在中国，那你就很难挣到钱了。但是这个市场嗅觉它是有的，这个钱它也想挣啊。稀土也是这个状况，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疯狂的找稀土，它也知道啊，所以它在这方面呢确实有自己的谋划，有自己的这个产业的策略。只不过现在这新闻告诉我们，从原料设备到资金那都是坑，跟中国就没法争嘛。这是印度目前它的这个稀土战略似乎也搁浅了吧，就出现这么个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印度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啊，肯定是有差别，但是呢从根儿上讲是一码事儿。这就是我们以前节目说过，你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几代人吃的苦，我们走了多少路，砸了多少钱啊，我们付出多高的成本啊，如今我们掌握相关的技术和足够的市场份额，这是我应得的呀，天道酬勤呐。那就是说美欧也好印度也好，你要是想获得中国今天咱就说稀土领域这个优势啊，咱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多了是吧，不说那个，咱就说稀土领域，你要承认中国有优势，你想赶超中国，你想取代中国，那中国走的路你总得走一遍吧，中国人吃的苦你得吃一遍吧，你想躺赢那不笑话吗？当然你说我后发优势，我比中国人聪明，可以啊，但是你总得做点什么，你得把事儿做到位，你得找到路，找对路你才能有出路，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印度也好欧美也好，在稀土这个问题上迟迟他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中国人就摆在那儿，你跟中国对标就是了，你看看缺什么你补什么，你要真下决心去补那就有机会啊，我看好你啊。你要一肚子小算计，又想偷奸使滑，又想拿到中国的地位挣中国人的钱，那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如果就事论事儿说这么多是不是也就够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想说很多，就是印度现在遇到的麻烦确实绝非只是在稀土领域，它麻烦大了。这个麻烦呢大概两块吧，一块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西方就是美欧原来一度是把印度作为一个香饽饽嘛，各种爆炒啊，你看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啊，取代中国呀、啊、对吧，印太战略啊，是这套东西。现在似乎美欧和印度在渐行渐远，你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一种嫌弃。你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这印度人到什么加拿大海滩去随地大小便，不简单是这个事情，不简单是这么一个友爱观瞻啊，环境卫生啊，不简单是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待会儿我们会讲啊。另外就是国内，印度国内最近有件事儿我们还没顾上关注，就是它有一个所谓叫蟑螂运动，蟑螂啊，小强那个东西啊，就是今年五月份起吧，印度的年轻人青年群体发起的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抗议运动。导火索是这个印度啊，这个本科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试题泄露，导致数十名考生绝望自杀，然后群情激愤，这个蟑螂运动由此而起，要求教育部长辞职，因为觉得他是纵容试题泄露啊，包括技术故障等等考试的违规行为吧，你要负责任呐。这个事儿一直在折腾到七月底的时候，那位部长辞职了。这个所谓蟑螂运动算是取得了成功，当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啊。你想，印度警方连催泪瓦斯都用了，在这个运动之中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蟑螂人民党，将来是不是要更深的介入到印度的这个政治活动啊？要成为印度政坛一支特殊的力量，这个我们还要观察。但这个事儿确实也很说明问题啊，就是印度现在它14亿人口，而且它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它没有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少子化问题。你说这是好事啊，那人家印度比我们谁都强啊，人口红利嘛。错，所谓人口红利哈，作为一个概念吧，确实我们很熟悉这个词儿啊，但是你也知道什么东西，你说它是要有红利它得有前提啊，你满足那几个前提条件什么事儿都好说，你要没有那几个前提条件你给我说什么呀。那人口红利你说有什么前提条件吗？有啊，四个字儿，俩字儿叫就学，俩字儿叫就业，你只要给我提供这个有足够的位置就好办，你要没有它就不是人口红利了，那就成了不稳定因素，成了炸弹了。而实际上印度现在确实不能够给自己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学就业前面还应该加公平两个字啊，这样的机会，这带来麻烦就很大。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印度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对外输出劳工啊，就说印度总理莫迪，其实最近你看他非常活跃，哪儿都跑啊，其实和很多国家谈，包括日本，包括中东，欧美就不用说了，往北边上芬兰，南边澳大利亚。

新西兰都谈，谈什么呢？即使就是劳工，输出劳工的问题。输出劳工对印度来讲三点好处。第一点呢，那国内压力就减轻，国内压力就是就学就业，它没那么多位置嘛。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它没坑啊，这么多萝卜弄到国外去嘛，它减轻国内就学就业的压力，也是清除国内在社会安定上的炸弹呢。你这么多年轻人没有岗位，不能就学就业，那不要出乱子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外汇。那这些人到国外去工作挣钱可以寄回国内吗？侨汇啊，这是个老套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大量女性，你记得个老电影望乡吗？说出去打工是好的，对吧？你想吧，然后往回寄外汇啊。而且当年那帮日本女性在国内还被嫌弃呢，悲惨得很。这是一个。第三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什么呢？传播印度文化，说得明白一点，印度教。甚至你看印度一直在推广瑜伽嘛，瑜伽外交，它不简单的是一个体育运动，它的背后是什么？是印度的宗教文化，尤其是印度教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它现在这个人民党，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它的背景就是印度教，它会向整个世界传播这个东西。所以印度呢，实际上这些年吧，或者我们说21世纪以来吧，至少啊，你看到包括西方，尤其西方在内，它接纳大量的印度裔。那么印度人呢，一些和西方格格不入的这种习惯和传统就逐渐被西方熟知了，就如同刚才我讲的，不是简单一个什么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它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最终引发的是这个文化甚至文明之间的对撞和冲突啊。你看至少这么几点。第一个呢，这个印度人到某地之后，他一旦站稳脚跟，他恨不得整个家族都会搬过来。另外即使有一些高管到硅谷就执掌一些欧美的这个科创企业，甚至是巨头啊、大鳄啊，即使如此，印度人一旦掌控，他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圈子，人家是相互提携的，就印度人之间啊，相互帮衬的，这是他一个重要特点。那用不了多少时间，你看吧，你看那个企业，你看他那管理层，你看那个内部结构、权力架构，他会变异的。另外呢，就是印度人一旦移民到，咱就说到西方国家吧，他不是简单的去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之中。人家自己是抱团的，是有明确的独立性的。这说起来各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巴西很有意思，很多朋友一提到巴西呀，桑巴足球可不是那么回事。巴西的这个宗教就基督教，它氛围很浓的，它浓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比一些欧美国家还要浓。这么说吧，有些外来人口，比如说阿拉伯人，他到了巴西这样的国家，他要是想融入巴西社会，你要么世俗化，要么你皈依基督教，而自己传统的那个宗教的力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很难聚集。所以巴西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比欧美都要少。你看文化文明层面它也是暗流涌动啊，值得研究值得关注啊。扯远了，扯到巴西了，扯回来。那我们说印度人他一旦到就某国吧，因为在这个西方国家，那为什么我们专门说西方国家呢？那在西方国家表现的就呈现的是比较完整和明显啊，就是他是抱团的，他有自己的社区，一旦形成自己的社区，下一步就该是神像和神庙了，就有这套东西。印度教吗？那你一旦到这一步和原来就本土文化、本土力量啊、本土宗教、本土信仰，这不就发生冲突和矛盾吗？这个恐怕才是更关键的原因。印度的移民一旦大规模进入这个西方某国，最终这种冲突才导致印度裔被嫌弃，就印度移民被排斥。现在乃至印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实际上渐行渐远，很微妙啊，它不简单的是个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也经常讲，如果这经济啊烈火烹油啊，大家都日进斗金忙着挣钱，都有肉吃有汤喝，那这些事儿就不重要，就顾不上。那么如果经济不行了，财富有限了，就获取增量非常艰难，大家在这分在这抢存量，吃相都不好看，那这个时候本土往往会什么呢？右翼势力崛起，反移民啊，民粹抬头。我们之所以过苦日子，都是他们外来人口他们搞的，赶走。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尤其是西方世界。昨天我们还在讲他西方文明，他这种民族国家，他现在是越来越碎片化，这个团体是越来越小，我们和你们和他们这个区分啊是越来越鲜明。那在这个阶段印度人当然就不遭人待见。其实不止印度人啊，你看特朗普对这个移民这个态度，他不只是针对某一个族裔，他普遍的是排斥的呀。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下，它会影响到印度和其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它首先在这个阶段啊，它是无解的。

0: 据媒体8月10号报道称，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后代将约300件史料捐赠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的亲笔笔记和书信等。报道称，在东京审判中，东条与检察官的直接对峙备受关注。史料显示，东条当时在笔记中仍在狡辩，声称这是为正义呐喊的最后机会，如同奔赴战场的心情。史料揭示了东条在狱中等待审判的心境，还包含他对其他被告的批评以及对死刑判决的预感等内容。此外，在题为《随心所欲》的日记和笔记中，关于战败，东条写道：“这是国家的命运吗？”其中并无任何自我反省的内容。媒体称，此前东条英机的后代在今年5月到6月捐赠了部分史料，在国会图书馆提出申请即可查阅。
1: 这个新闻其实让我们其实心情略显沉重，又开始陷入对历史的这种回望和沉思之中吧。现在是八月份，八九月份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是中国人必须铭记的，比如说8月15号，比如9月2号，比如9·18，对吧？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牢记的。不但我们要牢记，我们也要提醒这个世界，要随时警惕那些对世界充满恶意的人，那些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警惕那些有侵略野心的，想为当年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招魂的，要准备着对这个世界再次犯下罪责的那些人，我们必须高度的警惕。我们根本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的觊觎之心，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盘的机会，否则世界会再次陷入战火呀，人类还会万劫不复的。那你看这个消息，等于说是东条英机，这是战犯嘛，东条英机他的后人捐了一些所谓史料吧。从他的日记之中可以看到，他至死还在狡辩，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思之意。那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网络舆论场上有词儿啊，说非蠢即坏啊，就某些人说某些话做某些事不是蠢就是坏啊。但你想过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既蠢又坏啊。你比如东条英机就是这样的人。说到这儿难免想起另一个人，就石原莞尔。我们讲讲这两个人吧，一块儿讲就有意思了，就有戏剧性了。首先我们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货，但他们俩之间一直在相互掐啊。就旧日本，那么他们叫大日本帝国嘛，旧日本的时候，那个石原莞尔呢是陆大的第二名的顶尖的这个战略高手，战略参谋吧，日本当年陆军大学培养这类人才的。而东条呢是三次考试才考入陆大，就两个人你不好简单讲就学霸和学渣的关系，反正差不多啊。所以石原一辈子看不起东条，他曾经当众嘲讽东条说什么呢，就是你就是上等兵，你顶多你管20挺机枪，你能管好就不赖啊，再多的你管不了，你无能为力。所以这个事儿呢，东条是怀恨在心。石原呢就说，东条你这个人根本没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就很多游戏你就别玩哈。而东条呢当然恨呐，一辈子恨那个石原莞尔。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俩货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石原莞尔什么人呢，就是策划918那个。在日本军队不是有所谓下克上一说吗，就是说高层决策者他没想好怎么着，底下人把事儿办了。当年918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日本关东军就把东北就抢了，那石原莞尔是主谋啊，一夜成名，那成了所谓日本的英雄了。人家管侵略叫英雄，这标准就这样啊。但是我们要说，他虽然是918事变的主谋，他本人他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是反对侵略的人，恰恰相反，只是他在侵略的这个节奏上啊、步骤上啊、这个路线上、谋略上，他有自己一套想法。所以石原莞尔呢，他抢中国的东北之后，他是反对全面侵华。重复一下，他不是爱好和平，他不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完全不是。他是觉得中国太大，我一口吃不下，所以我徐图之，甚至我还要北进，我得对抗苏联呢。这是他有一套逻辑。他认为就日本和美国将来会有对决的，为了那个总的对决，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得先把自己吃成胖子。就石原莞尔有他那一套也很疯狂的逻辑啊。但是正因为此，在现阶段抢了中国的东北，他就说我得消化一段时间，我不能马上全面侵华，我不能对美国开战，甚至也不能现在就去占东南亚，我现在国力不足以和中美两国同时去打仗。就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分子，一个侵略者啊，他有他的一套逻辑，甚至他相对啊，我们说相对还是冷静，加个引号吧，相对冷静。 什么叫相对冷静呢？就是这个东条英机更加疯狂，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侵略扩张的政策相当激进，全面侵华，南进，抢东南亚资源，跟美国直接干，这是东条英机。但是有意思在哪儿？东条英机后来做到日本首相啊，执掌军部啊，所以到最后呢，就美国人没有把日本天皇算作战犯，把天皇抛开，他可就头号战犯了。东条英机啊，他混到这个份上。而石原莞尔呢，就相形之下，我们说他不如东条英机那么疯狂，所以他就被排斥了。你说谁排斥他？一个是东条排斥他，记恨他呀。啊，你说我是上等兵是吧？一辈子我恨你。另外呢，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反感石原莞尔。哎，你策动九一八事变，你把东北抢了，我们策动卢沟桥事变，我们抢中国华北，你就拦着，你自己功成名就了，你不让我们出人头地。所以当时整个日本很疯狂，有一个说法说这当时就是邪教嘛，就是谁更疯狂，谁更激进，谁最极端，谁就赢，谁就说了算。就一个组织一个团体里，你像东条比石原更疯狂，所以人家做官做到高官，甚至掌控整个日本，这不疯了吗？而且到1941年，东条做到陆军大臣，后来又做到首相，那对石原，没把石原宰了就不赖了哈，直接把他编到预备役啊，你根本不能做现役军人。所以石原跑到学校去教书吧，而且东条派特务监视啊，限制他的这个言论啊，写书啊都限制，剔除整个这个军部的决策圈。你石原不是牛吗？号称日本陆军最主要的大脑吗？我不用你，我不需要脑子啊。后来还有个段子说，到战争后期吧，那日本眼看着要败了，这个时候说东条英机啊，兵器前沿啊，主动跑到石原家去请教，说咋整啊，这怎么办啊？石原就说啊，你呀、啊，你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你最好早点辞职，不然日本就完了。呵，最后我们知道日本就是完了，被这帮疯子，这一帮疯子里谁更疯，谁能把控日本，那还好得了？那日本完了。东条是想自杀，不是让医生在自己胸前画了个点儿吗？就是哎，这点儿啊，将来我拿手枪对着这儿我自杀，最后因为手抖得厉害，自杀都没成功，所以战犯给抓起来了嘛。当然最后判了绞刑，而他自认为啊，还要捍卫正义，他认为日本的这个所作所为还是正义的，不思悔改，这真的是很可笑。一方面，作为侵略者，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不思悔改；另外，就算是一个侵略者啊，大家都是疯子。自己是最疯的那个，他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没觉得日本是自己给带到沟里去了，他还是不思悔改，就这么个货。那至于那个石原呢，也很可笑。从我们中国人这个视角讲，九一八是他搞的，他当然战犯了。在东京审判的时候，美国人的标准不是这个，美国人看到这个石原一直在反对东条啊，哎呦，东条是战犯，你反对他你就不是啊，所以居然石原是以一个证人的身份出庭，还不是战犯，他自己还不爽呢。哎，九一八就是我干的，那我是战犯，你们得起诉我呀。他觉得自己连战犯都不是，连这个资格都没有，这在混到这个地步也很尴尬啊。这是他，最后他死于膀胱癌，他是小低个嘛，骑马，不知道怎么能让那个这下马的时候，反正那个他配的那个刀把自己鸡鸡割伤了，一直发炎，一直治不好，他又爱喝浓茶什么的，反正反复发炎，最后膀胱癌。他这么完蛋的。所以你看今天就着这则新闻吧，这东条的后人把东条日记拿出来，大家知道他最后那个心路历程啊。那我们的结论确实没法变化，既蠢又坏，既坏又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屠户周四的尸体是怎么被发现的？围观人群中哭得最伤心的女子到底是谁？为了锁定真凶，蒋知县采取了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忠犬如何给主人报仇》。
1: 话说事情发生在明朝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地点呢是在当时江苏苏州府的吴江县。吴江县的东村啊，有这么一家肉铺，所卖的猪牛羊肉呢都是屠户周四在早晨送过来。我们说这个周四送过来，不是说每星期啊单挑这个星期四给送肉，是这个屠户的名字啊叫周四。为了防止您这误会呢，我就发挥我这个唐山主播的优势，管他叫周四儿。这个周四儿啊，家里边养了一只大黑狗，每天呢跟这个周四儿是形影不离。不管是这个周四儿宰杀猪牛羊啊，还是说去给这个肉铺里边送肉啊，哎，这个黑狗啊都跟着。话说有这么一天，这个肉铺店主呢早早的就开了门了，但是心里边着急，就说这个周四儿人挺本分的，今儿怎么就掉了链子了呢？啊，没给来送肉啊，这不耽误我的买卖吗？心里边有点焦躁，于是啊，在这个肉铺的大门口就向远处张望，翘首企盼了很长时间，还是没见周四的影子。刚想回去，忽然就见呢，那条大黑狗冲着自己狂奔而来。这肉铺的这个掌柜的就琢磨着，你等着吧，黑狗后边就是周四儿。这周四儿来了，我肯定得说说他啊，来太晚了。可是啊，这个黑狗到了肉铺掌柜的面前了，周四儿却压根就没有出现。而这个黑狗呢，张嘴就咬住了这个店主的衣服，呜呜的哀叫。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叫如泣如诉，好像是在哭呢，也好像是在倾诉呢。哎呀，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店老板也听不懂这个兽语啊，于是啊，挥着手就驱赶出去，去一边去。那周四呢？咋还不来呀？嗨，我问了也白问，我也听不懂啊。结果呀，这个黑狗它就是不走，而且脸上一副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时候，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心里边可就动了。嗯，难不成是这个周四出了点什么事儿吗？啊，这个黑狗要拽着我去查看？就见这个黑狗低头哀鸣，眼巴巴的就瞧着这个店主，眼睛里边啊还有这个晶莹的液体，好像要哭了似的。于是这个店主呢说，这么着吧，如果真有事儿，你投钱带路吧。哎呦，这黑狗啊好像能够听懂人言，一听这话扭身就走，在前边缓缓而行。这个肉铺的掌柜的就跟在这个黑狗后边，这只黑狗呢走上这么十几步，扭头就瞧瞧看这个店主跟着没有。就这么着走了大概二里地，这条黑狗就在这么一座废弃的破庙前边就停下了。列位，这座庙啊已经是非常破了，压根就不知道修建于何年。这个庙前面呢有道路，后边啊是一条小河。因为洪武年间呢，当时有这个严格的法律规定，限制度牒的发放，庙里边早已经是没有僧人没有和尚了，因此这个庙已经荒废了。平时啊，是一些乞丐到这个破庙这儿呢栖身。咱们说这条黑狗没有进庙，而是绕过这个庙，到了庙后边那条小河那儿。这个肉铺的掌柜的也跟了过去。哎，你领着我来这儿干嘛呀？周四儿也没在这儿啊。这时候啊，就见这个黑狗纵身一跃，可就跳到河里边去了，往那个河中心就游过去了。没过多久，劈着不通的把这么一具尸体啊给叼上岸来。店主上前观看，哎呦，这个尸体正是周四儿。这个周四儿呢，双手被绳子捆在身后，腰上啊还系着一块大石头呢。肉铺掌柜的见状大惊，赶紧跑回村里边，可了不得了，周四儿被人杀了，喊来了这个里长以及村众一块来查看。等到众人再聚到河畔的时候，就见这只黑狗啊蜷缩在周四的尸体的旁边，已经死了。说怎么死的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他如果

0: 果是游泳的话啊，身子还是比较轻的，可如果是穿着衣服游泳，那身体可就沉了。你再加上腰间系着个大石头，肚子里边灌了一肚子水，你说这一条黑狗把这个人从河心里边啊给叼回来，那得费多大劲呢？呛了水了，这黑狗被呛死了。甭管是这个肉铺掌柜的还是里长，大家伙听说这只狗竟然是这么义气，这么忠诚，大家伙都是挺伤心的。里长就吩咐说，大家伙看好这个尸体啊，自己呢迅速赶往县衙去呈告去了。这当地的知县呢名字叫蒋全，这是江西南昌人，举人出身，此前呢在这个吴县当的是主簿，就是事发的这一年呢刚刚是升为了吴江的知县。地方志里边说这个蒋全呢评价其为叫聪明正直。蒋知县得到里长的呈告，马上带着衙役带着仵作赶到事发现场了。仵作检验尸体，就见这个死者周四嘴里边塞着破布呢，显然就是死者生前呢被人捆绑，防止他高呼乱叫，于是把这个破布呢塞到他嘴里边，身上啊还有棍棒伤，但是这些呢都不是致命伤，应该是死者生前遭受过殴打。捆绑死者的就是普通的棕绳，谁们家都有，因此不能够断定来自于何处。身上所系的那块大石头呢是河畔所常见的石头，因为被河水浸泡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那时候有点指纹什么的也不好破案。这个黑狗啊肺里边进水，叼死者上岸的时候用力过猛，已经被呛死了，即便这黑狗活着，估计让他指认呢也挺难的，更何况这黑狗已经死了呢。这物证没有，找找人证吧。在勘验尸体的时候，蒋知县呢就仔细观察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希望从这其中啊找到什么线索。就见这个看热闹的大家伙呢表情各异，有的好奇的垫着脚尖呢，有的那个八卦的一边看呢一边跟街坊邻居就开始议论的，还有的呀胆小的躲在人群后边，更有一些心软的，有这个妇女在低声的哭泣。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奇怪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名少妇哭的是最为伤心，后来呀被一个男子拉拉扯扯就给拽走了。好，这处伏笔暂且不提，就说这个蒋知县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已经是勘验完毕了，把当地的里长和贾长都叫过来询问情况。这么一问才知道，说这个庙啊早就废弃了，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更何况根据这个推算呢，事发的时间应该是凌晨，就是大早起的，这周围就更没人了，没有目击者呀。根据这个里长就说了，说平常啊这儿就是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呢躲避风雨，事发那天如果不是那条黑狗把这个肉铺的店主给引到河边，就压根就没人知道这儿曾经有人被杀害。蒋知县这儿挺心细的，在这个破庙当中观察了每一个角落，他就发现庙后边有这么一堆废弃的砖瓦，这个砖瓦呀好似被人翻动过。庙前的空场地呢有这个用石块搭成的简易的炉灶，这位蒋知县拿个树枝呢就拨弄这个柴灰，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呢一瞧就知道昨天还有人在这烧饭呢。那么谁翻动了砖瓦，谁在这烧的饭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目击者，甚至他们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了。根据这个里长和贾长说呀，说您放心，没别人啊，就是那些乞丐们，但是您说到底是谁，这我们可不知道了。大家伙都在猜测杀人的是不是乞丐呢，要是乞丐的话那更难办了，居无定所，一发现这个县的老爷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到现场了，他们得到风声啊肯定就要跑了，如果这个乞丐畏罪潜逃了，所有线索那可就全断了。基于这样的认知呢，这位蒋知县当即就采取措施了。首先呢，我让你跑不了。有朋友说那不可能啊，即便是一个村儿，你想把这个村儿围起来那都太难了。哎，关键是当地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势啊，这个地貌啊太好封锁了，因为这个东村啊是太湖上的一个岛，这个岛呢是太湖上的第一大岛，离当地的县城吴江县很近，15里地，但是孤悬在太湖之中， 离岸边最近的地方啊也有七里地，你说你游过去那累死你。当时啊没有修这个跨湖大桥，岛上居民呢，如果你想出去办点事儿或者去到这县城里边，必须是乘坐渡船。岛上居民很多，又远离县城，为了方便管理呢，朝廷在这个岛啊设有巡检司，派了40名工兵就管辖这一片。列位，我们说这个工兵不是起地雷的那个工兵啊，而是弓箭手的弓。现在既然岛上发生人命要案了，官府这儿严加通缉，蒋知县这儿就通知巡检了，严防各个渡口，尤其是不能放那个乞丐出岛。第二点呢，就是清查乞丐。按照明朝的制度啊，这个乞丐是有专门的户籍的，这称之为叫丐户。为了方便管理呢，各个府县都设有这个丐头一职。丐头啊，还不是官府设置的职位，是由这个乞丐们推举的。一说到这个丐头，说到乞丐们推举，你马上脑子里边啊，唰唰唰唰，闪现出了很多的影视剧。比方说武状元苏乞儿吧，周星驰演的，学会了本事以后拿到打狗棒，假装老帮主啊，这鬼魂上身了，然后他就被推举为丐帮帮主了。
1: 欺公在此，谁敢放肆？我当年定下的帮规，任何弟子破了莲花落阵都有资格当帮主，你们是不是全忘记了？丐帮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全因为团结两个字。我侯某当年留下根打狗棒的目的，只是留给大家作为纪念，棒子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们这些蠢材居然当宝，还为了争夺它弄得丐帮四分五裂，5年没有帮主在位，你们惭不惭愧？苏珊现在把棒子打断，以后大家没得争了，还是有功没有过。这个年轻人虽然资历低，但是天才和以聪明绝顶，还是我侯某人的传人侯日兴亲手提拔，只要对付他就是对付我。你们不只是要选他当帮主，还要教出你们的爱心来爱护他、关怀他，常常请他饮茶。那我侯某人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丐帮生意兴隆，千秋万世。
2: 侯先生，
3: 侯先生，
2: 参见帮主。
0: 更有名的丐帮帮主是谁呢？还有这个《射雕》里边洪七公。
4: 帮主，参见帮主。
5: 帮主，哼，亏你们还记得我是帮主。记不记得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叫你们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你们难道都不记得了吗？短短半年的时间居然搞成这个样。帮主，不要再说了，你们先出去吧，现在最要紧的是救那些受伤的弟兄，然后再回到这儿来听候我的发落。
6: 是是。
0: 当然了，明朝现实当中这个丐帮啊可没有什么绝世的武功啊，这个丐头啊就是负责领导这些乞丐。怎么领导呢？一会儿再给您说。话说这个知县把这个丐头啊就给叫过来了，说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去啊，就在前两天在那座破庙里边躲避风雨以及在庙前边做饭的乞丐究竟是谁，我给你10天的时间，10天之内你给我找来了，这个事儿就算结了。你这个丐头当的呀还是很有作用的，还是很称职的。10天之内你要是给我找不着，那你等着吧。这乞丐头一听，哪用得了10天呢，出去仅用了3天就把这个嫌疑人呢给送到大堂之上了。蒋知县一瞧，这办事效率挺高啊，我呀也不会亏待你的，来人，赏200文钱。哎呦，这个丐头啊高高兴兴双手接过去，感谢大老爷。拿着200文钱出了县衙，嘴里边可就嘀咕了，就开始骂了。呸，这个小气鬼啊，才赏我200文钱，干嘛呢？打发叫花子呢？哎，不对啊，我这就是叫花子，切，谁想要啊？出门以后直接把这200文钱呢就赏给众乞丐了，天女散花，大家伙捡去吧，我才不要呢。有朋友说，你这是乞丐头，但是你也是要饭的呀，要饭的嫌饭馊嫌钱少吗？列位，人这丐头啊还真就是嫌钱少。他为什么看不上这200文钱呢？这丐头名义上是乞丐，实际上啊有很大的这个势力。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您说过啊，在封建社会这个丐帮是真实存在的，本地乞丐四处乞讨， 你必须给这个盖头啊跃起。

0: 一个月你就是给多少钱，或者是按天你每一单呢孝敬给盖头多少文钱。外地来了乞丐，到这儿来行乞了，盖头是有权说我让你在这要饭，或者不让你在这要，要的话我抽成是多少，权力相当大呢。如果遇上这个特别恶劣的天气，这盖头你可是有责任的啊，弄大锅让这些乞丐啊有饭吃。所以说这个盖头呢在乞丐当中地位特别高，有的时候啊就到外边去勒索去了，谁们家这个新买卖刚开张了，一大堆乞丐直接就围过去给您道喜了，说是道喜就是来要钱了，你敢不给我们站在你门口唱喜歌，你一天呢什么也卖不出去。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盖头啊经常接受乞丐的长利钱，非常富有，拿到钱以后啊有的时候呢放高利贷去，还有的呢经营地下赌场啊，开设妓院呢啊，经商盈利呀、啊。咱不敢说富可敌国，但是这区区的200文人压根是瞧不上的。反正县的老爷交给我的活我给你办完了，200文钱我也不要，我走了。
1: 盖头揪出来的嫌疑人是不是真的杀人凶手？蒋知县安插在丐帮里的亲信了解到了哪些有价值的线索？农妇赵氏说出了怎样一个惊天大秘密？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忠犬如何给主人报仇。
0: 不说这个盖头，单说这个蒋知县提审这几名乞丐了，说来交代吧，是不是你们杀的人呢？这乞丐们一听，这可是要了亲命的罪过，谁肯承认呢？任凭蒋知县软硬兼施，就是不承认。人家说呀，跟我们没关系。说大老爷，您说这个周四，说这个屠夫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呢不敢杀人。如果是杀人的话，以我们的身份，肯定是要谋财的，对吧？我们有了钱，谁还出去要饭呢？怎么可能在半道上就去杀人呢？反正巧舌如簧，一连串的抵赖呀，弄得这个蒋知县呢也没主意了，问不出一个所以然。蒋知县这一想，行了，看我给你来一个引蛇出洞吧，把他们先关押起来，我去找找别的线索。这几个乞丐就被关到一块儿了，关到这个监狱里边了。然后呢，这个蒋知县找来一个亲信，脸上啊也是给他弄黑了，然后啊跟这些乞丐就关到一块儿了。其实这个县的老爷为什么安插亲信呢，就是看私下里边这些乞丐们到底说什么。果然这个乞丐们就开始啊说一些事儿了，什么农妇赵氏说本来什么艳遇，说就怪谁谁谁下手太狠了，好事没干成吧，惹了一身骚，现在被关到这儿来了。这个亲信回去跟县的老爷一说，蒋知县一听，农妇赵氏在现场的时候倒是有一个村妇哭得特别伤心，难不成那就是赵氏吗？去把那个女子给我押过来。本来这个女的呢在明朝在清朝是不能够上大堂的，但是涉及到人命案了，把这个农妇赵氏提审到堂，农妇一五一十的就开始交代了。这时候事情可就有了转机了。怎么回事呢？根据这个农妇交代，说自个儿娘家呀就住在离东村3里外的简村，时常呢就回到娘家跟这个嫂子呢一块聊个天什么的。结果有这么一回呢，下地的时候这个赵氏啊掏了一窝鸟蛋，自己先煮了俩，哎呦滋味挺好，把剩余的这个鸟蛋放在一个包袱皮里边包好了，送到娘家孝敬母亲。他母亲吃完以后啊神清气爽，就觉得闺女很孝顺，心里边啊惦记着自个儿呢。女儿也回来了，娘俩聊得挺高兴，结果聊得太晚了，这当母亲的说你今儿别回去了，就住这儿吧，明儿一大早让你哥哥送你回去。赵氏就说了，不行，我来的时候啊没跟我丈夫说，没事啊就这2-3里地的，我就回去吧。天黑呢不好走路，走到这个破庙跟前的时候，看见有几个乞丐啊在庙前正生着篝火呢，于是就过去啊向这个乞丐讨火，说您给我一树枝，我举着呀当火把，我照着路。 这些乞丐们一瞧，呵，小美人儿啊，大晚上到这儿来，是不是想找个小和尚约会呀？这是一个破庙，没和尚，就我们哥几个，陪我们吧，保证让你满意呀。赵氏虽然是农妇，但是人家是良家妇女，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语言呢？破口大骂。那么这几个乞丐可就被骂得窜火了，说是给我装什么贞洁烈妇啊，啊，如今你是来得了走不了啊。这些乞丐们一拥而上，把这个赵氏呢牢牢的就摁住了。赵氏这就拼命的喊呐，拼命的抓呀，康康一口把其中一个乞丐啊那个手腕还给咬破了。这些乞丐们怕赵氏喊引来人，从地上拿起来这个土了咖了，塞到这个赵氏嘴里边，七手八脚的把他衣服就全给脱了。赵氏这用尽全身力气还在挣扎呢，那个被咬手的乞丐啊就用赵氏的裤腰带直接勒住赵氏的脖子，勒了一小会儿，赵氏不挣扎了，没动静了。这些乞丐吓坏了，拿手一趟赵氏的这个鼻子，坏了，不出气儿了，死了。哎呦，这些乞丐们可慌了啊，把这个赵氏的尸体呢给抬入破庙后院，正好这儿有很多这个砖瓦呀，就用砖瓦呢把这个赵氏的尸体掩盖起来，拿着赵氏的衣服啊腰带呀就全跑了。乞丐们逃窜而去，到了夜半三更的时候，赵氏忽然苏醒过来了。哎呀，冻得不行不行的，自个儿呢被砖头瓦块给掩埋了。他把这个脖子以上的砖石瓦块给推倒，露出头来，但见满天繁星，月耳弯弯，凉风习习，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想挣扎着站起来吧，身上压的这个砖头太多了，动弹不了，只好就喊呐，救命啊，救人呐、喊了溜溜的半个时辰，哪有人呢？半个时辰以后，也是他命不该绝，他又喊，结果呀，有人就听着了。谁呢？屠户周四儿。周四儿因为要给各家肉铺去送肉，天不亮就上路了，带着大黑狗，高高兴兴吹着口哨，举着火把，正往前走呢，就听到有人喊，救命啊！赵四儿一想，红孩儿，金毛老鼠精，这都是西游记看多了。
2: 救命啊，
3: 救人呐、救人呐、
0: 赵四儿循着声音找到了赵氏，就见一个女的被埋在砖石瓦砾当中，想上去搬这个瓦块把这个女的救出来吧。赵氏不答应，说不行不行，我现在呀身无寸缕，赤条条的，如何见人呢？你呀先不要救我啊，赶快到东村那儿喊我丈夫前来，让他呀拿点衣服来救我。周四一听，那可不是这么回事吗？咱这孤男寡女的，要是被人撞见，那说不清楚。他这儿留下黑狗看守，跑到赵氏他们家啊去喊赵氏的丈夫了。赵氏的丈夫得知，哎呀，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看这事儿闹的，我以为他住在娘家了呢。”跟随周四到了破庙，搬开瓦块，把自个儿妻子给解救了。赵氏穿好衣服，找到周四儿，磕头跪谢，哭诉自个儿的遭遇。自己的妻子遭受如此大辱，赵氏的丈夫肯定是不能甘心的，就找到里长，我们得告状去。里长说，别瞎告状，你到县衙去呈控，必须得找到罪犯，如果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呢，那才好报案呢。现在你告，你告谁呀？你说是乞丐，那乞丐可多了去了。你呀，先去探访一下，到底是谁干的这个事儿，我也帮你查查啊。确定了，咱再去告。先回去吧。赵氏的丈夫跟里长呢，查访多日也没找着这个嫌疑人，却没想到啊，没过几天，这个好心的屠户周四儿就被人害死在破庙之后了。因为周四儿呢对自个儿有救命之恩，所以说这个赵氏到现场的时候，一瞧恩人惨死，哭的是特别伤心。她丈夫呢怕惹来是非，就把妻子啊给拉回家了。赵氏一边哭一边把这个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蒋知县一听啊，好狗才，这些这个乞丐们可是脱不了干系了，把那几个乞丐给我再次押上堂来。乞丐们一上堂，赵氏那儿一瞧，说你看他那手上，那就是我咬的。蒋知县这儿冷笑一声，说人证物证都在呢， 你们是老实交代呢，还是品尝一下大刑到底是什么滋味呢？这些乞丐们说，大老爷，我冤枉啊。知县说，好好好，你们冤，给我上大刑。大刑一上，就有人受不了了，我们招。怎么回事呢？这些乞丐们以为啊，把这个赵氏给勒死了就跑了，结果后来听说怎么着，赵氏没死，他会去告状的，到时候啊，咱们是被官府会被抓走的。后来四处打听，得知啊，是周四救了赵氏，把这个怨恨就转移到周四的身上了。这群乞丐们在这个破庙这等着周四，这是你呀去送肉的必经之路。等到周四过来，一顿打狗棒，把这个周四给打懵了。这个黑狗上去扑咬吧，乞丐们这个打狗棒啊，每个人都有，把这个黑狗也给打跑了。最后呢，把这个周四嘴里边塞上东西，腰里边拴上大石头，扔河里边了。案情真相大白了，蒋知县呢就可以拟刑了。你的什么罪呢？这些乞丐杀死了周四，而且曾经啊谋杀赵氏。按律呢，这两方面啊，一个是斩刑，一个是绞刑。但是人太多呀，把那个手被咬的啊定了一个斩刑，还有一个腿被咬的，腿被谁咬呢？被那黑狗咬的那个乞丐啊，定了一个绞刑。其余的乞丐都是被拟为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很快，这个申报就被批复下来了，砍头的砍头，该绞的绞，其余的择地流放。处置完了这些乞丐，蒋知县呢责令里长把这个周四安葬，并且特意要求把那个忠义的黑狗埋在周四的坟边，让他呀永远伴着主人。到了安葬那一天呢，蒋知县还送来了一块石碑，上边写了三个大字：义犬冢，忠义的狗的坟。除此之外啊，还写了数百字的墓志铭，所歌颂的就是这条黑狗的义行，就说犬志有一生，犬义足千古。好，这起离奇的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说这个狗啊，能在案件当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有的动物呢还能，比方说一匹马，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2: 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步入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为心上人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藏在心底的情谊，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例如7.7元的清风抽纸，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香奈儿洁面30毫升，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内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秒杀点位是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有01号、0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 经过发酵后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水分，所以在上妆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十分服帖，滋润不起皮，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用量不需要很多，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等都遮住，而且持妆时间久。气垫内的粉布拥有独特的气孔，上妆能更快捷，也更加柔软舒适。取粉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很多粉底。01号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出白里透红的妆效。03号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姐妹。外观是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小巧轻便。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是旺财要给您做了介绍了，咱们说完了这个狗呢，要说马了。松江府嘉定县有这么一个叫陆琪的粮长，他们家啊养了这么一匹马。说这个粮长是什么官员呢，一会儿给您仔细介绍。咱们就说啊，你普通人家你凭什么养马呢，这是个问题，得给您先解释一下。有朋友说家里边有钱就买呗，不行啊列位。这就好比说现在您家里边有钱，你说我养个熊猫，我弄个金丝猴，国法就不允许。咱们先来说这个粮长陆琪他们家养的这匹马呀，这是一匹战马或者叫军马，因为受过伤，左后腿啊稍微有点瘸，所以说从战场上被淘汰了。按照明代的规定啊，马匹属于是军用物资，一般的老百姓啊是不允许拥有的。老百姓如果说想骑的话，你骑小驴啊，骑个骡子啊，那没问题，官员才可以骑马呢。陆琪虽然身为粮长，但是啊他不是官，按道理来讲呢这是不能骑马的。现在咱们得解释了啊，什么叫粮长，这个粮啊是粮食的粮。这个事情发生在洪武30年，其实早在洪武4年的时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没多久，他就在江苏、安徽、浙江，在这些省份设立了粮长，主管的就是催收、经收和借运那个田赋，押运粮食的。后来呢，又把这个职位啊，在这个湖广啊、江西啊、福建呢，就照搬过去了。一般呢，纳粮10000担或者是好几千担的地方，划为一个区，由官府呢指派当地的大户充当粮长，世代相传。督征和借运这个区的田粮，有些粮长啊借此呢超额征收，本来该征收11000担，他征多少呢，12000担，多出来的自个儿就中饱私囊了。也有的这个粮长啊心眼好，有的确实是遭了灾了，或者家里边出了大的变故了，征收不上来，你自个儿往里边赔呀，这是你的责任呢。或者说半路上着火了呀，被强盗给抢了呀，这个有损失的话，这个粮长他们家啊就倾家荡产了。因为早期呢充当粮长的都是当地的大户，再加上他们是替官府呢催借钱粮，所以说官府把这个淘汰了的战马呀卖给他们呢，这个是官府的行为，而且呢这是有许可证明的。这位陆琪陆粮长他们家拥有马就不算违规了。
1: 粮长拥有一匹名贵宝马，不但令众乡邻官员艳羡不已，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无妄之灾。被他得罪的官员是如何报复他的？他又能否按时平安回家？ 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老马揪出真凶。
0: 一个不是当官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边有了马了，而且是蒙古纯种的战马，这多气派呀！毕竟这个马呢是稀罕之物，特别是在南方。你看这个事儿发生在松江府嘉定县，

0: 就是上海附近呢。陆琪他们家有这么一匹马，让人很羡慕。这匹马呀，被称为叫连钱葱，这是一匹公马。那既然说这个马带葱字儿的话，说明啊，这个马身上的颜色呢，应该是青白的杂毛的。因为身上这个杂毛啊，有深有浅，斑纹呢隐隐约约，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如同那个铜钱儿连着，所以叫连钱葱。这匹马呢，原产自蒙古，是比较名贵的品种。陆琪拥有的这匹马，就相当于现在啊，咱有一个三手的劳斯莱斯幻影，大概其实这个概念吧。这么名贵的品种，再加上骑马又是身份的象征，所以说这位陆粮长得到这匹宝马良驹之后，即便是瘸腿的啊，那也是宝贝的不得了。为了养好这匹马呀，精选饲料，甚至不惜重金呢，从北方购买了黑豆，专门是喂养这匹马。而这个马平时所吃的草料呢，拿这个铡刀啊，让下人是吧，一寸一寸的给铡开了，长短大小要一致，然后呢，再过这个细筛子，把那个杂质啊都给它筛走，唯恐马吃了以后肠胃不舒服。除此之外呢，这位陆粮长啊，每天是亲自给这个马刷毛，他的妻子李氏呢，把那个马鬃给梳理好了。梳理好之后呢，在这个脖子上还给系一个小丝带，打扮得非常俏丽。这哪是养马来骑呀，这不是要参加这个马术比赛吗？陆琪的妻子还亲自给这匹马呢刺绣了一副华丽的马鞍子。每次这位陆粮长骑着马要出门的时候，李氏啊就牵着马给送到门外。夫妻二人照顾这匹马呀，就如照顾自个儿的孩子，无微不至。那您再琢磨琢磨，这么一匹名贵的宝马又被精心的照料，哎呀，浑身上下刷得干干净净的，打扮得又这么漂亮，骑着它走在路上自然是引人注目啊。你甭管我这是几手的劳斯莱斯幻影，它也是劳斯莱斯啊。陆粮长呢骑在这匹微微发瘸的马上，看着众乡邻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洋洋得意。但是咱得说啊，人前不露怯，远足不露财，还是低调点为好。你在江南这块拥有一匹稀有的种马，本来就招人嫉妒啊，你整天的骑着马在大街上啪啪的溜达，这麻烦事儿自然可就找上来了。最一开始呢，是有几个土财主啊牵了几头小毛驴，要跟这个陆琪他们家这个连钱葱啊，跟这匹宝马良驹啊要交配，让我们家小毛驴生一个漂亮的小骡子好不好。结果这个陆粮长呢严辞拒绝了，我这是名贵的马，跟你那个破驴交配生什么骡子，一边去。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啊，孙权要把闺女嫁给关羽，关羽是怎么说的呢？
1: 关将军，吾主吴侯有一子，甚为聪明，听闻将军有一女，尚未婚配，所以在下特来求亲。将军为何大笑啊？
2: 荒唐，我大哥娶孙权妹子时差点死于非命，我虎女岂肯嫁犬子？回去吧。
1: 关将军
2: 不必多言，请吧。
0: 你说这孙权能不生气？咱这就说远了，咱们就说陆琪啊，他们家这个马呢，别人要来配种，他不让。好，这几个土财主啊，被陆琪给拒绝了。后来呢，有几名官员也牵来了几匹非常好的马，要跟这个他们家这个连钱葱啊配种。陆粮长这儿还是没有答应。这个陆琪就觉得吧，我们家连钱葱这可是纯种的，并非是一般的马能够配得上的。他只想着自个儿心爱的宝马良驹了，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可就得罪了人了。土财主你可以不理会，地方官员你怎么能轻易的得罪呢？这种官员呢，他有合法伤害你的权利，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被捅一刀子。怎么捅的呢？这些官员表面上是不动声色，暗地里边恨得牙根痒痒。你那个马是战场上淘汰的，我这个马是官员骑的，竟然不给我们这交配，你挡着。过了些日子，就下了一纸公文，让这个陆粮长呢去押运粮草了。这本来是他的正经活吧，从松江府到安徽凤阳，路途可就十分遥远了， 当地官员派这个陆粮长去干这么一件苦差事，其实就是报复啊！你们家这个马不跟我们这个马配种，我就给你发配了。陆粮长面对这样的这个命令，不想去，可不想去也得去。押运粮草，这相当于是军令，军令如山倒，谁敢违背呀？哎呀，这个陆琪的心里边啊，是万般不舍呀。毕竟这一年呢，陆琪才28岁，他的妻子李氏呢26岁，夫妻二人结婚已经是8年了，家里边啊就是一子一女，夫妻二人的感情呢还特别好，夫唱妇随。您想吧，这个当老公的把这个马刷得倍儿干净，这个当老婆的呀又给是赐马鞍子，又给他系上小花，这个从一个侧面就能说明啊，夫妻的感情其实挺好的，俩人啊都喜欢这匹马。可现如今丈夫要骑马远行了，当媳妇的李氏自然是依依不舍了，止不住的眼泪，诉不完的离情，依依不舍的送丈夫可就上了路了。咱且不说这位陆粮长带着这个连钱聪前往凤阳府，咱们就说这个李氏，自从丈夫走了以后，手指头掐着想着丈夫回来的时间。您列位啊肯定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就是人过得特别惬意特别松散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过得词儿词儿的快，跟人聊天侃大山呢，玩网络游戏啊，没怎么留神呢小半天就过去了。可是你要说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消息，这个时间走的可就太慢了，都觉得过去有俩钟点了吧，一瞧这才30分呢。那么这个李氏呢整天就等着，到最后啊不在家等着了，到村口快回来了吧，哎呦，这眼睛啊都盼红了，眼见跟丈夫约定的日期呢都已经过去10天了，丈夫还没回来。李氏这儿逢人就打听，可是谁又能够解答呢？又过去5天，这可就超时半个月了，她丈夫依然是没有音信。李氏又着急了，派出几个亲信奴仆家人顺着前往凤阳的大道前去打探。李氏这儿心里边还是放不下，每天呢不到5更天就到村口那等着去，直到太阳下山呢这才回家。可是等来等去呢，这个陆琪始终没有回来。
3: 独自回家，宝马满身伤痕，它的主人身在何处？宝马带路找到凶手，到底是谁对陆粮长痛下杀手？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老马揪出真凶。
0: 话说这一天，李氏吃完了早饭，又早早的呀到村口这儿眺望了，忽然远远的看到一个踪影，这是一匹马，这匹马走的呢一瘸一拐的，这不是我们家的连钱聪吗？可是这匹马步履维艰，马匹的上边也没有坐着我的相公啊。李氏这儿赶紧迎了上去，却见这个连钱聪啊是一瘸一拐，身上还有几处血痕，踉踉跄跄的到了女主人面前。李氏一瞧，坏了，出事儿了，把这个马的缰绳勒住，就赶紧呼喊呢，说你怎么如此狼狈呀？啊，我家夫君去哪儿了？怎么你单骑就回来了？你说这问的他怎么回答你呀？他就是回答了，谁给你翻译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呀。这李氏啊实在是太着急了。咱们得说啊，这个连钱聪懂人事，人马相处的久了，感情也会挺深的，主人呢又如此善待这匹马，这个马就想跟主人说，可是啊他确实是说不出人话来，那说出人话还了得吗？这时候这个李氏可就哭了，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马稀溜溜一声嚎叫，好像在诉说着什么，这把李氏给急的呀，你撂蹶子甩尾巴稀溜溜叫唤，到底几个意思啊？你如果知道陆琪在哪儿，你带我去找我的相公。这马听懂了啊，竟然是连连点头。于是李氏这儿手里边啊把那个缰绳给松开，这个马呢就在前面给带路了，李氏跟着两个家人在后边就跟着。只见这匹连钱聪调身转到了刚才回来的路上，李氏跟家人呢在后边跟着。这一走啊走了小半天的， 来到了一座石桥前边，这个马就不动了。李氏跟家人说。

从桥中间的道路来看呢，有很深的车辙，历史很久远的桥了。就见这匹马站在桥的中间，跟这个李氏啊就嘶鸣着。李氏站在桥上往下观看，但见河水滔滔，哪有什么人影啊？李氏就问说，难不成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那个苦命的相公是从这儿掉下去了？他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马看了看李氏，然后低下头在桥上啊就嗅着。李氏走过去查看，心里边咯噔一下，为什么呢？看到血迹了。桥旁边那块有一滩血迹，一种不祥的感觉就涌上心头了。坏了，难道我丈夫遇害了？李氏让家人呢到桥底下，到桥墩那儿去查看去，果然最终是找到了她丈夫的一只鞋。很显然呢，她丈夫曾经到过这儿，因为桥上有血迹，可以推断丈夫是被人谋害，然后从桥上呢给推河里边去了。可是推入河中是死是活呢？活总得见人，死那得见尸啊。李氏这儿望着这匹马呀又开始哭了，说我丈夫现在就剩一只鞋了，人到底去哪儿了呀？谁害的他呀？你倒是说话呀。哎，这匹马呀好像又听懂了，从桥上溜溜达达就走下来了，顺着河边行走。列位，他这个行走啊跟那个警犬一边嗅一边走可就不一样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老马识途。李氏不敢怠慢，带着家人呢就跟着这匹马，又走了五里多地儿吧，在一处苇丛当中发现了陆良长的尸体，身上有刀伤。哎呦，这尸体啊经过这个河水的冲刷，衣服已经是不知道冲到何处去了，现如今呢就赤条条的，只穿着内衣呢。李氏这儿眼前一黑，可就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哭的是撕心裂肺，呼天抢地呀。他派家人呢看守着尸体，带着另外一个家人到县衙去告状了。当时嘉定县的知县姓练，叫练达，哪俩字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哎，就是这俩字。练达这也算是功臣之子，接到李氏的状子，随即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到河边就检验尸体了。仵作一边验尸一边高喊着伤痕何在。从这个伤痕来看吧，背后挨了两刀，跌落下马，然后啊把脚踝给摔伤了，又被这个凶手呢当胸直刺，胸口这儿这才是致命伤呢。那么是何人下的毒手呢？李氏这虽然告状，可是状纸里边没有指出嫌疑人，李氏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何人所害。这知县说，这么着，把当地的这个里长啊叫过来。里长这儿叫过来说，我也不知道啊。练知县一听，你凭什么不知道？把这个里长劈头盖脸训斥一顿。里长这儿管辖的区域出现人命案了，只能是自认倒霉，也不敢还嘴。他呀给买了薄皮棺材，把尸体装殓，在河边呢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给掩埋了，树立标识。这个案子不结，不能够把这个尸体啊给弄丢了。说为什么不让这个李氏直接安葬丈夫呢，而是让这个里长严加看管呢？李氏当然是想将这个丈夫厚葬。在中国古代，人死以后啊有很多的讲究，最期盼的是什么呢？得一个全尸，而且是善终。如果说得不了全尸，那怎么办呢？比如说被砍头了，就会找一个皮匠把这个人脑袋跟这个身体给缝上。说再退而求其次，人脑袋丢了只剩一个腔子，剩一个躯体，如果是达官贵人的话啊，会拿这个黄金呢、白银呢、甚至玉石啊给做一脑袋。说连身子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给弄一个衣冠冢。古代啊是比较讲究这个的，所以说这个李氏呢就跟县的老爷说，说您已经带着仵作验尸完毕了，理应该让民妇我呢把我丈夫的尸身带回家以进行安葬。县的老爷呀，您去彻查凶手就行了，为我丈夫雪冤。这位练知县就说了，说你丈夫被人害死我也挺同情的，但是你状上无名，这个案子可就是悬案了，罪犯是何人追查起来呀要花费些时日，如果短期之内不能

0: 能够缉捕归案的话，还得我知会我的上司，上司复检，你把你丈夫埋了，我还得开棺验尸，那不更麻烦吗？这个李氏就说了，说大老爷，您可能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能够找到我丈夫的尸身呢？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一匹宝马良驹，这匹宝马负伤而归，引着我和我家的仆人找到了我丈夫的尸体，想必这匹马呀见过凶犯。大老爷，您问问我家马呀。这把练之线给气得混账，畜生能够听懂人话吗？你难道戏弄我吗？来，把这个疯婆娘给她插出去。李氏说，您别急，大老爷，我这绝不敢戏弄于您。我家这个连钱葱啊，确实是有灵性，不信的话，我有家人可以作证，您不妨呢见识一下。如果说他真不懂的话，那是我戏弄您，您呢打我的板子我都认了。李氏这儿言辞恳切，说的真真的。这个练知县一听，难道他家马真能够听懂人言吗？于是让这个衙役啊，把连钱葱带到了大堂之上。哎呀，这可奇了怪了，只审过人，可没审过马呀。练知县往下一瞧，马匹身上也有刀伤，那个伤口啊还没有结痂呢，还往外淌血呢。这匹马呢，眼里边有晶莹的泪光闪烁，凄然之态让人心生可怜。于是这个练知县呢，喊来了马医，喊来了这个兽医，给这个连钱葱敷上刀伤药，就问他呀，说是你带着你家女主人找到的尸体？这匹马点了点头。哦，练知县一瞧，可以呀，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是谁害了你家主人吗？这个连钱葱啊，又点了点头。这个练知县一瞧，哎呀，真认识。那么你能不能带着人去找那个凶手呢？这匹马呀，又点了点头。这知县一瞧，得，这什么听懂人言呢？这个马呀，它就是缺心眼儿，只会点头。大胆，这个民妇是不是戏弄于我呀？他这么一问，这个马呀摇了摇头。这下练知县傻了，看来真能够听懂人言。说这么着，你在前面走，带领我的捕快衙役去捉拿凶手。连钱葱听完之后，扭过身去投钱带路，回过头来呀，还瞧了瞧捕快。这练知县不由得感慨呀，神了嘿！把这个知县放下不表，咱们说这匹马出了县衙，往前就开始走，穿大街走小巷，来到了一户宅院之前，他用这个蹄子啊，使劲就开始踹门了。列位，人敲门呐，哎，就是这么当当当就敲就行了，着急了拍打门环，啪啪啪。可是这个马料觉得踢门，这声音呐，听了烫了，烫烫烫烫烫烫，他出了慢动快板了。里边这家主人可就急了，别敲了，把这门叉打开，刚往外一冒头，这个衙役捕快们直接冲进去，把人就给绳捆锁绑了，把这个人呢不由分说带到大堂之上。练知县一问，叫什么名字？这人姓姚，叫姚李，今年26了，在本县里边啊开这么一家当铺。姚李这一脸无辜啊，大老爷，您这干嘛呢？人在家中坐，怎么祸就从天上来了？练知县这刚想发问，出事儿了，就见那匹受伤的那匹马呀冲过来了，又踢又咬，一脚把这个姚李给踹倒，用这个前蹄啊就想砸。练知县说，且慢，你要把他给弄死了，你家主人的冤屈可就伸张不了了。这个马很生气，被衙役们带到一边。这个练知县就说，你看看啊，这个畜生是知情的，你如果不从实交代，我呀就让这匹马把你处决了得了。现在出现人命案了，这匹老马带着我的衙役把你给拘捕了，你招还是不招啊？旁边几个衙役也看出事儿来了啊，招还是不招？旁边几个衙役拿着这个水火棍在地上敲来敲去。练知县一瞧，怎么还犹豫呢？难道非得品尝一下这个大刑的滋味吗？姚李这儿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姚李的妈呀是这个陆粮长的姑姑，这俩人是姑表亲，你本来亲戚之间相互帮忙吧， 这个姚礼呀、曾经管这个陆粮长呢借过钱，陆琪呀、二话不说就借给他了。常言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呢。这个姚礼借了钱总是不还，不但不还呢，还三番五次的还来借。这个陆粮长呢、陆琪呢，推三阻四就不借了，换谁都是，你借了钱不还，你把我这儿当成金山银海了，有这么占便宜的吗？姑表亲也不行啊。后来陆琪他们家得了这匹宝马，他这个姑表亲戚就是这个姚礼找到陆琪了，表兄啊，您把您这匹马借给我，我去趟京城啊。陆琪这儿眼着毛都是空的，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他想把这个马借走去干嘛呢？给别人家配种，他赚钱，所以说就不借。你去京城是吧？我那儿有大提的骡子，你别说去京城了，去哪儿啊都能送你。按理说，没有催你还钱，还借给你骡子，你没话说了吧？仁至义尽了吧？哎，这个姚礼呀、伤自尊了，可就起了杀心了。后来他得知陆粮长前往凤阳送粮草，掐手着他一算，大概其哪几天呢会回来，于是在回家的必经之路，在一个桥上设下埋伏。当时啊，这个陆琪骑着马要上桥的时候，这匹马说什么也不走了。陆琪这着急啊，我要回家见我家娘子呢，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这个马怎么回事啊？双腿使劲夹马的肚子，手啊在马屁股上使劲的拍，这马没办法了，上了桥了。结果这个姚礼从背后从桥下窜上来，先是背后连砍两刀，这个陆琪从马上掉下来，这边当胸又是一刀，这个马呀就疯了一般冲过来，先是嘶鸣，又是踩踏，又是撂蹶子。但是呢，姚礼手里边有刀啊，他拿刀在这个马身上砍，马被砍伤以后就跑了。姚礼这儿呢，把自个儿表兄陆琪的这个尸体就给推河里边去了。这些呀就是以往的经过。千想万想，没想到这个马竟然是能够报案，而且呢竟然是能够带着官差找到自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马证都在呢，这就好裁决了。但是最后呢要交代一点什么呢，这批宝马良驹连前聪因为身受刀伤，那时候啊没有很好的抗生素，伤口有点感染，再加上主人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吃东西了，没过几天这匹马也死了。李氏有感于这匹马的忠义，把它呀就埋葬在了老公的身边。当地的知县，这位练知县写了一马冢的墓碑，还写了数百字的这个碑铭给送过去了。只可惜呢，在明朝靖难之役之后，练知县一家人被列入叛逆，惨遭灭族了，所以说与之相关的文字也就被毁了，这个碑铭的内容咱就无从知晓了。好，今儿的节目都是跟动物有关的奇案，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总有一些歌是怎么听都听不厌的，比如辛晓琪发行于1994年的这首《领悟》，我认为是她所有作品当中最好听的，没有之一。如果你的感情出现了危机，想哭却哭不出来，憋在心里实在难受，听听这首歌，最好是找到

歌曲的 MV， 看一看辛晓琪是如何泪流满面地诠释着挣扎、痛苦、不舍和祝福。相信我，眼泪绝对能瞬间涌出来。因为辛晓琪打动我们的并非是简单的演唱，而是歌声中所蕴含的撕心裂肺、痛苦、绝望又隐忍克制的情感。虽然不能当着那个人的面哭，可背过身来整个人就崩了，哪还管得住眼泪呢？眼泪可以代替所有说不出来也没必要再说出口的话。真的，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看看这首歌的 MV， 辛晓琪在画面中哭到妆花了，哭到看起来不美了，哭到完全没有一个女歌手所在乎的完美的形象。但那又如何呢？因为这首歌真的走进了她的心里，她在用这首歌为自己当时正在经历的情感创伤画上句号。但是咱们有一句老话，情场失意，职场得意。虽然那个阶段辛晓琪的个人感情很不顺心，但李宗盛创作的这首《领悟》让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音乐事业走向了巅峰。其实在我看来，一位歌手哪怕只有一首可以封神的作品就可以此生无憾了，而《领悟》绝对是辛晓琪的封神之作。因为不管过去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甚至更久，总有人会时不时地想到这首歌，用来疗愈或者发泄内心的伤痛，而跟旋律同时出现的一定会有辛晓琪的名字。可能你会更喜欢辛晓琪的味道或者其他作品，但是我偏爱这首领悟。不过希望我们所有人的感情都可以是圆满顺利的，不要有痛哭流涕领悟的那一天。感谢你准时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没有前奏的作品，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Frankenstein 是这么念吗？ Frankenstein， 我英语不太标准啊。他说上班开车都会点开听，恨不得更堵车一点，这样能待在车里的时间更长，能多听一会儿。我是云，留言的时候是在株洲西到安徽的高铁上，燕涛在昆明，他说谢谢高磊的陪伴，愿节目越办越好。还有那天我对你说是在福州闽侯县上街镇。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深情密码》的主题曲，庾澄庆演唱的《静静的》，应该能让不少人想起当年追偶像剧的画面。

郭靖在2009年发行的《心墙》，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谁的版本呢？肯定有不少朋友是通过林俊杰才知道的《心墙》。林俊杰呢，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不仅在综艺节目当中唱过，还专门推出过正式的翻唱版本，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那张专辑很火，同名主打歌《他说》是由孙燕姿填词，算是两位来自新加坡的天王天后的强强联手。那张专辑里收录了林俊杰写给其他女歌手的歌，不仅有这首被郭靖唱红的《心墙》，还有王心凌的《当你》，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张惠妹的记得，以及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我说的是被郭靖唱红的心墙，言外之意就是说郭靖并非原唱。那么原唱是谁呢？是一位叫林采欣的歌手。这首歌首次亮相是作为偶像剧《海豚爱上猫》的插曲。电视剧是在2005年播出的，那个时候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这首歌出现在网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歌手那一栏被误写成了郭靖，然后呢传来传去，大家都以为这是郭靖的歌，但其实郭靖根本就没有唱过。那后来呢，唱片公司

0: 无喜，而郭靖的音色是更加清新透亮的，一张口就像带来一股明媚的阳光，婉转灵动，一秒抓耳。所以我始终认为每一个旋律都会有一个最适合最匹配的声音，在遇到这个声音之前只能是一首普普通通的作品，但有了这个声音，整首歌就像活了过来，更为立体生动，听完之后耳朵是真的会怀孕的。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这期节目我们依然会听到十首没有前奏的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1年发行的风筝。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

这是伍佰在2003年发行的《晚风》，将悲伤化作温柔的晚风，送别最爱的人。即便此前你不知道伍佰是谁，也没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刷到过伍佰指挥全场大合唱的震撼画面，就绝对会有一种想去看他演唱会的冲动。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伍佰可以在年轻人当中这么受欢迎，因为这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喜欢的歌手，他们这个年纪追过的歌手如今早就淡出了隐退了，但是伍佰人气坚挺一直到现在。而让伍佰被年轻人关注一定是 Last Dance， 1996年发行，距离现在已经20多年了。即便是伍佰的铁粉当年也不见得留意过这首歌，那之所以再度爆红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让尘封已久的旋律被瞬间激活，并且在短视频中随着电视剧的高光片段不断作为 BGM 出现，于是大家都知道了这首歌，也记住了伍佰的名字。有人说伍佰终于翻红了，但其实对于喜欢伍佰的人来讲，他一直都很红啊，红不红并不是上了多少。

综艺节目，也不是说是不是有热点了，是不是上热搜了，而是他的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么说吧，如果你平时有听广播的习惯，那么随便挑选一个本地的音乐台听上那么几天，绝对能听到伍佰的歌，像挪威的森林、浪人情歌、泪桥、突然的自我、爱你一万年等等，太经典了，每一首都可以全场大合唱。像我的节目库里至少收藏了伍佰有几十首的作品，就是方便随时调用播出。而在越听越经典当中，我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伍佰的作品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就跟任贤齐、张惠妹、张宇、张信哲一样，都是我比较偏爱的歌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芝麻说，谢谢你细致的讲解，其实在之前的话听歌从来不会留意歌词。杨妞在苏州，她说上下班在家里搞卫生跑步的时候都在听越听越经典。 LZWX520 这位朋友，他说偶然遇到越听越经典，发现好对胃口呀，每首歌都是我的菜，都可以跟着哼唱，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呢？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在1997年发行的《借情人》。你说

估计不少人已经听出来了，没错，就是莫文蔚。这首歌透着一个任贤齐的演唱，用尽全力去呐喊着内心的痛苦和不甘。我们太熟悉任贤齐了，笑容阳光，声音阳光，虽然说他也有不少伤感的歌曲，但从来没有哪首歌像这首《活着》如此消极颓废。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觉得这首歌跟任贤齐的形象气质不太搭，可是又丝毫不影响对这首歌的喜爱。至于为什么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我们看看专辑里其他的曲目就知道了，像《天涯》、《死不了》、《春天花会开》、《流着泪的你的脸》等等，都是大热金曲。相对没那么出众的，比如《呢喃》、《只想跟你好》、还有《小雪》、《一条龙》，也因为当时任贤齐的超高人气变得口口相传。因为买专辑的人一定会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的听，听得多了自然每首歌都会异常熟悉，再加上现在年龄大了，有了情怀因素的加持，所以就会觉得每一首都是经典。可唯独这首《活着》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被遗忘了，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别的歌太光芒万丈了，第二呢就是这首歌跟整张专辑的定位风格和气质不太统一，而且任贤齐貌似也从没有在节目或演唱会上唱过。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倪建志说，最近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还是在坚持奔跑中听经典，希望自己加油。涛声依旧在辽宁锦州，他说听节目已经有3个月了，永聚聚一聚，松松是在山东的微山湖畔，老汪 WY 在上海，他说边洗碗边听，越听越经典，还有土豆烧牛肉盖饭在深圳。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活着，莫文蔚的旁白以及吟唱部分都非常的有味道，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会听到莫文蔚，来自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由莫文蔚和张杰合作演唱的《一念之间》。

张杰在2012年发行的《突然想爱你》，原唱是许茹芸，而许茹芸也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作词作曲都是他本人。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紫色迷雾说，听经典的第六年，中间离开过一阵儿，又回来了，感谢经典带来这么多本来熟悉或变得熟悉的好歌曲，为生活增添了思考和感触，也让人能经常回到那个刚开始听歌的年岁。平平淡淡说，好听的音乐，入心的回忆，经典的老歌，永远的节奏，它是在潍坊青州古城。沉默余生在有风的地方，他说这两天风好大呀，阵风7到8级，都不敢去外面活动了。还有小景妈在呼和浩特，另外一名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内蒙古，他说睡不着，听着歌睡觉吧，每一首都是经典，长在了我的爱好里。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收听往期节目的录音回放，只需要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成名曲《认真的雪》。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心跳平稳啊，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信号，但生活中有不少人时常出现心慌、心悸、心跳

0: 家可以远离我们心律异常的困扰。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哎，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立卓医生，很高兴能在中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如果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好，我们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认识啊。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日常我们这个心脏乱跳啊，刚才介绍中说的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总觉得心口不舒服，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病症吗？
1: 大家其实简单的理解心律失常就可以，因为它这个真正的要是放开这个内容的话，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心律失常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脏啊，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那太重要了，
1: 它给我们身体提供这个动力啊，
0: 嗯、
1: 把心脏里边的血液啊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它规律的、有效的一个跳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人体是相当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心律失常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心脏它跳动，它必然它有这个地方在控制它。
0: 嗯
1: 啊，给它一个规律的一个信号，那么它接受到这个信号以后，它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0: 嗯
1: 啊，这个最高的控制它跳动的地方，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术语叫窦房结。
0: 嗯
1: 啊，这个位置它去发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导到心脏上边，
0: 嗯，
1: 心脏接收信号以后，它按接收的信号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0: 嗯，
1: 啊，那么它发放信号的这个速度其实是相对有一个范围，那么每分钟在60次到100次，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心率为什么是在60到100次之间，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是这个一个频率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如果说那么这个信号它发生的位置出现了异常，
0: 嗯，
1: 不是窦房结发出来的，
0: 哦，
1: 或者是它窦房结发出来的，但它发出来的速度过快，
0: 嗯，
1: 过慢，或者是不齐，
0: 嗯，
1: 那么导致的这种心脏跳动节律失去了一定的规律性，
0: 嗯，
1: 它就是心律失常，
0: 嗯，
1: 这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还有一种，我这个信号在心脏传导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位置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它也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管它出现这种信号控制的异常，还是信号传导的异常，都会导致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快慢也好，不切也好，
0: 嗯，
1: 出现了问题，那么统称叫心律失常。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心律失常是对于我们这方面疾病的一个统称，它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咱们心律失常。
1: 对，
0: 嗯，
1: 心律失常的原因是很多的，
0: 嗯啊，
1: 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其实就是说，
0: 嗯，
1: 比方说熬夜，
0: 对，这个比较常见。
1: 现在年轻人可能生活不规律啊，熬夜呀，啊，包括我们饮食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过盐过油的一些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喝咖啡，
0: 嗯
1: 啊，浓茶，
0: 嗯
1: 啊，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体位的剧烈的变化，
0: 嗯，
1: 以特别大的剧烈的运动，都会可能会导致这种心律失常的出现。
0: 嗯，所以说这个心律失常，其实不管它是初期表现，还是病程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是吧？
1: 一般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对，
1: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0: 哎，我这个心脏跳得太快了，我心慌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可以感受到的，
1: 可以感受到。
0: 嗯，
1: 一个是心慌，有的人是那种，咱们其实就是平时我们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在这儿跳动，
0: 嗯嗯，
1: 那么我感觉到了，
0: 嗯，
1: 其实这种心慌的感觉、心悸的感觉，那么它不一定是快了。他有时候慢了，
0: 嗯，
1: 不齐了，他也会感觉到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完全是都是心慌的感觉，
0: 嗯，
1: 一部分就跟我们坐那种海盗船那种失重的感觉，
0: 嗯，
1: 大家说哎心脏够不着了，感觉一下跳到了嗓子这个位置，
0: 嗯，
1: 下不去了， 有些人还有这种胸闷甚至胸痛的感觉。

0: 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刚才玉彤老师说这种，哎，就是说这种心悸，感觉心慌，跳得不舒服啊，这种感觉。
1: 有两个名词啊，让李准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心律失常，和大家经常说的心律不齐，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心律不齐只是心律失常其中的一种的表现。它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控制心脏跳动的最高司令部，它给一个规律的信号，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心脏去在60到140之间去跳动去。那么你不齐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它跳得过快，比方说超过了100次每分钟，或者过慢，小于了60次每分钟，也都属于心律失常。所以不齐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1: 就是跳得过快或者过慢也是属于心律失常，
0: 对，
1: 而不是说您感受到了他跳的，哎，少跳了几下，
0: 对，
1: 或者是突然有这么几下，
0: 对，我们有时候你感觉到心脏空了一下，
1: 对对对，
0: 有的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早搏，就是他提前不该他跳动的时候，他异位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信号，那心脏提前跳了，跳完以后心脏我们叫专业术语叫代偿间歇，它其后边就会空的时间稍微比正常节律要长一点，
1: 是的，
0: 就会出现一种停跳感，这种间歇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李主任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来解释了咱们日常中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稍微一熬夜或者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一些激动情绪的时候，您会觉得这个心跳有一点不平稳了啊，咱们说的这个心律失常了，可能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那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啊，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心跳乱到底属不属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诱发原因啊，除了我们这些外界因素导致的，还有哪些诱发原因会导致我们心律失常呢？
0: 其实心律失常有好多种原因，它的病因和诱因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这种心律失常的原因一般就是像生理性的，刚才说到的这种老过度的劳累啊，熬夜呀，喝浓茶，喝咖啡，情绪激动等等。当然它还有一些这种病因，就是说病理性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就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冠心病高血压呀，其他的心脏瓣膜的问题心肌本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心肌炎，对吧，感冒以后导致心肌炎它都可能会出现一种心律失常。
1: 还有我们这经常说的遗传的因素，
0: 对，遗传因素那种是一些基因的问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当然还有一些在心脏以外的因素，比方说甲状腺的问题，那么有甲亢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代谢率比较高嘛，会出现这种早搏，出现房颤，出现心跳的过快，那么一些贫血的患者，他也会出现一种心跳的过快，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怀孕的因素等等其他一些病理和生理的因素都可能会出现。
1: 那初期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也要一并去检查咱们这个甲状腺的功能等等。
0: 一般情况下早搏的数量并不多，或者心跳并不是很快的话，我们不会先上来就考虑它是不是甲亢的问题。什么时候考虑甲亢，一般是往往是心跳过快，还有就是说甚至这个病人是来的时候是一个房颤，首次发现的心房的一个颤动，这种房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关注一下他这个甲状腺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甲亢再去进一步的去检查。
1: 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这个原因还有症状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大家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还是说我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心脏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提醒我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其实我们人群中这种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早搏，你感觉心脏空了一下，有一下间歇，我们就是说这种房性的早搏，心脏不是有心房有心室吗？就心房来源这种早搬，那么在正常人里边可能有60%的人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对，
0: 你说100个人有60个人有这种情况，都需要治疗吗？其实是不用的。一个我们要根据他这种症状的轻重，他如果偶尔就那么一次两次每次都跟那个比方说熬夜相关的一些诱因，我喝了一杯咖啡，他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特别多检查，除非发作的频繁 或者发作的次数很多，还有就是说经常的这种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状，胸闷呀、气短呀、那我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但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这种偶发的这种不舒服，我们可以去先进行一个观测。如果是发作比较频繁，我们可以去让医生去给听一听，做心电图，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
1: 如果说这个情况是偶尔出现了一次，
0: 对
1: 啊，因为一些外界因素导致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事儿让您觉得很紧张。或者是晚睡了、熬夜了、最近精神压力大了，偶尔出现的这些心律不齐，您可以再观察一下。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经常出现，
0: 如果说要是经常出现，还是建议大家进一步的一个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我们看一看早搏或者其他心律失常的情况，早搏数量是多少，如果不是早搏，有没有其他心律失常，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决定下一步的处理的方案。尤其是什么，就是说他本身心脏就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他有冠心病，明确的冠心病的，啊，明确的心脏的功能不好的心衰的，明确的这种心脏瓣膜病的，那么这种患者我们更需要去注意啊。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心慌啊、不舒服啊，啊，及时的要就诊。就诊的目的并不是一定我要把早搏给他治疗的怎么怎么样，而是我要需要把他这个基础的疾病给他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药物的调整，进行一个控制。啊，早搏往往是这些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我去针对早搏去使劲用药去，
1: 治疗它，
0: 我是治疗基础病为主，然后进而让这个早搏的情况或者其他心律失常情况得到了一定的减轻和缓解。
1: 其实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病也很常见啊，在通常的这个生活中您遇到以后也不必惊慌，但其实心律失常如果是严重发作的情况下，这个其实也是非常
0: 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的。
0: 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围，
1: 对对，
0: 从最轻的我们不需要进行它处理的那种情况，到严重的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是致命性的。
1: 那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是之前就会有基础病的这一部分朋友会患吗？还是说，哎，我会确实会突然有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像急症一样的发作呢？
0: 恶性心律失常往往发生在这种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基因的问题，那么它先天性的这种心电图，包括这种心脏的传导，它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基因的问题导致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有基础的心脏疾病，比方说有冠心病。或者说一些年轻人平时根本不注意，他可能有冠心病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人群这种突然突发情况的这种风险就会很高，比方我们经常的有时候看到新闻上嘛，包括日常生活中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包括电视的一些节目中，我们看到还是做什么除颤呀，对吧，这是针对我们这种恶性心律失常一种抢救的措施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比方说心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失颤，需要我们去给他电除颤、电负氯去，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致命性的。好多患者没有来得及到医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出现这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救治而导致的。
1: 看似是一个小病啊，但其实它的危险因素还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心律失常。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 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庭

0: 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

0: 间热线03119610430311491043。好，那刚才呢李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律失常的一个基础认识啊，还有简单的症状的辨别。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个辨别的时候，作为老百姓自己来说，在辨别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心律失常典型的一个身体表现有哪些呢？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吗？心跳加快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跳过慢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能感受到的吗？或者还有哪些比较隐匿的症状呢？
1: 其实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啊，也就是出现这种早搏或者是过快过慢啊，这种不齐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啊，或者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听一听自己心脏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出它是快了还是慢了还是不齐了。你感觉到的就是刚才雨桐老师说的一种啊，我就感觉到了心里边心慌，心悸啊，
0: 胸闷，
1: 感觉这种胸闷的感觉呀，感觉这种够不着啊，是这种心脏失落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啊，自己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啊，手腕这个位置对吧，中医把脉的这个位置，摸一摸的脉搏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啊，是失去没有这种规律性，出现了不齐，突然跳的空了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如果尤其是发作比较频繁，那我们可能做个心电图或者找医生给你听一听，去进一步的明确他的情况去。
0: 这个是需要您在冷静的情况下去那啥的，可以让家属嘛，
1: 可以让家属帮忙，
0: 家人帮忙去。
1: 现在我们好多那种其实测血压的，那种血压计电子的，它也能提示你的心率的一个快慢，
0: 或者是朋友们带着电子表啊，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记录。
1: 现在有些电子手表的功能，它还能简单的把心电图给你拉出来，我们可以看看它能提示你这种有没有早搏，有没有过快或者过慢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的时候我去医院查去了，我发现没有，
0: 也没事儿，
1: 那会儿不没有症状，
0: 对。
1: 这种情况因为心脏它就是这样，它不发作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可能。那这种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心电图啊，做一天甚至3天7天，我们长程的这种心电图要背个小盒子，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作，那么发作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明确是什么情况。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症状啊，像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说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脏方面的症状了。那出现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就是心律失常的表现吗？
1: 不一定。我们好多情况都可以出现心慌胸闷包括这种心跳这种急促的情况，比如说一些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叫心绞痛，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名词，他好多人表现并不是一种疼痛，其实典型的心绞痛表现是什么？是这种胸骨后或者剑突下，也就是上腹部胸骨后这种位置的憋闷感，压迫感跟压块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脏的缺血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出现这种胸闷、心悸心慌感觉不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但不一定是。有时候我情绪波动的时候，我可能查不出任何问题来，但也会有这种心悸的表现，所以它这种症状提示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不是说心律失常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症状，也有可能是这些症状代表的其他的问题。
0: 好，那总之我们出现这个症状啊，如果是经常出现，
1: 对，
0: 您自己没办法判断的话，还是第一时间去专科医院，
1: 对，
0: 让医生帮您判断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1: 尤其是你又找不到明确原因，比方说我休息也没有问题，对吧？也没有情绪的一个明显波动，没有过度的劳累啊，也没有一些喝过浓的咖啡啊、酒啊，包括什么这种浓茶呀。尤其是出现什么情况，我这种不舒服跟活动是有关系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会明显，休息的时候会好一点，更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来明确这个情况。
0: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心律失常的症状，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症状的心律失常呢？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风险的地方？
1: 这个也很常见。其实这种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临床包括在门诊啊，在病房啊，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有些病人他一天的，你看背了个动态心电图，他一天的早搏可能就几次，十几次，超不过100次，对吧？ 会症状很明显，
0: 嗯，
1: 他一下早搏，一次早搏，他就会胸口感觉这个心脏下不来，憋得慌不舒服，
0: 嗯，
1: 他会半天缓不过劲儿了，
0: 嗯，
1: 有些病人我们经常会做到这种，哎，背了个盒子，他发现一天当中大概10万次的心跳，他有1万次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早搏，他没有任何
0: 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嗯，
1: 过度的感觉和没有感觉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0: 嗯，
1: 啊，过度的感觉我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些处理，对吧，他早搏那么几次我没有特殊处理，我可能会给他进一步的优化他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
0: 嗯，
1: 啊，注意休息啊，用一些调整睡眠的呀，用一些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改善这种自我感觉这种症状，
0: 嗯，
1: 那么对于没有感觉的患者来说，他1万次以上的早搏，尤其是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早搏，
0: 嗯，
1: 他即使没有感觉，我可能也需要给他进一步的去干预，
0: 嗯嗯，所以这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两种情况，
1: 对，极端两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症状啊，会提示你会有这种相应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但是他不是跟你早搏的多少或心律失常的快慢有完全对等的这种感觉。
0: 嗯，那如果这个长期的去忽视心律失常啊，我们说这有的朋友他确实也没什么感觉啊，那如果长期忽视不去治疗的话，会诱发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1: 这个还是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生理性这种，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你生活方式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休息的问题，包括我们喝咖啡呀、喝浓茶呀、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种引起的偶发的这种心律失常，比如早搏也好，偶尔的心跳快也好，啊，其实是不需要特殊的去进一步的去管它，
0: 嗯，
1: 啊，我们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啊，去就可以，啊，那么对于一些本身心脏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0: 嗯，
1: 那么他出现了过多的一些或者比较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他需要及时的去治疗，
0: 嗯，
1: 啊，比方说我们冠心病的患者，
0: 对，
1: 频繁的一个失早，频繁的一个室性的心中过速，
0: 嗯，
1: 那么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干预的，但是干预的情况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不是我针对他这个室早去用很多药物，而是我可能去根据他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种情况，给他优化冠心病的一些治疗药物，
0: 嗯，
1: 来减少这种心脏的这种我们一般情况这种早搏多的时候，冠心病的时候可能跟供血也不好有关系，
0: 嗯，
1: 来改善他的供血，来进一步的达到这种心律失常减轻和好转的目的，
0: 嗯，哎，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检查方面啊，如果有些朋友怀疑自己有心律失常，在确诊的时候是需要做哪些相关检查的呢？刚才您其实跟大家说到两个，一是日常的这个心电图啊，这个是其实每年健康体检大家都会做的，如果健康体检我们做心电图没有办法去抓取您早搏的那一部分情况的话，那可能会需要长期带一个去监测心率的那个盒子，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金标准吗？
1: 其实这个没有说哪个是绝对的金标准，
0: 嗯，
1: 其实我逮住了他发作的时候，我把他逮到了，
0: 就刚好，
1: 刚刚好。
0: 嗯，
1: 但是好多时候我可能发作的并不多，
0: 对，
1: 发作并不频繁。那么我心电图做不着的时候，我可能去需要用这种动态心电图，一天的不行，可能有30天的、7天的这种长程的去给他记录这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记录上有没有提示这种心律失常？
0: 嗯，
1: 当然我们心律失常好多种类型，刚才说到的早搏呀、不齐呀。过慢啊，
0: 嗯，
1: 啊，过快啊，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同的心律失常，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详细的，甚至一些侵入性的检查，
0: 嗯，
1: 比如说，对于一些频繁的发作、心跳过快的患者，
0: 嗯，
1: 那么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窦性心动过速，
0: 对，
1: 跟我们活动有关系，
0: 对，
1: 喝了咖啡了、运动了、激动了，我们做心电图偏快，但是它是正常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
0: 嗯，
1: 我们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关注它。有一部分患者，我们就临床上常见的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叫阵发性的。那么他通俗的讲啊，心脏里边我们说正常我们是沿着一条路往下传这个信号，
0: 嗯，
1: 那么他可能多了一条信号。多了一条路，那么在这个路也能往下传的时候，它可能会两条路之间来回转圈，
0: 嗯，
1: 那么这个圈一旦转起来，它会快速的让我心脏去接收信号去跳去，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室上速的其中一种情况，
0: 嗯，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其他一些检查。这种情况往往它有一些特点，突然发生，突然终止，
0: 嗯，
1: 而窦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慢慢出现，它有一个原因。啊，我跑步了，运动了，激动了，慢慢快，慢慢降下来。
0: 嗯，
1: 那这种室上速的话，它可能是突发的快，说到正常，一下就会。

0: 辅导正常。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有这种食道的漂泊，
1: 嗯，
0: 啊，就是通过一个小的一个电线电极，我们通过鼻孔下到食管里边，我去刺激心脏，然后去测心脏里边一些情况，
1: 嗯，
0: 通过我这个发信号让心脏跟着我去跑去，我来检查它有没有问题。嗯，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都适合，
1: 嗯，
0: 不同的情况如果需要这个检查我们去进一步检查。还有就是说，如果明确的比方说我心电图我逮到了它这种，
1: 嗯，恰好捕捉到了，
0: 对，逮到了这种室上素的发作，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种比方说甚至是有室素，
1: 嗯，
0: 就是更风险更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心脏电生理的检查，
1: 嗯，
0: 就是我通过穿刺血管的方式把这个电极啊放到心脏里边去，放到不同的位置，就跟电工测这个线路短路不短路，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一样，我去给他测试去，
1: 哦，
0: 在测试的过程中我给他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1: 嗯，
0: 然后如果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干预啊，刚才提到的多根神经那种，
1: 嗯，
0: 我可以把他那根神经给他消融，通过热能的方式，
1: 嗯，
0: 要把它消掉，
1: 嗯，
0: 消掉以后他这根神经不存在了，它只能沿正常路走了，这种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1: 嗯，哎，这个说到一些手术治疗的方法，
0: 对对 对, 对
1: 啊，那我们具体展开来跟大家说说吧。目前临床上，咱们针对心律失常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主流的治疗方式呢？
0: 其实主流的方式一个就是说，一部分好多人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
1: 嗯，比较严重的这部分
0: 一些轻症的，
1: 嗯，
0: 我们不需要特殊干预。
1: 嗯，药物还需要吗？
0: 药物，根据它早，比方说早搏，
1: 嗯，
0: 早搏的情况。啊，早搏的多少，
1: 嗯，
0: 早搏的位置，它的风险，我们肯定有一定的药物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在药物以外，我们可能就是说，一些特殊类型的心律失常，啊，比方说刚才说了10000次以上的室性的早搏，啊，频繁的室性的心动过速，啊，室伤性的心动过速，那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射频消融的方式，啊，解决掉，解决以后，它就不需要再长期的服用一个药物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心律失常啊，比方说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了，叫心房颤动、房颤。那么这个房颤来说，其实是咱们人群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在7.5%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心房颤动。它的特点是什么？心跳跳得特别不齐，
1: 嗯，
0: 而且会很快，啊，还有就是什么？因为跳得很不齐、很快。那么心房相当于没有规律的收缩的话，心房里边就容易长血栓。那么一旦心腔长血栓以后，血栓掉了，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掉到哪儿。
1: 对。
0: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掉到脑血管，引起脑栓塞。那么掉到肾脏动脉啊，引起肾动脉的栓塞，长期膜上的动脉，对吧？
1: 嗯。
0: 各种位置的动脉都会引起栓塞，所以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对这房颤这一类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他这种房颤的情况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永久性房颤，
1: 嗯，
0: 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药物的方式降低他的心率，让他不跳得不太快，
1: 嗯，
0: 用上抗凝药让他减少血栓的风险。
1: 嗯，那我们这个药物治疗能够治好吗？咱们说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吗？
0: 对于房颤来说没有治愈
1: 哦，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针对这个房颤患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内科来讲就是通过介入视频消融的方式，把这个房颤给它消融掉，来改成让它转复成这种窦性的节律，正常的节律，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减少这种心衰的风险呀，减少这种栓塞的风险等等。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主流的方式哈，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关于心律失常，它是分轻症和重症的。轻症的治疗可能您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甚至可以再继续观察。如果是重症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的话，是需要立马手术吗？
0: 手术的其实不一定是重症的，你像室上素的，刚才我说到可以做射频消融，
1: 嗯，
0: 对吧？包括他的话，他可能就会平时的话反复的发作，突发的心跳快，突然的终止，它反复的发作可能就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可能通过介入的方式去给它解决。而且室伤素这种，它是尤其是阵发性的室伤素，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来预防。
1: 哦，这个
0: 我发作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药物来给它 转复过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时你说我吃哪个药可以减少发作，或者不发作，没有。
1: 那没有办法预防。
0: 对，所以说这种，而且这种介入消融的方式，效果是很好的。我可以通过，如果明确是食糖素，我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

0: 其他的一些新兴市场啊，比方说一些早播比较多的、迟早比较多的、时速的，我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那么对一些高危的，比方说恶性新兴市场，病人就是说心冠心病啊，或者心衰啊，他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这种室速，室颤。那室颤的时候，当时我肯定是需要给他紧急的救治去垫付率转复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我可以通过一定植入性的这种除颤的一个机的方式，我们叫 ICD。或者说 CRTD， 给他把这种除颤仪给他放到身体里边去，那么他会监测他这种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他判断出来需要干预的时候，他会通过放电的方式，就是把它给转复过来，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作用就是和我们急救的时候在体外这种除颤仪是一样的作用，但只不过它是这种对于这种风险，因为风险我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能预估，那当然最好。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预估的，
1: 对，
0: 我也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我这种对这种高风险的患者，严重的心衰的病人，频繁的室速室颤的病人，冠心病的这种病人，还有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基因问题的，导致这种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病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性的方式，把起搏器、把这个除颤仪啊给它放进去。如果它出现的时候，它会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
1: 好的，就我们这干预方法还是很多的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
2: 哎，
1: 你有什么问题？
2: 主任好，主任好。我是这样，我是今年60岁，我那个2年之前吧，就是，就是感觉心跳老是停，我就去医院了，看了，他说是心律不齐，还是那个窦性心律，就是偶发那个房性早搏，还给我开药就是吃他汀、阿司匹林跟那个93美。现在吧，现在就那个2年了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偶尔反正有的时候不舒服，但是不停跳了。那以前我就最严重的时候就是2-3下停一下，10来下停一下，我自己摸的能摸出来。做的这个心电图是那个窦性心律吧，偶发房性早搏。
1: 用药已经用了2年了，是吗？
2: 对，就是现在症状基本上没有了，有时候偶尔那个不太舒服，但是不停跳了。就是说我现在吃这个3种药，就是说还用不用换药，还用不用那个停药不停药，我就问一下
1: 李主任。
0: 好嘞，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当时除了这个心律不齐之外，有没有心脏其他的问题？
2: 心脏别的没有。
0: 阿司匹林包括他汀，这两个药，它因为它是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药物，当时跟你说有没有冠心病没有？
2: 它是属于冠心病了吧？反正报告上面写的那个 B 超上写的就是心律不齐。
0: 好嘞。
2: 3天吧，少量反流，轻度升高，轻度的一个升高。
0: 行，好，我大概了解你这个情况。因为2年前就诊，他这个当时给用的阿司匹林、他汀还有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当时肯定有心律不齐，提示有房早。这种情况就刚才我其实节目中已经提到过。那么你的早搏，它有可能跟你这个冠心病是有关系的。那么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以治疗早搏为目的，那么我们通过冠心病的一个治疗，包括阿司匹林、他汀的一个应用，那么把你冠心病这种心肌缺血的一种症状改善，那么早搏相应的也会减少。美托洛尔它是一个多面手，它不只治早搏，那么它也同时也是一个治冠心病的药物，它同时也是一个降压的药物，同时也是一个治心律失常的药物，同时还能治心衰，所以它有多方面的作用。那么对你来说，如果明确的以前说过有冠心病的这个病史，我建议您这几种药还继续吃，因为现在症状也明显好转，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冠心病并不明确，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那个病史但是看你用药来说，应该是考虑是诊断过的，可以进一步的明确一下血管情况，你可以在门诊做一下。

0: 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了解一下冠状动脉这种狭窄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我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在长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和那个他汀啊？至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这个药物，我建议您还是可以继续服用，因为你现在做心电图是不是还是偶有的早搏偶发的，还是会有？
1: 最近检查过吗？
2: 对，没有。吃这个药嘞，感觉没有什么症状，我也就没有检查，一直在吃。
0: 对，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早搏啊。你可以去门诊，我们复查一下，你可以背个动态心电图，明确一下这个早搏的情况。如果明确有冠心病，这三种药即使你没有早搏了，我也建议您继续的去服用。
2: 行，这三种药还继续是吧？
0: 对，如果明确有冠心病，
1: 最好先检查一下啊。
2: 行，
0: 好吧，
1: 如果检查没有太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可以继续吃的，另两个可以停一停。
0: 如果说，咱们做，我比方说做了一个冠状动脉的 CT，我发现血管压根就没有斑块，没有狭窄，
1: 没事儿，
0: 那我像阿司匹林就可以不吃的。你像那个他汀，如果说血脂也不高，
1: 对，
0: 血管也没有斑块，冠脉也没有狭窄，我也可以不吃的。只是单纯那个早搏的问题了，对吧？如果确实明确是有冠心病的，那几种药是都需要
1: 还是要继续吃的。
2: 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嘞，受限了，再见。
0: 不客气，
2: 谢谢好嘞，
1: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聊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后台听众啊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情绪激动、熬夜以后心跳紊乱，这个情况需要就医调理吗？
0: 如果说明确的每次都是过度的劳累，心跳出现这种问题，包括这种熬夜呀，建议还是如果说发作很频繁，每次都这样，可以做个心电图，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你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哪种性质的这种心动心律不齐，只不过单纯的，比方说单纯的就是房性早搏，发作次数也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方法，
1: 先调整调整
0: 看。对，
1: 好，还有一个朋友留言问到了，心律失常长期服药，有一些注意事项吗？这个其实跟刚才热线问的问题有点相似。
0: 对，是这样，就是心律失常，它的药物有几大类，我们一般常用的有四大类的药物。老百姓讲是药三分毒嘛，对吧？
1: 不想长时间吃。
0: 每一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都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说它都有它的副作用。我们心律失常药物的应用也是相对比较谨慎的，那么根据它基础的疾病和心律失常的类型来决定这个药物的应用，用的种类，和用的剂量和用的时间的长短。所以说不好说笼统的讲我这个药物应该是怎么去用，或者说有多大的副作用，每个人反应也不会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的回答哈，为我们的后台听众也回答了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谢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咱们说的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来治疗啊这方面的知识。好，再次谢谢李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 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安澜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咱们先通过一段豫剧《逛庙会》，哎，带咱们重温那段热闹的情景。

舞啊，说的是刷起来皮

0: 是浪谈梦，爱谈理乱乱干干
1: 不
0: 沾灯，五是轻盈，老奶奶爱个人情景，
1: 那六盏灯，
0: 六不逢祥，但而理智是精神，
1: 七盏灯，
0: 七星庙，
1: 八盏灯，
0: 八拉庙，
1: 九盏灯，
0: 九龙山，
1: 十盏灯，
0: 十老板又平定内乱想安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保定的地方戏哈哈腔也是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经典的唱腔走进魅力保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唱的一段陈三良选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云先生的一段人也流来地也流啊，也叫做下山，我们共同来回味这段经典的演唱录音。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时移世易，美国保护伞四处漏风，中东秩序被指迎来关键转折；一意孤行，特朗普关联石油公司善运钻探设备上岛，格陵兰强烈警告；眼高手低，原料、设备和资金全是坑，印度稀土战略难落实；耻辱柱上，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笔记曝光，至此仍在狡辩，毫无反思之意。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宣布任何一方遭遇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共同安全的威胁。据媒体10号报道，这一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的安排被认为是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出现松动的最新迹象，也显示部分地区国家正寻求减少对华盛顿安全承诺的依赖。报道形容，这项协议的意义并不只是新增一项地区安全安排，更在于三个地区力量正在尝试建立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安全合作框架。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海湾国家来说，这被视为降低单一依赖、扩大自身战略选择的一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地区内任何愿意捍卫共同原则、通过合作与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国家开放。达尔表示，该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外部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袭击。这一安排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他同时强调，该协议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取代三国已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承诺。
1: 这则新闻说到底呢，还是涉及到就是沙特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的这个防务协议，这个还真算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我注意到目前呢，就是各方啊，就作为观察者，各方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共同的判断，就是说，说到底还是美国在中东，他原来对一些盟友提供这个安全承诺嘛，这是不是不作数了？他说话不算数，或者说他没能力去兑现，这导致相关国家只好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安全保障去了。我们前两天不是讲了吗？你看以色列刚刚从德国拿回了最新的鲈鱼号潜艇，那是常规动力潜艇啊，3000吨，但是它能够带这个杰里克弹道导弹、牵涉导弹，这在中东头一家呀，可以装核弹头啊。有了这个东西，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能力，它保自己本土安全啊。换句话说，没有美国保以色列，它靠这玩意儿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嘛。至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三国，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凑在一起搞的这个一个军事同盟啊，实际上啊，确实让人们有诸多的想象啊。不过也很有意思，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巴基斯坦呢，它比较低调，它甚至在讲什么呢？说你看我们仨达成这个协议，其实早就在商量，不是说现在美国打伊朗战争爆发了，我们紧急有一个想法，不是，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那就是说，在淡化大家的猜测，要低调啊，做人要低调啊。那土耳其不是，土耳其比较高调，甚至说什么呢？你看我们这跟北约差不多啊，这是一个。再有。

看土耳其方面说了一堆话呀，各种表态啊，这确实让人产生这样那样的联想和猜测啊。那我们也接着聊这个话题啊，三点。第一点呢很有意思，你看美国和以色列到现在不吭声，伊朗大概吭了个声。伊朗吭声呢，这话说的也比较艺术，一方面呢他甚至表示欢迎，他并不认为这个是针对自己的。其实他潜台词也是什么呢，就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终于想明白靠美国靠不住啊，想获得安全保障自己去求去。当然另一方面呢，他等于也在警告这几家要谨慎。那有意思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表态，这个没有表态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那就是表态，这表态肯定不是高兴啊，肯定是不满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其实关键值得聊的是谁，是埃及。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公之于众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讲，你看着啊，下面土耳其和埃及可能要加入，如果他们俩加入，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土耳其、埃及都是中东这个区域的，其实都是大国。你说这个经济啊、军事，或者就讲那个综合国力吧，你说那能有多大？在中东都是小国，矮子给拔将军嘛。你说跟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国比，那当然不能比。但是在中东这个区块，在这个区域，这几个国家还是有分量的。而且埃及，我们讲过，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他和叙利亚一直是以色列最强劲的对手，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交战的。当然很遗憾啊，屡战屡败。最后呢，在1980年左右，在美国这个斡旋之下吧，签了戴维营协议，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是埃及，但是埃及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啊，没有桃花源，你不是陶渊明。我们就讲嘛，哈马斯几年前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然后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埃及这个地方你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因为埃及和加沙之间有拉法口岸，这是加沙唯一的。和以色列之外的啊，这个国家有一个口岸，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是要从这儿进入加沙，那以色列挡住你就进不去，那很多物资就滞留在埃及了。另外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这样，当年中东战争的时候是让人家以色列给炸了，那么在美国斡旋两国关系正常化签那个戴维营协议的时候，美国是压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换取什么呢，埃及退出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以色列不愿意啊，好不容易抢个地儿不愿意还，那美国就给他非常强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还了，捏着鼻子还了。但是以色列也有条件，那西奈半岛你不能驻军，你不能威胁我，这个埃及其实也答应了，那么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那么这次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连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带以色列都有想法说，哎，把巴勒斯坦难民就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西奈半岛去吧，埃及你管吗，这个被埃及总统是塞西啊严词拒绝，就说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决，别到我们家，别到我们家，你来了就走不了，我们知道。所以埃及跑不了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刚才我们讲了吗，这三家土耳其是参与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联盟，他们仨构成了一个其实军事同盟啊，有共同防务的这个协议，埃及并没有参与。为什么，想起来恐怕也是三点，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史实有明确的联系啊。第一个，埃及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对美国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他要加入恐怕需要美国点头，就美国别阻挠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他可挨着以色列呢，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国家，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和以色列都有距离，说得明白一点，动嘴可以，动手就看埃及了，你动不动，这怎么办，只要动手就看你的，你离得近。另外第三，刚才我们也讲了戴维营协议啊，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而像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不是说吗，土耳其法院判内塔尼亚胡判4000多年呢。另外你说沙特至少目前公开是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的，管他们叫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能直呼以色列的。可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是正常化的，一旦他加入这个联盟，你想是不是他会面对很多的约束和限制，甚至被逼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行不行啊，有没有必要，利弊得失得算呐、啊。所以这是埃及。当然呢，现在这三国也讲啊，不针对任何人在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得通，如果埃及自认为没有太多的约束啊，也许他可以加入，但是贸然加入一旦被捆绑，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啊。这是我们讲那个埃及。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值得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那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不是说了吗，

如果必要的话，那整个这区域国家都加入哈，有这个想法，都加入可能性未必很大，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备选。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阿联酋啊、巴林呢、啊，他们在2020年就已经是上了美国的船，就美国主导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啊，他们和以色列已经关系正常化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可能和以色列翻脸啊，所以他们恐怕要考虑。另外像这个卡塔尔和土耳其是有防务协议的，科威特呢和巴基斯坦有防务合作，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因为这个合作在前嘛，它等于是一个准加入的状态，或者说就是个时间问题，即使不加入自身是不是也能够被覆盖，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不是讲过那个 RCEP 嘛，就区域伙伴关系，那是一个大自贸对吧，那个大自贸里面中日韩都在里边，中日韩没有签自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初步的自贸其实形成了，就是被覆盖了，有点这个意思啊，就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但一般认为呢，就是中东国家主要就是穆斯林国家啊。说到这儿我们解释一下啊，目前学术上的一个说法大概这样讲，如果你讲叫这个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法治国，那你要说穆斯林国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这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就是在中东啊，那么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是不是更多的会考虑加入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而这样呢，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以色列背后的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其实会被削弱，那边伊朗也会形单影只，那这个局面形成啊，也许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许可还未获批，钻探设备却已经到了。据媒体8月8号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近日对一家和特朗普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发出了强烈警告。报道称，特朗普几次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美国企业也在步步试探。一家名为格陵兰能源公司的美国企业正准备在格陵兰钻探油井。近日，已经有设备被运到格陵兰东海岸，为钻探做准备。格陵兰政府随即发出强烈警告，明确表示并未批准有关设备登陆。但格陵兰岛政府也表示，许可申请仍在审理之中，现在要求撤走这些设备并不妥当。格陵兰岛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后续物流事宜必须先通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并获得其批准方可执行。格陵兰能源公司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州企业，其高管声称，格陵兰岛的詹姆森地下可能蕴藏着价值10000亿美元的原油。为验证这一判断，公司计划投入约6000万美元钻探两口井。
1: 聊这个话题，听这个话题，难免面带冷笑啊。有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特朗普还是有关系的啊，说是要在格陵兰岛钻探啊。当然，这个当地政府是强烈的警告而不同意。说起来，这个格陵兰，我们知道还不只是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想法，都想搞到手。但是呢，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到特朗普这回啊，眼下你看这个新闻，哎呦，这是要动手不成？这事情我们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叫詹姆斯地，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自然保护区，我这么说吧，你别管谁的公司到这儿，你得有环评吧。另外呢，你得看看当地有没有法律法规。这个地方2021年的时候，就格陵兰岛啊，对这个詹姆斯地啊，他就已经有一个态度，停止发放新的石油许可证，这是个前提。那么在2021年之后，任何一家企业啊，一家公司，他都不应该有这个许可证啊。那你凭什么去看他呀？更何况这还是保护区。大家一般认为，像这个西方世界啊，美国讲市场规则呀，讲保护环境啊，讲契约精神啊，对吧？怎么来这么一出啊？就是忽然，就刚才我们讲和特朗普关联的一家美国的企业，把大量的钻探设备就运到岛上去，那拉开架势要干呢，一个一个集装箱，说有300个呢，去勘探，说那是石油。当然，当地政府目前的态度哈，还是坚决的拒绝，发出强烈警告，说这么件事儿。刚才我们讲清楚这个事情，这家美国企业呢，其实成立不久，它的背景上讲和特朗普还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事儿我们来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得说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对格陵兰怎么这么情有独钟啊，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二战的时候吧，就美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格陵兰，当时那时候对纳粹对轴心国作战嘛。我和大家聊过，小时候读过一本书，苏尼昌先生的《北极光下的幽灵》，这是一部军事小说，是小说啊，它有虚构的成分。它讲的就是当年纳粹德国呢，因为对北欧发动侵略，所以北欧国家，那他们在北极都是有气象台的，他们就停止用明码公开相关数据，这让纳粹呢，他的这个一系列军事行动丧失了在气候领域啊这个关键的信息。那纳粹德国就在格陵兰就搞自己的秘密气象站，那么盟军和纳粹围绕着保护和摧毁这个气象站有一系列激烈博弈。北极光下的幽灵嘛，我讲过这个小说。扯远了，扯回来，就是当年美军就曾经进入过格陵兰，到战争结束了你该走吧。但是美国多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们要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兴趣啊，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说到底并没有把格陵兰吞并或者买到手。那到特朗普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明确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到这个任期旧话重提，而且到现在就美国这个企业不是把勘探的这个设备运到岛上去了吗？那就是说美国人对格陵兰的这种兴趣，这种吞并之意，它不简单停留在口头上，不再跟你浪费唾沫了，直接动手啊，设备都运上去了，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事情是滑稽啊。滑稽在哪儿呢？就美国也好，甚至西方也好，都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啊对格陵兰的这个威胁。现在是美国人把这勘探设备运到岛上去了，那中国人的威胁在哪里啊？甚至俄罗斯的威胁在哪里啊？这不是个笑话吗？就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这么干。 那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到底看上格陵兰什么了？这可以总结几条吧。第一个呢，就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讲啊，从战略这个角度讲，格陵兰对美国很重要，美国认为格陵兰自己是需要的。最主要呢，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涉及到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当年美苏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呀。你比如苏联和俄罗斯和美国真的爆发战争，特别是核大战，如果他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最短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从北极上面过呀，那导弹嘛，你还绕好望角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人当然要搞自己导弹防御体系啊。实际上当年美苏现在美俄的核潜艇出现在北极都是有过的，美国还拉着加拿大搞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嘛，说到底就是担心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从北极这个方向对美国发动致命一击。而格陵兰岛这个地方首先有那个图勒，那是个美国基地，太空军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如果做大，将来成为一个针对俄罗斯方向的啊，一个是监控它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行动，另外呢我还可以有拦截设施啊，不但有雷达，我可以有导弹，反导弹导弹嘛，所以这个位置从美国人来讲很重要。特别是特朗普不是推他那个叫金穹，以色列搞了个铁穹防空系统，我搞个金穹啊，导弹防御体系投入巨资，那么格陵兰这个点对特朗普来说恐怕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讲美国历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兴趣，那我们现在讲呢，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以前那几个阶段有没有放在一边，现在特朗普是真在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啊，北极航线开通，它可能未必是全年开通，但是以夏天为核心这几个月的开通，而且开通时间越来越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控制北极航线，控制格陵兰，对北极航线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作用。也许从特朗普那个角度讲，我必须拿下，我不拿下被别人拿下，他也许真担心中国俄罗斯会拿下，他们拿下我怎么办，我先拿到手是自己的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和刚才我们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其实不止格陵兰啊，包括俄罗斯大量的那个冻土层啊，它实际上已经逐渐的在开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喜忧参半吧。糟糕的是它整个融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另外是什么呢？大量在冻土层里边埋的那个能源资源，你现在要开发它比之前就要容易。而格陵兰呢，能源资源是非常丰富，这次美国这个公司不就去勘探找石油吗？就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几点。如果说特朗普对格陵兰岛还有一个

需求啊，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声望。我帮美国开疆拓土了，我说格陵兰我美国要，最终我把它拿到手，我控制住它了，我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能源啊、资源啊、版图啊、声望啊，他要这个。今年又是中期选举，他如果真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给自己加分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确实是情有独钟，欲得之而后快，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翻回来再说，那丹麦跟欧洲呢，格陵兰是这个样子，他在丹麦吧，他高度的自治，甚至呢确实当地人有独立的倾向。如果你一定要论的话，丹麦对格陵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吧，这种关注啊投入也相对有限。但是恰恰因为特朗普对这个地方提出领土的要求，大家态度有所调整。那丹麦呢一再讲这是非卖品，我们不卖。本地人也讲，甚至闹独立啊，这个意愿咱可以先放一放，首先咱不能让美国抢了，这是当地人这个态度。但是呢当地人他不是高度自治吗，他确实也有一些官员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跟美国人走，就此就脱离丹麦上美国这条船，他们也可能会做出这种选择，所以他们也面对某种压力或者诱惑吧。还有一个就是欧洲，欧洲国家目前呢，我们得两方面说，一方面从态度上，从这张嘴上讲，那当然对美国的这个要求是拒绝的，义正言辞啊，你就不该要啊，我们不能给啊。但是另一方面从行动上讲，其实是啊，你说谨慎也行，你说小心翼翼也罢，就是不敢招惹美国，这就很拧巴了。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度还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对格陵兰的威胁，这真是非常可笑。实际上现在显然美国威胁更大，但是大家呢心照不宣，一方面呢是拒绝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个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呢你说真的下定决心不惜和美国一战，欧盟国家呀，我保欧盟的完整啊，把丹麦的主权和独立啊，真敢吗？反正前一阵儿也搞个演习，这个演习我印象中啊，各国派兵啊加一块儿反正到不了40个人，搞个演习展示实力啊，展示决心，就这。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你这是要阻吓美国还是向美国示弱，传递一个潜台词，你来吧我们管不了啊，这真让人觉得可发一笑。那你想在欧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立场啊展示之后，特朗普会偃旗息鼓吗？会放弃自己对格陵兰的这种觊觎之心吗？恐怕会相反吧。那如今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实操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也很好奇，那特朗普到底怎么办？你真想要格陵兰，你还真派美国大兵来吗？其实美国在岛上是有基地的啊，甚至他还要扩建这个基地。但是美国一旦真的在这个主权问题上真的撕破脸，因为丹麦这样的国家它毕竟还不同于像什么委内瑞拉呀、古巴呀或者伊朗，还不是那样的国家，它算是美国的盟友啊，西方世界的一员啊，你真连自己盟友都不认都抢吗？那美国以前呢针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国家，美国有一系列标签，这个是什么流氓国家，什么邪恶轴心，那意思这是坏蛋啊，我抢坏蛋，我属于替天行道啊，你总不能说我什么吧。那好，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之前那个逻辑了，越是对自己的盟友越狠，对等关税就不用说了。前不久，利用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三聊条款，美国对全球60来个经济体都是自己的盟友啊，既包括中国、印度，也包括像日本、欧洲、欧盟啊，说强迫劳动，这是闻所未闻啊。那现在对格陵兰，你到底想怎么办？那你看到美国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一家能源企业要把这个勘探的设备运到岛上去。这也算兵不血刃吧，不是动用军队，不是直接去抢，而是通过这么一种，它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往岛上送这个东西，你拦不拦？你应该不拦啊，我这是和平的呀，我勘探石油啊，我又不是大规模开采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它上了岛，它到这个詹姆斯地，那个地方是保护区啊，那原有的这个法律啊规则其实就完全被无视了。所以对美国人那个行为，你要么从一开始你就拒绝，你根本别让他上岛，如果你网开一面，你退一步他就会进一步，到最终你会退无可退。那么丹麦也好，欧盟也好，要不要退，要怎么退，我们就在这儿围观。反正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你只要退，你总有一天退无可退。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步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为心上人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藏在心底的情谊。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香奈儿洁面30毫升，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不用单独卸妆，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非常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满满。这支鎏金气垫是养肤和彩妆二合一，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非常服帖，滋润不起皮，遮瑕力也是够用，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都能遮住，而且持妆时间久，气垫里的粉扑呢有独特的气孔，上妆更便捷，也更加舒适。取粉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好多粉底涂整张脸。01号粉瓷白非常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出白底透红的妆效，会显得气色更好，偏白皙肤色都能 hold 住，因为质感呢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是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外观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闪闪的满足少女心，又不乏高级感，小巧轻便，随取随用，一点都不占地方。这款气垫的日常售价是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印度斥资728亿卢比打造稀土磁体产业的计划，吸引了国内外企业的竞标，但寻求补贴的企业在质疑。新德里方面倾向于扶持规模小、覆盖全产业链，并且补贴没有实现的工厂。这种做法能否培育出足以与全球竞争对手正面抗衡的企业呢？潜在的投标者指出，鉴于印度市场尚不成熟，印度进口含磁体组件的数量远超进口磁体成品本身，与其鼓励大而全的工厂，不如在生产各环节寻求规模效应。企业高管们对媒体表示，现行规模可能导致企业在为期5年的销售挂钩激励期结束之后难以为继。去年11月，印度公布了稀土磁铁制造计划，这项计划将持续7年，总投资将最多分配给5家受益企业，每家企业年产能上限是1200吨，这将使印度的稀土磁铁年产能增加6000吨，并覆盖完整产业链。 大部分补贴将以与实际销售挂钩的激励形式，在产能落地后发放。
1: 这则消息是关于印度，确切讲是关于印度稀土的。印度在这个领域呢，也有自己的雄图大志，因为人家有这个资本呢。印度稀土的储量在全球那么排第三，这很了得是吧？但是我们以前也聊过，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家自己也不是没有稀土矿。稀土矿不是真正的特别稀有，还真不是。真正稀有的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矿啊，你把它精炼了，你给我拿出产品来，这个能力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要么有的呢，有技术，但是它上不了规模。而中国在这方面呢，确实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吧，就是美西方嚷嚷的跟中国，其实他想脱钩断链嘛，他要去风险呢。但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事怎么解决？所以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尝试。比如美国这边各种稀有的战略级的矿产，搞个联盟啊，拉着一帮盟友，这帮盟友跟美国差不多，你说有没有稀土矿，能不能找到矿，能不能炼，没有，没这本事。那么对中国的依赖你就没法完全解决。当然他们还想了很多奇葩的这个玩法，你比如日本到海底下挖那个海底下的那个泥啊，想从里面提炼稀土，能不能，当然可以了，6000米啊，挺深，挖吧，炼能炼，关键看成本嘛。这个东西最终你要把它商品化，不是从实验室里提炼出来就拿诺奖，不是那概念啊。所以你一旦没有成本上的这个竞争力，你没法把它商业化，它也就是一个束之高阁的实验室技术吧。那美国还有什么呢？就是回收很多旧的这个家电呢、计算机呢、芯片啊，从里边咱提炼一下，就是回收啊，回收这种贵重金属可以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本身它会污染环境，这是一种重污染的技术，这种技术在美国你能不能过环评，就环保领域法规很多哈，你能不能通过，你要能通过，我估计啊，你在本国你精炼稀土那个项目也就能通过了，要通不过都通不过。那扯远了，扯回到印度，人家有第三大储量，就稀土啊，人家也希望在这个领域呢要挣钱。其实印度啊，它不是没脑子嘛，前一阵儿，这阵儿可能好一点了啊，因为中国都立秋了嘛，就是欧洲很热，中国的空调在欧洲热卖，而且中国的企业确实呢眼光很毒，知道欧洲人缺什么，你比如人工安装的费用很高啊，墙上不打眼儿什么的，那我们就想办法改进自己的这个设计啊，而且我们生产起来产能够，效率高，印度也想挣这个钱呢。结果你一查，大都是印度的空调企业，它那压缩机得用中国的，就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在中国，那你就很难挣到钱了。但是这个市场嗅觉它是有的，这个钱它也想挣啊。稀土也是这个状况，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疯狂的找稀土，它也知道啊，所以它在这方面呢确实有自己的谋划，有自己的这个产业的策略。只不过现在这新闻告诉我们，从原料设备到资金都是坑，跟中国就没法争嘛。这是印度目前它的这个稀土战略似乎也搁浅了吧，就出现这么个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印度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啊，肯定是有差别，但是呢从根儿上讲是一码事儿。这就是我们以前节目说过，你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几代人吃的苦，我们走了多少路，砸了多少钱啊，我们付出多高的成本啊，如今我们掌握相关的技术和足够的市场份额，这是我应得的呀，天道酬勤呐。那就是说美欧也好，印度也好，你要是想获得中国今天咱就说稀土领域这个优势啊，咱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多了是吧，不说那个，咱就说稀土领域，你要承认中国有优势，你想赶超中国，你想取代中国，那中国走的路你总得走一遍吧，中国人吃的苦你得吃一遍吧，你想躺赢那不笑话吗？当然你说我后发优势，我比中国人聪明，可以啊，但是你总得做点什么，你得把事儿做到位，你得找到路，找对路你才能有出路，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印度也好，欧美也好，在稀土这个问题上迟迟它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中国人就摆在那儿，你跟中国对标就是了，你看看缺什么你补什么，你要真下决心去补那就有机会啊，我看好你啊。你要一肚子小算计，又想偷奸使滑，又想拿到中国的地位挣中国人的钱，那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如果就事论事儿说这么多是不是也就够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想说很多，就是

印度现在遇到的麻烦确实绝非只是在稀土领域，它麻烦大了。这个麻烦呢大概两块吧，一块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西方就是美欧，原来一度是把印度作为一个香饽饽嘛，各种爆炒啊，你看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啊，取代中国呀、啊、对吧，印太战略啊，是这套东西。现在似乎美欧和印度在渐行渐远，你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一种嫌弃。你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这印度人到什么加拿大海滩去随地大小便，不简单是这个事情，不简单是这么一个友爱观瞻啊，环境卫生啊，不简单是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待会儿我们会讲啊。另外就是国内，印度国内最近有件事儿我们还没顾上关注，就是它有一个所谓叫蟑螂运动，蟑螂啊，小强那个东西啊，就是今年五月份起吧，印度的年轻人青年群体发起的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抗议运动，导火索是这个印度啊，这个本科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试题泄露，导致数十名考生绝望自杀，然后群情激愤，这个蟑螂运动由此而起，要求教育部长辞职，因为觉得他是纵容试题泄露啊，包括技术故障等等考试的违规行为吧，你要负责任呐。这个事儿一直在折腾到七月底的时候，那位部长辞职了，这个所谓蟑螂运动算是取得了成功，当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啊。你想，印度警方连催泪瓦斯都用了，在这个运动之中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蟑螂人民党，将来是不是要更深的介入到印度的这个政治活动啊？要成为印度政坛一支特殊的力量，这个我们还要观察。但这个事儿确实也很说明问题啊，就是印度现在它14亿人口，而且它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它没有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少子化问题，你说这是好事啊？那人家印度比我们谁都强啊，人口红利嘛。错，所谓人口红利哈，作为一个概念吧，确实我们很熟悉这个词儿啊，但是你也知道，什么东西你说它是要有红利，它得有前提啊，你满足那几个前提条件什么事儿都好说，你要没有那几个前提条件你给我说什么呀？那人口红利你说有什么前提条件吗？有啊，四个字儿，俩字儿叫就学，俩字儿叫就业，你只要给我提供这个有足够的位置就好办，你要没有它就不是人口红利了，那就成了不稳定因素，成了炸弹了。而实际上印度现在确实不能够给自己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学就业前面还应该加公平两个字啊，这样的机会，这带来麻烦就很大。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印度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对外输出劳工啊，就说印度总理莫迪，其实最近你看他非常活跃，哪儿都跑啊，其实和很多国家谈，包括日本，包括中东，欧美就不用说了，往北边上芬兰，南边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谈，谈什么呢？即使就是劳工输出劳工的问题，输出劳工对印度来讲三点好处。第一点呢，那国内压力就减轻，国内压力就是就学就业，它没那么多位置嘛，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它没坑啊，这么多萝卜弄到国外去嘛，它减轻国内就学就业的压力，也是清除国内在社会安定上的炸弹呢。你这么多年轻人没有岗位，不能就学就业，那不要出乱子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外汇。那这些人到国外去工作挣钱可以寄回国内吗？侨汇啊，这是个老套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大量女性，你记得个老电影《望乡》吗？说出去打工是好的，对吧？你想吧，然后往回寄外汇啊。而且当年那帮日本女性在国内还被嫌弃呢，悲惨得很。这是一个。第三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什么呢？传播印度文化，说得明白一点，印度教，甚至你看印度一直在推广瑜伽嘛，瑜伽外交，它不简单的是一个体育运动，它的背后是什么？是印度的宗教文化，尤其是印度教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它现在这个人民党，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它的背景就是印度教，它会向整个世界传播这个东西。所以印度呢，实际上这些年吧，或者我们说21世纪以来吧，至少啊，你看到包括西方，尤其西方在内，它接纳大量的印度裔，那么印度人呢一些和西方格格不入的这种习惯和传统就逐渐被西方熟知了，就如同刚才我讲的，不是简单一个什么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它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最终引发的是这个文化甚至文明之间的对撞和冲突啊。你看至少这么几点，第一个呢，这个印度人到某地之后，他一旦站稳脚跟，他恨不得整个家族都会搬过来。另外即使有一些高管到硅谷就执掌一些欧美的这个科创企业，甚至是巨头啊，大鳄啊，即使如此，印度人一旦掌控，他会形成。

成自己的一个圈子，人家是相互提携的，这印度人之间啊相互帮衬的，这是他一个重要特点。那用不了多少时间，你看吧，你看那个企业，你看他那个管理层，你看他那个内部结构权力架构，他会变异的。另外呢，就是印度人一旦移民到，咱就说到西方国家吧，他不是简单的去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之中，人家自己是抱团的，是有明确的独立性的。这说起来各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巴西很有意思，很多朋友一提到巴西呀，桑巴足球可不是那么回事。巴西的这个宗教就基督教，它氛围很浓的，它浓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比一些欧美国家还要浓。这么说吧，有些外来人口，比如说阿拉伯人，他到了巴西这样的国家，他要是想融入巴西社会，你要么世俗化，要么你皈依基督教，而自己传统的那个宗教的力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很难聚集。所以巴西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比欧美都要少。你看文化文明层面它也是暗流涌动啊，值得研究值得关注啊。扯远了，扯到巴西了，扯回来。那我们说印度人他一旦到就某国吧，因为在这个西方国家，那为什么我们专门说西方国家呢？在西方国家表现的就呈现的是比较完整和明显啊，就是他是抱团的，他有自己的社区，一旦形成自己的社区，下一步就该是神像和神庙了，就有这套东西。印度教吗？那你一旦到这一步和原来就本土文化、本土力量啊、本土宗教、本土信仰，这不就发生冲突和矛盾吗？这个恐怕才是更关键的原因。印度的移民一旦大规模进入这个西方某国，最终这种冲突才导致印度裔被嫌弃，印度移民被排斥，现在乃至印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实际上渐行渐远，很微妙啊。它不简单的是个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也经常讲，如果这经济啊烈火烹油啊，大家都日进斗金，忙着挣钱，都有肉吃有汤喝，那这些事儿就不重要，就顾不上。那么如果经济不行了，财富有限了，就获取增量非常艰难，大家在这分，在这抢存量，吃相都不好看，那这个时候本土往往会什么呢？右翼势力崛起，反移民啊，民粹抬头，我们之所以过苦日子都是他们，外来人口他们搞的，赶走。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尤其是西方世界。昨天我们还在讲他西方文明，他这种民族国家，他现在是越来越碎片化，这个团体是越来越小，我们和你们和他们这个区分啊是越来越鲜明。那在这个阶段，印度人当然就不遭人待见。其实不止印度人啊，你看特朗普对这个移民这个态度，他不只是针对某一个族裔，他普遍的是排斥的呀。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下，它会影响到印度和其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它首先在这个阶段啊它是无解的。

0: 据媒体8月10号报道称，侵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后代将约300件史料捐赠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的亲笔笔记和书信等。报道称，在东京审判中，东条与检察官的直接对峙备受关注。史料显示，东条当时在笔记中仍在狡辩，声称这是为正义呐喊的最后机会，如同奔赴战场的心情。史料揭示了东条在狱中等待审判的心境，还包含他对其他被告的批评以及对死刑判决的预感等内容。此外，在题为《随心所欲》的日记和笔记中，关于战败，东条写道：“这是国家的命运吗？”其中并无任何自我反省的内容。媒体称，此前东条英机的后代在今年5月到6月捐赠了部分史料，在国会图书馆提出申请即可查阅。
1: 这个新闻其实让我们啊，其实心情略显沉重，又开始陷入对历史的这种回望和沉思之中吧。现在是8月份，8、9月份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是中国人必须铭记的，比如说8月15号，比如9月2号，比如9·18，对吧？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牢记的。不但我们要牢记，我们也要提醒这个世界，要随时警惕那些对世界充满恶意的人，那些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警惕那些有侵略野心的，想为当年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招魂的，要准备着对这个世界再次犯下罪责的那些人，我们必须高度的警惕。我们根本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的觊觎之心，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盘的机会，否则世界会再次陷入战火呀，人类还会万劫不复的。那你看这个消息，等于说是东条英机，这是战犯嘛，东条英机他的后人捐了一些所谓史料吧，从他的日记之中可以看到，他至死还在狡辩，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思之意。那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网络舆论场上有词儿啊，说非蠢即坏啊，就某些人说某些话做某些事不是蠢就是坏啊。但你想过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既蠢又坏啊。你比如东条英机就是这样的人。说到这儿难免想起另一个人，就石原莞尔。我们讲讲这两个人吧，一块儿讲就有意思了，就有戏剧性了。首先我们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货，但他们俩之间一直在相互掐啊。就旧日本，那么他们叫大日本帝国嘛，旧日本的时候，那个石原莞尔呢是陆大的第二名的顶尖的这个战略高手，战略参谋吧，日本当年陆军大学培养这类人才的。而东条呢是三次考试才考入陆大，就两个人你不好简单讲就学霸和学渣的关系，反正差不多啊。所以石原一辈子看不起东条，他曾经当众嘲讽东条说什么呢，就是你就是上等兵，你顶多你管20挺机枪，你能管好就不赖啊，再多的你管不了，你无能为力。所以这个事儿呢，东条是怀恨在心，石原呢就说东条你这个人根本没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就很多游戏你就别玩哈。而东条呢当然恨呐，一辈子恨那个石原莞尔。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俩货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石原莞尔什么人呢，就是策划918那个，在日本军队不是有所谓下克上一说吗，就是说高层决策者他没想好怎么着，底下人把事儿办了。当年918就这个样子呀，就日本关东军就把东北就抢了，那石原莞尔是主谋啊，一夜成名，那成了所谓日本的英雄了，人家管侵略叫英雄，这标准就这样啊。但是我们要说他虽然是918事变的主谋，他本人他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不是反对侵略的人，恰恰相反，只是他在侵略的这个节奏上啊，步骤上啊，这个路线上，谋略上，他有自己一套想法。所以石原莞尔呢，他抢中国的东北之后，他是反对全面侵华。重复一下，他不是爱好和平，他不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完全不是，他是觉得中国太大，我一口吃不下，所以我徐图之，甚至我还要北进，我得对抗苏联呢，这是他有一套逻辑。

0: 之前，我得先把自己吃成胖子。就石原莞尔有他那一套也很疯狂的逻辑啊。但是正因为此，在现阶段抢了中国的东北，他就说我得消化一段时间，我不能马上全面侵华，我不能对美国开战，甚至也不能现在就去占东南亚，我现在国力不足以和中美两国同时去打仗。就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分子，一个侵略者啊，他有他的一套逻辑，甚至他相对啊，我们说相对还是冷静，加个引号吧，相对冷静。什么叫相对冷静呢？就是这个东条英机更加疯狂，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侵略扩张的政策相当激进，全面侵华，南进，抢东南亚资源，跟美国直接干，这是东条英机。但是有意思在哪儿？东条英机后来做到日本首相啊，执掌军部啊，所以到最后呢，就美国人没有把日本天皇算作战犯，把天皇抛开，他可就头号战犯了。东条英机啊，他混到这个份上。而石原莞尔呢，就相形之下，我们说他不如东条英机那么疯狂，所以他就被排斥了。你说谁排斥他？一个是东条排斥他，记恨他呀。啊，你说我是上等兵是吧？一辈子我恨你。另外呢，日本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反感石原莞尔。哎，你策动九一八事变，你把东北抢了，我们策动卢沟桥事变，我们抢中国华北，你就拦着，你自己功成名就了，你不让我们出人头地。所以当时整个日本很疯狂，有一个说法说这当时就是邪教嘛，就是谁更疯狂，谁更激进，谁最极端，谁就赢，谁就说了算。就一个组织一个团体里，你像东条比石原更疯狂，所以人家做官做到高官，甚至掌控整个日本，这不疯了吗？而且到1941年，东条做到陆军大臣，后来又做到首相，那对石原没把石原宰了就不赖了哈，直接把他编到预备役啊，你根本不能做现役军人，所以石原跑到学校去教书吧。而且东条派特务监视啊，限制他的这个言论啊，写书啊都限制，剔除整个这个军部的决策圈。你石原不是牛吗？号称日本陆军最主要的大脑吗？我不用你，我不需要脑子啊。后来还有个段子说，到战争后期吧，那日本眼看着要败了，这个时候说东条英机啊，兵器前沿啊，主动跑到石原家去请教，说咋整啊，这怎么办啊？石原就说啊，你呀、啊，你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你最好早点辞职，不然日本就完了。呵，最后我们知道日本就是完了，被这帮疯子，这一帮疯子里谁更疯，谁能把控日本，那还好得了？那日本完了，东条是想自杀。不是让医生在自己胸前画了个点儿吗？就是哎，这点儿啊，将来我拿手枪对着这儿我自杀，最后因为手抖得厉害，自杀都没成功，所以战犯给抓起来了嘛。当然最后判了绞刑，而他自认为啊，还要捍卫正义，他认为日本的这个所作所为还是正义的，不思悔改，这真的是很可笑。一方面，作为侵略者，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不思悔改；另外，就算是一个侵略者啊，大家都是疯子。自己是最疯的那个，他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没觉得日本是自己给带到沟里去了，他还是不思悔改，就这么个货。那至于那个石原呢，也很可笑。从我们中国人这个视角讲，九一八是他搞的，他当然战犯了。在东京审判的时候，美国人的标准不是这个，美国人看到这个石原一直在反对东条啊，哎呦，东条是战犯，你反对他你就不是啊，所以居然石原是以一个证人的身份出庭，还不是战犯，他自己还不爽呢。哎，九一八就是我干的，那我是战犯，你们得起诉我呀。他觉得自己连战犯都不是，连这个资格都没有，这在混到这个地步也很尴尬啊。这是他，最后他死于膀胱癌，他是小低个嘛，骑马，不知道怎么能让那个这下马的时候，反正那个他配的那个刀把自己鸡鸡割伤了，一直发炎，一直治不好。他又爱喝浓茶什么的，反正反复发炎，最后膀胱癌。他这么完蛋的，所以你看今天就着这则新闻吧，这东条的后人把东条日记拿出来，大家知道他最后那个心路历程啊，那我们的结论确实没法变化，既蠢又坏，既坏又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说说埃及艳后，也就是克利奥巴特拉七世。公元前30年8月12号，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逝世。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2000年8月12号，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演习的时候沉没。那么关于这艘潜艇的沉没原因都有着怎样的说法呢？稍后我们请重阳一一道来。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2号，公元前30年8月12号，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有翻译成克利奥佩特拉呀、帕特拉呀，就这位啊，克利奥巴特拉七世去世，这是埃及艳后啊。我先扯两句啊，这说到埃及艳后，可聊的很多啊。一个是很多影视作品和她有关系。你想埃及啊，我们要说那时候那埃及和今天它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这个人啊，就是克利奥巴特拉，你不能说他是非洲人。那么他们这个家族就特勒密家族啊，他实际上是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的高级将领，所以你得这么讲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关键说这个艳字儿，艳嘛，一个是媚啊，一个是就是漂亮啊。据说有学者们用电脑就复原这位埃及艳后的容貌。这个复原本身也很可笑，并没有找到什么 DNA 之类的东西啊，不像你看，我们那个西汉马王堆辛追那个墓，那女尸在嘛，所以你要复原她的容貌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埃及艳后更多的是靠什么呢？当年的雕像，通过这个雕像复原了埃及艳后的容貌。结论是这样啊，主流说这不好看，就是个儿很矮，矮胖矮胖的啊，而且这个容貌反正长得比较厉害。而且脖子上有赘肉等等等等，这是主流的说法。也有说还行吧，但是绝对谈不上漂亮，就相貌平平，就姿色一般，这个还行啊，但是说漂亮谈不上。这是我们说埃及艳后。那你要让我说呢，我都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保证当年的雕像，就埃及的雕像，它和文艺复兴和古罗马又不一样。你说它的雕像在多大程度上是100%真实，追求真实，而且能达到真实，这不一定。我们只能说，这还是一个就永远的谜吧。克利奥巴特拉出生在公元前69年，他是当时统治埃及的这个马其顿王朝的后裔。我们讲了啊，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了一个就是非常的广阔的大帝国之后，埃及这个地方呢，是给了自己的一个将军，叫做托勒密索特尔。那这个托勒密索特尔呢，他就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托勒密索特尔王朝。那这个克利奥帕特拉呢，是克罗迪斯托勒密奥雷特国王的次女。这个人呢，按史书记载还是容貌出众，而且有才华，聪颖机智啊，擅长手段，而且心怀叵测。他一生也很有戏剧性吧，他卷入了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漩涡，和凯撒和安东尼这都有一腿吧，这么说吧啊。所以他是今天今人的文学艺术作品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吧。

当年呢，就是我们就托勒密王朝那个老皇帝临死前呢，指定他的长子叫托勒密十三世和他和自己这个女儿吧共同执政。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克廖巴特拉呢应该是嫁给自己这个弟弟，就这姐弟俩应该结婚，共同统治埃及。那你说这不近亲结婚？对啊，那人们当时哪懂这个呀？就是各国很多王室都是这么干的。公元前51年呢，克廖帕特拉呢登上了王位。他呢在古埃及呢是一个焦点人物吧，在后人记述里面呢，这是一个绝世佳人啊，姿色是倾国倾城。问题是，他和他这个兄弟就特勒密十三世哈，他们实际上叫异母兄弟啊，他们俩不对付。而且是争夺权力，他们俩就失和，最后呢，这个克廖巴特拉被逐出亚历山大里亚。说起这段历史，我能找到的最详尽的就是我下面说他这个啊，就是说他爸爸就是托勒密十二世，然后这位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人，对于治国理政，对于王权也没什么兴趣，他最喜欢的什么都想不到，吹笛子。说有一天呢，这个他的亲弟弟。是塞浦路斯的国王被罗马的当权者给废了，那你说他作为哥哥又是埃及的国王没点表示，抗议也没有，就这么个主吧。所以埃及的权臣对这个国王也不是很尊重吧，就这么个主，最后就被赶下台了。他是跑到罗马去了。那为什么被赶下台呢？他的臣民认为他对罗马太软弱。这位埃及国王下台之后，按照传统是谁继承他的王位呢？他的老大是个女儿，大女儿继承王位，就是这个埃及艳后他姐姐吧，叫做贝勒奈西。贝勒奈西呢，为了维持王位呢，就跟他爸爸一样，也比较软弱吧，讨好贵族，说是两次嫁给罗马的贵族。但是那个老爹呢，后来居然又回来了，托勒密十二世啊，在罗马人护送下又回到埃及。那他这大女儿就是贝勒奈西怎么办？被亲爹给杀了，哎呀，姐姐这么给宰了是吧？那么这个妹妹就是埃及艳后克廖帕特拉呢？对。

那克廖帕特拉就失去了权力吗？那怎么办？积蓄力量吧，想办法吧。另外咱不得不说还有一个，你得保命啊，到这时候也没有退路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说罗马呢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当年有所谓这个执政的三巨头啊，克拉苏死了，对外战争的时候战死了，原来三巨头是一个三足鼎立，是个平衡嘛，少了一头就剩下庞培和凯撒，那为了争夺最高权力那就打起来搞起来是吧。最后庞培落败，是跑到了埃及，那埃及的国王就托勒密十三世还有权臣们一想，哎呀，这留着他是个祸害啊，得讨好凯撒呀，宰了他，觉得这样是不是能够保埃及的平安，就能够让罗马对自己友好，因为新的统治者是凯撒了。而凯撒呢对托勒密王朝其实最感兴趣的是黄金，就你们密室里的黄金啊分给我的手下呀，因为打赢了战争那些将领和士兵是需要安抚的。而克廖帕特拉就这埃及艳后，这位听到凯撒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动向，他觉得可能对自己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吧，怎么办，就是他让自己的手下吧把自己就卷起来，用一个就东方地毯吧，有人说什么波斯地毯之类的，把它卷起来是吧。他呢可能穿的那个中国的丝绸的服装，然后就是由他的手下下人吧把他等于送到，作为礼物吧送到凯撒那儿。凯撒收到礼物呢打开一看，咦，中国有话叫图穷匕首现，这里边出来一美人儿。当然是不是美人儿刚才我们讲了，按说似乎不是太好看啊。那对凯撒来讲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个女人确实有魅力吸引他好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和政治有关了，因为这种人嘛他不可能只是考虑美色了。总而言之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当然克廖帕特拉要求嘛，那就帮我夺回王位，哎，这就夺回了王位。其实凯撒当时手头是3000，就罗马士兵啊气势汹汹扑奔埃及，埃及的军队几万人总是有的，但是和平日久啊不堪一击，最后这位埃及艳后的弟弟就直接投降了，然后这托勒密十三世就被放逐了吧，然后很快就死在逃亡的路上了。那么按照埃及的传统呢，这个克廖巴特拉就是埃及艳后应该和另一个弟弟一起执政，而且结为夫妻，那要不就结个婚，那小孩不到10岁呢，所以权力就集中在这个姐姐，这是大姐姐，这个就是克廖巴特拉手里。你等于说是凯撒帮他恢复了王位。在公元前45年吧，克廖帕特拉和他那个小弟弟吧，就是托勒密十四世吧，是受邀到罗马，备受殊荣啊，因为凯撒给安排的嘛，住我们家，住凯撒私人的宅邸，那非常豪华了。而且凯撒呢，对他也曾经有承诺吧，实现在罗马给造一座祭祀这个尤里乌斯族系祖先的一个神庙，维纳斯的神庙。而且把这个克廖佩特拉七世的黄金塑像竖在女神之旁，这意思用今天词儿讲第一夫人呢，这就是啊。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人算不如天算，凯撒死了。公元前44年3月15号，他是被刺杀身亡。所以这一下子，作为克廖帕特拉来讲，那以前种种的想法、幻想啊、美梦化为乌有，黯然离开罗马，这就回到埃及吧。回到埃及之后呢，那个托勒密十四世被他毒死，然后呢他把自己和凯撒生的那个孩子立作托勒密十五世，就共同统治埃及啊。而且这个孩子被宣布是阿蒙神之子，你看这是古埃及的那个神的体系里边的啊，阿蒙神。然后公元前44年呢凯撒遇刺身亡吧，

凯撒的养子吴大维，还有他的一个属下马克安东尼。吴大维当时、哎、嘴边没毛了，小孩子呢。马克安东尼自认为，那我就继承凯撒的事业了。他们等于先有合作，就是平定罗马的动乱。那你刺杀凯撒这个事儿，怎么也得追究是吧？得杀人呢。两个人就划了势力范围，吴大维统治西部，安东尼是东部。那么安东尼呢还在打仗，他是打安息，打的时候呢传讯给这个特廖巴特拉，说你到那地儿叫塔尔苏斯，就咱商量商量啊，我想拿埃及的财富，我要解决我军队的给养问题。因为安东尼是个军事将领吧，叫什么叫军头是吧，有军队吗？那克廖巴特拉就去见安东尼，两个人一见面，这叫什么叫一见钟情啊，一见倾心，因为长得漂亮嘛，据说是这样，至少有权力吧，所以安东尼呢就被征服，两个人又混在一起。说是克廖巴特拉为安东尼生育了三个子女呢，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女王保住自己的王位，也保住了埃及。有些史料说当时确实克廖巴特拉也费尽心思啊，一个是他坐船去的嘛，非常豪华一条船，当然是帆船，是楼船啊，从埃及出发。他自己呢那打扮的那还用说吗？说是按照维纳斯女神的模样，是安卧在串着金线薄如蝉翼的纱帐之内，旁边还有小童子啊，像朱庇特一样侍立两旁，而且这个有女仆手持银桨，鼓乐声中有节奏的划船。居民看到之后就以为是爱神维纳斯乘着金龙啊到这儿和酒神相会啊，酒神就是安东尼啊，俩人寻欢作乐，就这个。反正那个时代你想吧，穷尽人们的想象力，可能也就这么理解这事儿吧。总之安东尼见到克廖巴特拉据说是神魂颠倒啊，不知所措。当然这可能更多的也是这个一些学者的想象啊，一些历史的记载，他们两个人这个就如果叫结合的话，肯定是有政治目的在。刚才我们讲克廖巴特拉对安东尼投怀送抱，最后就保住了埃及和自己的王位嘛。而安东尼也不是一个傻瓜呀，他利用这位女王也稳定罗马的东方行省啊，可以远征帕提亚呀。但是最终安东尼和乌大维这个矛盾趋于尖锐，最终是完全决裂吧。安东尼呢应这位埃及艳后的要求吧，正式休书，把自己媳妇儿也放弃了。而乌大维呢就很好的就是利用了舆论，因为安东尼啊和这个埃及艳后之间这闹过这关系实在是让罗马人感到不能接受，他们就斥责安东尼啊就把罗马征服地赠给这个克廖巴特拉还有他的子女，甚至准备迁都亚历山大里亚另建新王朝，这怎么可以啊。那乌大维就利用公众的这个情绪啊，说那不行，那我们得报仇，这对我们罗马是侮辱，甚至冒犯罗马的传统习俗，从这个维斯塔真女手中获得了安东尼放置在神庙里边的遗嘱，公之于众。安东尼他写的遗嘱是什么呢？就写了他和克廖巴特拉包括他们这个子女啊，这领土怎么分配，甚至这个指令克廖巴特拉啊，如果我死了，我这个尸体啊遗体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嘛。这遗嘱一公布，舆论哗然啊，这不是背叛罗马吗？这不是元老院还有公民大会以侵占罗马人民财产为由对克廖巴特拉就宣战，而且安东尼当时还是罗马的执政官，那还能让你干呢？剥夺一切权利给没收，就这个，那就打仗吧。到公元前31年，安东尼和乌大维双方大军会战于阿克提乌姆，那是一个海角啊，也叫亚克星海战。当时就两方吧，乌大维带罗马的舰队，另一边就是安东尼的舰队，还有这个埃及的克勒巴特拉他的舰队。说打的这个正酣的时候啊，而且安东尼舰队受挫的时候，埃及艳后乘坐的这个船啊跑了，撤离战场。他一走回埃及啊，那埃及舰队跟着就走了。这个事儿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安东尼一看呀，媳妇儿走了，那我也走吧。就丢下整个正在海战啊，正在激烈拼杀的自己的军队走了。那你想这结果群龙无首，他的舰队就被彻底的消灭掉了。那你想乌大维那是一将奋勇追穷寇的人，就兵临城下，公元前30年乌大维是就进攻埃及啊，打到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一见大势已去吧，最后就自杀了。据说之前他还曾经向乌大维挑战说，来咱俩决斗啊，咱俩是吧，有一个死的有一个活的，来，给剑。
结果吴大维说，哎，人死的办法有很多，决斗干嘛呀，对吧？你想吴大维是胜利者，谁跟你玩啊？安东尼一看实在是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就

不见自刎。而这位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呢，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啊，而且他的老师早就教导过他，大约就是说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王吧，他的这个名誉啊，尊严可能比生命还要重要，那就死吧。据说他早就研究过各种死法，就自杀的方法，就躲到自己的一个墓堡里，但是被吴大维抓了。吴大维看自己的俘虏的时候呢，据说他也施展手腕，看看能不能迷惑吴大维，但是未能如愿。而吴大维呢，生擒这位埃及艳后呢，是想把他带回到罗马去。在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呢，示众。而这位埃及艳后一听，那哪行啊，这还是死了吧。就让这个侍女，他还是有一些忠诚的这个手下吧，给他搞的这个无花果，那篮子装了一篮子无花果，但是在那个无花果底下是有毒水。

0: 吴大维倒是满足了他临死前的要求，是和安东尼啊葬在一起吧。但是他和凯撒和安东尼的孩子都被杀掉了，那么整个托勒密王朝等于也寿终正寝，埃及就并入罗马，这是最终的结局。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2号，2000年8月12号，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潜艇事故吧，核潜艇，就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沉没。在2000年8月12号的20:30，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演习的时候沉没。这条艇上有118名官兵不幸罹难，这是迄今为止吧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核潜艇的事故。其实就是苏联解体嘛，1991年之后吧，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衰落的，就是萎缩的是很厉害的。其实，在苏联时代，为了和美国海军抗衡嘛，苏联大搞核潜艇。那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吧，我们就说库尔斯克号这条艇呢是属于就苏联时代的叫奥斯卡级，它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专门是打美国航空母舰的，号称叫航母终结者或者叫什么航母杀手。库尔斯克这条艇本身呢是1992年开始建造，就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是苏联时代的设计啊。在1995年呢正式加入俄罗斯海军，它是隶属于俄罗斯海军的北方舰队，舷号是 K141，这算是就苏俄的第三代核潜艇啊，水下排水量14000吨，你知道有的航空母舰都没这么大啊，14000吨，下潜深度达到600米，航速最快呢28节是有的，续航可以有4个月。这型艇最大的特点，装了24枚潜射的 SSN-19 反舰导弹，是超音速的，被认为是火力最强的战术核潜艇。这算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的

0: 在俄罗斯举行了巴伦支海军事演习的时候是爆炸沉没，118人遇难嘛。经过调查吧，最终俄罗斯方面公布说是什么呢，说原因是这个艇啊带的鱼雷意外爆炸，最后导致潜艇沉没，因为是在水下嘛。但这个说法呢，很多人至今也不太相信，因为库尔斯克号这条艇是俄罗斯海军最为强大的核潜艇，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鱼雷意外爆炸这种很低级的错误啊？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阴谋呢，也有很多人在猜。后来法国呢有一部纪录片，它是拍这个东西嘛，你也可以说它是阴谋论啊，大概扯出来说可能，这只是可能啊，这是一种真相的猜测，说它可能是被美国潜艇击沉的。话说当年呢，库尔斯克号在巴伦支海在水下在演习的时候呢，北约啊，就是美国出动了两条核潜艇就抵近去侦察去监视，一艘艇叫孟菲斯号，还有一条叫做托列多号，两条都是核潜艇，他们是潜伏在库尔斯克号附近。但是呢，库尔斯克号由于计算或者操作的失误吧，可能是撞上了美军的孟菲斯号，而旁边呢还有这个托列多号，就认为库尔斯克号这是对孟菲斯号发动了攻击啊，所以他就在背后下了手，把库尔斯克给击沉了。具体来说，也可能是库尔斯克因为在水下打开他舰首的那个鱼雷发射口盖是有噪音的啊，被美国人听到，以为他要动手，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因为在水下那个几百米深的环境里，潜艇彼此之间是不可能看见的，就靠听觉，靠声呐，所以就做出了误判。那么这个惨剧发生之后，俄罗斯判断是美国人动手了，就下定决心要报复，就派了舰队，就要炸沉那两条美国潜艇。而在这个危机关头呢，说是不是克林顿当时美国总统啊，给普京秘密联系，就是致歉吧，说这么着吧，要不我们赔一下吧，啊，安抚一下你们痛苦的心灵吧，有一个100亿美元的债务，说要不就算了，放弃。而100亿美元呢，当时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边缘是至关重要吧，所以最后普京为了这个100亿美元的债务的问题就放弃了复仇，而美国方面就保持沉默吧。但是总得有个说法吧，就说是库尔茨克号核潜艇啊鱼雷意外发生爆炸造成的沉没。当然这是法国人的说法啊。后来到了2018年的3月11号，当时普京呢他是竞选总统啊，就总统连任嘛，当时是在竞选总部，他的新闻秘书孔达拉舍夫拍摄的纪录片里面，他出镜曾经谈到过这个事情，就是怎么看待2000年库尔茨克号沉没这个事儿。普京表示说，这艘潜艇之所以在训练中沉没，和苏联瓦解、俄罗斯军队整体状况不佳有关。到2018年，他还是给出了这个答案。他就说呢，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不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遭受巨大的困难，整个军队也陷入泥泞之中。库尔茨克号这个悲剧发生是国家巨变近10年后俄罗斯联邦军队总体状况的体现。所有经历过那一阶段的人应该都了解俄军当时的状况啊。回想到那是当年就是有关库尔斯克号的种种过往，伊谢海历历在目。普京就说呢，库尔斯克出事儿的时候，他刚刚获得大选的胜利，开始履行总统的职责，在国内突然事件的处理上明显缺乏经验。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

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

0: 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0: 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进松报道。
14: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 环卫工人罗女士：
20: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1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

0: 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

0: 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3: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3: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3: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2: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油预定火热升温。
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81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河北牢记嘱托，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0: 正定拥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守住这份家底？正定给出的答案是保护放在第一位。在距离古城墙不远处，挑檐、斗拱等仿古元素与现代电力设施有机融合，成为正定古城独特的风景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建设部工程技术管理专责穆天明：
4: 我们组建了外观设计团队，深入挖掘荣国府等建筑的经典元素，邀请多名古建专家反复论证、打磨优化，把古城韵味融入设计细节。
0: 一座变电站都要穿古装，这就是正定保护古城风貌的较真劲儿。正定县划定8.7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全方位推进古城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看全省，2025年以来，河北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守护根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底，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在东园古城发现保存完好的东汉真定国宫殿基址。2026年更是收获满满。2月5号，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河北首次实现该评选同届两项目上榜。4月29号，宣化郑家沟遗址又跻身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法岗：
5: 这些遗存特点都非常鲜明，我们就通过这个遗址能够揭示出华北地区现代人起源演化的一些模式或者是过程，继续做这种调查发掘，然后进一步完善它的序列，为整个的华北的早期现代人研究提供这种关键的证据。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累计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88项，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物质文化遗产要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好。在保定徐水，舞狮被誉为北狮之宗，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舞狮人徐春风从14岁开始舞狮，这一舞就是28年。
6: 我的太爷爷、爷爷，还有父亲、三叔，都是学过这个徐水舞狮的。从老一辈的基础上，结合了一些杂技和这个武术，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徐水舞狮的动作更加的精彩。
0: 截至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古老文化遗产不仅滋养精神，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我省探索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方法新路径，形成了社区合作、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创业孵化、旅游融合5种非遗工坊建设模式，开展百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不断培育非遗新质生产力。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45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

0: 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唐山宴饮食博物馆让非遗从陈列品变为消费品。从可观到可游，从可学到可想，我省以创新唤醒古老文化遗产，让文化自信在一餐一宴生根发芽。当下非遗热、考古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在邯郸磁县，1500年前的陶俑、丝路上的罗马金币、1:1复原的北齐帝陵，这座中国首个全面展示北朝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与公众对话。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
1: 我们博物馆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博物馆，临漳那边他讲都城文化，我们这讲黄陵文化，到峰峰南北响响他们讲石窟文化，我们整个组合起来就是北朝文化旅游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历史文化场景正在成为新时尚。截至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增加到410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燕赵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2: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3: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0: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4: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3: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0: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4: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5: 这以前嘛，咱这浇的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5亩地吧。你现在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0: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6: 红色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0: 从耕种到管收，

0: 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1: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0: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2: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3: 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4: 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3: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14时至今天14时，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昨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雨，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5: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以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6: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5: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河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1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 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7: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就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8: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5: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向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9: 同时，两位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0: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5: 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11: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5: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12: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5: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13: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火车，要是药缸、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是可好的，非常安全。
5: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14: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5: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15: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岗待命。
5: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16: 预计今天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对1精准帮扶的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5: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4: 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5: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下午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本批次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1次集中填报志愿和3次征集志愿。 今年共有1217所院校、23417个专业类在我省专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134所院校、10700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1188所院校、12000。

0: 2717个专业类。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院校满额率较高，部分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本批次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1: 废旧易拉罐、断桥铝门窗、汽车铝部件等如何融为铝水，再压铸成各种新产品，实现点铝成金，让附加值翻倍增长。8月10号，随着邢台龙江县经济开发区一处再生铝融化中心项目投产，答案正在一一揭晓。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张世强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钟，记者走进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新落成的绿色循环再生铝车间正迎来产业链上下游数百位代表。
3: 请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2: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烧红的炉膛缓缓开启，大大小小的废旧铝材被投入其中。公司总经理助理卢东兴介绍说，再生铝车间分为废铝破碎分选生产线、融化炉、合金炉、融化保温一体炉、炉灰处理系统及配套除尘设施等。恰在此时，记者看到一辆满载易拉罐的卡车缓缓开进了车间，又薄又轻的小罐子想要变成高附加值的铝产品，会在这里经历几次变身呢？卢东兴以一款私家车自动变速器阀体为例，带记者探访了整条生产线。第一步，易拉罐经过智能分拣后进入融化炉。
4: 我们一期建设的能力呢是年产15万吨的集中融化，总的回收利用率是95%，铝业职工的温度能达到700度以上。
2: 卢东兴说，铝土矿是不可再生资源，再生铝加工项目可以有效回收利用废旧铝制品，从而降低公司对铝锭等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记者看到，废旧易拉罐在融化炉里经过熔炼、调制等工序后，摇身一变就化成了液态铝。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铝水不仅能实现厂内直供，还能装车运到周边铸造企业。
5: 石家庄那边也有客户，这个时候我们会上什么呢？就是那种专门的铝业的转运车，运油一样，只不过它是运铝水，是个大罐车，相当于
6: 300公里之内。
5: 300公里之内，你像300公里的话，处理温度我们可能会把温度拉到750度，甚至780度以上。
2: 熔炼过后，易拉罐化作铝水，再运到压铸车间，倒入不同的模具。在成百上千吨的重压之下，铝水瞬间就变成了不同的产品。记者在全自动压铸岛看到，每隔几十秒就有一个车用自动变速器阀体下线。
4: 这个是我们瑞士进口的布勒 Encoline 840吨的自动压铸机啊，它一个配套全自动的压铸岛。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ABB 的这个机器人啊，法兰克的机器人正在从木机里边把这个件取出来，啊。整个生产过程是全自动的。
2: 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已装备的全自动压铸岛涵盖6800吨、4500吨、3000吨直至300吨等不同规格，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电力配件、建筑爬架三大系列60多个品种。经过熔炼压铸后，易拉罐变成了遍布沟槽的阀体。卢东兴说，这块类似电路板的阀体就是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不过成型的阀体交付之前还需要深加工。
4: 第三步就是机加工，这台设备呢有两个主轴，可以同时干两件。我手里这个件就是刚刚加工下来的啊，它整个把毛坯上这些然后阀线孔加工出来，加工精度非常高，差不多能到头发丝的1/20，整个加工出来非常漂亮。然后这有唯一的二维码，全流程、全寿命周期追溯。
2: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卢东兴在检验车间手持内窥镜，一边对阀体孔道做查看，一边预估这款产品的附加值。点铝成金的梦想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得。
4: 第四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啊，后处理以及包装，现在就是在用我们这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内窥镜对着产品质量进行最终的一个检查。
7: 看什么样的？
4: 看气孔毛刺有没有脏东西。
7: 假如啊，这个废铝啊，它现在是1公斤，那这个过程转化完之后大概附加值能提升多少？
4: 附加值得提升10倍以上。
2: 据了解，量子新材料公司再生铝融化中心项目的顺利投产，得益于与河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多年的密切合作。公司目前正以高端化加绿色化加数字化构建再生铝回收、熔炼、 加工，全链条式闭环生产，开启新旅程。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在新材料开发方面的力度，同时加大跟河北工业大学等专家院校团队关于新材料开发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开拓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方面的应用，为行业贡献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份力量。
0: 昨天晚上，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国家联赛沧州站开幕式在沧州市体育馆隆重举行。作为国际篮联官方高级别奥运积分赛，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伊朗、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六个国家共12支男女国家队同台竞技。
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里，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9: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10: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9: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10: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9: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10: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9: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3台8-9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2次烧饼了。
11: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9: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10: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我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正定荣国府占地37000平方米，依托《红楼梦》原著文化底蕴，深耕《红楼梦》文学 IP， 打造集非遗传承、文艺创作、研学体验、沉浸式展演于一体的文旅平台。据了解，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是中国文联为推动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发展而设立的项目，建设工作于2022年启动。截至目前，我省已经有2家基地入选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1: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14: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15: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6: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14: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规划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1: 近日，承德避暑山庄推出限定银票福利，凡在山庄建架演出中登台展示才艺或者凭借创意互动赢得认可的游客，均可获得限定银票。游客持银票前往景区内小交通窗口现场购票，环山车、平原车、环湖船单向票及交通联票均可享受75折优惠。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
1: 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记者调查如何才能根治。
0: 美国正在制定新核武器战略，专家分析此举释放非常危险信号。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余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景色，还在不知情中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度灵敏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障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有些恶意软件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说，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0: 那么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展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与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那么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窗接口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3: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它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的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4: 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它就会非常难。
0: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规啊，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那王思金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4: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之前工信部已经针对手机软件弹窗乱跳转的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和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5: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 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那根据报道，美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武器战略，将在地区冲突爆发时更重视战术核武器。

0: 国际社会普遍担心，这将意味着美国军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
1: 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正在起草新的美国核战略。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在地区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应更加重视射程较短的战术核武器，而不是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负责修订该核战略的美国国防部分管军政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指出，这类战术核武器的弹头当量更小，射程更短，可用于战场打击，或是针对特定军事目标，而非摧毁整座城市。但是其杀伤破坏力依然具备极强的毁坏性。军事观察员郭晓兵认为，相关消息透露出美国认为核武器在区域冲突中变得更可用，释放了非常危险的信号。
2: 这是美国政府进行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按照以前的惯例，每一任新的政府上台之后，都要对它的核力量使用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更加强调低当量核武器的发展，也就是强调核武器的可用性。他认为仅仅靠战略核武器是不够的，现在要发展低当量的短程的核武器，用来填补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之间的空白。更简单一点说呢，他就是认为核武器是可用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这是他比较突出的特点。
0: 那么事实上啊，美军近年来的诸多动作正持续拉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核战略重心从奥巴马时期的反恐和防扩散转向应对大国竞争。那报告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就降低了门槛，在当时呢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从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正式部署代号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此举被认为是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门槛。在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他计划研发一种新的海基潜射核巡航导弹，以增加地区威慑选项，但该项目在拜登时期被终止。在郭晓兵看来呢，美国正在拟制中的新版核战略试图以核升级为手段促成常规冲突降级，实则存在着巨大风险。
2: 2018年，当时特朗普就提出，核武器不仅仅是用以报复核武器的攻击，还可以用以报复太空的、网络的、对于基础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现在呢，他又提出重点发展战术核武器，这其实是大幅的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刺激对手也使用核武器，这是一方面的风险。再有一个风险就是核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核武库，有总的核弹头数量有5500多枚，你优势这么突出还搞战术核武器，那么也会刺激其他的国家也发展战术核武器，或者是其他的不对称的攻防手段，这进而呢会刺激全球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1: 目前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制定的新的核武器战略对其沿用了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者认为，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一再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极易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另有批评者担忧，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为总统选择部署远程战略武器的情况做好准备。在郭晓兵看来，美国相关调整动向会在美国内部存在诸多阻力与执行困境。
2: 第一个，在这个核态势评估核武器使用方面，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看法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民主党呢，还有一些军控派的智库坚决地反对降低核门槛。再有一个呢，在美国社会层面还存在着广泛的核禁忌，也就是核武器用不得的这么一种看法吧。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的这些新的走向也是一种制约。另外呢，从美国的军工发展来看，当前它其实是面临弹药短缺、武器短缺，而且在中东的冲突一直是连绵持续，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俄乌的冲突也

0: 一直在打。其实它的国防预算是比较紧张的，在拨出资金去发展战术核武器，对于美国的财政开支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2: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截至昨天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1: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通过正面引导加负面禁止的形式，为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划定标准线、警戒线。
2: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行参与。
1: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经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气息，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周到。据新京报报道，山西吕梁中阳县有一段超过500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修缮的名义之下被推倒重来，外墙砖和地基条石被当作建筑垃圾给扔了。县文旅局曾经2次发函要